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国庆节假期来临，文化和旅游部提醒广大游客：一、做足行前准备，合理规划旅游路线及时间，选择有经营资质的旅行社，关注旅游、公安、交通、气象、外事等部门发布的出行提示，谨慎前往交通、气候条件以及安全形势不佳的目的地旅行，不前往未开放开发、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掌握必要的安全知识、急救常识，准备必须的常用药品。二、关注消防安全，游览景区、公共文化场馆、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及各类安全管理规定，入住宾馆时主动了解应急疏散路线，不躺卧在沙发上、床上吸烟，户外活动时注意防火避灾，不带火种上山，不在草木繁盛、树叶堆积等易燃物聚集地或有防火提示的地方吸烟、烧烤或者使用明火。三、增强安全意识，旅游过程中要关注安全警示、风险提示、游客须知等内容，加强自身安全的防护。驾乘机动车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游时，全程系好安全带，不携带违禁物品。乘坐观光游船时，按规定穿着救生衣，不乘坐未配备必要救生设备的观光游船。自驾游前检查好车况，行驶过程中遵守交通规则，控制车速，注意礼让，杜绝疲劳驾驶和酒后驾车。四、谨慎参与高风险项目，参加高空、高速、水上、潜水、探险等高风险项目前，仔细阅读项目相关提示，根据个人年龄、健康状况量力而行。参与活动时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做可能危及自身以及他人安全的举动。五、文明低碳出游，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遵从场所参观游览提示，保护生态环境，爱护文物古迹，爱惜公共设施，尊重他人权益，理性处理纠纷，自觉践行光盘行动，做到环保节约，绿色出游。

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今天呢，继续给大家推荐一个宝藏目的地，就是沧州大运河。这条流淌了上千年的河呢，可不只是一条风景线，更是沧州的文化血脉，藏着太多能让人边走边惊叹的历史故事。不管您是带娃约会还是独自散心，都非常合适。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唠一唠怎么玩才地道。
0: 哎，咱们先来说说白天的核心玩法啊。首推呢，就是坐船游运河了。从百世园码头登船，一定要选经过欧米伽湾的这个航线啊，这可是大运河沧州段最特别的弯道了。从东光县连镇谢家坝到四女四枢纽，这94公里的河道里，光这样的弯道就有88个。古人呢，靠这三弯抵一闸的设计调节水势，既能防洪，又保漕运安全，真是满满的老祖宗智慧啊！站在船上看两岸绿树成荫，风一吹啊，特别的舒服。船上呢

0: 眼更是赚了啊，什么八极拳呀、苗刀啊，看得人热血沸腾。这武术之劫匪都爱找我们沧州的镖师来护航，久而久之真的就有了镖不喊沧州的说法，意思就是到了沧州的地界根本不用亮镖威，江湖人呢都得给他几分薄面啊。这硬核的实力真是藏都藏不住啊。
1: 嗯，再说一个冷知识啊，吴桥杂技能传千年也跟这个运河有关系。当年呢，南来北往的商船常带着杂技艺人走江湖，吴桥作为运河重镇，自然也就成了杂技的集散地。中午在景区啊吃碗这个大锅菜，15块钱管饱也是超实在的，这可是咱北方运河沿岸的家常味道了。喜欢清静的呢，可以去沧州园博园，13个城市展园一步一景，沧州园里的铁狮子微缩景观，傍晚的时候拍剪影那也是绝了。
0: 想长知识的话呢，可以锁定沧州博物馆，免费预约呢就能看千年铁狮子的真品，10点呢还有免费的讲解，讲解员呢会告诉你当年啊开凿运河之后，沧州呢经常闹水灾，老百姓的房子呢都依河坡建平顶房，纺车挂树上，洪水来了就趴到房顶上来避灾，这些生活细节呢全是运河留下的印记。如果您是时间够的话，强烈推荐大家呢可以去沧县的结地玉碑坊，那个地方呢是大运河和结地简河的二龙交汇处，闸机呢是用500多岁的明代龙骨石砌成的，还有乾隆皇帝题诗的玉碑，碑帽上的二龙戏珠雕刻的特别精美，站在闸上看两条河呢就跟银龙蜿蜒一样，很有气势。
1: 重点来了啊，沧州的夜游才是真精华，大运河非遗美食街也是必须冲的，刚评上了省级夜间经济示范区，60多家店全都是硬菜啊，比如现烤的驴肉火烧，外皮酥掉渣了，
0: 是但是是方的是
1: 对对对，运河豆腐脑呢嫩得晃晃悠悠的，还有这个吴桥烧鸡，星际的羊肠子。说到星际啊，这儿可是龙文化宝地了，上元节呢还有500年历史的星际龙灯表演，26米长的纸扎龙灯晚上啊点上蜡烛舞起来，真的就像活龙现世一样，这可是别处看不到的非遗绝活啊。另外呢，边吃边看民间戏曲，这个氛围感也是直接拉满了。
0: 晚上呢可以去南川老街消个神儿，灯笼一亮啊古色古香的，白天你也可以自己拍，晚上你可以看到汉服巡游，南湖上还有水上飞儿表演，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年轻人呢别错过大化工遗存文化区，这是老厂房改的文创园，特别有这个工业朋克风啊。晚上呢经常会有电椰节，一边呢是现代狂欢，一边是运河的千年静谧，这种碰撞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奇妙。
1: 哎，另外啊吃住方面也给大家画个重点啊，如果您想住的舒服点，选这个亚亭酒店，就在南川老街旁边，智能客房，科技感十足，预算高的话呢直接订大运河迎宾馆，中式的园林风格，离园博园也是超近。另外啊吃这个驴肉火烧一定要认准白家或者是任丘老字号现做的才香，渤海酒店的驴肉火烧再配上这个现磨的咖啡啊，中西合璧的吃法，您可以试试啊，试过就忘不掉了。
0: 对，这保定也有一些这奇奇怪怪的和驴肉火烧的搭配吃法哈。
1: 对，
0: 但是都是一种新的尝试嘛。
1: 没错。
0: 最后呢，和大家说一些贴心提示哈，北京天津过来高铁半小时就到了，室内打车起步7块钱，特方便。博物馆呢是周一闭馆，别跑空了。运河步道比较长，一定要穿舒服的鞋，特别推荐去泊头的大运河贡梨公园，乾隆当年吃过这儿的鸭梨呢也是赞不绝口，封了贡梨，现在老梨树求枝就跟那个树龙一样，拍照呢特别有诗意，花2天下来这个逛完全可以，人均呢大概1500块钱就能吃好喝好玩好，还能把这个千年的运河故事装进您的口袋啊。
1: 没错，
0: 所以别等了，赶紧约上家人朋友来运河边听镇海吼的传说，看镖师后人的武术，吃漕运遗留的美食，感受沧州这座城市的温度和热血。

0: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2: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也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4: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也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早上您吃早饭了吗？这个时候如果您还没吃早饭的话，那上午肯定大概到了9点来钟，十点左右就开始咕噜咕噜咕噜噜叫了啊。
3: 没错，
4: 提到饥饿这个事儿呢，很多人都将其视为减肥时痛苦的代名词。你想瘦嘛就得饿嘛，是吧？
3: 哎，
4: 管住嘴迈开腿儿，是吧？迈不开腿儿我就使劲管住嘴呗。其实啊，我跟你说，适当的饿一饿对于身体呢的确是有一定的好处。
3: 嗯，
4: 就是老人说的，别吃那么多，控一控。
3: 哎，对，有两个时间点啊，饿一饿其实对于脾胃是有益的啊。专家表示呢，适当的饥饿是可以调养脾脏的，适当的饥饿感呢也能刺激这个肠道蠕动，使胃液分泌正常，有利于食物的消化吸收。在下面两个时间点饿一饿啊，其实对于养好脾胃是有好处。比如说睡前呢，保持饥饿感，肠胃会越来越好。特别是晚上10点之后，处于脾胃的休息时间吃的太多反而不利于胃黏膜的修复。
4: 没错。
3: 另外一个时间点呢，就是服药后，服药之后吃太多东西啊，容易稀释药物的浓度，还会增加胃液的这个胃酸的分泌，导致脾胃病的加重。其实饿一饿对于身体还有很多的好处啊。
4: 嗯。
3: 还有比如说是像调节免疫系统。
4: 嗯。
3: 大脑对于这个饥饿的感知呢，可以直接影响到外周免疫细胞的动态调节，而这个过程和身体是否真的缺能量是无关的。也就是说啊，光是觉得饿就足以让免疫系统发生变化了。
4: 没错。另外呢，短期的进食呢也会导致大脑代谢发生显著变化，促进大脑健康。
3: 嗯，
4: 就是说句通俗一点的，就是可能不是很贴切，但其实理儿就这么个理儿，就如果你吃的太多，脑子都会变得反应慢了一些。另外呀，专家说了，长期饮食过量的确是危害健康，容易引起肥胖、血糖升高、代谢以及消化系统等方面的问题。只吃上7-8分饱，适当保持饥饿感呢，往往是有效的解决办法。
3: 嗯，
4: 但是保持饥饿感这个事儿呢，不是靠过度挨饿啊。
3: 哎，
4: 你不能，我刚才看了一个消息，说有一个人连着9天不吃饭，瘦了15斤。你当然了，你9天不吃饭，你别说瘦15斤，你还能健康的活着，都是一件挺不容易的事儿，
3: 挺神奇的事情了啊。
4: 对，所以啊，这个进餐之后，如果你出现胃胀、胃痛，正是胃不想让你再吃的一个信号。
3: 嗯，
4: 这种情况之下呢，你下一顿进食的时候，就适当的少吃一点儿，
3: 哎，
4: 保持一些饥饿感。胃胀胃痛往往会自然消失。
3: 嗯，另外呢，偶尔睡不好啊，晚饭就要控制量了。晚餐吃得太晚或者太撑都会影响睡眠。
4: 嗯，
3: 如果刚刚饱餐一顿，你马上就仰那儿卧着睡觉了啊，就很有可能发生胃内容物反流，影响睡眠质量。
4: 我跟你说真的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不是上早班嘛，所以一般情况之下，中午吃完午饭，我们是要补一个相对来讲长一点的觉的。
3: 对，
4: 就如果你中午吃的比较多，吃完你就睡，当然吃完之后肯定特别困。那个困境就来了。我有一次睡觉，我都觉得翻身特别累，我都想用手托一下肚子，就跟孕妇的那种感觉似的哈。所以呢，真的少吃一点没什么不好啊。
3: 嗯，
4: 另外呀，小饿并不是不吃饭，而是要控制好3餐之间的量，早中晚的这个比例可以按照3:4:3来安排，每顿呢吃个7-8分饱啊。另外呢，保持饥饿的程度是因人而异的，也不建议大家矫枉过正，就是一说让饿，哗一口不吃了，一说让吃，刚刚使劲吃这种。
3: 对，
4: 就是循着你自己的身体状况来，每次吃到刚刚好啊。
3: 嗯，
4: 有些朋友吃饭是什么一个状况？这顿吃的特别饱，下顿到了饭点，发现自己还不饿呢，又强迫自己吃。你只要做到这顿吃完之后，到了下一顿，哎，有点饿了，
3: 到点就饿了。
4: 对，
3: 哎，
4: 这个时候就是属于刚刚好，这个尺度呢，还是需要您拿捏和好好的思索一下的哈。
3: 没错。
4: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
3: 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啦，喝君唱。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穿越燕赵大地的古今风华，
2: 探寻燕赵文旅的独特魅力，
1: 为您开启文旅优品购的精彩旅程。
2: 在这里，特色文创、非遗好物、地方特产琳琅满目。
3: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4: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5: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

0: 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1: 队长，我们缺的就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组建。
0: 这仗没法打。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 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 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 第三纵队司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2: 请首长放心，人在。
0: 号谱就在，
3: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4: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
0: 千万别丢了！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 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3: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1层、2层、3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
0: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
5: 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6: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 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

0: 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2: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3: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4: 你看这什么写的？
5: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
4: 这么多？哦，
3: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6: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7: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3: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8: 干什么呢？
2: 赶路的商人。
8: 姓名？
2: 陈日宇。
8: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3: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8: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
6: 哎，站远点。
3: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2: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3: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2: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3: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 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9: 杀了夏明翰
3: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10: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1: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跟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 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7: 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7: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0: 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2: 抗议大联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联合会决议。
3: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2: 大联合会决议。
3: 没事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0: 1926年1月8日。
1: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2: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1: 是，夫人。
3: 这是在拍照？
0: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3: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0: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3: 我知道。
4: 好，来，笑一个。
0: 这一年，他26岁。
3: 后面没有了吧？
0: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3: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0: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3: 是哪里？
0: 这本日记的扉页。
5: 人生如马张贴，
3: 磨灭方休。
0: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5: 志华，
3: 爸。
6: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3: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7: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心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8: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7: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9: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0: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1: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0: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1: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0: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2: 元帅，
13: 陈毅元说的对，
12: 商会
13: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14: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可以
12: 商量的。山崎万郎渡过难关，
15: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9: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0: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6: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1: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

0: 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0: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同情，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2: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0: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0: 先锋责任的完成，
2: 填充以血肉，
0: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 最后付之皮肤。
3: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2: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4: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 愿意。
2: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5: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6: 爷爷，
2: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3: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2: 什么？
3: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2: 他要干什么？
3: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2: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7: 哦，还在这儿。
2: 是汤通庆，
7: 他还在。
2: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7: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0: 先锋责任的完成，
2: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7: 太久了。
2: 是啊，好久不见。
8: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6: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8: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6: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8: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6: 不过什么呀？
8: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9: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10: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9: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10: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9: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8: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6: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8: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6: 你的身体，
8: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6: 疼吗？
8: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11: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12: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13: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4: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8: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9: 你们吵架吵完了？
4: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9: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4: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8: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9: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4: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9: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4: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9: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8: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0: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是啊，天亮了。
1: 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2: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3: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2: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3: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2: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3: 1、2、3。
2: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4: 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2: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5: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4: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5: 哎，走，都脱，跟上，
4: 快，跟上！
2: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儿。

0: 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一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5: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6: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

0: 今天什么任务呀？
1: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0: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2: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3: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2: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1: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0: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1: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0: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2: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1: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2: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4: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5: 叶飞，叶飞，
4: 大夫在这里。
2: 冷江，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3: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6: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

0: 军战旗方队一百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两个团，估摸着有百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2: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3: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2: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0: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四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两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3: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4: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 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八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八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员、观火员。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理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唱。
2: 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3: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3: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4: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2: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5: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2: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5: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10点钟呢，我们都会和大家聊聊关于

0: 家的那些事儿，
1: 嗯，
0: 具体到您的买房置业、新家装修、家具家电、生活常识，另外呢还有一些美食分享。总之啊，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一聊关于这个家用的热水器的问题啊。其实这个东西啊，原来可能放到20年、30年前呢，家里没有这东西，因为市场上也没这东西。
1: 对，
0: 大家洗澡呢基本上都去单位的这个大澡堂子。
1: 对，大众澡堂。
0: 对，后来呢这个有的单位没有，或者是有一些小单位没有这个澡堂子，就出去外面啊，这个澡堂子。所以您去到东北之后，你会发现哇，这个在澡堂子里面洗澡这件事儿也成为了旅游的一个必备的环节了。
1: 没错，
0: 有的旅行社呢也专门安排了行程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东北澡堂的震撼啊。但是现在呢，随着这些年啊，家庭条件越来越好，大家呢对于私密性要求越来越高啊，还有一个方便性，每家每户都装了这个热水器了。热水器呢分为几大类，一类呢是属于电热水器啊，还有一类就是燃气热水器，还有一类就是太阳能热水器啊，就是这个需要太阳能来进行加热的。今天呢我们就来和大家聊聊关于这个热水器的不同的这个类型，它有什么优点和缺点。今天呢我们不涉及到各种品牌和产品型号，但是也难免不了会讨论一下啊。比如我们说的这个电热水器，电热水器又包括了什么这个极热式的，还有这个小厨宝之类的，还有什么空气能的，这也是电的，包括燃气热水器，还有储水电热水器等等等等。总之呢掰开了揉碎了和大家来好好的说一说。
1: 首先我们来把这个热水器啊分成两类啊，一类呢是储水式的热水器，包括了储水式的电热水器、太阳能热水器、空气能热水器以及多数的这些小厨宝等等啊。储水式的特点呢就是有一个水箱啊，通常体积是比较大的，咱都知道原来这个卫生间上面总有一个大水箱在那顶着，
0: 对，
1: 然后呢把一箱水全部烧热之后保温，一箱热水用完呢一般是需要等待比较长的时间才能重新加热一箱啊。当然了，有一些高端产品可以不断的更新啊，不一直一边用一边这么着给你热着，或者是说加热时间越来越短啊，
0: 就是费电
1: 啊。对，还有一类呢就是极热式的热水器啊，就是首当其冲的就是我们的燃气热水器了，还有就是极热式的电热水器、地暖壁挂炉啊，其实呢也可以理解为就是大号的这种燃气热水器了。
0: 对，
1: 极热式的特点呢就是随烧随用啊，即开即用，就是你这边开着那边轰给你烧着，你这儿就有热水出来了啊。理论上讲是源源不断的会有热水，但是极热式的这种热水器呢也是有局限性的，咱们后面也单独说一下啊，跟大家再说。
0: 说到这个买东西，大家就关心成本还有性价比这些问题了啊。这个成本呢包含出装成本和使用成本。我们先撇开品牌，我印象当中的这个壁挂炉和空气能热水器的价位是比较高的。当然了，我们
1: 壁挂炉的我没有
0: 这个在南方用的特别多，因为南方是没有集中供暖的，基本上家里面呢如果你要装地暖，就是这个房子盖完之后你装修的时候会装地暖，然后装地暖的话它得给你走管用的，就是这种壁挂炉的，它等于是就有热水在这个地暖管里面穿来穿去，就跟咱地暖是一样的。
1: 明白。
0: 但是它不集中供热，就是您
1: 是自己弄的，
0: 对、
1: 啊、
0: 你家自己烧。而且现在高级到什么壁挂炉的这种呢，既可以出热水可以出冷水。
1: 哇哦！
0: 就夏天呢它有一段时间就是在不是特别热的时候、是可以起到当空调的作用，但是它肯定没有空调效果那么好、
1: 对。
0: 但是它会让你整个屋子啊温度降低2度到3度、对于有一些比较不是那么在乎热或者是比较怕冷的这个女士来说，
1: 或者不愿意使用空调的，
0: 对，她就会用这个东西啊。刚才我们说的这两个呢，价位相对来讲是比较高的，基本上都是5000以上，甚至上万了。而其他几种热水器的类型，现在品牌太多了啊，2000-3000甚至更低的价位都行了。就你买一个最基础款的储水式的这个热水器、电热水器的话，便宜的400-500现在都能买。
1: 对，
0: 很多这个出租房，然后呢买一个这个给租客用也是没有问题。
1: 没错，
0: 当然这里面我们不考虑它的能效啊，我们都是按一级能效来算的。那至于你说不同的品牌，包括不同的这个能效，它还是有一些
1: 差
0: 别
1: 的。
0: 对，使用成本的话，其实你看我们很难比，因为各地的电费、燃气费是不一样，还有阶梯的这个费用，比如阶梯的燃气费和阶梯的这个电费。
1: 对，
0: 而且气温和日照情况不同呢，也会影响使用成本。即便使用成本大概哪个多哪个少，可以参考就是电热水器。 器是大于燃气热水器的，是大于空气能热水器的，是大于太阳能的。太阳能基本上就不费什么。

0: 嗯，对，
1: 对吧？因为它
0: 就给它搁房顶上，
1: 对，它依靠就是清洁能源啊，就是太阳啊。
0: 哎，但是这里呢，忽略了出装购机成本啊。如果算上空气能比燃气热水器贵出来的几千块钱的购机成本，普通三口之家呢，至少得用十来年才能够拉平这个成本啊。
1: 嗯、
0: 所以个人觉得呢，还是就别说成本了啊，综合来看，压根儿也差不了太多。就是你就考虑后期用起来舒不舒服啊，方不方便就可以了。嗯、
1: 是，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下这个对热水器的综合的一个感受啊。其实说白了，除了壁挂炉、收音机前很多我们北方的听众朋友啊，这几种类型的热水器呢，其实大家都是用过的。
0: 嗯，
1: 最常见的就是燃气热水器，
0: 哎、对，
1: 这个呢也是我们最推荐的。如果有条件装的话呢，一般是在厨房。
0: 嗯，
1: 主流的就是强排式，更好的一点是平衡式。平衡式是什么？它是双层烟管的，燃烧用的氧气是从室外进来的，所以呢安全性相对较高，价格贵，安装费也更贵，需要在墙上打的这个打孔的直径会更大一些。还有就是冷凝式，它热效率是更高的，但是一定要提前考虑好冷凝水的这个排水管，不然非常麻烦啊。
0: 哦，就是这个客服说的这种叫什么零冷水，就会涉及到这个排水管了。
1: 对，另外呢，还有北方呢，一定要选防冻型啊。现在商家可能还会推荐这个零冷水的，
0: 对对对，
1: 它其实是内置了热水循环系统的。这个做单独说，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没啥大必要。
0: 对对对，
1: 就是你费那个钱，就是你才费多少水啊？
0: 没错，
1: 而且这些水其实你是可以有效的利用起来的，
0: 哎、
1: 没有必要。
0: 嗯，
1: 我们之前给大家说过，装一个这种所谓的恒温的水龙头，其实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0: 没错啊，当然了，燃气热水器也是有缺点的啊，比如说每次使用点火就会有噪音啊，
1: 对，哒哒哒哒哒哒，轰一声。
0: 你那一开水管，就轰一声，就感觉那边就点着火了啊。
1: 对，而且尤其是家里面，大家冬天的时候可能需要用热水。你看我家是没有燃气热水器的，装的是电热水器，然后配了一个小厨宝，因为的确冬天洗碗的时候，尤其是这个暖气刚来
0: 啊，对，
1: 没来的时候或者刚停这段时间，它还有点冷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需要有点热水。但是如果你要用燃气热水器的话，你就听着吧，做个饭，哒哒哒哒轰。
0: 我们家就这样，
1: 一会儿关了，哒哒哒哒轰，又开始了哈。
0: 所以那会儿我在考虑要不要就是平时的话就给它关上或者怎么着的，但是最后还是发现，哎，轰就轰吧，就是用着方便就行了。
1: 因为你知道洗碗的时候有点热水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0: 哎，
1: 包括有的时候别管夏天你可能不需要就是不动手了，但是你知道热水呢，它对于油渍的这个冲刷还是很好的啊。
0: 哎，其实所以说啊，说就是说白了就是也不至有的这个现在的品牌它的这个噪音也不会特别的大了，现在这噪音声音现在越来越做的越来越好，
1: 对，
0: 这点噪音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听习惯了也就好了啊。
1: 是，而且现在这个燃气热水器呢，很多人为了装修好看是把它封到柜门里的，
0: 哎，
1: 当然它是要下口上口都是通风的啊，
0: 对对对，
1: 这个是必须的，符合消防安全和燃气安全，否则你燃气验收的时候是过不了的，
0: 没错，
1: 再加上一个柜门的遮挡，然后其实声音不是特别大，再加上品牌现在制作的手法呀越来越好了啊，
0: 对，
1: 再有一点呢，就是大家在使用燃气热水器的时候呢，还是需要多多注意频繁的这个开关会不会对于燃气热水器本身造成影响，如果会的话，那你还是一选择大品牌，再有一个呢，就提前规划好我要洗 A 要洗 B 要洗 C， 你得把它弄清楚了，别一会儿开一会儿关啊。
0: 反正我们家现在就随便用吧，就不再纠结这个，对，太累了，
1: 习惯了之后它就成了白噪音了，
0: 哎，对对对，
1: 而且现在很多房子设计的和原来也不一样了，厨房啊就是单独的一个区域，它不太影响在卧室里睡觉的人，
0: 没错，
1: 当然你说在客厅的话肯定还是能听到一点的哈。
0: 所以你听惯了就其实也就还好了，
1: 白噪音嘛，
0: 对对对。但是如果家里水压太小或者是水压不太稳的话哈，其实也不太适合燃气热水器，因为你如果水压太小的话它启动不了，
1: 点不着火，
0: 对，就点不着火。还有就是高层住宅这个风是比较大，因为我们家之前的一个热水器就是燃气热水器就是出现过这种有就年前有一阵风特别大的时候，就要洗澡着急啊，怎么也就放半天水怎么还是凉水啊，我就喊我妈，后来我妈说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过来人家一看说是就是风太大了，然后所以那天也没洗成，就是所以这个是需要考虑到的。不过这个现在有商家也会给你推荐一些就防风型的，
1: 对，
0: 哎，而你能想到的各种问题人家都有不同的品牌不同的这个功能型的都能给你解决掉这些，
1: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在发展过程当中的，就是做出来一个东西，那肯定慢慢的使用，你有你的问题他有他的问题，
0: 对，
1: 当问题越来越多形成一个体系或系统之后，那就会对于这个产品来进行升级啊。另外呢还要提醒一下，多数燃气热水器安装的辅料费相对来讲是比较高的， 嗯，特别是这个两个知名的日本品牌啊，不说你该知道什么是吧？一个零开头的那个品牌啊，
0: 对，
1: 大家反映安装辅料费呢，从几百上千都是有的，就挺离谱的。所以你买之前呢，最好问清楚。再有一个，有些辅料是可以自己准备的，比如脚阀这些东西。
0: 嗯，
1: 有些安装工人可能会说了，你用自己的，我跟你说出了什么问题，我们不保修啊。
0: 我们这是原装的。
1: 对，脚阀这件事儿不会对燃气热水器的使用出现太大的问题，
0: 它只是对你家会不会漏水有用。
1: 对，然后呢，就是这个问题，包括你看我们家之前装修的时候买那个门，它是有一个隐形门，
0: 嗯，
1: 隐形门呢，它需要安装那个合叶呢，和普通门的合叶是不一样的。
0: 哦，
1: 后来他就说你得用我们的合叶，我说那我自己买一个合叶呢，
0: 嗯，
1: 他说这个那如果门出现什么问题，比如坠了，我们是不管调的，我说没关系，我们自己可以调呀，你调个门谁不会调呢，是吧？
0: 对。
1: 然后呢，从他那买是780块钱一个合叶，一个合叶哦，一堂门才多少钱？
0: 真的是。
1: 对，就是没有办法，因为人家说人家的这个合叶好。
0: 啊。
1: 后来呢，我们是从这个建材市场上买的，自己买的，120块钱。但是它比普通的合叶是要贵的啊，就是差了。
0: 它的这个不一样嘛，它不是普通的合叶。
1: 对呀，然后差了这么老多钱，我说为啥呢？就是那怕它坏了，我再去换个合叶呢，都来得及啊。
0: 所以说，有的时候啊，这些辅料提前查一下，自己准备好了，就不会就是真的是能少不少成本啊。
1: 是我有一个朋友特别有意思，他家也是燃气热水器坏了，也是在年前突然坏的啊，跟你家这情况差不多。
0: 对对对。
1: 然后他就买，后来那一看，从网上买的话，有的是不包安装的。安装的话，它有一个套餐包，是999块钱的一个套餐包。
0: 哦。
1: 然后他就问到那个客服，你套餐包里包含什么东西？
0: 嗯、
1: 他就说了，这啦那那那这啊、
0: 嗯，
1: 然后呢，包括什么脚阀，还有什么软管在里头都含了。哦、也就是说，你掏了这999，你就啥都不用管了。
0: 哎，你就等他上门安就行了。
1: 对，因为他买那个品牌就是某个知名的日本品牌、哦、啊，
0: 嗯、
1: 他。因为他家原来用的就是这个，用了很多年，觉得就是挺好的，所以还换的是这个。后来他说那不行，那我不用。后来家里面就是大概有半个月的时间没有办法洗澡，然后天天来我家洗，我说值当的嘛。
0: 嗯，
1: 他说那不行，然后他就开始找，从网上找，最后呢是换了一个品牌，人家是包安装的，只不过有一些材料呢是你需要你自己买，人家是两个套餐，比如你什么都不管啊，你可能要花300块钱，我给你安完了，或者400块钱，然后人家说呢，我们有一个基础的上门服务费，就是人工费，可能是180块钱，但是需要你买 ABCDE， 然后呢按照我指定的型号买，品牌随便。
0: 哦，就是这样也可以、啊、
1: 对，人家说了你反正就是自己家用嘛，你想要就是使用长一点你就买点贵的。
0: 哎，对，
1: 如果你觉得能凑合，比如出租房没有那么高要求的情况之下、那你就买普通的啊、但是都不耽误用，它不会对我的机子产生任何的影响。结果呢他就花了自己去买的
0: 啊、你看这
1: 对他算了一下，就是买的这个顶级的呢，就是哪怕同样品牌的，和那个安装包里的那个都是要便宜一些的。
0: 对 对。
1: 然后人家那工人也特别好，他说这个东西很正常，我们肯定是要有利润的，对吧、除了这个人工之外，还有热水器本身之外，我们还会有一些各个方面利润，我们得平衡啊，我们得挣钱呀、对吧？但是我们给了你这样的选择，你可以自己来选择啊。总结一下，就是目前啊，13升的这个燃气热水器是主流的，它呢是可以满足日常家庭使用的，一边洗澡一边洗碗的建议16升以上。但这个呢就肯定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家会不会有这个问题，就是你在洗澡，对面就是厨房突然一洗碗，这呼哧凉一下，呼哧烫一下，
0: 凉倒是不会，就是忽然会
1: 水压会小，
0: 对，会
1: 水压会小，对啊，所以就涉及到这个问题啊。燃气热水器的升数表示的就是可以在1分钟之内把多少升的水
0: 加热
1: 升温啊，大概到25度左右这样的一个温度。一般的升数越高，机器的价格也越贵啊。你没有拆过燃气热水器？我们家拆过，就拆完之后你会发现它里面是有那个点火，就是它。
0: 我
1: 就是点的火。
0: 我爸爸拆过，就我们家之前坏了的那个，然后我爸就在站旁边，就是好事嘛，就看人家拆。拆开以后，人家师傅先是给你看是哪儿坏了，
1: 是是，
0: 然后再告诉你是如果水箱坏了换水箱，如果这个点火器坏了，那就建议你买个新的吧，因为你这机子也用了很多年了。
1: 对。
0: 然后回来跟我爸说，这个东西我修不了，因为你知道咱们父母那一辈儿什么东西坏了都自己捣鼓捣鼓修一修就能接着用。我爸回来跟我说，不行，这个东西我真弄不了，你换个新的吧。
1: 对。所以当时我们家也是，我父亲修的时候我就看着。 它其实点火就是里边靠那个点火器那个排数，对，它升数越大，它那个排数越多，所以才能保证在有效的时间内把你的水给热够了啊。我个人建议13升或者16升的燃气热水器家用没问题，咱又不是开澡堂子是吧？你家里有几个人，你非得同一时间洗澡吗？
0: 那也没有办法，你家也没有那么多的卫生间。
1: 对，你家一共就两个卫生间，对吧？再加上可能洗碗的，你非吃完饭就洗碗吗？
0: 非得仨人两个洗澡，一个去洗碗吗？
1: 你非吃完饭就洗澡，那对胃不好，
0: 对
1: 身体也不好。你就先洗碗，然后再洗澡，就是没必要啊。基本上16升我就顶天了，再大了也没啥用，浪费啊。
0: 另外还有什么呢？就是储水式的电热水器呢，其实就是最常见的热水器之一了啊，就是一个大水箱的，跟燃气热水器一样，各占45%以上的市场份额。其他类型的热水器加起来估计只有到不占10%不到吧。我个人觉得啊，储水式的热水器共同的问题就是水箱太大，它碍事儿不好看。摆在那儿，然后我反正从小，因为我们家小时候用的是这种水箱式的电热水器，我总怕洗着洗着澡那个水箱掉下来，你知道吗？我到现在我都会有这个阴影，特别害怕
1: 掉不下来。
0: 对，我爸也跟我说不会那什么，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不管他跟你说这个有多安全，一定要热好水之后把电拔了之后再洗。
1: 对，
0: 这个是安全是非常重要的啊。当然这样的热水器可能农村会用的多一点，农村自建房之类的啊。城市装修现在印象，也有。但我感觉不是很多了。
1: 对，就是我们说有一些要求不是特别高的，比如出租房，它里面会安啊。再有一个，大家可能觉得水箱特别大，它安占地方。其实现在很多人装修的时候呢，是吧？你看我家那是个空气能的热水器
0: 哦，
1: 但是我觉得它也挺大的。
0: 空气能是怎么加热？
1: 不懂，反正因为那装房子的时候就是开发商配件的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反正给了你了，你就用呗，是吧？但是你看我住进去之后，用一段时间我才发现它其实是二级能耗的。就它比较费电，
0: 对，
1: 说白了就是比较费电。装修的时候呢，其实现在很多人把这个热水器啊，一半藏在这个吊顶上，一半放下来，就不像原来整个都吊顶以下了。所以这样子呢，你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吊顶那个位置它其实是空了一块
0: 的，对。
1: 但是它可以有效的隐藏这个东西啊，就是丑这个问题，我们能遮一半的这个丑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储水式的电热水器有一个问题，就是时间长了内胆水垢会增加，它会影响热效率，所以我们经常会见到网上有这个清理的，
0: 对，
1: 一打开哗哗掉了一堆那个水锈。
0: 对，
1: 所以你看家里面如果你有软水的话，这个问题就好很多，它的水锈就会少很多啊。这个结论就是每个人呢，如果用热水量计算，按30升的话，三口之家建议要买到80升以上。或者现在也有了这个速热功能的储水电热水器，价格就会高。速热功能其实跟储宝差不多，它的功率会大一些。
0: 对，
1: 它要保证把这个水加热到一定的这个程度，您可以正常的这个洗澡啊。
0: 另外我们就是刚才说到这个空气能热水器啊，这两年也是挺流行的，就是因为我们家没用过啊，但是推广的时候都说省电，实际上就像南哥说的，二级能耗的，它应该是它会有一级能耗的吗？应该
1: 会有，肯定会有一级能耗，
0: 就是价格更高呗。
1: 肯定价格更高。
0: 对，
1: 二级能耗我看了看同品牌，因为我们家这个品牌去商场上看了看啊，就要10000多块钱了就是还挺贵的。然后一级能耗的话，大概不到2万，当然现在可能价格便宜了，因为这个价格也是随着市场来波动和变化的哈。刚才我们说到的是这个，它呢也是有大水箱的，对于小户型不是特别的友好。但是我觉得我家这个空气能热水器好在哪儿，它是有记忆功能的，就是它可以设置，比如你看每天晚上大概我10点左右我洗澡，它基本上是在9点来钟的时候会启动加热。
0: 预约是吗？
1: 但是我没有进行任何手动的预约操作，就是你正常它会根据你的一个使用习惯来进行设置。
0: 就你每天大概10点洗澡，10点开始放水，它可能就习惯这个点可能主人要洗澡了。
1: 对，
0: 那我就提前把水热好。
1: 对，所以这样子比较好，平常它也不动会儿。就是晚上大概我现在观察它是等，但是它洗完澡之后，比如我10点洗完澡，它会自己再加热一段时间，因为它不决定你家是一个人洗、两人洗还是仨人洗。
0: 好高级，好智能。
1: 对，但其实我觉得这可能是里面一个感应芯的问题，它不是那么复杂的这个工艺。但是现在其实科技这个事儿在我们的身边就应用的特别多。白天呢，我刚发现这个功能的时候，我白天在家里面好好的试了一回。就基本上呢，就是在早晨起来的8点钟左右，就是洗脸，大家洗脸会用到热水，然后呢晚上的10点钟左右会启动加热，平常时间基本上不加热，偶尔加热也就是3-5分钟它就停了。但是晚上那个加热时间至少到了20分钟左右，
0: 它要保证你10点钟主任能洗上澡。
1: 要不我一洗凉了那可是不行的哈。因为我们设定好了一个固定的一个洗澡的温度，它是必须要保证这个水到了这个温度它才会停止工作的哈。 除此之外还有太阳能热水器，现在已经不多了。原来呢这个就是太阳能热水器每家每户装的都不一样，
0: 嗯，
1: 然后太阳能板大大小小的，你就看那个楼边外边啊阳南面
0: 对
1: 各种各样的啊，现在为了整个市容市貌考虑。

0: 洗个头冲个澡怎么着也得差不多40分钟。嗯，
1: 简单的。所以、
0: 啊、哎，那你搞一个人体抛光术你怎么不得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啊？
1: 所以很多人不能理解男士洗澡出去了啊，这就洗
0: 了吗？
1: 对，就是涮一下就出来了这个感觉哈。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呢就是刚才我们和大家说到这个热水器整体的这些目前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啊、
0: 嗯、
1: 我们总结一下吧。通了管道燃气的房子，我们首推的是燃气热水器、
0: 哎、
1: 装燃气壁挂炉的地暖就不需要再单独买热水器了、
0: 嗯、
1: 啊。另外呢有位置安放大水箱的是可以考虑空气能热水器和储水式电热水器、
0: 嗯、
1: 这里边这个储水式电热水器的价格呢是这里面所有里面最划算的啊、
0: 哎、
1: 那为了节省使用费用，如果当地光照充足安装也允许小区也让你安的话、
0: 嗯、
1: 可以考虑太阳能热水器啊、
0: 嗯、
1: 一般情况之下我们不推荐极热式电热水器，费电啊、
0: 哎、
1: 再有一个洗漱距离热水器远的我们就推荐小厨宝了。厨宝这个东西是这样子的啊，不是说你只能装在厨房的啊，
0: 嗯，
1: 就是
0: 叫小厨宝但它不是只能往厨房装啊。
1: 对，那你不能叫小卫宝也感觉奇奇怪怪的，它也可以装卫生间里面。
0: 对对，
1: 但是基本上家里卫生间呢跟热水器的距离都不太远啊、
0: 嗯、
1: 你其实呢卫生间里面完全可以使用跟洗澡一个管道出来用这个热水器就行了啊、
0: 嗯、
1: 买的时候记着大牌子虽然是贵一些但是千万别买小牌子，
0: 嗯，
1: 因为配件很难配，而且呢换了之后不好修、
0: 哎、
1: 有可能你买的时候这个垫还在你出了问题
0: 坏了的时候找不着了
1: 垫不在了啊。
0: 对
1: 于这事你有什么想说的也欢迎各位来和我们聊一聊。

0: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1: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0: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2: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1: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6: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有朋友已经留言了，激动的心说了，阳台壁挂太阳能，不存在落差压力小的问题，还可以辅助电加热碾压一切啊。
5: 哎呦啊，袋鼠说啊，能不能说说清洗储水式电热水器的攻略啊？这个问题众说纷纭，到现在没洗过，不知道怎么操作好。
6: 这个不建议自己操作。
5: 对，我觉得你找专业的人来说吧。
6: 对，专门就是找那种家政的，包括很多小区啊，现在有这个物业找合作的那种家政公司，
5: 对，
6: 找他们给你弄，
5: 或者是说你买的哪一家的，他应该会有这样的一个服务，售后服务，
6: 对，
5: 也可以去问一下，
6: 哪怕不免费，你掏钱也行。
5: 哎，对，
6: 这个玩意儿我觉得啊，就是咱不懂的情况下，
5: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6: 对自己不要搞，你弄完之后你搞下来了，你搞不上去了，
5: 安不回去了，拆我会拆，安不回去可不行啊。
6: 是深海说了，我们家呢这几套房子基本没有安装燃气热水器，都。觉得太大的话呢，可以吊在卫生间的顶棚里面，
5: 哦、
6: 你看就这样子，
5: 握进去一半，
6: 对，它握进去一半、哦，露在棚外面的部分看起来可以，其实不算丑啊。不过我家没这样做，就买个扁的，不咋占地方。对，现在热水器是有扁的那种的，
5: 哦、
6: 就是你先去看吧，这品牌太多，
5: 样的
6: 太多、
5: 啊。
6: 我跟你说，就是总有一款可以满足你的啊，就是你的诉求，总有一款满足你。当然了，这钱你也得准备好了啊，
5: 对，多花点心思去根据自己的家去选一个真的用的合心合意的。咱们以免后期再出现后悔的时候、啊、
6: 对，因为你像这个东西还有我们之前说的什么洗衣机还有厨房用的一些东西、嗯、它都是高频长期使用的，
5: 没错，
6: 就是你不要图便宜买一个这个小众品牌、
5: 哎、差不多得了
6: 啊。对，不是因为你后期使用起来太麻烦、哎、你里外里一算，一个用十年，一个用三年，你三年换了仨，那价格比买一个之前那个还贵、啊、
5: 对，而且你每一次你如果要不换品牌还好，换了品牌换了款式，你打的眼儿又白打了，你再打俩眼儿
6: 很难
5: 看，
6: 对，墙上全是眼儿，玩呢，你
5: 没错啊，
6: 没必要啊。所以有的时候装修这件事儿，当然我们不是说一定要买贵的啊，
5: 嗯、
6: 但是呢，贵它有贵的原因啊、
5: 嗯，
6: 它便宜它也有便宜的理由啊。
5: 对，
6: 你不要妄想用十块钱的价钱买到价值100块钱的东西，这是不可能的啊。
5: 嗯、
6: 所以呢，多转一转，多看一看。当然有问题也可以随时来咨询我们啊、
5: 嗯，
6: 找到我们的微信号就可以了。那今天我们的美好家生活就陪您到这儿了，也感谢各位的持续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民生为本，大爱同行。
1: 太行巍巍，见证初心不改，永定滔滔，奔流温情绵长。
0: 从冀壤沃土到京津热土，河北扶桑以服务为桥，以坚守为帆，
1: 扎根民生一线，连接城乡两端，用专业赋能生活，用真诚温暖岁月，
0: 以巾帼之力绘就三地相融的民生画卷，以平凡微光点亮协同发展的温暖星河。
1: 一颗心暖万家，一双手护团圆，情系京津冀，扶暖千万家。
0: 这里是河北扶桑，致敬每一份平凡的坚守，聆听每一段温暖的相逢。本节目由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他曾是站在讲台上的早教老师，却转身踏入了家政行业。他曾因为年轻被质疑，却用专业与真诚赢得了尊重。陈玉，一名90后家政人，如何抓住机会实现弯道超车？深耕家政行业近10年，他如何成为职业培训负责人？又怎样带领一群零基础的姐妹在家政行业里闯出一片天？河北扶桑今天为您讲述陈玉，以专业立身，以服务暖心。
2: 陈玉是邯郸人，1991年出生，大学就读于河北外国语职业学院，学前教育专业。大学毕业后，他担任过早教老师。2016年，因缘际会，接触到了一个家政平台，开始为中小家政企业做运营对接。那时的他，面对的大多是街边小门店里的老板和等候雇主的阿姨们，一台电脑，一间屋子便是全部。他曾好奇地问，为什么阿姨们都坐在那儿等？老板回答，等活呗。那种被动的低技术含量的工作状态，与陈玉心中服务二字相去甚远。更让他无奈的是，当他尝试为阿姨们做培训时，遭遇的是不信任与拒绝。
3: 我那个时候也才20来岁，大学刚毕业，他们对于像我这种比较年轻的所谓的老师也没有那么的信任和认可，他们觉得你还这么年轻，你都没结婚没生孩子，你还教我们。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好像我在这个行业里也不是特别有优势。
2: 那个时候陈玉也曾一度迷茫，自己在家政服务这一行真的能干出成绩吗？转折发生在2018年，陈玉加入天鹅道家，并跟随一位菲律宾老师进行了为期1个月的封闭培训。那一个月彻底刷新了他对家政的认知。
3: 他们从小就会有一门专门的课程去讲服务，他们在大学毕业之后，如果说各方面条件非常优秀，可以参加自己国家组织的为期长达1年到3年的家政培训。在这1年到3年的家政培训，如果培训合格的情况下，才可以有机会出国，然后去到这种比较发达的国家去做这些家政相关的工作。他们把这种家政当成是一份职业，一份使命，他们能够把为客户着想，替客户去考虑，然后能够

0: 想在客户前面为宗旨来真正的去做所谓的服务。
1: 在培训中，陈玉不仅学习了烹饪、清洁、家电保养等硬技能，更领悟到服务先行的真谛。真正的服务是无形的，是站在客户角度思考，润物细无声的融入细节。
0: 那真正的服务是体现在细节里，比如说我的奶瓶我要清洗，可是我要注意不要刻意的去浪费水，比如我会给老人去做洗头的工作，但是我除了要保证给老人把头洗干净之外，我会特别小心他的安全，我会给他去进行沟通，让他非常享受这个过程。所以除了工作本身之外，我们要去考虑客户的感受。其实这是我在培训这一个月当中，我明白了原来服务是说不出来的，是真正要替他人去考虑感受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在这一个月培训之后，我发现我才真正的理解了家政，就是明白原来家政是在干一件并不是我们想象的打扫卫生啊、做饭呀、这种非常非常简单的这种事物，而是它是一份很正规的、很有标准的一份职业。
1: 这次培训让陈玉找到了方向，他开始在家政培训领域深耕，也逐渐理解了家政从业者的不易。
0: 很多人出来工作其实都是为了家庭和孩子，所以你要从他们的生活当中最内心柔软的部分让他知道，哦，原来真的我可以利用自己的双手去挣钱，而且一旦我能提供很好的服务，客户跟我之间是尊重的关系，我是可以体现自己价值的。只要我的学员在上户的过程当中遇到了问题，我会第一时间跟雇主去联系，如果雇主也能同意，那我会直接到雇主家里来帮学员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对吧？宝宝为什么哭啊？为什么吃不上奶啊？我愿意亲力亲为的替他们去解决，只是希望客户对学员的认可多一点，那这样我来对学员去做这些小小的帮助，让他们的工作开展的顺利一点，然后他们的收入呢也能高一点啊。那我们去给雇主做的很多服务都是免费的，只是去做这种入户的指导，希望他能够在这个一对一的服务当中额外享受到了就是老师的这个指导工作，来变相的让客户对学员的认可度提升。
1: 2019年，陈玉当上了母亲，有了娃之后，他更深刻地体会到专业技能对家政服务人员的重要性。就在此后两年，很多同行居家办公，生活节奏放缓，陈玉却变成了学习狂魔。他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拼命学习催乳、小儿推拿、产后康复等各种专业知识，还前往杭州、上海、北京深造，拿下了多个证书，实现了弯道超车。
0: 在一到两年的这个学习当中，其实考那些证也没有说觉得好像它能给我带来什么样的财富，只是说想自己多学一点，然后将来在工作当中能够给客户提供的服务高级一点，然后能够给这些家政的学员提供的知识呢全面一点。当时只是因为这个，就是希望自己作为老师，学员觉得，哎，这个老师讲的就是好，这个老师就是专业，然后就是等于被学员也 PUA 了，学员说啊，跟陈老师上课感觉好好呀，然后自己就在那个圈子里就想让自己变得更好，然后才能让学员更多的去认可我。因为学员的好与不好，我培训的好与不好，其实客户才是第三方质检机构，也就是客户觉得好，我们的培训质量才叫真正的好。那当然你的培训质量好，你的学员工作一定是顺利的，他能有收入的，那他反过来也会对老师有更强的一个粘性。所以在学习这件事上，我基本上是乐此不疲，就是非常愿意为学员去学习，然后再将学习的东西去传递给他们。
2: 他们是流动在京津冀的暖流，用专业织就信赖，用热忱熨烫人心。
3: 他们是河北扶桑，用爱心点亮日夜，用责任守护朝夕。
2: 河北扶桑，步履所至皆有暖意，
3: 微光汇聚，晴暖烟照大地。
4: 作为培训师，陈玉如何言传身教带新人？

0: 他遇到了怎样的挑战，又付出了哪些努力。2023年，陈玉迎来了职业生涯的又一次跃迁，他进行了哪些大胆的尝试，又收获了哪些感动？河北扶桑继续为您讲述陈玉以专业立身，以服务暖心。
1: 在带新人上，陈玉坚持言传身教，他上课从不迟到，办公桌永远整洁，从细节上影响学员形成职业意识。他深知家政不仅是技能，更是态度与习惯。
2: 给成年人培训基本上都是言传身教，就是你平时怎么做，他们到客户家就会怎么做，所以我上课从来不会迟到，而且一定会提前10分钟到，就是希望我的学员将来他们去上货的时候不要有这种啊，我迟到个2-3分钟没有关系这种概念，就不要让他们有。我永远会把自己的办公桌收拾得非常整齐，就是我不希望我的学员在上货的时候因为这种小的细节和客户的投诉。
1: 从业这些年来，陈玉遇到过形形色色的学员，而让他印象尤为深刻的是来自湖北的曹姐。这位学员对他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
2: 因为这个学员他不怎么认字，就他不怎么会写字，他只有小学差不多2-3年级的文化水平，他是湖北人，然后是嫁到咱们石家庄陆泉这边来。他入行的时候是差不多45-46岁入行，在他身上我觉得我付出了很大的心思。当时我们在班里培训，然后他说我要报名，然后要去学习月嫂，说我文化水平很低。我说天哪，那这种情况恐怕不太行，因为我们要学习很多知识，还要去记很多笔记。他说但是我特别想学，我觉得我就想干，我要去给儿子挣钱买房子要结婚。然后我就又被触动了，又被学员就是带到积学的那个氛围里面了。我说那好，我说如果你要特别想学特别想干，那我愿意教你，我说那你就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然后那时候我们每天会留作业，然后会有这种就是会留很多问题，然后他们回家自己以这种问答的形式，然后把答案全部都写在本子上，第二天交给我。因为他不会写那么多字，所以他每天晚上回家给我念作业，就是我一道题一道题念给他，然后他回去一道题一道题再把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然后通过微信语音的形式，就一条视频一条音频，大概50秒一条音频50秒，然后全部发给我，然后我再一条一条去听听他说的对不对。然后也就是我们坚持了差不多有20多天的培训，确实在最后考核的过程当中实操啊各方面非常棒非常优秀，然后就通关了，然后就能接单了。
1: 这20来天，陈玉常常熬到夜里11-12点，一边哄睡自己1岁多的孩子，一边听曹姐的作业。最终曹姐以优秀成绩通过考核，还顺利完成了第一单，受到客户好评。
2: 第一单就很顺利的干下来，然后拿到他第一桶金，然后非常非常的激动，就我比他还激动，我比他还高兴。当时把公司去宣传，我说你们知道吗，我的这个桃姐接单了，而且客户是好评下户的。
1: 陈玉的努力没有白费，2022年，陈玉在天鹅道家获得了公司期权奖励，总裁还亲笔给他写了一封信，感谢他的付出与成长。
2: 然后我当时特别激动，我觉得就像考了100分一样那么高兴，你的努力真的是有人能看见的啊，你的付出呢也是有回报的。
1: 虽然事业有成，可陈玉不甘止步于既有的成就，他渴望亲手开拓一片新天地。2023年，陈玉辞职了，和老板李彤共同创立如初家政，并将第一家门店开进了商场，这在家政行业堪称大胆。因为一般的家政公司都开在街边或者写字楼，所以陈玉心中没底。但是没想到，曾经培训过的学员中近2/3选择跟随他创业，让他感动不已。
2: 于是我们当时就在怀特，然后开了我们的第一家如初公司的门店， 确实也是响应非常好，加上自己这么多年培训的缘故，当时我们自己创业出来之后，将近有2/3的学员，就是曾经我自己培训过的学员，全部都跟过来了，说啊，陈老师，你现在自己做大众公司，你自己要去给用户提供服务，我们愿意跟着你一起干，你在哪干我们就在哪干，就当时真的是非常非常激动，觉得哎呀，好像这么多年的努力没有白费，没有理由不去努力了，因为你现在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了，你要让更多的客户来认可我们，我才能给月嫂去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1: 如初家政首家门店反响热烈，短短一个月有1000多位月嫂入职，很快公司的版图不断扩大，在石家庄、青岛、沧州开设10余家分公司。陈玉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他要对家庭负责，对学员负责，对客户负责。
3: 一直以来呢，也把为劳动者赋能、助千万人就业当作使命，跟自己也跟自己的学员重复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们要做值得尊重、值得信赖的家政人，
2: 就是要做得更好，只有做得更好才能让更多的客户去认可，才能让自己的学员能够拥有更多的机会，然后让自己呢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去进步，只有这样才能跟最新最前沿的知识去接轨，然后才能把更专业更科学的知识带到各个家庭里面去。所以做家政嘛，它其实虽然是小事儿，但是在我看来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儿。一端呢连接的很多家庭，家家户户都有用人的需求，要请月嫂，要请育婴师，要请钟点工，但是另一端呢，我们连接的其实是整个社会上非常基层的一些群众，他们想要满足自己就业，所以我又能够去解决用户的需求，我还能满足一些人的就业，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已经坚持了将近10年，可能还会继续坚持下去的理由。

0: 们是流动在京津冀的暖流，用专业织就信赖，用热忱熨烫人心。
1: 他们是河北扶桑，用爱心点亮日夜，用责任守护朝夕。
0: 河北扶桑，步履所至，皆有暖意。
1: 微光汇聚，情暖烟照大地。在陈玉光芒闪耀的事业版图背后，家人用怎样的爱与奉献默默铺就了他前行的每一寸道路，托起他一次次飞翔的勇气。如出家政的服务延伸至京津，又将为人们创造出怎样一个更具温度、更懂生活的未来？河北扶桑继续为您讲述陈玉，以专业立身，以服务暖心。
2: 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陈玉在家政行业取得了耀眼的成绩，还担任河北省家政行业协会副会长、石家庄托育协会理事。他不断精进自己的业务能力，在职业技能大赛上获得石家庄市母婴护理员项目一等奖、省级母婴护理员项目二等奖，还荣获石家庄裕华区星级扶桑、河北省五星级河北扶桑荣誉称号。因为工作繁忙，陈玉无法同时兼顾家里的大事小情，而婆婆和丈夫成为她最坚实的后盾。
3: 他们特别理解我们的工作，当年在给那个姐姐每天11、12点还在听她的作业，其实我的宝宝当时也才1岁多，然后宝宝这边还在哄着喂奶，然后这头还在听他的作业，但是我们家里人从来没有指责也没有抱怨过。就包括在孩子1岁半、2岁的时候，我们在做小儿推拿的进修，最后的部分是要进行线上的学习，就是每天在家去线上听课、说课、讲课。但是因为孩子很小，特别闹，今天早上我9点开始上课，然后当时我婆婆她准时9点带着我家孩子出门，我12点下课，她12点才敢回来，要不孩子会打扰我，我没有办法学习，所以他们俩一出门就是半天，然后下午我又要开始学习了，他又会领着孩子出门，就是为了不让孩子来打扰我。然后像公司要组织什么活动啊，能不能从家里边需要拿什么我们过去，然后公司有的时候会组织给姐姐一起做一些饭呀、大锅菜呀，我婆婆说实在不行我过去给你们做啊，反正都是挺支持的。包括像我老公，但凡是我和他的工作时间上产生冲突，但又要去带孩子，他一定都是让步的是他，请假的也是他，然后呢去出席孩子家长会的也是他，就他都说你的工作忙，倚着你说。所以他们能把所有的时间和机会给了我，我就没有理由不好好工作赚钱，我只能想法是我去赚更多的钱，然后让他们能够在这些付出当中看到一些回报啊，所以要定期给我婆婆点零花钱呀，对吧？然后给家里边去添砖添瓦呀，我觉得这是我在自己家庭当中应该干的。
2: 回望10年，陈玉坦言，如果再倒退10年，不一定还会选家政，因为真的太辛苦了。1年365天，除了过年，几乎节假日无休，半夜处理客户需求更是家常便饭。
3: 有一次晚上12点，正好赶上我半夜醒来，我一看我手机一个留言，一个客户说，陈老师，如果你看见这条消息，你一定让月嫂第一时间来医院，因为我的宝宝出生了，我们原本是想出院以后再让月嫂过来，但是我实在整不了，你赶紧让月嫂来吧。
2: 陈玉试着联系月嫂赵娜娜，没想到电话立刻接通了。月嫂从栾城半夜打车直奔医院，毫无怨言。
3: 你看，我们说家政从业人员其实挺不容易的，不管是月嫂育婴师还是我们做培训的老师，因为你的时间不完全属于自己，只要我们的顾客、我们的宝宝有突发状况，学员找到你，你都要第一时间去回应，因为那一定是非常非常紧急的事情。宝宝嘛，这是我们祖国的未来呀，就是呵护好他们是我们每个人的使命。
2: 如今如初家政的服务已辐射至北京、天津等地， 借助京津冀一体化和扶扫进京政策，越来越多京津家庭选择来自河北的扶扫。
4: 依托京津冀一小时交通圈，我们面向北京一些用户，尤其是有高端需求的家庭，也能够提供标准化的家政服务，尤其是像月嫂、育儿嫂，我们会对这些从业人员经过正规的培训，要求是必须持证上岗。其实石家庄也能利用自己的区位优势、区位红利，为北京、天津的用户提供高性价比服务。那对于劳动者来说，他去到北京、天津这样的一线城市，不管从收入还是发展来说，都有更多的机会。所以之后在京津冀一体化的发展上，我们也会持续发力，让更多的家庭享受如初服务。
1: 陈玉用十年光阴，在家政这条路上走出了自己的坚定与从容。他不仅实现了自己的蜕变，更点亮了无数姐妹的人生。他用专业重塑职业尊严，用双手托起希望，用真诚温暖千家万户。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受

0: 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羊人陪你喜乐不停。
1: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2: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3: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0: 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2: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2: 与祖国同庆，
0: 与时代同行。
4: 一路精彩，一路行。
5: 快乐，
4: 快乐，
5: 快乐，
0: 快乐，快乐，走。

走遍燕赵大地，乐享旅途风光。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快乐走天下，我是裴磊。每天的午间时光，我们一起快乐同行。如今的最松弛最治愈的旅行方式啊，可能不再是特种兵式的盲目的去打卡，或者是走马观花的长途奔波，而是什么呢？就是在我们的周边 City Walk 城市漫游。那么这种不用赶行程，不用去远方奔波，就在家门口的街头巷尾去漫步，用脚步去丈量我们生活的城市的温度，也是在老街古巷里读懂一座城的前世今生。那我们河北啊，每一座城市都有着独特的韵味，比如说我们省会石家庄的新潮文艺，百年的风华，还有邯郸三千年不改成名的城与古韵啊，也是等了一座等了你三千年的城市啊。还有像邢台，山水相依，千年古城的温婉静谧，可以说这三个城市啊各有特色，步步都是风景。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呢也领着各位去解锁一下石家庄、邯台、邯郸、邢台三座河北宝藏城市的一个专属的 City Walk 路线，让我们可以用一下午的时光去转一转这种文艺街区呀、老街呀、历史古迹等等啊，适合半日游的休闲散心。

其中我们会发现这座城市现在呢，我们也是藏着百年的民国风情、工艺文艺复古的这种感觉，还有现代都市烟火的三重浪漫啊。那么给各位推荐的第一条核心的漫游路线，就是从正泰广场出发，正泰广场、正泰饭店、万里庙步行街，最后呢再走到知音的1953文艺街区。可以说全程呢，如果是步行逛这几个街区的话，都不是很累啊，但是呢却可以串联石家庄百年记忆和新潮的活力，也是平时作为当地人经常遛弯的一个路线啊。那么第一站呢，正泰广场和正泰饭店，这里呢是石家庄的城市原点，也是百年石家庄的见证者。复古的欧式民国建筑啊，青砖红瓦搭配秋日暖阳，氛围感直接拉满。那么作为百年的历史建筑，这里呢承载着正泰铁路的百年沧桑，见证了石家庄从小小村庄成长为省会都市的蜕变。在这儿呢，不用门票，漫步广场步道就可以去拍照打卡，静坐吹风，沉浸式的感受老石家庄的复古浪漫。可以说每一帧呢都是秋日的氛围感大片儿。那么沿着步道前行呢，就来到了万里庙的步行街。那作为石家庄老牌的网红街区，这里呢是城市烟火气的聚集地，秋日的街区清爽惬意，没有夏日的闷热，沿街商铺呢错落有致，特色小吃、文创小店、潮流集市可以说是一应俱全。白天呢漫步街巷，可以去感受都市热闹的烟火，当傍晚华灯初上的时候呢，也可以去悠闲的逛一逛，看品尝一下本地的特色美食啊，读懂石家庄的这种温柔。那么继续往东走呢，就抵达到了知音的1953文艺街区。这儿呢是由老旧工业区改造而成的，也是石家庄最具文艺气息的小众秘境之一了。在这儿你会看到当年的这个棉纺厂的老厂房、旧管道、复古工业建筑等等，但是呢又融合了一些新潮的艺术、网红打卡点。比如说这儿很适合遛娃，因为街区内有小黄鸭的乐园啊，童趣满满。在这儿呢，你也会感觉到老旧的工业风骨和新潮的青春活力的碰撞，既能够去触摸城市的工业历史，又能够感受年轻人的潮流生活。所以说这儿呢也是现在很多人来到石家庄去打卡呀，或者说是这个漫步的点位之一了。那如果呢你喜欢自然生态的这种旅游的话，就推荐您有一条小众路线，从滹沱河的艺术生态岛开始啊。在这儿呢，秋天的时候你会感受到秋风习习，河水清澈啊，岸边的草木呢也染上了秋意，视野开阔，空气清新。这儿也很适合遛娃，有萌宠乐园、休闲步道、趣味一些游乐项目啊，既能够散步吸氧，欣赏河畔的风景，也能够去亲子游玩，远离城市的喧嚣，也是比较松弛的一个应该说是漫游的地方。从百年铁路的风华，到新潮的文艺街区，再到河畔的生态秘境，石家庄的 City Walk 路线呢，也是一场新旧共生、烟火与诗意共存的治愈之旅。年轻的城市，但是却藏着温柔的秋日浪漫。看过了石家庄的百年街巷、新潮烟火，相信大家已经感受到了省会城市的温柔和活力啊。其实城市漫步的意义啊，从来也不是奔赴远方，而是在熟悉的土地上发现藏在烟火里的美好和温柔。

那么接下来呢，也让我们伴着舒缓的旋律，暂别城市的喧嚣，聆听治愈的歌声。接下来呢，为大家送上一首来自曹阳的《等烟火照亮我》，也希望我们。

一曲烟火道尽了城市的温柔百态，烟罩大地，一城一韵，一步一景啊。那么我们刚刚呢讲了讲石家庄的一个鲜活的历史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走进一座三千年未曾更名，一座成半部成于史的千年古城邯郸。邯郸呢可以说是我们中国独一无二的成语之都，千年古都啊，一座等了你三千年的城市啊。那么呢，不同于都市的一些新潮热闹，如果要去邯郸 City Walk 的话，那一定是一场沉浸式的成语文化漫游，漫步老街古巷，每一条街道每一处古迹都藏着流传千年的成语故事。今天呢咱们就来推荐一个漫游路线啊，那么就是邯郸道的历史文化街区，全程的2公里左右免费开放，一步一典故，可以说包揽了邯郸的千年文脉的精华。漫游起点的话呢是荀子学宫邯山书院啊，开篇就是千年的文脉，这儿呢也算是古邯郸的文教核心了。漫步其中呢，就好像穿越千年的时光，感受古人崇文尚学的风骨，特别适合带着孩子一块儿去沉浸式的感受传统的文化。在漫步中呢，长知识，悟文脉，学成语啊。那么向前漫步呢，就抵达到了网红打卡核心点位了，回车巷。这条小巷很窄啊，但是也是经典的成语的"负荆请罪"和"将相和"的发源地。虽然是狭小的街巷，但是承载着千年的佳话，诉说着蔺相如和廉颇顾全大局、家国大义的千古故事。短短的百米小巷，藏着中国人的胸襟与格局。驻足打卡，静心品读，读懂独属于邯郸的历史的这种厚重的文脉。那么继续向前走呢，就来到了家喻户晓的学步桥。在这儿呢，古桥流水，青石斑驳，就是成语邯郸学步的诞生地。秋日的秋风拂过石桥啊，这种树影婆娑的感觉，可以说古韵的氛围感非常的好。那么站在千年的古桥上，品读千年的成语典故，感受历史和现实的交融，读懂这个流传千年的文化故事。那么整条邯郸道的街区呢，也是串联起了南城门、李景莲故居、磁州窑美术馆、邯郸文学馆等数十个打卡的点位。在磁州窑美术馆可以欣赏独一无二的磁州窑白地黑绘瓷上水墨，感受北方陶瓷艺术的极致魅力。那么在邯郸的文学馆，穿越三千年的邯郸文学史，去感受建安风骨、燕赵豪情。整条路线呢是比较不费力的啊，比较平坦的，而且呢有这个古建筑啊，还有成语的典故，也有一些特色的小店、文创的市集吧，就是能够去感受历史，又能够去休闲逛吃打卡。我觉得这个邯郸的 City Walk 应该是比较适合带着孩子们一起的，因为这是一场行走的成语文化课，老少皆宜吧。那除了老城街巷漫游之外呢，其实秋日的邯郸还藏着山水秘境。距离市区不远的广府古城，在这儿呢碧水绕城，古墙巍峨，秋日天高云淡，古城静谧悠然。漫步古城街巷，环城步道，看秋水长天，品古城风韵。可以说呢，在广府古城啊是烟火和古韵兼具的。那么漫步邯郸街巷，感受一步一成语，一巷一千年，青砖黛瓦藏古韵，一砖一瓦皆文脉。这座千年古城呢，也用三千年的时光沉淀出了独属于燕赵大地的温柔与豪迈。那么接下来呢，也让我们在悠扬的歌声当中延续古城的浪漫，为大家送上我们的歌曲啊，李云霄和张远的《山河吟》。

接下来呢，我们就去到拥有3500年建城史的一个城市，也是我们被誉为华北第一古城的邢台来转一转吧。那么相比于繁华的都市啊，邢台的应该说 City Walk 的路线呢也会更加的温柔静谧啊，因为在这儿呢有山水相依，有古巷的陪伴，有千年的人文底蕴，也有秋日的山水柔情。那么首先推荐的经典的人文路线呢，就是达活泉公园到郭守敬的纪念馆啊，这儿呢也是邢台最具代表性的城市的漫步路线。整个路线呢应该说四季都有不一样的景色，秋天的景色呢更是格外的温柔。那么达活泉公园呢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啊是绿树成荫的，金秋时节呢也是层林尽染，秋意盎然，湖面呢波光粼粼，步道清幽静谧，可以在这儿呢去漫步林间的小路，湖畔的长廊，感受秋风拂面，草木清香。那么作为邢台的老牌城市公园，这儿啊也藏着本地人最真实的生活气息啊，比如说晨起晨练，午后闲坐，傍晚散步，都能够在这儿感受到当地人的烟火温柔和岁月静好。那么公园深处的郭守敬纪念馆也是必打卡的一个人文点位。邢台呢是元代大科学家郭守敬的这个故乡啊，那么纪念馆内呢也是完整的陈列着郭守敬在天文、历法、水利、数学等领域的伟大成就。漫步馆内呢就可以先去看一看这个郭守敬的故事，感受古人的智慧和担当，然后在漫步当中呢再去感受到邢台深厚的这种人文底蕴啊。那如果你很喜欢这种古建人文漫游的话呢，还可以去一趟内丘的扁鹊庙，这儿呢也是国内现存的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扁鹊庙群。在这儿呢有古树参天，古碑林立啊，秋日呢去漫步古庙宇呢，去看一看这个千年的九龙柏啊，可以看到它依然苍劲挺拔的在这儿矗立着，去品读神医扁鹊的千古传奇，感受我们源远流长的中医药的文化。我觉得呢，邢台的这种 City Walk 路线，或者说邢台这座城市的浪漫呢，其实呢，跟我们刚才说到的邯郸和石家庄还不一样。在这儿呢，可能没有太多拥挤的人潮，没有匆忙的节奏，只是需要去放慢脚步，慢慢走，慢慢看啊，在湖光秋色当中呢，去治愈身心，在千年的古建里呢，去品读历史，感受这座千年古城的温婉与厚重。石家庄呢是新旧共生的活力新

不是说要去打卡呀，多么快呀，打卡到一些景点，其实只是慢下来去发现我们身边的美，发现家乡的这种应该说是意境啊，感受烟火的暖，品读山河的韵。所以说这个十月一的国庆假期呢，我们也可以告别拥挤的人潮，开启一场松弛治愈的河北本地的 City Walk， 去邂逅我们家门口的最美秋光。也希望大家呢不负秋日，不负假期，踏遍我们的燕赵街巷，尽享山河美好，烟火安然。也祝愿各位十一假期愉快，岁岁安康，万事顺遂。

0: 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3: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4: 一周少开两天。

0: 尾气减二，赞赞。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0: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7: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哎，好极了。
8: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9: 李鸿章，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扶大厦之将倾。
10: 不光是海军，北洋举办的洋务哪一件不是惹来连篇累牍的参折？骂我李鸿章可杀者大有人在呀！
9: 李鸿章耗尽心血为迟暮帝国，小有忠心，却难逃历史洪流。
10: 自从道光年间国门被列强炮舰打开，我们才知道外面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是我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11: 开启近代化的改革者，传统帝国的裱糊匠，甲午一战定荣辱，强国异梦待后人，长篇历史小说李鸿章。
10: 曾国藩整装起行，沿运河乘船北上，直奔徐州。他计划设帅府于此，他派出专差令所过州县遍贴招贤榜。运河边上的宝应县贴出的招贤榜引起了薛氏两兄弟的注意，弟弟薛福成奋笔疾书，写成洋洋近万言的上曾侯书，哥哥薛福臣随时打探消息，只待曾国藩的坐船一到，就陪着弟弟前去献策。薛氏兄弟共四人，老大薛福臣，老二薛福同，老三薛福成，老四薛福宝。薛家并非宝应人，而是无锡人。咸丰八年，父亲薛湘任安福县令，老大薛福臣和老三薛福成到湖南去看望父亲，谁料赶到不久，老父病重而亡，而他率勇与太平军作战，经手的账目是一堆烂账，兄弟两人只好在湖南等着账目弄清。这一等就是近一年，咸丰十年春，兄弟两人听说太平军东下苏常，家乡无锡也遭兵灾，心里惦记家乡亲人，于是再三向府县陈情，得以扶官回乡。回到家乡才知道已是家破人逃，太平军攻破无锡后，薛家的产业已是荡然无存，伯母悬梁自尽，堂嫂抱着儿子跳井自杀，堂兄因骂贼而遇害。几经辗转，兄弟二人在宝应东兴找到了离散的家人。一家人寄人篱下，住在两间又矮又潮的小屋之内。薛福成本来就对八股取士不以为然， 湖南一行，他深为百姓流离失所而震惊，觉得唯有经世致用的学问才能救民于水火，所以埋头于研究天文农政等。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大清又是割地又是赔款，他因此对洋务也开始关注。曾国藩坐船到宝应的时候，正是风雨交加，兄弟二人冒雨将上曾侯书交给码头的哥什哈，并一再说明每天都在码头等候召见。哥什哈说，你的上书我一定交给大帅，但大帅能不能召见却说不准，想见大帅的人那多了去了。午饭的时候，赵烈文拿着薛福成的万言书来到了曾国藩下榻的驿馆。老师啊，今天收到一篇奇文，洋洋近万言呐。哦，万言书。曾国藩很感兴趣，是空话连篇，还是有些真货色呀？有些空话，但也有真知灼见，文笔也很流畅。哎呀，只可惜那字啊写得实在难看。赵烈文把上曾侯书递给曾国藩，字确实很差。文章这样开头：太老夫子猿猴中堂节下，窃为天下之将至，必有大人者出而经纬之。宋明以来，大儒兼出，恒不得居将相之位，以有为于时。得位已，或陷于地，或受任未专且久，或因循而碍于更革，而未暇为百世深计。此非其人不伟，位不显而实未知也。这个开头就不同凡响。曾国藩把万言书还给赵烈文，回复啊，我眼睛不行，你读给我听啊，挑要紧的，那些阿谀奉承的话就不必读了。薛福成的万言书前面一段自然是极力恭维曾国藩，下面则分为养人才、广垦田、兴屯政、治捻寇、成吏治、厚民生、筹海防、晚时变八个部分，分别提出了他的建议，而且每部分的建议都不是泛泛空谈。曾国藩兴致高涨，连午饭也推迟了，尤其是治捻寇一节，曾国藩肩负剿捻重任，自然格外关注。山东河南数省吏治疲顽已久，民贫俗旱，善抚之则皆民也，不善抚之则皆捻也。薛福成认为治捻之策首在吏治，捻患的根源在吏治，说得再明确一些，就是官逼民反。这种真话在堂堂剿捻大员前，没有一番胆量是不敢说的。薛福成时年28岁，正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年龄。曾国藩重复着薛福成的话，善抚之则为民，不善抚之则为捻，真知灼见呐、如何把良民与捻匪区别开来？如何从捻匪中分化出良民来？如何不让捻匪把良民裹挟而去？是剿捻中必须好好研究的问题。少权主张坚壁清野，也就是要把捻匪与良民的联系割断，与这份上书有异曲同工之妙啊。赵烈文附和道，的确有异曲同工之妙，老师请听。图之之机，宜袭直隶山东河南都府，坚壁清野，谨守封略， 各以骑兵策应。节下以大军促之，分遣诸将，或截击，或迎击，或断其道，或倒其肩，或袭其辎重，或披其行事，或攻其无备，或散其胁从，彼一二凶渠之首，旦夕可至麾下，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接下来薛福成提出的具体措施有四条：一是派冗营以省糜费；二是用铁骑机动灵活；三是离逆党使反间计；四是招降附，剿抚荐用，把年匪中的良民招抚过来。这几条也都对曾国藩的胃口，他高兴地对赵烈文说：“哈哈，惠福啊，我此行得此一人才，将来必有造就。不知他多大年纪？哎呀，如果年老了，就太可惜了。哦，我看了他留的名帖，时年不过28岁。哦，那下午就让他来见。”曾国藩爱才心切，下午曾国藩午睡起来，听说薛福成已经到了，立即到花厅相见。曾国藩善于向人，自然从头到脚打量一番。薛福成一副宠辱不惊的神态，目光敏锐，额头宽广，曾国藩十分的喜欢，相邀道：“你的文章长于论事啊，你正少年，多下功夫，将来必成一家之言呐。我幕府中正需人才，不知你可否愿意屈就啊？”薛福成离座一拱手：“学生求之不得。”“啊，那就好啊。你在江北还听说过其他贤才吗？啊，我这里多多益善呐。”曾国藩满面笑容，连连点头：“啊，舍弟薛福宝自幼刻苦好学，文笔书法都比我强许多倍。”“好，哎，他只要愿意来，我就照单全收啊。”第二天，曾国藩启程前往徐州，他派专差前往济宁，调森格林沁的爱将、浙江处州镇总兵陈国瑞率部赴河南归德府驻守。因为淮军刘铭传部已经赶到济宁，东线防务得以巩固，正可以抽调陈国瑞去充实河南防务。谁料陈国瑞对曾国藩的军令根本不拿正眼瞧，更没有立即启程的意思，而是在筹划一件大事。他要夺取刘铭传的洋枪洋炮。这个陈国瑞何许人也？一句话概括：一个勇猛善战的无赖。他是湖北应城人，16、17岁时参加太平军，后来背叛了太平军，投降到清军总兵黄开榜的麾下，因勇猛善战被黄收为义子。后来他跟着袁甲三打过太平军，又跟着森格林沁平定苗沛林，镇压捻军。森格林沁与捻军的所有恶战他几乎都参加过，因此深得倚重。不过陈国瑞确实又是个无赖，黄开榜是他的义父，对他有救命之恩。后来呢，他与黄反目为仇，差点把黄给杀死。他归袁甲三指挥时，与袁甲三的部将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在寿州与李昭寿部下开明仗，在正阳抢盐商数万包盐，在泗水与米船口角率部2000人与米商开明仗，骚扰百姓，凌辱州县，吸食鸦片，喜怒无常，动辄杀人，而且不听调度， 动不动就威胁要造反。他看上的东西明火执仗，下手抢夺，这是他一贯的做法，而且屡屡得手。朝廷念他英勇善战，因此也从来没怎么处分他。刘铭传的淮军一到济宁，就让他惊讶得闭不上嘴。淮军每营几乎人手一条洋枪，而且还有千余人的炮队。他打听清楚炮队所在的位置，亲率500人直奔淮军的驻地而去。他笑着说：“嘿嘿，娃子们，咱们呢去弄些洋枪洋炮玩玩。”淮军的传统，走到哪里先建营垒，不但有营墙，而且营墙内外都挖有深壕，要想冲进去绝非易事。但陈国瑞部穿着官军的衣服，所以守营的淮军没太在意。结果陈国瑞冲进淮军营中，见人就杀，见枪就抢，一连杀了几十人，直接去拖明军的火炮。刘铭传闻报大怒：“哼，你们都是吃屎长大的啊！手里的家伙是烧火棍吗？”报信的少官解释说：“他是官军，就没开枪。”“哼，他是狗屁官军，杀我淮军的不是官军，而是年匪。啊，大帅的意思，把他们当碾子灭了。”“那是当然，我的话还不够清楚。杀他个片甲不留，一个活口也不要，只留下姓陈的。”刘铭传派1000人前去增援，把陈国瑞团团的围住了。陈国瑞叫嚣道：“
12: 哎，刘麻子，老子是钦差军务帮办，跟着僧王东征西杀，为朝廷立下了汗马功劳，你敢动老子一根毛试试？”
10: 刘铭传最恨别人叫他刘麻子，冷笑道：“
12: 哼，你算狗屁的钦差，连你刘爷的毛都算不上，老子今天非打得你只剩一根毛。”
10: 一声令下，淮军扬枪齐发。陈国瑞武器粗劣，哪里有还手之力，500人不消半个时辰全部被毙光了。陈国瑞无赖斗狠多年，还从来没遇到过刘铭传下手这么狠的。数名淮军士兵把陈国瑞反扭着胳膊压到了刘铭传跟前。刘铭传用马鞭挑起陈国瑞的下巴说：“
12: 哼，姓陈的，我知道你耍横耍无赖，别人怕我刘铭传不怕。当年你在娘怀里吃奶时，老子就亲手杀了村里的恶霸，要杀你呀，老子连眼都不眨。”
10: 这之后他又挥了挥马鞭说：“
12: 把他关起来，先饿他3天再说。”
10: 开始陈国瑞还嘴硬呢，可刘铭传真的是一粒米也不给他，连饿了3天。第3天呢，他都快饿死了。但凡无赖都是欺软怕硬，也都是不要脸的货色，他饿得实在受不了，就向刘铭传哀求认错。刘铭传也很大度地说：“
12: 好啊，既然你认错，那就放你走啊。你呢，想找我报仇，不妨再试试。
10: 哼，不要说带500人来，你就是带5000人来，我照样杀个片甲不留。”陈国瑞气若游丝：“
13: 这500人都是跟着我百战余生的老兄弟，今天被你全杀了，我陈家军从此一蹶不振了。”
10: 等亲兵把他接回营，狼吞虎咽吃饱了，又恢复了他的威风。
12: 哈，老子要告刘麻子，他杀官军500人，看曾大帅怎么说。
10: 曾国藩收到2人的禀帖，稍加分析就知道，这回是针尖遇上了麦芒。
12: 对这个陈国瑞，他早就有所耳闻，已经收到多封揭露陈国瑞作恶的状子，对此人他是深恶痛绝。但此人作战勇敢，不贪财，不好色，当年僧王对他十分的倚重，朝廷对他也多有袒护。僧格林沁战死，山东巡抚严敬明及他身边的将领都受到了处分，唯有陈国瑞未加任何惩处，可见朝廷只见其长，未见其短。曾国藩也希望用人所长，不想失去这员猛将，也不想让人误会他对僧王手下赶尽杀绝，所以对陈国瑞他的处置原则就是调教，如果他知错就改，也就放他一马。而刘铭传乃是淮军主力，以后不能不依仗，因此他对此事的总体态度就是一陈扬刘。他在陈国瑞的禀帖上谆谆教导，苦口婆心写下了2000余字。官场老手无论古今，批评下属时都不直接表达自己的好恶，而惯于通过我听不少人说这样的方式。曾国藩深谙此道，本部堂在安庆、金陵时就闻该镇劣迹甚多，此次经过淮阳、清江、凤阳，处处留心查访，大约毁该镇者10之7，欲该镇者10之3。于是他把陈国瑞忘恩负义、性好私斗、凌辱州县、不听调度等劣迹一一点名，然后话题一转，点述该镇的优点：骁勇绝伦，素不好色，也不贪财，总之本质不坏，尚可救药。曾国藩如此先骂后谕，打一巴掌再给俩甜枣，就是为了让陈国瑞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从此改恶从善。他向陈国瑞约法三章：一不扰民，二不私斗，三不梗令。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陈国瑞固然需要批评，刘铭传下手也太狠了，所以曾国藩打算给刘铭传一个宣示，类似今天的通报批评。朝廷先是收到陈刘两人的奏报，随后收到曾国藩的处理意见，军机处十分的清楚，无论对谁严厉处罚都会损害士气。陈国瑞的身后有僧格林沁家族一派，刘铭传的背后则是曾国藩、李鸿章，亦有偏倚，必生愿望，所以朝廷干脆不加处罚。刘铭传、陈国瑞、永丁互相械斗，杀伤多人，实属不成事体。该员等均系提镇大员，不思趁贼是心错之后奋斗追击，而与永丁互相斗杀不能禁止，且各执一词，疏失大员体度，本当从重治罪，故念该员等均曾立功，免其深究。陈国瑞接到曾国藩的回复，无意被连打几个巴掌，觉得曾国藩是有意揭他的短，袒护刘铭传。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
1: 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辣，喝君畅。
1: 旅行中，音乐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飘扬，

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此时此刻，无论你是在办公室小憩，还是在家中放松，亦或者是在路上奔波，都欢迎你搭上我们这趟音乐列车，让我们用旋律穿越时空，用节奏感受心情。今天旅程的第一站，我们从关淑怡的声音开始，一首《难得有情人》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吧。

一首经典情歌，来自关淑怡的《难得有情人》。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这首歌的节奏，轻快、浪漫而且温馨。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关淑怡只是一个刚刚出道的新人，不过《难得有情人》就是为了迎合市场而诞生的。同名专辑刚一上市就卖了50,000多张，好歌想不红也难。动听上口的旋律、关淑怡动听的歌声，还有《难得有情人》的主题，都让这首歌一旦响起，空气中就好像弥漫出了甜蜜的味道。难得有情人，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身边的人，找个机会好好的感谢身边的他吧。一起来听华仔带来的这首《谢谢你的爱》。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刘若英的《当爱在靠近》。当爱在靠近，我们不仅要勇敢地迎接它，更要学会珍惜和呵护。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能够遇到一个让自己心动的人并不容易。所以呢，当我们感受到那份爱的时候，就请紧紧地抓住它。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在纷扰的世界当中，找到一份对爱情、对生活的执着和坚守。接下来的声音来自李荣浩，《不将就》。送给你。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梁咏琪的《给自己的情歌》。在爱别人之前，你能否先好好爱自己呢？学会为自己唱歌，为自己骄傲，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人生最怕错过，尤其是在爱里，有些话要及时说，有些拥抱要趁早，别让等待成为永远的遗憾。接下来的声音来自古巨基，《爱得太迟》。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彭佳慧的《喜欢两个人》。或许好的感情从来不需要观众，只需要一个对的人，一间小小的屋子和一份就算吵架也很快和好的默契。也愿我们都能够拥有这样一份安心。世界很大，而我们刚好喜欢两个人。当然了，也不是所有的故事都会有圆满的结局。接下来的声音来自周传雄，《我难过》。

特定的日子会让思念更加锋利。刚刚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蔡依林，离人节，也唱出了在欢庆的节日里独自面对回忆的孤独。原来最大的孤单是心里住着一个不再回来的人。有时候相爱的两个人却好像活在不同的世界。接下来的声音来自周杰伦，梁心颐，珊瑚海。

看时间，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七十七载山河锦绣，七十七载国泰民安，
1: 讴歌美好。
2: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4: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3: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4: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饱耳福，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哎，要换个买爱了吧，要换个买我就不搭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6: 不一样。
5: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它怎么那么黑，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

0: 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
1: 对、
0: 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孟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1: 没
0: 他是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煤铺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是包公的杂杂花那个黑了个村似的，
1: 对的，
0: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耳的，
1: 对的，
0: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打用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正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1: 八大乡，
0: 你来的八大乡 啊往桂园那一站、
1: 哎、
0: 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1: 两毛六
0: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药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1: 这
0: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巴怎么慈密怎么滋味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买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的小灶沿的马的鸭子白小摊这个小门脸的小布眼的并不头子是水不管耳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钱耳吧，
1: 好讨
0: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但是经等又经拽，
1: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0: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你做成长山、那得一大四大
1: 四大
0: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黑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1: 您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了，你拿这个纸的脚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臭扣臭鸡皮肉的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但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的药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你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你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他个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鸡蹬蹬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1: 卖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
1: 您
0: 怎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不一块四啊，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再给一块钱呢，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
1: 我二钱呢，
0: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

0: 上卫生间了，
1: 是，
0: 一会儿还得回来。
1: 对，
0: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1: 可不，
0: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1: 他们也累啊，
0: 也得休息休息。
1: 是，
0: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1: 嗯、
0: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1: 哎，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0: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1: 这是
0: 我跟他关系好
1: 哦，
0: 我们是老乡。
1: 嗯，
0: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1: 好啊，
0: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1: 哎，
0: 从小一块玩，
1: 这关系好，
0: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1: 嗯，
0: 互相特别熟悉。
1: 是
0: 郭德纲这个人呐、
1: 啊，嗯，
0: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1: 他有什么问题？
0: 说话不算话。
1: 他应你什么了？
0: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1: 啊，个矮点。
0: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1: 嗯。
0: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1: 哎，
0: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1: 是。
0: 脑子好。
1: 哎，脑子快。
0: 为什么你不行呢？
1: 原因？
0: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1: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0: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1: 嗯，
0: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1: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0: 若干年前，
1: 哎，
0: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1: 是
0: 捧哏在一个方阵，
1: 分开了，
0: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1: 哎，就是这流程。
0: 郭德纲先挑
1: 啊，
0: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1: 是
0: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1: 哎。
0: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1: 嗯，
0: 阎鹤祥
1: 也好，
0: 好演员挑走了，
1: 嗯，
0: 都挑走了，
1: 嗯，
0: 让我挑，
1: 该你了。
0: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1: 啊！
0: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1: 你损不损呢？你
0: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1: 不至于，
0: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0: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0: 啊，
1: 我算聪明的。
0: 不可能，
1: 你瞧，
0: 咱俩在这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嗯，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行行，哎，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
0: 不对。
1: 冰棍。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坐吗？
1: 愣坐。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着。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啊，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一个，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好好好，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 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啊，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
1: 哎
0: 哎。
1: 哎哎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
1: 你别说，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怎么着，爷们？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们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
0: 来，怎么了？
2: 猜啊！
1: 行，
0: 这是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2: 来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啊，
0: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是条狗，
0: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学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啊？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嗯、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来，
1: 我妈有仨儿子。
0: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啊。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0: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这乱了乱了，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1: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红豆、绿豆
2: 两个菜，
1: 我记住。
2: 这回咱们打了这
1: 得嘞，
2: 来，
1: 得嘞，得嘞，
2: 撤。哎，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2: 不见好，
0: 厅长、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2: 啊，对。
1: 是有一个人
0: 啊，
1: 拿铁锅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0: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0: 这什么？
2: 你告诉人家呢？
0: 哎，
2: 得了，不是这回咱们，
1: 咱换战士，
2: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2: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2: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2: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2: 那高老师，
3: 玉华，
0: 是
3: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玉华
3: 啊，
0: 换战术呢？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0: 先生，您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0: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3: 这
0: 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
2: 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2: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3: 嗯，
2: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3: 对，
0: 不对？
3: 你
0: 不对，
3: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啊，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3: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3: 耳，
0: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3: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
3: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2: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2: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2: 这我
0: 一只眼，
2: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0: 猜不着了吗？
2: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2: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2: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2: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2: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2: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2: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0: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2: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2: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2: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2: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2: 一只眼，
0: 你没听清楚
2: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2: 不
0: 三头，
2: 我没问他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2: 他这凑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2: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2: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2: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2: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2: 什么玩意儿啊？
4: 不改，
5: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大宝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四门功课呀，
7: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6: 以说当先，
7: 是
6: 以学为主，
7: 这个学也不简单，
6: 就是模仿。
7: 对，
6: 您都能学什么呢？
7: 那学的太多了，
6: 给各位介绍一下。
7: 我可以说一说。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6: 嚯，
7: 地下跑的，
6: 嚯嚯，
7: 河里头浮的，
6: 嚯嚯嚯，
7: 草坑里蹦的，
6: 嚯嚯嚯嚯，
7: 一样也学不了了。
6: 为什么？
7: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6: 不是， 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7: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6: 都能学。

0: 哎，
1: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0: 咱们配合一下，
1: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0: 好啊，
1: 您出个主意啊，咱们学什么好？
0: 让我出主意，
1: 捡您的强项来。
0: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1: 聋子打岔，
0: 行吗？
1: 这我可拿手。
0: 这么说您拿手？
1: 你说东，我说西啊，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0: 就这么有意思。
1: 咱学一学。
0: 行啊，
1: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啊，我得是你二大爷。哎，对吧？
0: 我是你四爷爷，
1: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0: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1: 这里有个说明，
0: 您给讲一讲。
1: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0: 您这话也有道理。
1: 再者说了啊，不是你亲二大爷，
0: 是什么呀？
1: 街坊伴儿。哦，
0: 街坊二大爷，
1: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嗯，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0: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1: 就是好拍个老腔。哦，咱们学一学。
0: 行啊，
1: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嗯，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0: 叙叙家常，
1: 就是这个内容。
0: 现在开始吗？
1: 现在开始，
0: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1: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0: 可不是吗？
1: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0: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1: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哎，出去溜一溜。
0: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1: 洗刷刷洗刷刷。
0: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1: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0: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1: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0: 认识您呢。
1: 我是你二大爷。
0: 知道，
1: 见面理着点儿 啊。
0: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1: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0: 没有啊，
1: 你扫听扫听去啊！我跟你爸爸有交情哦，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0: 是啊，
1: 小子啊，二大爷给你抱大的哦，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0: 你亏心不亏心呢？
1: 甭瞪眼啊！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啊，
0: 您赶上了。
1: 我是你二大爷，
0: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1: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0: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1: 连个招呼都不打。
0: 您上哪儿去啊？
1: 二大爷耳沉了、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哎，
0: 您上哪儿去？
1: 听不见。
0: 上哪儿去？
1: 大点声。
0: 上哪儿去？
1: 小子太可气了啊！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0: 谁呀？上哪儿去？
1: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0: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哎，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1: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0: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啊？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1: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0: 谁问他了？
1: 他可不如你呀。
0: 怎么呢？
1: 你多好啊！啊，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啊，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0: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1: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0: 怎么呢？
1: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哎呦，逮谁偷谁呀、啊、嗯，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0: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1: 跟你学的呀？
0: 这跟我。
1: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0: 没这么回事。
1: 五年了。自首去吧。
0: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1: 你要去法院呐？哎，这就对了，
0: 听不准。
1: 明天就公审啊？那我得旁听。
0: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1: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0: 你瞧我偷着东西，
1: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0: 哪儿跟哪儿啊？
1: 裤衩里还烟卷呢。哎，
0: 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1: 还偷一捆凉席呢，
0: 我生气了，
1: 明儿就枪毙呀、啊、嘿，你爸爸啊，比我小两岁，
0: 二大爷，哎，你就。

0: 过堂
1: 啊，不是那个上堂。哎，
2: 想当初，我是民兵排长。
0: 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
2: 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3: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4: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3: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3: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到此的，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3: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3: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带。
3: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4: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3: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3: 衣服穿好了吗？
2: 穿好了。
3: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0: 哦，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呢，要是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
2: 托？
0: 我不明白，
2: 你那就早就明白了。
0: 好，业务训练开始，
3: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4: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4: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4: 我能闻闻吗？
0: 请。
2: 香
0: 香吧，
2: 像二锅头。
3: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2: 哎，这就卖180块。
0: 嗯，
2: 哎呀。

0: 大沾了公厅俩字儿都长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
0: 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春英荟萃，
1: 皇上吃的。
0: 嗯，
1: 那个白的呢？
0: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0: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0: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0: 那这黄的我认识，
1: 嗯，
0: 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0: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
0: 80。
1: 这
0: 卖80
1: 啊？
0: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0: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 谁欺负小人呢？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0: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1: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0: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0: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0: 你也不？
1: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0: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0: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0: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钟经理，
1: 嗯，
2: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嗯，走。
2: 哎，
1: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0: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
1: 我在你家还要是毕了业，
0: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1: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2: 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
1: 武家局啊。
2: 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1: 黑呀，真的黑呀。
2: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1: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0: 我哪儿去了？
1: 还练不练了？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0: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1: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了，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0: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2: 能唱，
0: 我能唱。
2: 听听，
0: 想当初
2: 啊，
0: 我们村啊。
2: 啊，
0: 拍那个小二黑
1: 哦，
0: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2: 小
0: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1: 嘿，
0: 你猜咋着
2: 啊？
0: 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那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哎呀，这感情婚也没结成，老大这，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2: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啊，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2: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2: 你请好吧。
1: 不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0: 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
1: 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
0: 我
1: 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

0: 黑，黑不溜秋
1: 啊，
0: 绿了吧唧，
1: 哎呦喂，
0: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0: 溜溜的，嗨，粉嘟嘟的那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的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宴会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饱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7: 人是这意思。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7: 多坏呀这司机
8: 啊。
7: 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0: 嗯，
8: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7: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司铎领子，
0: 啊，
8: 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7: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
7: 啊
8: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哎，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7: 你越说越邪乎，
8: 一点不夸张。
7: 怎么呢？
8: 我们经理
7: 啊，
8: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7: 不是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7: 这是关心你啊。
8: 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7: 哎呦，
8: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7: 这意思是
8: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哦，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7: 啊，
8: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7: 哦，
8: 他能怀好意吗？
7: 啊，
8: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7: 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7: 这是问候你啊。
8: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7: 这弦外之音是
8: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7: 哦，
8: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7: 这意思？
8: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7: 哦，
8: 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7: 这意思是
8: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7: 哎呦，
8: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
7: 啊，
8: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7: 怎么说的？
8: 希望雷早日康复。
7: 这意思是
8: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7: 哎呦，
8: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
7: 啊？我告诉你
8: 多坏，
7: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8: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我自己的生活逻辑。
7: 哎呦，
8: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7: 嗯，
8: 上公安局。
7: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8: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7: 啊，
8: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7: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8: 坐地铁。
7: 哎呦，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8: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7: 啊，
8: 我说吃个早点吧。
7: 吃吧。
8: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7: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8: 我说来套煎饼
7: 啊，
8: 加个鸡蛋啊。
7: 嗯，
8: 再听那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7: 这合理呀。
8: 呸。我
7: 说你往哪儿啐呢？
8: 我啐那卖煎饼的。
7: 你啐人家干嘛呀？
8: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7: 这弦外之音是
8: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7: 啊，
8: 呵，哎呀，
7: 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8: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
7: 嗯，
8: 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7: 他可没少欠账啊。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大宝二胡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9: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10: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9: 哎，
10: 走，
9: 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10: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11: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12: 好，
11: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9: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
11: 嗯，
9: 你好
11: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9: 啊，这是哪儿啊？
11: 这是女厕所。
9: 女厕所？
11: 你是看厕所的吧？
9: 我爸。
11: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9: 爸，这是咱家。
11: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10: 这是我们张老师啊。
0: 你好。
3: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
11: 儿子，
10: 哎，
11: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10: 哎啊，
11: 倒茶。
10: 不用客气。
11: 哎，
10: 你可能不认识我。
11: 啊，
10: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3: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10: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11: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10: 哎，
11: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10: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7: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12: 没您我写不了。
7: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10: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7: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10: 是的。
7: 是，
10: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11: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长寡度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10: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11: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10: 你看
11: 这不就儿子？
10: 你爸爸这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11: 是吧？
10: 你说来哪段？
12: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7: 行，那段没问题。
10: 好的，开始。
11: 开始。
10: 出去。
11: 出去。
10: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7: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叫？
10: 开始。
11: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12: 您回来了。
11: 啊。
12: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11: 不怎么样。
12: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11: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12: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11: 补考。
12: 那您歇着吧，老师。
11: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10: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11: 啊，
10: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意思。
11: 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啊，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12: 我回来了。
11: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12: 倒数第一。
11: 什么？
12: 倒数第一。
1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2: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11: 啊？
12: 倒数第二。
11: 有屁就放。
12: 我放不出来。老师，
11: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2: 我明白了。
11: 老师，他明白了。
10: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11: 真明白了。
9: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9: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9: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9: 是的，开始。
11: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
9: 开始
11: 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10: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11: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1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1: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10: 你小子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11: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0: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11: 你疯！你胡说你！
10: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11: 妈的，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10: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1: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9: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11: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0: 给我。
11: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9: 来来来来，我看看
11: 怎么回事？
9: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11: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9: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11: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0: 就是你写的。
11: 你放！你胡说！
10: 是你写给我妈的。
9: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10: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11: 孩子。
9: 这事儿都怨我。
11: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3: 孩子，来。
2: 爸。
3: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3: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3: 拉钩。
4: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5: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爸，
6: 拿教顺嘴了。
7: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8: 风雨不改，
7: 笑声长流，
8: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7: 听个够。

0: 员、观火员。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
1: 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2: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3: 有一种在北方，特别是河南一带非常流行的小吃，它在汉魏时期被称为汤饼，唐朝以后逐渐的改变，宋代它叫做叉肉面、大奥面。这种面筋软光滑，它的汤醇香温和，现在啊可以说是河南郑州的另外一张名片了，它就是羊肉烩面。要说这羊肉烩面在秋冬吃上一碗，可以起到暖身驱寒、补阳养身的滋补功效，这跟它独特的食材搭配和制作秘籍是有关系的。那么这美味的烩面是怎么做出来的？它又有哪些食疗功效呢？这种民间美食是怎么走进宫廷的？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羊肉烩面的故事。
4: 烩面盛行于山西和河南这一带，它有着悠久的历史啊。烩面是一种荤素汤菜饭兼而有之的传统的风味小吃，味道鲜美，经济实惠，所以啊誉满中原，遍及全国。烩面的家族成员有很多，按照配料的不同呢，大体可以分为羊肉烩面、牛肉烩面、三鲜烩面、五鲜烩面等等，当然就要数羊肉烩面了。羊肉烩面的制作过程是要经过熬羊肉汤、制作面坯、准备调配料、拉面、煮面这四道工序，而每道工序中又有很多小的步骤啊。咱们先说这个面啊，烩面用的面，那是要用优质的面粉，适当的加上盐和碱，用温开水和成比饺子面还软的面团，然后呢反复的揉搓，让面变得十分的筋道有韧劲儿，然后再把这个面啊放一段时间啊，行话叫醒一醒，等醒好了之后再擀成4指宽20公分长的面片，外面抹上植物油，然后一片一片的码好，用塑料袋盖上备用。说完面，咱们再说说这烩面用的汤。俗话说得好，唱戏的呛烩面的汤嘛， 吃羊肉烩面的人都知道，烩面好吃与否关键就在这个汤上啊。烩面的汤是要用上等的嫩羊肉和羊骨熬制，在熬羊骨的时候要把羊骨劈开，露出中间的骨髓，然后再和羊肉放在一起煮上5个小时以上，先用大火猛滚，再用小火慢慢的煲，这个期间啊还要再下上7、8味的中药，煮完的骨头油都熬出来了，这煲出来的汤啊白白亮亮，好像牛奶一样啊，所以又叫做白汤。接下来就该下面了，正宗的羊肉烩面馆里看大师傅下面那也是一种享受啊，薄薄的面片悠忽之间就拉成长长的薄条啊，像是音乐家在指挥音乐，又像是魔术师在进行着高超的技艺表演，那白白的面片上下翻飞，好似游龙飞舞，又像彩绸飘动，然后在一瞬间就下到锅里去了，您还没看清楚怎么回事，这个面啊已经煮熟了，汤白味鲜，面滑筋韧，再放上几大块羊肉，辅佐以海带丝、木耳、豆腐丝、粉条、香菜、鹌鹑蛋等辅料，上桌的时候外带香菜、辣椒油、糖蒜等小碟，味道更好。就这样热乎乎的一大碗滋补烩面就摆在你面前了。这个吃烩面也是有讲究的，第一步叫做闻香啊，您挑起面以后啊，先轻轻地吸一口气，这个骨香、面香和肉香可以说是香气扑鼻。

0: 第二步叫蓝底。这个烩面啊，一般会把盐啊或者是味精啊这些调料啊放在碗的底部，所以吃的时候您得用筷子在碗里小小的翻腾啊，搅拌一下，这样才能让面条入味。第三步叫调赏，把筷子探入碗底搅拌之后，再把这个面啊调起来，您仔细的观赏，面质均匀，色泽透亮，这能显示出手工烩面的筋道和柔韧。那第四步就是吃了，浓浓的汤底，筋道的面条，嫩而不膻的羊肉，再加上可口的配菜，美味就这样在舌尖上不断的递增啊。第五步是喝汤，吃两口面之后，汤的温度也比较合适了，您喝一口汤，那叫香而不腻，汤汁鲜美，香味绕舌呀，进入肚中，温润而舒畅。这个吃烩面的碗也是很有讲究的，一般烩面的碗啊都是陶瓷的兰花大碗。为什么要用大碗呢？因为中原地带啊是以农业为主，需要体力劳动，所以那里的人祖祖辈辈就沿袭了大碗吃饭、大碗喝酒、大力气做事、大胸襟待人的习俗和品性。这一点很多的北方人都是这样的。还有一点就是中原人好客，不会花言巧语，他们怕来客害羞吃不饱，总是笑呵呵的问长问短，变着法儿的给你添饭，唯恐怠慢了客人，所以这个时候啊用大碗就很必要了。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很多人吃过烩面，但知道烩面故事的人就未必多了。烩面和历史上许多大人物有着不解之缘，而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大人物的影响，烩面才从民间走进了宫廷。这里面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羊肉烩面的故事。
0: 话说明代永乐年间，朱元璋的第二十个儿子朱摩在山西长治颐养天年的时候，经常到民间去体察访问。有一年秋天，朱摩在外面走的是人困马乏，就坐在路边休息。这个时候啊，有一个小姑娘手里提着罐子和篮子走了过来，朱摩就和气地问她：“啊，小姑娘，你要去哪里啊？”小姑娘说：“要给地里的爷爷送饭。”“那你送的是什么饭呢？”“准备的饭呢，就是一种羊肉宽面条。”这小姑娘看这个人这么饿呀，就倒了半碗这羊肉面条给这个朱摩吃。朱摩本来就饿得不行，一接住这半碗香喷喷的面啊，狼吞虎咽，三口两口吃了个精光。回到住所之后，还回味着这个鲜香的面味呢。于是他又派人找到了那个姑娘和爷爷，直接接到了自己的宫里。就这样，一位叫做春姑的少女成了朱摩家族的厨娘，从此皇城里又多了一种羊肉的主食。朱摩去世之后，这个姑娘也就离开了皇城，为了养家糊口呢，她就在集市上啊开了一个小小的面馆，专门来经营这种羊肉汤做的面啊。由于味道可口鲜美，同时又物美价廉，食客是络绎不绝啊。时间一长，这种面的做法就在当地慢慢慢慢地推广起来，甚至逐渐地传到了河南、陕西、甘肃和宁夏，后来甚至传到了河北、天津等地，成了很多人们爱吃的一种面了。
2: 烩面不仅味道鲜美，还是食疗的极好选择。那么羊肉烩面里面的主食和配菜又有哪些营养价值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羊肉烩面的故事。
0: 咱们先说说这羊肉烩面的原料啊。羊肉烩面的面呢是小麦的面粉，面粉富含碳水化合物、维生素和很多的矿物质，有益身心健康啊，还能够除热止渴，有养心益肾的功效。而羊肉呢，特别是羊肉的瘦肉，肉质细嫩，容易

0: 消化，高蛋白低脂肪，含磷脂多，比猪肉和牛肉的脂肪含量要少，胆固醇的含量也很少，是冬季防寒温补的美味。羊肉性温味甘，既可以食补又可以食疗，是非常好的冬令补品呢、啊。再说说羊肉烩面的配菜，比如说里面有粉条，粉条富含碳水化合物和膳食纤维，还有镁、铁、钾、磷、钠等矿物质。同时这个粉条还有一个特点，它有着非常好的复味性。什么意思呢？就是它能够吸收各种鲜美的汤料的味道，再加上粉条本身柔润嫩滑，吃起来爽口宜人呢。但是我在这提醒您一句啊，粉条铝的含量很大，一次不要吃的太多。还有一个配料叫做黄花菜，黄花菜含有丰富的磷，具有维生素 E， 这些都是抗衰老的成分，具有比较好的健脑抗衰老功能。对于精神和压力比较大的现代人和中老年人来说，经常吃吃黄花菜对身体是有好处的。还有一个是香菜，这个香菜里面含有许多的挥发油，香菜特殊的香气就是挥发油散发出来的，香菜能够有效地去除肉类的腥膻的味道。同时香菜还具有发汗清热透疹的功能，它特殊的香味能够刺激汗腺的分泌，促进机体发汗，同时呢还能促进肠胃的蠕动，具有开胃和醒脾的作用。还有一点啊，我觉得这个世间的万物各种味道是相辅相成，有它上天注定的搭配的关系。比如说羊肉吧，它煮的汤就适合香菜的味道，就像大闸蟹就适合黄酒的味道一样，这是天道啊。咱们再说说木耳吧，黑木耳中含铁很丰富，常吃木耳能够养血驻颜，令人肌肉红润容光焕发，还能够预防缺铁性的贫血。在这儿咱们插一句啊，前一阵子北京天气不好，您多吃木耳还有助于您身体排毒呢。另外这个黑木耳啊还含有抗肿瘤的活性物质，能够增强机体的免疫力，经常食用可以防癌抗癌。您想想，这么多的好东西汇于一碗之中，这羊肉烩面是不是真的是个好东西啊？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其实羊肉烩面也是在不断发展的，而这发展技术又让烩面更加美味，甚至增加了更多的食疗功效。那么这里面还有哪些典故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羊肉烩面的故事。
0: 话说在光绪年间，有一个名叫杨佩章的人，他在京城啊担任的是翰林一职，他是今天的河南长葛人，平时就喜欢吃清淡的面食。这个杨佩章有一个同乡叫做郭子兴，郭子兴是开面馆的，后来这个面馆就倒闭了，杨佩章好心就把他的同乡郭师傅请到家里做了厨子。由于杨佩章生平喜欢吃清淡的面食，这正是郭子兴的拿手好戏啊。入府之后，他就给杨佩章做了很多非常爱吃的面，这个杨佩章就非常的高兴，就让这个郭师傅一直跟随自己的左右。后来这个杨佩章啊官越做越大，最后当到了清政府的督察院副都御史，官是越做越高，年纪越来越大，于是他就向朝廷申请啊告老还乡。回到家乡之后，杨佩章过起了深居简出的生活。话说有一个深秋的日子，杨佩章偶染风寒，卧床不起。早饭的时候，厨子郭子兴郭师傅照旧把早点给盛上，这个杨佩章啊强打精神吃了几口油条，没过多长时间就呕吐起来。家人连忙把大夫请来啊，大夫一看说没什么大毛病啊，就是身体啊比较虚弱，不宜吃这个太油腻的东西，应该以清淡素食为主，可以药疗食补相结合。郭子兴一听啊，这个老主人非常爱吃面食，又不能吃太油的，所以我和好的这个面啊就甭炸油条了，我拿水煮煮吧。 结果呀、啊，把这个炸油条的面在锅里一煮，没想到这个面片啊光滑透亮，看着就让人垂涎欲滴。哎呀，郭子清觉得这太好了。然后呢，再弄点肉汤啊，这个肉汤既有营养又能消化。于是他就把肉切成了肉末，然后用羊骨头砸碎熬汤。在熬汤的时候啊，他想到大夫说药补食补一起结合，又抓了一些中药放了进去，用文火炖汤，把这个汤炖好之后，再把这个面下到这个汤里。当这一碗老郭原唱的滋补烩面端到杨佩章的面前的时候，一股清香扑鼻而来，杨佩章竟然精神一振，吃过之后更是赞不绝口。没过几天啊，这杨大人的身体还就恢复如初了。到了1920年，杨佩章去世，临终之前他给了郭子兴一笔钱啊，吩咐他一定要开一个面馆，不要让烩面失传。郭子兴深深的知晓烩面滋补和保健的功效是大多数食物比不了的，他早就有想法开一家店了，专门卖烩面。可是没想到当时在中原一带啊，盗匪猖獗，官兵没有办法剿匪，时局非常的不安定，这个郭子兴也就一直没有开店的机会。郭子兴有一家远房亲戚住在黄河岸边花园渡口，为了生存，他只好又投奔到了这个亲戚那里，就在黄河岸边的花园口开了一家卖烩面的店铺，把烩面的生意继续做了下去。随着时代的发展，烩面也日益受到了人们的肯定和青睐。再到后来，因为时局的变化和各种歪打正着的机缘，烩面又有了一种新的做法。那是到抗战的时候了，日本的飞机经常袭扰郑州啊。当时在郑州有一个名厨叫做赵荣光，他特别喜欢吃面食。飞机一来，赵师傅赶紧就得去躲飞机。可回来之后呢，他把剩下的面条再加点羊肉汤重新烩一烩再吃。久而久之呢，赵师傅发现重新烩过的面更好吃了，所以他就潜心研究，又做了点加工，在里面放了一些盐呢、啊、放了一些碱呢、啊、使面更筋道，做出的面别有一番风味，后来就成了风靡一时的美味了。当然了，烩面虽然好吃并且能够保健，不过我还得提醒您一些饮食上的禁忌啊，比如说吃羊肉的时候不宜与南瓜和西瓜和鲶鱼同食，也不能把梅干菜和羊肉一起吃，吃羊肉你还别加醋，否则容易热火攻心，羊肉呢还不宜与荞麦豆瓣酱一起吃呢，吃完羊肉还不宜马上喝茶，也不宜边吃羊肉边喝茶。至于吃木耳的时候，您别与田螺、野鸡和野鸭一起吃，这些都容易引发一些疾病。到了今天呢，烩面已经成为了一种寻常可见的民间小吃了，有人很欣赏烩面的这种粗犷的吃法啊，甚至有人说羊肉烩面是饭菜汤三位一体，有一种整合的魅力，体现出了中国饮食文化的真谛。中国的饮食文化的核心两个字儿：调和。原料是一种或多种，调料可以是一样或多样，步骤可以是一步或多步，最终需要精心的调和，产生出一种全新的美好的滋味，而烩面正是如此啊。到了今天，烩面已经成为河南郑州的一种新的名片。您到郑州的大街小巷，听到最多的话是：“钟吃帅，吃烩面呗。”这浓浓的乡音，这深深的情谊，也许就在这一碗热腾腾的鲜美的烩面里，让您舒爽开来。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它历来是陕西历史和文学作品的主角，它的香味在白鹿原上飘过，被秦腔唱过，更有着天下第一碗的美誉。它在制作和品尝上有什么讲究？它有着怎样的营养价值？近代以来又有多少名人对它赞不绝口呢？ 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羊肉泡馍的故事。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烂喝君唱。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两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爸爸早上好。
3: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2: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3: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4: 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5: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4: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5: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6: 开心茶馆，
7: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8: 最近你得注意了。
9: 我注意什么呀？
8: 你这个最近你把观众都得罪了。
9: 把观众得罪了？
8: 观众有的对你不满意。
9: 是吗？
8: 对，你现在你这个人气儿逐渐在下降，慢慢的你就没气儿了，你快了。
9: 你才快了呢。
8: 怎么了？
9: 你快死了你快嘎嘣了你。
8: 哎，什么意思啊？
9: 你说怎么意思你？
8: 怎么了？
9: 怎么了？你这一上台，我这人缘又不好吧？我人气又下降，我还断气儿了呢。
8: 你不知道啊？
9: 我知道什么呀？我知道。
8: 没有感觉啊？
9: 我没有感觉。
8: 很多观众对你失去信心了。
9: 为什么呀？
8: 为什么？舞台上看不见你了。作为一个演员，不在舞台上出现，对吗？你没事净跑这给人做广告去。

0: 电视里不是，
1: 人家给我俩钱，我给人宣传宣传，这怎么了？
0: 你所以说呀，你广告做多了，舞台上演出少了，对于那些爱听你相声的观众来说，是不是你把人缘给伤了？对不对？我告诉你，不要说观众对你有意见，就拿咱们俩来说，哎，咱们俩合作多长时间了？
1: 30多年了。
0: 你听见没有？我们俩合作30多年，就为你这满处去给人做广告，我要上吊。
1: 你要死去？
0: 死去干嘛？
1: 这不上吊吗？
0: 上吊不懂吗？
1: 懂啊，弄根绳给拴起来，然后待会就吃这狗咽了。
0: 嗨嗨，这人什么也不懂，上吊你都不明白，往上调动工作，上吊，
1: 往上调动工作呀。
0: 对了，
1: 你把这工作说出来。
0: 调动了，
1: 调哪儿去？
0: 调哪儿？上海。
1: 上海哪儿？上海大了。
0: 上海京剧院调我。嘿嘿，这回咱们俩的合作到此结束，今天到上海来做录制工作，这是咱们俩最后一次合作，知道吗？从此嘿，隔袍断义，画地绝交，咱们俩拜拜。
1: 你拜拜不成啊？
0: 怎么了？
1: 咱俩合作30年，你这嘎嘣一下你这就走了？
0: 什么叫嘎嘣一下就走了？
1: 可不是吗？你这说走就走，这怎么算呀？
0: 那不可不是走了吗？你还做你广告去吧。
1: 你这我这做广告那是业余，专业还得说相声啊。
0: 哦，你知道那个是业余
1: 啊？我知道，
0: 还想说相声。
1: 嗯，
0: 那不是我掉那儿去了，咱们俩不、
1: 哦、我跟你走啊。
0: 你跟着我
1: 啊？
0: 人不要你啊。
1: 他干嘛不要我？
0: 第一，人家没有广告部，不用广告明星。再说了，戏曲你懂吗？你不懂啊？
1: 我认识尚长荣啊。
0: 你光
1: 尚长荣是我好朋友。
0: 嗨，你光认识他，
1: 我该买点东西瞧瞧他去。
0: 那也不成，你不会唱戏，你去了没用，到这儿你是废物。
1: 你才废物呢！什么叫废物啊？
0: 那你干嘛去？你不会唱戏？
1: 我不成坏事，我这机灵神眼力劲，我这么聪明，你辅导辅导我呀，糊弄糊弄，给尚先生咱给他蒙了，咱我不就进去了吗？上海京剧院，
0: 你再读一成，咱们俩简单排出戏，
1: 哎，
0: 排出戏请人家看。
1: 嗯，
0: 尚先生坐台底这么一听，哟，他们俩还能唱一出啊？这么的吧，一块连李大嘴一块掉来吧。
1: 哎，
0: 咱们俩就互
1: 相。好，
0: 行不行？
1: 行，
0: 咱排一出吧。
1: 排
0: 一出什么戏呢？
1: 哪出？
0: 排一出大家熟悉的啊。
1: 嗯，
0: 这个前些日子上海京剧院复排了一出现代京剧
1: 啊，
0: 智取威虎山。
1: 嘿，这好啊。
0: 好不好？
1: 好啊。
0: 咱们俩选一个最精彩的片段。
1: 好，
0: 好吧。
1: 好，
0: 咱们排这个第六场，打进匪窟。
1: 打进匪窟，这几个人物啊？
0: 就两个。
1: 哪俩
0: 主要的啊？
1: 嗯，
0: 主要人物两位。
1: 嗯，
0: 一个是解放军侦察排长杨子荣。
1: 嗯，
0: 再一个是惯匪坐山雕。
1: 行了，
0: 一正一反。
1: 行了
0: 怎么了？
1: 我杨子荣了。我
0: 谁啊？我您等会儿
1: 啊。
0: 你这谁？不是，你别鼓掌了。
1: 怎么了？
0: 您还鼓掌？有这样杨子荣吗？
1: 啊，
0: 杨子荣那是英雄，您瞧您这架势往上一站，狗熊。你哪行啊？我来杨子荣。我
1: 那我呢？
0: 你呀、啊、你来那惯匪坐山雕。
1: 坐山雕
0: 啊？
1: 我像吗？
0: 不像。
1: 不像啊？
0: 不像不要紧的
1: 啊，
0: 你还简单的化化妆。
1: 嗯，
0: 你化完妆让今天在座的观众一看，呀，真有点意思啊，真像，咱们今儿就算通过了，然后咱们那儿考试去。
1: 好，
0: 怎么样？
1: 我化化妆。
0: 哎，
1: 我捯饬捯饬。
0: 对，你化化妆去。
1: 各位领导，各位朋友，我化化妆去
0: 啊！
1: 我化完妆以后，您看我像不像坐山雕啊？
0: 对，
1: 各位，掌声欢送我一下！
0: 你看，
1: 好，有
0: 点意思，有点意思。行，你看，他化妆去了，他化妆呢，我也得化妆。下面下您看看，1、2、3，啊！你瞧这一化出妆来，三个字，精气神。这叫像不像三分样。待会儿呢咱们这戏就算开始了。一开始呢是杨子荣上场，这儿有一段快板，有一段唱。那么在唱之前呢，这个土匪啊先得喊一声带六子，然后我就开始上场了。
1: 你
0: 打行嘿，还真有点意思。
1: 各位
0: 啊，
1: 像不像？
0: 有点
1: 行了，来点，行了，
0: 得嘞，您这一说像，这就算认可了。
1: 对，
0: 我们就开始。

0: 是唱这出戏了。
1: 行，
0: 来过来，有个要求啊。
1: 什么要求？
0: 头了，你给我搭个架子。
1: 搭什么架子？
0: 喊一声带六子。
1: 唱好了的，
0: 来吧。
1: 带六子，大大大唱，谁谁唱，谁谁唱，谁唱谁唱，唱起唱起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起唱唱。虽然是只身八龙的虎穴闯，千百万阶级弟兄犹如在身旁，任凭那座山雕雄鹰万丈，红来唱，黑来唱，为人民战恶魔，我只壮力强。
0: 老带六子呀？
1: 你让我带六子吗？
0: 带一回就得了。
1: 啊，带一回就得了。
0: 对呀、啊。
1: 后头怎么办？
0: 咱们俩一见面，就开始对黑话了。
1: 哦，对黑话了。
0: 土匪的黑话。
1: 我知道了。
0: 来吧。
1: 天王盖地虎，
0: 宝塔镇河妖，
1: 哇哈哇哈。
0: 正山武士说话，谁也没有家。
1: 两红什么？
0: 精神万发。
1: 怎么又黄了？
0: 反冷，涂的蜡。
1: 牙够白的，
0: 这啊，我牙好，胃口好，
1: 身体倍儿棒，吃慢慢香。您瞅准了，我是李嘉存。
0: 这说着说着广告词就出来了。
1: 哎呀，这合同没到期呢。
0: 哎，
1: 这拿着钱呢，我得给您宣传呀。
0: 不，你等会儿吧，咱们要考京剧。你上这净做广告词可不行。
1: 那不成，我拿钱了。
0: 哎，你得把这广告都推掉，广告不能提，要不然咱们考不进去。
1: 我说行行行
0: 啊，
1: 那后头应当什么
0: 呀？还接着来呀、
1: 啊？哦，哎，听说你是许旅长的人。
0: 许旅长的司马副官胡彪前来拜见三爷，今天我初登门槛，各位老大就是这么不信任我，可有点儿不仗义了吧？
1: 听说许旅长身边有几件心爱的东西，
0: 有两件珍宝。
1: 哪两件珍宝？
0: 宝马、快刀。
1: 马是什么马？
0: 卷毛千足马。
1: 刀是什么刀？
0: 日本指挥刀。
1: 日本指挥刀不成，
0: 不成，怎么了？
1: 日本指挥刀不如王麻子牌切菜刀。
0: 切，
1: 王麻子牌切菜刀花钱少，质量高，买刀就买王麻子牌切菜刀。
0: 这可不成啊！你别老想着那广告。你得入戏进人物。
1: 这后头什么词儿呢？
0: 后边你得问我呀、
1: 啊。
0: 老胡，你来了，栾副官怎么没来呀、
1: 啊？哦，到这儿
0: 想起来了吧？
1: 想起来了，
0: 来吧。
1: 老胡，
0: 嗯，
1: 胡师傅，
0: 胡
1: 啊，你来了不张锅来了吗？
0: 嗨，这里是有不粘锅什么事儿啊？
1: 哎，这高科技，
0: 是什么
1: 高科技？这个
0: 那还是广告，别提广告。
1: 那说什么？
0: 你得说
1: 啊、
0: 嗯，老胡，你来了不粘锅的。
1: 你看看看，
0: 我也不粘锅了，
1: 你也不粘锅了吗？
0: 你把我知识迷糊了。老胡，你来了，栾副官怎么没来？
1: 哦，老胡，
0: 嗯，
1: 你来了，栾副官怎么没来？
0: 哎，一言难尽呐。
1: 哦。一言难尽，
0: 嗯，
1: 看来他有难言之隐
0: 啊！
1: 哎呀，难言之隐一洗了之。
0: 啊，去！你不懂，我这是叫板起唱
1: 啊，
0: 这叫唱
1: 了。哦，该唱了。
0: 提起栾平，
1: 嗯，
0: 岂能安安？
1: 他说什么来的？
0: 全不顾。江湖中义字当先。
1: 嗯，说得对，说得对。做人嘛，他就得讲义气。
0: 嗯，
1: 你拿我来说吧。
0: 嗯，
1: 拿了人家钱，
2: 就得给人家宣传，
0: 嚯，
2: 走到哪儿我是宣传到哪儿，
0: 还挺有理。

0: 再讲义气。
1: 行行，
0: 这
1: 行了，行了，行了，行行行行了。
0: 满厨做广告，他还有道理。行了，你不是有道理吗？你还接着做广告，咱这戏别排了。上海京剧院咱也甭去了，好不好？你做广告吧。
2: 哎，不演了，
0: 别，不演了，
2: 别，不，您别着急，别着急，
0: 这
2: 什么了？这是别着急，我们不做，
0: 没干，你不许提广告，
2: 不许广告，那就接着什么事儿？
0: 这接着来呀、
2: 啊！您该唱了，
0: 我这还得唱呢。翠绿丹抬头，清光看，宝图显到你面前。

0: 哒哒哒一哒哒，擦，尿不湿，我戴眼。
1: 怎么了？尿不湿我代言啊？
0: 是什么你代言的？尿不湿干嘛呀？
1: 啊，这怎么了？
0: 什么你代言的？怎么还是广告啊？这是联络图。
1: 哦，这是联络图。
0: 尿不湿当然是，还做广告？没完了，说你好几回了。
1: 我知道，我说这
0: 怎么了？这是
1: 我明白了。这现在是您把联络图献来了。
0: 对，我一献图，你瞧着一高兴，这会儿你得封我官。
1: 哦，对了，
0: 什么尿不湿？
1: 不能，不能，不能，对了，我明白了。老胡，你为威虎山立了大功，我封你为威虎山老酒。
0: 谢三爷，
1: 喝酒就喝威虎山老酒，喝着不上头。
0: 还是广告啊？长记性不长记性啊？啊，说你多少回你都记不住。
1: 不说了，您别不着急，您也别发脾气。各位观众，亲爱的领导，我要再说一个广告，
0: 怎么样？
1: 您上台给我一嘴巴，
0: 是这话？
1: 对。
0: 不许做广告了，
1: 不许了。
0: 那接着来
1: 接盘，好，咱们是国军，就有个官衔啊。这么着，我封你为兵随出家，保安第五旅上校团座。
0: 谢三爷提拔，今后还咱各位老大多多的包涵。
1: 大家拿酒来，祝老酒如生。
0: 谢三爷，
1: 献徒有功，劳苦功高。
0: 大大大大大，唱今日同饮庆功酒，
1: 金杯同，铁骨同，通通通，铁铁铁，早天早轻松。哇，还是
2: 哎呦，
3: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2: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2: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3: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哎呀，太感谢这个在座的各位朋友啊！这个看来这个今天来的朋友虽然不是很多啊，
6: 哦，
5: 但是这好啊，
6: 哎，
5: 刘禹锡先生《陋室铭》写得好，
6: 什么呀？
5: 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呢，有龙则灵。我觉得咱观众不在多少，朋友们再鼓鼓掌就行。
6: 谢谢大家，谢谢。
5: 这个人少着听相声有气氛的，
6: 人少还有气氛。
5: 是是那个电影院
6: 啊，
5: 你想几个人少的那个，
6: 对，
5: 人家叫 VIP
6: 啊，这是贵宾。
5: 哎，所以今儿这大伙儿都是贵宾的待遇。
6: 对，
5: 在这听着相声
6: 啊。
5: 我们周末相声俱乐部的相声好在哪儿呢？
6: 啊，你说
5: 新相声、新节目、新生活，
6: 哎，
5: 对不对？
6: 对，
5: 都是大家身边的事儿，
6: 眼巴前的。
5: 说到这儿，你看啊，我们俩这个。北京小孩
6: 儿，哎，
5: 用北京话说呢，
6: 怎么说呀？
5: 发小
6: 一起长大，
5: 哎，两个小孩啊，青梅竹马，
6: 对，打小
5: 长到二十多岁。
6: 你等会儿啊，
5: 我们俩啊，
6: 当着各位这个露怯了啊？
5: 怎么了？
6: 哎，用词不当
5: 啊，
6: 青梅竹马，一个男孩一女孩一块长大，
5: 哈，哎呀，男孩女孩，我们俩是那个青梅青梅，竹马竹马，
6: 哎呦，嗨。咱俩是俩青梅俩竹马，到底
5: 俩孩子好吧？
6: 好就完了。
5: 哎，你看说这小孩，
6: 对，
5: 我们俩小孩小时候就有这个不好好说话这个笑话，
6: 是吗？
5: 小孩有一特点啊。
6: 什么特点呀？
5: 您也观察，
6: 嗯，
5: 小孩不会骗人，
6: 不会说瞎话。
5: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呐。
6: 哦，
5: 这个小孩大人教什么，
6: 对，
5: 这个孩子说什么是非曲直他不知道，
6: 是吗？哎，
5: 我们俩小时候闹什么笑话呢？北京小孩啊，那年代首善之区，
6: 对，
5: 国家基本国策叫计划生育，
6: 哎，全赶上了。
5: 我父母呢是知识分子啊，
6: 对，
5: 响应国家号召，
6: 哦，
5: 就要我一儿子
6: 独生子。
5: 他们家孩子呢，
6: 啊，
5: 哎呀，真是
6: 不是说我们家你甩什么手啊？跟这儿
5: 孩子就多点儿
6: 啊，我们家是多点儿。
5: 这个，侯振鹏不算弟弟妹妹啊，
6: 啊，
5: 各位就姐姐，光姐姐啊，
6: 就多少吧，
5: 67、8个。哎 族的孩子。
6: 你先别说了啊！
5: 真是的，
6: 我们家什么家庭六七八个姐姐呀？
5: 啊，
6: 没有这么些个。
5: 多吗？
6: 六七个姐姐就不少了。
5: 孩子少的吃得好
6: 哦，
5: 孩子多的他吃不饱啊。
6: 条件稍微差点。
5: 北京人见面有一特点，
6: 是
5: 没有说见面哟，您好
6: 哦，
5: 你好，
6: 都不这么说。
5: 各位您都知道吧？哎，对，一见面，哟，二哥，
6: 哥，
5: 家吃什么呀？
6: 哎，就这么问。
5: 嘿，
6: 哟，
5: 嫂子，你们家吃什么呀？哪天我上你们家吃饭去啊？嘿，这嫂子真……
6: 我们家住流氓大院，您看没有？谁说话这样？文明点成不成、啊？
5: 就这样。
6: 嗯，
5: 哎，这个见着小孩一样问啊，
6: 也这么打听。
5: 我们当时胡同里街坊二大爷，
6: 哦，
5: 这是一个高中的教员呢，
6: 啊，老师，
5: 老师很文明，
6: 哦，
5: 非常的文明啊，
6: 应该文明。
5: 一出门这盘着核桃，
6: 手把剑，
5: 北京老头很文明啊。
6: 对，
5: 一出门，人
6: 啊，这叫他呢，姓陈。
5: 人，
6: 嗯，
5: 哎，你们家吃什么呀？今儿
6: 打听吃什么。
5: 二大爷，我们家今儿吃的好。
6: 吃什么呀？
5: 我们家今儿吃，
6: 嗯，
5: 牛肉大葱的包饺子。
6: 这家吃包饺子，
5: 嘿，
6: 嗯，
5: 真好啊。
6: 就是。
5: 吃几个？
6: 吃多少啊？
5: 吃几个？二大爷，我吃十七个。
6: 没少吃。
5: 嘿，多吃啊。
6: 嗯。
5: 长大当姐夫去。
6: 嘿。
5: 小猴
6: 啊，叫我呢。
5: 你们家呢？
6: 嗯，我们家
5: 孩子多呀，吃不上啊。
6: 是困难点儿。您先等会儿，哎，
5: 二大爷，
6: 啊啊啊，
5: 二大，
6: 干嘛呀？
5: 你在哪儿呢？二大，
6: 怎么我这怎么都瞎了？我怎么都
5: 饿的呀？
6: 让大伙说我都饿成这样，我还出来玩什么劲呀？
5: 啊，
6: 我在炕上躺着吧就。
5: 带病坚持游戏呀？
6: 没听说过这词儿都。
5: 别的小孩啊，
6: 嗯，
5: 玩那玩具，小汽车，
6: 对，玩这个。
5: 他那个玩具真朴素。
6: 我玩什么呀？
5: 轮椅。
6: 有玩轮椅的吗？在这个
5: 二大爷，
6: 呵，
5: 我们家今儿喝膀子面粥。
6: 哦，难怪呢，我们家喝粥。
5: 你听，包饺子喝粥啊，
6: 哎，
5: 天壤之别，
6: 有差距。
5: 转过天来啊，
6: 嗯，
5: 二大爷接着问，
6: 要问
5: 啊，陈儿，
6: 嗯，
5: 陈儿，你们家今儿吃什么呀？
6: 好打听，你看，
5: 二大爷，
6: 哟，
5: 我们家今儿吃。西红柿鸡蛋打卤面
6: 哦，改打卤面了，
5: 好吃不好吃？
6: 好吃吗？
5: 好吃，
6: 哥，
5: 我吃一大碗，
6: 嘿，
5: 好好吃，长大个啊，
6: 嗯，
5: 小猴
6: 又叫我了，
5: 你们家呢？
6: 嗯，你看我够呛活得过二大爷，去来，要是赶紧的，有什么事跟二大爷说啊？
5: 二大爷，
6: 哥，
5: 我们家，
6: 嗯，
5: 又喝膀子面粥。
6: 今儿那意思比昨儿那粥还稀呢，
5: 喝两天粥啊。
6: 啊，
5: 只要搁别的地儿啊，
6: 对，
5: 没事儿，
6: 没事儿，
5: 毁了高低放北京啊。
6: 嗯，
5: 北京这老太太
6: 啊，
5: 您要观察有一特点
6: 哦，
5: 喜欢传闲话，
6: 说白了嚼舌头。
5: 不所有啊，个别老太就好传这闲话，尤其呢就是哎聊那儿媳妇那事儿啊，这老太夏天
6: 是
5: 穿着那大背心儿、
6: 啊、
5: 这扇扇，嘿，老姐们儿，咱俩有人没见了啊，我跟你说，就我那儿媳妇太厉害了，好家伙，差点没把老太气死你
6: 呀、啊、
5: 我那儿子，我跟你说，接个没接也完蛋了，我算完了。
6: 行了，你看这老太年轻时候也不怎么样，我告诉你们，
5: 玩就好聊这个呀。
6: 嗯，
5: 你说在摊上这小孩吃饱饭这事儿，
6: 哦，
5: 爸爸这受不了啊，
6: 脸上肯定不好看，
5: 挂不住啊。
6: 当然了，
5: 这低着头回着家啊、
6: 哎，
5: 到家里，快！
6: 你瞧，
5: 过来，
6: 干嘛呀？
5: 这孩子，你说说你啊
6: 啊，
5: 人穷志不短，
6: 怎么着啊？
5: 不蒸馒头你争口气呀、啊、你？是不是？
6: 嗯，
5: 你这多给你爸丢人呢。
6: 你要说什么吧？
5: 明天呀、
6: 啊？啊，你等会儿吧。
5: 啊，
6: 明天够呛出得去门了，知道吗？今儿再少搁把米，您这粥里头。
5: 没事啊，没事。不死就是活着，
6: 哎，哪有这话呀？
5: 明天，
6: 嗯，
5: 二大爷再问你吃什么？
6: 哦，
5: 宝贝儿，别说喝膀子面粥啊！
6: 那我说喝什么？
5: 你明天，
6: 嗯，
5: 你这么办啊？你也说吃打卤面，
6: 他就说上瞎话了。
5: 好嘞，爸爸。
6: 不，
5: 爸。
6: 哟，
5: 什么是打卤面呀？
6: 都没听说过。
5: 打卤面，这个，一碗卤一碗面。
6: 哦，
5: 把这卤往面上一倒，
6: 呵，
5: 拌着吃去吧。
6: 看我爸知道都多多。
5: 听明白没有？
6: 嗯。
5: 哎，转过天来啊，
6: 呵，
5: 二大爷刚出门
6: 啊，
5: 还没等问呢。
6: 对，
5: 这孩子多争气。
6: 怎么着啊？
5: 站起来就说呀。
6: 想着回答。
5: 二大爷，
6: 留神，我再猝死，我这么一下，我再啊。
5: 哎呦，
6: 想慢点吧啊。
5: 妈呀！
6: 行，别叫妈了，哎、没妈，咱家
5: 二大爷、啊， 二大爷，
6: 跟他说，
5: 我们家今儿吃的变了。
6: 哎，我们家换了。
5: 哎，哦，还别着急。嗯，家吃什么慢慢说呀。
6: 告诉他，
5: 二大爷，哎，我们家今儿吃那个打。
6: 昨儿刚教你的，想想。
5: 哎，打麻将。
6: 咱这家庭打不了麻将。那，个。刚教你吃的那拌一块呢，
5: 打卤面。
6: 哎，对了，
5: 哦，好宝贝儿，嗯，今儿你们家行啊，
6: 对，
5: 吃打卤面，嗯，哎，跟你二大爷说说，
6: 说什么呀？
5: 打的什么卤啊？
6: 打的，哟，这忘问了这个，
5: 棒子面卤，
6: 棒子面卤，
5: 哎呦。你们家这面怎么吃啊？
6: 没法吃。
5: 二大爷，啊，我们家不吃面，光喝卤。
6: 喝了三天粥，你看看。
5: 您瞎没有？嗯。那这小孩儿，哎，不会骗人。哦。你大人这一问，嗯，准准穿帮。
6: 瞎说。
5: 哎，小孩儿不会好好说话。
6: 还有什么人？
5: 还有什么人呢？嗯，就是这个。是后天的啊，聋耳背听，
6: 对，
5: 尤其是这上岁数的啊，哦，有这个毛病，
6: 是
5: 这个什么特点呢？
6: 什么特点？
5: 打岔啊，哎，您说东，哦，他说西，呵，您打狗他喂鸡啊，哎，老跟您这儿背道而驰，有例子吗？
6: 有吗？
5: 他爸爸，哎，他爸爸，
6: 我们家没好人，您看没有？嗯，
5: 就我这个搭档他爸爸啊，哎，侯振鹏他爸爸，
6: 对，
5: 爱和麦提赛买提老爷，这个老头啊，
6: 你先等会儿，
5: 身体了，
6: 先不，你等会儿再介绍。
5: 哎呀，
6: 别，哪有胡子呀？还像话吗？这都
5: 怎么了？
6: 我叫侯振鹏啊，我爸爸叫爱和爱什么提，我都记不住您这名字，忒长。
5: 那依着你呢？
6: 得姓侯啊，
5: 侯爱和麦提赛买提。
6: 这更长了，这不是
5: 老头啊？嗯，赶上那年代呢，跟他妈妈搞对象呢，
6: 谈男女朋友。
5: 那时候一搞上对象啊，嗯，先带回家去
6: 见老家，
5: 先看岳母啊，
6: 是
5: 看岳母。嗯，他妈妈跟他姥姥一说，
6: 对，
5: 姥姥特意啊，嗯，准备这一大桌子菜，
6: 肯定的。
5: 等到一开门啊，你瞧他爸爸，嘿，
6: 干嘛呀？
5: 小伙子，啊，真精神，大高个儿。
6: 我爸是高个儿，
5: 浑身腱子肉，
6: 对，
5: 还这长得也精神，
6: 没错，
5: 有打心里头那么喜欢，
6: 没有不喜欢，
5: 心里头那么喜欢。哎，赶紧让在这桌这吃饭吧。嗯，啊。您这儿有夹菜，又聊天，嗯，没说两句，他爸爸聋啊，哦，这打岔这毛病出来了，啊，他姥姥刚才眉飞色舞啊，嗯，这还聊天呢，这时候掉脸了，
6: 啊，不乐意了，
5: 闺女，啊，把那筷子给我撂下，哇，切，
6: 怎么那么厉害呀，啊？
5: 上妈身边来，嗯，妈有话问你，小伙子，你们俩搞多长时间对象啊？妈，我们这都搞俩多月了，哦。哦，妈说那话不爱听是吗？
6: 哟呵啊，
5: 妈说那话都是好话，
6: 就是哎，
5: 嗯，姑俩爱听 啊，爱听就完了。
6: 对，
5: 怎么妈说东他说西，妈打狗他喂鸡呢？ 啊，诚心跟我这对着干是不是？
6: 是那意思吗？
5: 怎么回事？说实话，妈不图你找多好的人家，将来光要门楣，说你嫁大款，这妈都不挑。你最起码你找个身体好的呀！你要真乐意跟他结婚啊，打今儿开始，
6: 怎么着？
5: 没我这老娘，
6: 你看多厉害！
5: 说完了这话啊，他姥姥高血压一犯，哎呀，这住院了，
6: 这是给气的。
5: 他爸爸这着急呀，
6: 对，
5: 我丈母娘住院了啊。这我在家里我哪坐得住啊？
6: 坐不住，
5: 这着急。哎呦，哎，你说说，我这丈母娘都住了院了。
6: 愿意跳你东直门跳去啊！我告诉你，怎么了？你们家老家住院跟那扭大秧歌玩啊？
5: 我怎么办呢？
6: 怎么买点东西呀？
5: 对呀，啊，我丈母娘住院了。
6: 哎，买点心。
5: 嘿，
6: 哎，
5: 买点心
6: 就是。嗯，上医院瞧瞧去。
5: 上医院。哎，对，买好了。嗯，到乡村上好的糕点。
6: 就是。
5: 刚出门。啊。他爸爸又回来了，
6: 又怎么了？
5: 各位，我到那儿我说话啊，我再听不见我丈母娘答，

0: 哎呦，我这婚准催呀、啊！
1: 还真是个问题。
0: 哎，嗯，我挑几句好听的啊。
1: 哟，
0: 老太太爱听什么，我说什么。
1: 呵，
0: 这事儿准没跑。
1: 这倒行，
0: 拿好了东西
1: 啊，
0: 大伙儿过去家里那立柜
1: 有，
0: 这有办事儿那镜子
1: 啊，面对面的练，
0: 镜子这练啊。
1: 嗯，
0: 拿好。丈母娘，
1: 呵，
0: 您好点了。
1: 这嘴儿多甜，您听。
0: 他爸爸一想，老太太，
1: 嗯，
0: 准得这么说呀。
1: 怎么着啊？
0: 嗯，
1: 呵，
0: 好多了。
1: 顺嘴答应。
0: 嘿，
1: 啊，
0: 那我就放心了。
1: 哦，哎，一句，
0: 您吃的什么药啊？
1: 吃什么药？
0: 我呀，
1: 嗯，
0: 高级的，
1: 喝
0: 进口的。
1: 嗯，
0: 嘿，那您可按时吃啊。
1: 三一句，
0: 哎，丈母娘，是哪位大夫给您瞧的病啊？
1: 谁给看的？
0: 专家，
1: 呵，
0: 教授，呵，赶紧跟他走。
1: 哎，这回错不了了。
0: 这话多好听。
1: 就是，
0: 到医院啊，他爸爸这么说。
1: 哦，
0: 他那姥姥可没那么答呀。
1: 你怎么这好话都出不了圈啊？
0: 猴吃麻花满拧棍儿，哎呦，就他舅舅、
1: 啊、
0: 这顿揍啊！
1: 那你赶紧再学一遍，我看怎么说的。
0: 一到医院啊，一推门、嗯，他姥姥躺着病床正在倒气呢。
1: 啊。你把那爪先撂撂下，我姥姥住宠物医院了是吧？人有这么淘气的吗？
0: 生气，哎呦、
1: 嗯，
0: 气死我了！啊，爸爸一推门，
1: 嗯，说好听的，
0: 丈母娘，
1: 呵，
0: 您好点了？
1: 怎么说的呀？
0: 好啊，
1: 嗯，
0: 快死了、
1: 哎、啊？
0: 嘿，那我就放心了，
1: 这还放心呢？这个，
0: 嘿，您吃的什么药啊？
1: 是，
0: 我还吃药呢，我吃耗子药。嚯、
1: 哦，
0: 那您可按时吃啊！
1: 第三句，
0: 丈母娘，这是哪位大夫给您瞧的病啊？
1: 谁给看的？
0: 瞧病啊，
1: 啊
0: 阎王爷瞧的、哦。嘿，赶紧跟他走。
1: 哎、别说了。
2: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3: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2: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3: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

0: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2: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3: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0: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4: 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5: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4: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5: 与祖国同庆，
4: 与时代同行。
6: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7: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6: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8: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6: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8: 哎，打竹板我的新街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9: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6: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0: 夜战八方藏刀式。
11: 好，
6: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友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3: 哎，为什么大家伙这么喜爱相声啊？
14: 为什么呀？
13: 我总结出来了。
14: 你说。
13: 我觉得相声能让大家伙发笑，
14: 很放松，
13: 看完以后都很高兴。
14: 哎，
13: 有一种幸福感。
14: 没错。
13: 哎，谈到这个幸福，我想问问你。
14: 你问我什么呀？
13: 你说说
14: 啊，
13: 你认为什么事儿是最幸福的？
14: 什么事儿最幸福？
13: 对，
14: 数钱呢。
13: 数钱
14: 干什么？能数钱过瘾？
13: 走到哪儿都数钱，
14: 那多美啊！
13: 比方说，你从公共汽车上下来，
14: 啊，
13: 找一个僻静的地方，
14: 人越少越好。
13: 把钱包掏出来，
14: 哎，
13: 唰啦，把钱一蹬，嚯，
14: 好好说说，
13: 啪啪啪啪啪啪，
14: 哎，
13: 数完之后，把钱一揣，
14: 哎，
13: 钱包一扔，你就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
14: 我贼呀！

0: 你还觉得幸福吗？
1: 幸福，逮着就该服刑去了啊！
0: 你不是说数钱最幸福吗？
1: 我数自己的钱，也不是数别人的钱。
0: 我的观点跟你不一样。
1: 那你认为什么事最幸福？
0: 我认为健康是人最幸福的。
1: 哦，健康。
0: 哎，这个健康又分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
1: 两个方面。
0: 达到心理健康可不容易。
1: 是吗？
0: 你要做到不生气、不赌气、不怄气，
1: 嗯，
0: 保持良好的心态。
1: 哦，
0: 这事儿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可就难了。
1: 这有什么难的？
0: 这不是前两天我让一件事儿给气着了。
1: 什么事儿把您给气着了？
0: 由于我经常写作呀，
1: 啊，
0: 这个颈椎老疼，
1: 职业病。
0: 我想找个专家问问，
1: 解决一下。
0: 去医院太麻烦。
1: 那怎么办呢？
0: 我就打了一个咨询热线。
1: 哎。这倒是方便，
0: 方便
1: 啊！
0: 我跟这总机耽误了有俩多钟头愣，什么问题都没解决。
1: 你也够笨的，就这点事儿花俩小时啊！
0: 啊，
1: 十分钟我就能把它搞定了。
0: 吹牛！
1: 咱们可以试试啊！
0: 来来，
1: 不打电话吗？这有什么呀？
0: 听他，听他的铃嚓铃，听他这个铃嚓铃，听他，
1: 这怎么回事啊？
0: 电话通了。
1: 哦，这是等候音的，
0: 哎、
1: 我还以为唱快板的来了呢。
0: 你好
1: 啊，
0: 这里是治百病咨询热线，请直播分机号查号，请拨零。
1: 对，说的真清楚，拨零。
0: 你好，英语服务请按一，日语服务请按二，葡萄牙语请按三，印第安语请按四，土著语请按五，鸟语请按六。
1: 鸟语，
0: 波斯语请按七。
1: 哎，我说中国话。
0: 华语服务请按八。
1: 哦，你说八不就完了吗？按八。
0: 你好。这里是华语服务
1: 啊，
0: 上海话请按一，重庆话请按二，湖南话请按三，广东话请按四，唐山话请按五。
1: 不是，怎么还有方言呢？
0: 这是为满足全国各地的咨询者。
1: 哦，想的还挺周到。哎，我说普通话，
0: 普通话请按八。
1: 哦，也是八。
0: 你好，这里是普通话服务。
1: 好，
0: 办公室请按一，人才中心请按二，劳资处请按三，行政处请按四。挂号处请按五，存车处请按六，
1: 存车处，
0: 存车处请按六，存车处请按六，存车处请按六，
1: 怎么就说这一句啊？
0: 对不起，电脑出现故障，请您拨米字键返回上一单元。
1: 这好吗？还得返回去，好好返回去，返回去。
0: 听他，听他的那个
1: 唱快板的还没走的啊。
0: 您好。这里是治百病咨询热线，请直播分机号查号，请拨零。
1: 忘查号了，我直接摁八。
0: 你好，这里是华语服务。
1: 我还摁八。
0: 你好，这里是普通话服务。
1: 我接着摁八。
0: 你好，这里是太平间。
1: 哎啊，怎么说太平间了？
0: 本咨询热线与太平间保持长期合作。
1: 是啊。
0: 瞻仰仪容，请摁一。
1: 嗯。
0: 订购寿衣，请摁二。领取遗体，请摁三。
1: 喂喂喂喂，我不要太平间。
0: 谁让你乱摁？
1: 哎。我找专家，
0: 专家咨询请摁九，
1: 赶紧摁九。
0: 你好，这里是专家咨询热线。
1: 真不容易啊，
0: 亲爱的朋友。
1: 哎，
0: 你曾为身体胖而苦恼过吗？你曾为缺少骄人的身材而担忧过吗？
1: 啊，
0: 我们独家研制开发生产的一喝就瘦减肥茶将给您带来福音。
1: 这电话里还有广告呢。哎，
0: 本产品采用巴豆、大黄、蓖麻油等珍贵药材精制而成，
1: 全是泻肚的啊。
0: 服后效果明显，无毒无副作用。
1: 哦，
0: 下面请听李小姐的服后感受。
1: 要来个李小姐。
2: 嗨、
1: 哦，
2: 大家好、
1: 哦。
2: 也许大家不相信耶。
1: 怎么了？
2: 我原来的身材真的好胖耶。
1: 有多胖啊？
2: 那时我的三围一度达到了120、130、120。
1: 这没水缸啊，这是。
2: 我真的好苦恼哎。
1: 哦。
2: 后来经人介绍，我服用了一喝就瘦减肥茶。哇塞。
1: 什么意思呢？
2: 奇迹真的出现了耶。
1: 什么奇迹啊？
2: 一个月内我的三围就减到了38、38、38。
1: 啊。
2: 现在所有的朋友都亲切地称我为三八婆。
1: 嗨，你是够三八的。
2: 我真的好好感激一喝就瘦减肥茶耶。
1: 啊。
2: 现在我好好快活耶。我好好开心耶。我好好幸福耶。
1: 你好好讨厌耶。这广告怎么没完了呢？
0: 你好、
1: 嗯、
0: 这里是专家咨询热线
1: 啊。
0: 男性患者请按一。
1: 好。
0: 女性患者请按二。
1: 嗯。
0: 中性患者请按三。
1: 还有中性患者。
0: 人工服务请按四。
1: 来人工的吧，按四。
0: 你好，现在线路忙，请稍后。
1: 还得等会儿。
0: 妹妹你坐船头、哦、
1: 怎么意思？这是
0: 待机时放的歌曲。
1: 啊，你吓我一跳。
0: 嗯嗯哎。全身荡悠悠，
1: 咱儿给我听歌啊，咱儿试试。
0: 抱一抱了我就抱一抱啊，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
1: 这儿也待机呢，摁三。
0: 妹妹你大胆地往。

0: 走啊，
1: 我恩赐
0: 傻妹妹，傻妹妹，
1: 怎么全是妹妹啊？
0: 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每和每个
1: 怎么又没事了？
0: 对不起，待机时间过长，请您拨米字键返回上一单元。
1: 我又白费劲了，今儿我就不信了。今儿来，
0: 听他，
1: 你把上快板的轰走行不行？嘿，
0: 你好，这里是治百病咨询热线。
1: 华语服务我摁八。
0: 你好，
1: 普通话我摁八。
0: 你好，
1: 专家咨询我摁九。
0: 你好，
1: 人工服务我摁四。
0: 你好，54188为您服务。
1: 这什么缺德号？这是，好像有人接了我还搓一半啊。
0: 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1: 我找专家。
0: 找什么？
1: 找专家。
0: 你大点声啊！
1: 你声不小了。我找专家。
0: 你嚷什么呀？
1: 就嫌我声大了。
0: 你找哪位专家呀？
1: 我哪知道啊？你们这儿都有谁呀？
0: 我们这儿赵钱孙李四位教授。
1: 哦，那我找赵教授。
0: 赵教授出诊了。
1: 那我找钱教授。
0: 钱教授出差了。
1: 那我找孙教授。
0: 孙教授出国了。
1: 那我找李教授。
0: 李教授出殡了。哎，
1: 出殡了。
0: 啊，他四姨夫死，他出殡去了。
1: 这好个音儿没有。嘿，我说你们这什么服务啊？
0: 你要是对我们的服务满意，请恩一。嗯，宋锦旗请恩二。这口头表扬请恩三。
1: 我还表扬你们？我打算投诉你们。
0: 投诉电话请您拨3.14159265358979329。
1: 不，这号我记不住。这号我明白了，这么半天啊，你一点正格的没有。我知道你呀，就想拖延我通话的时间，浪费我的钱财。我告诉你啊，今天你给我找了一专家，咱俩什么事儿没有。你要找回来专家，我上消费者协会，我告你们去，我告你们欺诈行为。
0: 哎呦，您怎么急了？
1: 赶紧给我找人去。
0: 那么这就一实习专家，您看行吗？
1: 甭管实习见习，把他给我叫来吧。
0: 等着我给您叫去啊。
1: 快去吧。讨厌劲儿的，我跟您说啊，这软的就怕硬的，硬的就怕横的，人就得有点脾气。那狗急了还咬人呢，您说是不是？
0: 哪只狗要咬人呢？
1: 是我。快！
0: 咬了可要打预防针的吗？啊，狂犬病的潜伏期是很长的了，最长可以到20年吗？
1: 窜那儿去了？
0: 你不是说有一只疯狗要咬人吗？
1: 啊，不是不是，是我咨询点事儿。
0: 哦，是你？
1: 对对对。
0: 你咨询什么？
1: 我呀，颈椎不好，你看什么方法能治疗一下吗？
0: 这很简单吗？
1: 怎么回事？
0: 你坐的时间太长了吗？
1: 不愧是专家，一语道破天机呀。
0: 你那个凳子很硬吗？哎，你那个部位老跟那个凳子摩擦，它怎么能会不疼吗？
1: 专家，你等会儿吧。专家，我问的可是颈椎，不是尾椎啊，怎么还出来凳子了？
0: 不是，到底是哪里啊？
1: 颈椎嘛。
0: 颈椎？
1: 对，
0: 颈椎是哪个部位？哎，
1: 嗯，您不知道啊？
0: 我怎么能会不知道吗？啊，我不知道能在这里接电话吗？
1: 那您给我解释解释吧。
0: 是你不懂，我给你讲嘛。
1: 好，您说您说。
0: 是不是？哎哎，颈椎。
1: 对，
0: 颈是颈，椎是椎，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1: 不是还有什么区别吗？
0: 当然了吗？啊，颈俗称叫脖子，脖子是生活的语言吗？哦，比方说你去菜市场，你就要跟人家说你买鸡脖子，人家就给你拿鸡脖子。这，可是你跟人家说你买鸡颈啊，人家就搞不懂是哪个部位了吗？
1: 我还没听说过买鸡颈呢。他
0: 谈到这个鸡，我要着重的说一点。
1: 这您说什么呀？
0: 今年杀了很多的鸡，为什么呢？
1: 禽流感呢？
0: 不，那是因为今年是猴年。
1: 这有什么关系呀？
0: 杀鸡给猴看吗？
1: 哦，给猴看。
0: 所以你要看一看吗？
1: 我看什么呀？我，
0: 你看病吗？你看什么？
1: 您说这些跟我这没关系呀。
0: 是你别着急，我刚跟你讲完镜，下面讲椎吗？
1: 椎又怎么回事啊？
0: 椎就是你脖子里面的那根千骨。
1: 鸡说完了，猪又该出来了啊。
0: 千骨是生活的语言吗？比方说你去菜市场。
1: 我怎么又去菜市场啊？
0: 你就要跟人家说你买猪腔骨，人家就给你拿猪腔骨。可是你跟人家说你买猪椎，人家就搞不懂是什么意思了吗？
1: 这都什么跟什么呀？这是。
0: 所以说这个菜市场。
1: 不是专家，专家，麻烦您出来一下吧啊！这么会儿功夫，您都进2回菜市场了。您说了半天，又是狗，又是猪，又是鸡的，您八成是兽医吧？
0: 对呀。
1: 什么？
0: 什么？我是从动物来给你举例的吗？
1: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让给你 你也是动物吗？啊，不，你是高级动物吗？
1: 没你这么说话的啊！
0: 通过这个动物来跟你讲颈椎
1: 吗？到底怎么回事啊？
0: 让你明白啊，颈是颈，椎是椎，你不要把颈当成了椎，把椎当成了颈
1: 啊！是是是，
0: 应该是颈中有椎，椎中有颈。
1: 啊，这我明白了。
0: 但是颈不能代表椎，椎也不能代表颈。
1: 是我懂这个，
0: 颈就是颈。拽就是拽，
1: 不是您听我跟您，
0: 你要没闹懂什么是颈，什么是拽，也就没分清哪个是拽，哪个是颈。
1: 哎呀，
0: 所以说颈颈拽拽，拽拽颈颈，这个颈拽你明白了吧？
1: 专家，您今天晚上是不是猪腔骨吃多了呢？啊，您绕您大圈对我这有什么帮助吗？
0: 你这个病就是四个字嘛。
1: 哪四个字？
0: 骨质增生嘛。
1: 啊，这还贴点谱，
0: 所以才造成这个肩臂胸前区疼痛的。
1: 是这症状。
0: 当然了，啊，你这个人舍不得花钱。哦，这个病拖下去是有后遗症的。
1: 是吗？
0: 到时候就手脚麻木，肌肉萎缩，四肢瘫痪吗？哎呀，你今年多大岁数？
1: 我36岁。
0: 快了吗？
1: 快什么呀？
0: 快瘫痪了吗？
1: 啊，这就瘫了。
0: 你瘫痪以后，你妻子带走你的小孩，你们就妻离子散了吗？
1: 这好
0: 吗？
1: 我打一电话，我们家破人亡了。嘿，我说专家，你看我现在吃点什么药啊？
0: 你吃什么药？你舍不得花钱？
1: 我做个牵引怎么样？
0: 你不要费那个力气。
1: 要不我针灸治疗一下？
0: 你不要考虑针灸了。
1: 那我考虑什么呀？
0: 你先考虑一下，你这月工资够不够交电话费的吗？
1: 还是蒙钱呢？
2: 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4: 关于迷信啊，有很多故事。
5: 是
4: 啊，今儿啊，我就不妨给大伙儿讲一个迷信的故事。哦，发生的地儿不是别的地儿，就咱天津这，靠着哪儿啊？红桥区，三条石，靠着南运河这块儿，这片河滩啊，都是河滩，这叫窝铺。
5: 哦，窝铺，
4: 老年人可能知道，上岁数窝铺是什么呀？过去啊，灾民，或者是要饭的，在这河边没人管啊，都是河滩。搭那么一个铺，白天呢要饭去，晚上回来跟这儿住。咱就说这个人啊，故事里的主人公，这人姓刘，刘大爷，书中暗表啊，不是别人，
5: 怎么着？
4: 刘文步他爸爸。
5: 嚯，这辈儿
4: 老头啊，在这河边种了那么十几架的葡萄，这一架葡萄到成熟的时候，能接多少呢？100来斤。
5: 哦，不少。
4: 这十几架，这是不少东西啊。这刘老头啊，体格也不错。您想，能在这管这十几架葡萄，体格得好啊。
5: 那是。
4: 他在这儿有两个不是窝铺的，窝棚。
5: 窝棚了。
4: 简易的房子。他为什么跟这儿啊？夏天啊，葡萄快熟了，他得盯着呀。不能让别人偷啊。
5: 怕丢。
4: 哎，跟这儿盯着葡萄。这不那天晚上吗？睡着半截儿起来了，睡不着了。您琢磨呀，这葡萄成熟的时候，夏天，晚上闷热呀，
5: 是，
4: 又守着河边，蚊蝇也多，
5: 对，
4: 蚊子咬啊，蚊帐都不管事儿了。起来拿着蒲扇直扇，就这时候，打河里头，哗哗哗，哟，上来俩水鬼。
5: 水鬼？
4: 哎，这水鬼怎么回事啊？您说您怎么知道水鬼？不是人模样啊。
5: 长什么样啊？
4: 穿着这个白色的大褂，这个披头散发呀。那披头散发你行吗？
5: 我没头发。
4: 披头散发吓人呢。刘大爷一看坏了，哎呦，你奔我来了哟，这些事怎么让我碰见了？当时哎，头皮发麻，鸡皮疙瘩一身全起来了。没想到这俩水鬼啊没进他这屋。河边啊，大青石跟这坐着。这个打这里面掏出来一个油布包，这里面什么呀？一只烧鸡。兄弟，这是我在张家店啊 偷的一只烧鸡，那个打着拿出来，嘿，哥哥，这是我在李家店偷的一瓶酒，咱俩喝着喝着，两个人把这鸡一撕，这酒一倒上，哥哥，我得问问您，干嘛今儿约着往这儿喝酒来呀？兄弟，不瞒你说，我呀三年期满，就要拿替身了。
5: 拿替身？
4: 拿替身怎么回事？
5: 啊，
4: 老先生都知道，传说啊，过去这水鬼啊在河里溺死了，河里待三年，然后有别人替他，也溺死在这儿了，守着这河他就掏上去，
5: 一种警惕。
4: 哎，我呀拿着替身，这替身可好，拿一个呀等于俩，我能掏上一个大户人家。哟，大哥哥，您快告诉我这怎么回事，咱哪拿这替身呢？嗨，不是别的地儿，告诉你也无妨，咱哥俩有这交情啊。以西庄子到里边有那么一个井眼，不是井台，没有台，明天中午12点有一个小伙子在这挑水给他母亲熬药，我呢在这里头绑着他，水桶一装完了我一顿，他失去重心掉下来，你琢磨兄弟，在这河里他斗得过咱吗？嚯，哥哥，那我可给您报喜呀。两个人喝完刷刷就回这河里头。
5: 怎么了？
4: 这刘大爷听一满眼，这货我都知道，拿替身缺德呀，两条人命啊，这不行。
5: 怎么办？
4: 这我得给他破了。
5: 破了他，
4: 老大睡不着觉了啊，早上起来天一亮，吃完早点就奔李西庄子。来的也早啊，在哪儿待着？道边啊有个茶水铺，我跟这儿等着吧。到12点中午的时候，可巧打那边来一小伙子，长得也白净，挑着个这挑子，演个大水烧往这打水来。这刘大一看就是这小伙子，不行，我得救他，
5: 救他，
4: 破他这气势。赶紧过去揪住领子，小伙子，嘿嘿，我认识你，你姓李叫李四对吗？你欠我200块钱为什么不还？哎，大爷，我不欠你钱啊，您认错人了吧？没认错，小伙子，就是你，甭说别的，今天在这儿有钱你得给我，没钱啊你也得给我，看热闹人就都围过来了，这怎么回事？欠钱不还或要账的，咱看看。两个人货各说各的理，就这个时间，各位，可就过了这个中午12点了。得有过了一刻钟的时间，老头高兴了，心说我把这点儿给错过去了，再拿没有用了。小伙子，我知道你不姓李也不叫李四，我呀跟你开个玩笑。我走了。老头扭头走，小伙子，这大爷这开什么玩笑，我赶紧打水去吧。旁边看热闹人急了，这老头怎么回事啊，有那么开玩笑吗？人有急事你跟闹什么呀，
6: 就是
4: 拿自己老玩闹了，这是像话吗？大伙儿就都散了。您看老头听见骂他了吗？嘿，心里都高兴。
5: 怎么着？
4: 为什么？您琢磨，救人命啊，一条人命七级浮屠啊，救两条高兴。回到家里吃完饭再去自己那葡萄那儿也得盯着，
5: 就是
4: 刚出家里头大对过来了一个老道。这老道呵，穿的也是上岁数，穿的这个带着道冠，灰色的道袍，水火丝绦，白袜云履，手里拿着一个轰苍蝇的那个，
5: 轰苍蝇的
4: 这个佛尘，
5: 佛尘呢，
4: 拿着人一看，嚯，哎呀，这位老先生，跟您结个善缘。
5: 哎，
4: 善缘？老头说，我今儿连人命都救了，善缘我怕嘛的。这道爷，您要什么呀？吃的在屋里，不吃，垫着喝点酒。好，道爷还是酒鬼啊，喝吧，家酿。甭管什么，咱有小酒铺，咱去吧。来到小酒铺这儿，打了2两酒。各位，那时候这2两酒合多少？1毛钱。
5: 对，
4: 再来1毛钱，花生仁搁着，咱您吃吧。这道爷在这吃着，一边吃着一边喝着。哎呀，老先生，您印堂发黑呀。您是不是破了一个水鬼拿替身的事？老头一听吓一大跳，还是有这事儿啊，真有道行，算出来了，谁也没告诉。 不是，您怎么看出来的？嘿嘿，怎么看出来你要倒霉了？哦，你救了别人，你害了自己，你把气势给破了，他拿你当气势，老灰熊吓坏了。这可不行，少爷，您赶紧给我指点，你这我怎么闯过这关啊？呵呵，不难，再来二两酒。
5: 还要酒？
4: 老灰熊，你这是骗我，你这是酒鬼啊！喝酒，我给您来半斤怎么样？您赶紧救我！老头这时候啊，嘴里念着诀，啊，那，手里也掐着这个诀，那，这时候一算，打着怀里掏出朱砂笔来，写了三道符，告诉这老头，这三道符可有用。第一道符啊，贴在你这窝棚的门口，第二道符挂在蚊帐上。第三道符记住了，搁在手里，右手把它攥好了。为什么第一道符啊，水鬼要是没什么道行就进不来了，有点功力闯过第一道再进第二道他也费劲。如果功力太大了，这两道全闯过来，第三道记住了啊，这是掌手雷，拿着奔着水鬼面门就去，能救自己一命，听见了没有？是的，老头一听，可碰着好人了。我记住了，三道符拿着回去，按照老道说的就那么布置，贴在窝棚门口、蚊帐上，再一个攥在自己手里头。哎呦，到夜里十二点也害怕，
5: 是
4: 啊，外面是风沙起来了，呜，大河里就行，哗哗哗，坏了。水鬼来了，
5: 来吧，
4: 来了就撞门，他是鬼，咣一撞，嘚嘚嘚嘚嘚，弹回去了。
5: 哟，
4: 仔细看，挂着符呢，老家伙有准备啊，了不得。再撞，咣，第二下，连着撞了三回，这才把第一道符给撞掉了。他可进来了，老头害怕呀，这怎么回事？这次，哎呀，这第一道进来了啊。哎呦，可缺德了！第二道看看行不行啊？这水鬼这手就伸着蚊帐里头进不去。蚊帐上还有一道符了，连着在这抓了抓了三四下，手又伸进来了。老头一看坏了，两道防线全破了，有道行啊！罢了，还有这掌手雷子，拿起来奔着水鬼脑袋，啪一踢，砰！这一响啊，这水鬼嘟嘟嘟嘟嘟嘟嘟。自己倒是蹦回河里
5: 跑了。
4: 老头说对了，道爷还嘱咐我了，说让我把这掌手雷使完之后，甭管是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玩命的跑，跑30里地不许回头。我往哪儿跑啊？这30里地怎么计算的？哎，往西跑，到杨柳青啊，杨柳青正好30里地。
5: 对，
4: 老头儿多大岁数了，哪有那体力跑30里地？不行，
5: 就是。
4: 但是今天他能跑，为什么呢？救自己的命啊！
5: 是，
4: 奔着杨柳青30里地，呵，刘翔那就慢了，知道吗？跑起来了啊！您想，那么大岁数跑到杨柳青，早上起来了，天都亮了，
5: 就是。
4: 一看到杨柳青了，30里地，太好了，能回头的。哎呀，我这也算救自己一命啊！
5: 就是，
4: 哎，卖早点的，哎，来碗老豆腐，来俩烤饼，吃饱了喝足了，往回走。他去的时候是跑，回来可就溜达了，不紧不慢的，高兴了。到自己窝棚这儿12点了，一看坏了，
5: 怎么了？
4: 10几架葡萄全没了，
5: 没了。
4: 老头这才明白，俩水鬼，一个小伙子，一个老道，四个人定计偷我葡萄。
5: 那是骗的，
4: 这就叫骗子。你不怕鬼吗？迷信，得你这空子，
5: 嘿，
4: 多缺德呀！各位，听相声您得长知识。遇上骗子别理他，
5: 是是，
4: 别想占便宜啊，没有便宜，都是当。
5: 对，
4: 不说别人啊，拿我来说，亲身经历，
5: 是
4: 不好意思，也骗过人。
5: 你也干过这事儿？
4: 没办法，良心。丧于困境。我这是前两年的事儿。跟我们后台演员张瑶、王有如，我们小哥几个一块儿，我们叫走穴啊。
5: 对，
4: 外面演出。张瑶这小子找的。他找的演出没到我们地点。坐着火车，最后改的什么呀？改的长途。 到地方又有牛车，您说拉着地儿得多远多偏吧，
5: 够偏僻，
4: 也没带多少钱，到这一找没有那么大的事儿，
5: 哎呦，
4: 哪有什么剧场啊，也是

0: 太太胖子，要不我邀你了？
1: 邀我干嘛呀？
0: 我这我也没主意。再看张瑶，他炕上了，也不老实，咱还得劝劝他。我说师哥，甭着急，已然这样了，甭往心里去，知道吗？琢磨什么呢？我琢磨，再别吃了，我该吃你了。我说你们俩给我烤了，不得了吗？这不挤兑我出主意吗？行，我出就我出，我外面转一圈去。我一看这集市上卖吃的有的是，有一个不错，切糕。
2: 哦，行，
0: 大切糕坨子，上面是枣的，底下是豆沙的。
2: 嗯，
0: 呵，来这个，
2: 这不错。
0: 回来我找你们俩，过来，你这么办，你这么办，听明白没？走，带你们俩弄吃的去。仨人一块出来，这两个人都埋伏好了，我呀，直接奔着卖切糕那儿了。不是，掌柜的，给腰一斤。
2: 嗯，
0: 呵，就爱吃这个。黏糊糊的啊，多搁点白糖。掌柜一看我那么胖，一斤你够吗？先腰着呀。掌柜的真不含糊，拿着刀蘸点水插着一块一腰，正好一斤递到我手里头。我把它高高举起来，在这假装掏钱。没有钱的就爱吃您这个，看着就干净。我一举起来实际上是个信号。王五打胡同里跑过来就抢走了，唰，一边跑一边吃，得先保了一个。哎呦，我可害怕。掌柜的，这怎么回事？你们这块还有通匪是吗？好家伙，那么点个儿，好家太利索了啊。进去不值钱，别吓着我。好家伙，行，这也不怨你，算我倒霉。再来一块一斤半。掌柜的高兴，没他损失啊。走，这一斤半好吗？连腰都不腰了。这一刀下去二斤多，玩命的撒白糖。鸡给我，鸡你，我一拿着还把它举起来。我说这多吓人，嘛味儿啊？那么远地儿也没个总和之法，这个。我给你拿钱。我这刚一举起来，王五又回来了，噌一下又给拿走了。我说啊，掌柜的，见没有啊？太欺负我了啊！第一趟我也就忍了，第二趟还来，我不能跑是怎么着啊？我告诉你，掌柜，这回我必须追他。
2: 对，
0: 往我前跑，我碰不追。掌柜这还纳闷呢，哎，你还不给钱呢？
2: 没给钱。
0: 掌柜又追我，就这时候张彪出来把车给推走了，
2: 车都推走了。
3: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4: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5: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9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6: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5: 一些直径小于2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4: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7: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畅。
8: 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10: 你是干什么的呀？
11: 说相声的。
10: 说相声啊？你为什么要说相声呢？
11: 弘扬民族文化。
10: 也为挣钱。你挣不了钱
11: 啊？
10: 演员嘛，必须要出名，有名才有利，你出不了名啊。
11: 我怎么就出不了名啊？
10: 你都不具备出名的条件，什么

0: 没有，你凭什么出名？
1: 现在你这说一段多少钱呢？
2: 37，
1: 税后。
2: 没税。
1: 37，今年高寿啊？
2: 24，
1: 有什么长寿的秘诀呀？
2: 我早就该死是吧？
1: 早就该死，24岁了。你养活自个儿，你有条件吗？你有实力吗？你活着干嘛呢？
2: 那我就这么演着呢。
1: 幸亏我看好你。
2: 看好我？
1: 跟我走。
2: 跟你走？咱们跟你走干嘛？
1: 给我当小蜜。
2: 叔，吓我一跳。
1: 给我当秘书才是你唯一的出路。
2: 弄错了。我说相声的，你那秘书那活我干不了。
1: 我找的不是普通的秘书啊，写写算算，打个电脑，做个报表，我不要这种秘书。
2: 不是，
1: 我要的秘书的条件必须是能言善辩，巧舌如簧，会来事儿，有眉眼高低，出去让我长脸，让我有派。我要这种秘书。
2: 会说话呗，就
1: 会说好话。
2: 那那么多说相声的干嘛单找我呀？
1: 你条件好。
2: 我条件好？
1: 你看你这色儿啊，就你这肤色，我把你带出去人都得捧我呀。
2: 怎么捧？
1: 马总好眼力呀。 您又换一菲佣。
2: 长得黑我就菲佣啊。
1: 你的条件，
2: 那您往这儿一站，您这条件也很明显啊。
1: 看出来了？
2: 我跟着您出去都有人问我啊。怎么着，又带儿子遛弯呢？
1: 什么话？这话也就是跟我说，要让我爸听见就完了。
2: 你爸是谁呀？
1: 我爸你不知道？
2: 不认识。
1: 那是我们集团的董事长，大股东，一把手。我在我们公司，那我就是一人之下，或万人之上。按照过去的话说，知道吗？
2: 什么呀？
1: 我这叫权倾朝野，居草屯粮。招兵买马，图谋不轨，揭竿而起。
2: 你要造反吗？
1: 造我爸反，你管着吗？你
2: 造吧造吧，
1: 我这是告诉你我的重要性。再者说，你知道我爸有多疼我吗？
2: 我哪知道去。
1: 有一个车，
2: 车
1: 有一个车叫什么劳斯莱斯。
2: 不，那是好车呀。
1: 好车
2: 啊？好车。
1: 我爸送我。
2: 送你
1: 小玩意儿。
2: 小玩意儿？
1: 小玩意儿。知道有一个东西在哪个国家叫迪拜，
2: 最有钱的国家？
1: 我在那儿有楼。
2: 送你？
1: 送我
2: 啊？你看看啊，
1: 钻石，
2: 那值钱。送你？
1: 成筐的送。
2: 土豆似的还成筐的。
1: 藏獒。
2: 好狗。送你？
1: 送我。哎呦，大熊猫，
2: 国宝。送你？
1: 看过。
2: 看看，我到动物园买张票我也能看。
1: 价值不一样，不等同啊。我在我们公司，我说我要天上星星，有人给我摘去。我说我要河里王八，有人给我捞去。我说西瓜是咸的，没人敢说是甜的。我说煤球是白的，没人敢说是黑的。我说我看着滨江道别扭。转天我爸把劝业场安四个轱辘，拉大胡同就卖了。
2: 我听着都悬了。
1: 有实力呀。
2: 不是，那我要跟着你给你当秘书啊，我这个待遇方面，你得比我这说相声挣得多吧？
1: 你才挣多少钱？这
2: 37呢？
1: 咱先不谈工资啊。你现在有房吗？
2: 租着呢。
1: 租房？
2: 租房？
1: 给我当秘书？给你来一套
2: 煎饼。
1: 房？
2: 来套房，
1: 别墅行吗？
2: 我光听说没住过呢。
1: 别墅，上下两层，两层，带跨院的行吗？上下两层跨院的，别墅行吗？
2: 行，
1: 我给你做，没坐，
2: 你给我做，
1: 没坐，
2: 不，你等，什么叫给我做呀？
1: 我给你做报表了，我爸一批有了。
2: 你这么一比划，有点害怕呢。
1: 害怕。报表，我爸一批有了。
2: 这么着给我做，
1: 装修好了给你进家具，
2: 还管这
1: 立柜、床、沙发、冰箱、电，你来个电视。
2: 我爱看电视的。
1: 别来，这么着，你来个纯屏的行吗？
2: 人都是纯平的，
1: 纯平的好，纯平的省纸。
2: 省纸，
1: 我给你做，没问题。
2: 不是，您先别做，什么叫省纸啊？
1: 我写一张纸成吗？别浪费，写一张纸，啪一批，有了。
2: 哦，这意思啊、哎哦。
1: 那个，你有出行的工具吗？
2: 我有辆自行车。
1: 自行车，文莱呢？
2: 来辆电动。
1: 什么品？汽车。
2: 送辆汽车，
1: 奔驰宝马行吗？
2: 都是好车。
1: 听我的，你来个马，啊，你来个大白马，我给你坐，没问题，没坐。大白马？
2: 不是，我问你一句，就是这马到了十字路口能烧起来吗？
1: 大宝马，白色的大宝马。
2: 你说清楚，我听着瘆得慌呢。
1: 大宝马，那个都给你配好了，家里头给你来两个小姑娘。
2: 小姑娘怎么
1: 伺候你的起居，照顾你的日常？
2: 那不要了，回头我看她漂亮，我再伺候她。你不要了，
1: 不要算了，咱俩得打电话呀。你有这个东西吗？
2: 有一个诺基亚，
1: 诺基亚哪去？我给你来一个吧。
2: 送个手机，
1: 给来个 iPhone 九。
2: iPhone 九
1: 有 iPhone 九吗？废话，你能见过吗？我们这都高端的人才用那东西呢。啊，这前两天我爸跟乔布斯要的。啊。跟他们公司要的，
2: 别吓我一跳！
1: 独自开发出来，我们跟苹果这有合作，知道吗？
2: 我跟苹果公司都有合作，
1: 这我能说算彰显实力吗？
2: 那太有实力了，
1: 这多新鲜！你要跟我干是不是？你想非吃非？
2: 不是你这，您给我这么好待遇，具体的让我干点什么呢？杀人放火的，伤天害理，我干不了。
1: 伤天害理，你干了那个吗？你
2: 那干什么呀？
1: 不是告诉你，给我当秘书。就是出去让我有脸，吹牛行吗？
2: 怎么着？
1: 吹牛？
2: 说相声哪有不会吹牛的？那后台都会。
1: 好，那就行了，
2: 不是这吹牛怎么吹呀、啊？
1: 怎么吹呀、啊？嗯，比方说啊，比方说我跟客户呢正谈事儿呢、你看天有点晚了，劝我回家，这一套话你会说吗？
2: 这我会、
1: 啊，会啊。
2: 您站着
1: 来，我呀、啊。来
3: 少爷，您看天色已晚，咱们打道回府吧。
1: 你大姨说你是太监，
2: 怎么就太监？
1: 人家都说你像太监了。
2: 不是啊，
1: 不是让你捧我们，显着我有派，吹牛不懂吗？
2: 怎么吹呀、啊？
1: 你得这么说。
2: 怎么说？
1: 当着众人，少爷，看看您劳力士的金表都几点了？赶紧穿着您阿玛尼的大衣，踩着您鳄鱼牌的皮鞋，出门坐劳斯莱斯，回别墅吃老妇人为您精心准备的韭菜盒子吧。
2: 韭菜盒子，
1: 不要时间长，要不然韭菜一凉就粘牙了。
2: 啊，是啊，
1: 嫌堵没关系，往上瞧，咱家的直升飞机正跟那儿盘旋着接您呢。
2: 还盘旋着，
1: 您可别忘了，吃完了饭，您有一份重要的土豆合同还没签呢。
2: 这什么合同？
1: 得这么夸，
2: 这太夸张了。
1: 这样显着我有身份，我才高兴。
2: 我就为了您高兴啊，我就天天的就捧臭脚。
1: 不光捧臭脚，啊，骂街行吗？
2: 什么？
1: 骂人？骂街？
2: 掌握了一些。
1: 不用谦虚，你绝对有当泼妇的潜质。
2: 什么叫泼妇啊？
1: 骂人行吗？
2: 不是，怎么骂呀、啊？
1: 怎么骂？哎，你看，比如说咱俩开车出去了，
2: 开车
1: 撞一老头，哎呦，这一套行吗？
2: 这我会说，
1: 这行了，
2: 赶紧下车，把老头扶到道边。
4: 大爷，没事吧？不行，咱就去医院，我们家少爷就去。
1: 让你骂街，
2: 老头也骂，
1: 一视同仁。
2: 咱撞的人家
1: 更得骂他，
2: 还骂
1: 下了车你得这样。嗯，哎，
4: 老头
1: 作死那是没看见大爷的劳斯莱斯吗？碰着你是小的，碰着车是大的，你赔得起吗？你出门没长眼是吗？眼力不行了，看着我。哎，这是急、
2: 这看得清吗？这个
1: 没事少出来，你再闯死。你再告诉你，我们小爷在这边当玩闹的时候还没你呢。
2: 没谁呀、啊，
1: 不长。你知道他爸多有钱吗？你来这套啊、闭眼还装死。你给我站起来，
2: 人家
1: 来点活力，起步走。
2: 你缺德不缺德呀、啊？
1: 不
4: 不缺钱呢，
1: 你撞了人家

0: 还那么横？哎，
1: 撞了他咱就得赔钱，既然赔钱我还不骂他吗？
0: 你要给人撞坏了？
1: 撞坏好，撞坏找我爸，我爸有钱赔给他。哦，
0: 明白了，
1: 明白了吧？
0: 我算明白什么叫坑爹了。
1: 我太知道你这种人了，就这种人，仗着家里有钱，天天什么也不干，在外边胡作非为，不干好事儿。就你这种人，你别看你有钱，你活得可怜，不像个好人。
2: 你怎么乐成那样了呢？我不是好人，你那么解恨吗？你
1: 我怎么可怜了？你生活没有追求，
3: 你瞧见我没有追求了，你大爷一乐你就痛快了是吗？
1: 我先不管他，你天天什么也不干，你有什么追求？
3: 你瞧见我什么也不干了？
1: 你干什么了？
3: 我要干的事都是大事，我要干的事都是正事。
1: 什么正事？
3: 我要吃尽天下美食，赏尽天下美景，哪儿的姑娘漂亮我去哪儿。什么叫明星？哪个叫模特？有钱没我拿不下的。
1: 你看这审美
3: 啊！我要把那蒙古大草原买下来，边上种上篱笆，我在里头天天打兔子，
1: 还打兔子。
3: 我要把那撒哈拉大沙漠买下来，整个沙漠就我一人，我一个人在里头尿尿和泥放屁砸坑。
1: 你尿了那么多吗？你
3: 我要把那大西洋买下来，我弄条轮船，我让它天天给我撞冰山，
1: 冻死你。
3: 我要把那阿尔卑斯山买下来，我弄400条吉娃娃拉着我到处转悠，
0: 也就拉你。
3: 我把埃及那金字塔买下来给我掏空了，我自个儿缠满了绷带，我站那儿装法老，
0: 给自个儿埋了。
3: 我把那布拉格的广场买下来，我让他开夜市，给我卖啤酒、砂锅、羊肉串。
0: 瞅这买卖！
3: 我把伦敦奥运会的主赛场买下来，我让他给我改菜地，这边种洋葱，那边种韭菜。
1: 你爸得有多少钱呢？
3: 有多少钱？有的是钱。
1: 说了半天，你爸干什么的？
3: 干什么的？咱家那公司你去过吗？
1: 没见过。哎
3: 呦，门口天天停着黄色的大汽车，摆着大花篮，这边站男的，这边站女的，训练有素，一动不动，面无表情。推开门往里头一瞧，我爸一个人坐在办公桌后边，这边是元宝点心，这边是唐装钞票，墙上写着我们家牌匾字号，
1: 叫
3: 丧葬一条龙。
1: 办白事儿呢？你爸不是有钱吗？
3: 有钱是有钱，不能花呀。
1: 怎么呢？
3: 得烧
1: 鬼庙啊。
4: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志。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6: 我问你啊，
0: 你说吧，
6: 这个对法律
0: 怎么样
6: 了解不了解？
0: 我不用了解法律啊，我守法公民啊。
6: 是啊，
0: 是
6: 啊，我负责任的告诉你，你生活当中肯定违过法啊。
0: 不可能，没有。
6: 来一个
0: 血口喷人
6: 啊。不是啊，我问你问题啊，
0: 你说吧。
6: 你平常过过马路吗？
0: 这不废话吗？谁没过过马路啊？
6: 怎么过呀？
0: 就大伙怎么过我就跟着过呀。
6: 看灯不看灯？
0: 那不看灯。
6: 你看完了吧？
0: 怎么了？
6: 红灯停，绿灯行，只要闯红灯，连小朋友都知道这就是违法。
0: 不，大伙可都走，
6: 那不行啊。啊，你看现在大伙都走的这个社会现象，您知道叫什么吗？中国式过马路。谁知道这中国式过马路怎么过？
0: 就
6: 对，你看那样说的，凑够一波就走。你看似中国式过马路不危险，我跟您说，您抢一个红灯，抢好了你比别人快几十秒，要真赶上那车撞上，咱得比别人早几十年。
0: 还真是，
6: 是这道理不是？所以别现在你看人家电瓶车，尤其这个快递的电瓶车，横着走，说哎呦，满大街都是，
0: 横冲直撞，
6: 神出鬼没，对不对？应该说迅雷不及掩耳，
0: 是是是，
6: 这都是闯红灯。大家自我端正自己的态度。我身边有那国外回来的啊，吃几天面包牛奶，不知道自个儿姓什么了啊。那北京孩子，哎，我告诉你，兄弟，兄弟你过来，我告诉你，真的。
0: 干嘛？
6: 小陈啊，明儿。
0: 怎么着？
6: 明儿你写一相声，你真的啊，

0: 我在英国待八年，知道吗？
1: 一点痕迹都没有在英国。
0: 我告诉你，就人家呢，红灯叭往那一站，李冰跟李冰一样，就人家英国人从来就不凑够一波就走。我心里话说，我说我告诉你，在英国，英国人也想凑够一波就走。
1: 那就凑啊，
0: 没人。
1: 哎嗨，哎呀，外国人是少点儿。
0: 北爱尔兰一个小镇，50人，
1: 哦，50人，
0: 你让他凑30人过马路去，
1: 好吧，这小镇2拨人都不够。
0: 这镇长弄一大喇叭，呜，喂喂，哎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help Mr. Johnson to 过马路。
1: 哎，好，镇长还有一个单词没学会呢。
0: 哎，所以你想，法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
1: 就在身边，
0: 不能说。当我们受到危难受到侵害，我们知道利用法，
1: 对，
0: 而当这个自己生活在社会当中的时候就离法越来越远，这个做法不对。
1: 那倒是。
0: 那这样我再问问你啊，法治类的节目你瞧过吗？
1: 这是节目，那我常瞧。
0: 比方说你给大伙儿举个例子，都看过什么节目？
1: 那都历历在目
0: 啊。你说
1: 像什么原配跟小三儿
0: 啊，
1: 在高速公路上演生死时速
0: 啊，
1: 看谁先给谁撞死。
0: 你这看的不是法治节目。
1: 那我看这是什么呀？
0: 流氓电影。
1: 不是，那确实，那打那场面我看了。
0: 那我问问你，就这样的案例，他触犯了什么法呢？
1: 婚姻法。
0: 对
1: 对，
0: 婚姻法破坏别人家庭了。
1: 是是是，
0: 如果真跟人家动手，
1: 对，
0: 跟人打坏了，很有可能还得上法庭。
1: 那可不是，
0: 就犯了刑法呀。
1: 没错，
0: 一个人打三长两短，腿打折了，对，这都不提倡，
1: 谁打谁都不成。
0: 但是啊，除此以外，那法制节目很多
1: 啊。
0: 你比如最接地气的北京电视台节目《法制进行时》，
1: 都看过。
0: 北京地面收视率极高，
1: 哎，
0: 是吧？一到中午，你看人的案例很鲜活，突发事件什么事都有。
1: 对，
0: 主持人拿着麦克风往那一站，观众朋友大家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街道旁边一个2层的公共厕所旁边
1: 啊，就这儿。
0: 相声演员侯振鹏扬言要从公共厕所上跳下。
1: 哎，我多怎的事儿啊！
0: 大爷，你看见了，我看见了。我告诉你，真的，你什么别这儿串了，串什么呀？你们派出所公安局不有那狙击手吗？
1: 干嘛呀？
0: 这给毙了就完了？
1: 凭什么呀？什么事儿都没调查，给我就毙了是吗？
0: 法制节目，
1: 哎，
0: 什么事儿？就是违法的人层出不穷。
1: 您看这段还不如我那段。
0: 你看前两天外地有一法制节目，有一小伙子印假币。
1: 哦，
0: 这警察问他，小伙子，为什么印假币呀？
1: 他怎么说？
0: 大伙儿有知道怎么回答的吗？因为那个真钱我印不出来呀。那有办法印真钱，肯定不印假币了。
1: 是是是。子您印的就是假的，哎，
0: 因为真钱印不出来，您的回答多好，
1: 是是是，神回复。
0: 对，所以你看，自己犯了法，
1: 对，
0: 还在玩笑法律，
1: 没错，
0: 这就不行了。今天这么办？
1: 怎么样啊？
0: 咱不说相声了，
1: 那咱干什么呀？
0: 咱给大伙儿来一回这个普法相声剧，
1: 就咱俩分包感觉，
0: 哎，
1: 表演这节目，
0: 就表演表演，好不好？
1: 你说一个，
0: 我先说一个，我想想，有有啊，比如说这个吧，
1: 来，你说我听听，
0: 喝酒开车。
1: 酒驾，
0: 对不对？这喝酒开车太多，你说喝酒了把人撞了，自个儿家也搭进去呢，赔钱，这个蹲监狱。
1: 对，
0: 人家家真出点什么事儿，你说这太不应该了。而且大家呀，过逢年过节，马上双节啊，
1: 是
0: 不劝酒？
1: 哎，
0: 谁家来了朋友能喝你喝一杯，开车了开车直接把酒杯夺过来，那大哥你别喝。
1: 对，
0: 你要喝是甭上我们家来，
1: 喝代驾。
0: 对
1: 对，
0: 实在不行怎么还不必须得给他，咱给他叫，看着他，这代驾送走了。
1: 真是
0: 别到时候你，我自个儿叫吧，他自个儿又开车出了事，咱说不清楚。
1: 没错，
0: 咱俩来一回这个行吗？
1: 我来警察。对，我来警察。
0: 怎么这好的老让你来呢？
1: 刚才那流氓是好的吗？那个
0: 不是你老抢着这角儿啊？
1: 不是，废话，我这形象气质我像警察呀，对不对啊？
0: 你不像警察，像警犬。我看啊，
1: 谁像警？
0: 像警察，
1: 像警察的。
0: 那警察的那个人的基本的礼仪你都会吗？
1: 那当然会了，打小咱就梦想就是当警察。
0: 你站好了，
1: 咱家自个儿练来。这
0: 哎，站好了，
1: 站好了。
0: 那哎，脚并齐了啊。稍息，
1: 稍息，这有什么呀？
0: 立正，
1: 你讲。
0: 敬礼，
1: 敬礼。是不是？
0: 反了
1: 啊！经理，
0: 那边
1: 经理，那你说怎么着？你
0: 拿这手搁太阳穴这儿啊？
1: 再来一回，
0: 经理，
1: 来，赵 这还这用说
0: 这谁太阳
1: 这
0: 用哪个警察敬礼被人脑门子上戳呀、啊、这、
1: 哎、话你说太基本了这用吗这、
0: 啊、行、啊、
1: 行了
0: 就这意思啊
1: 来吧来吧
0: 你在交道口这儿模拟酒后夜茶之法
1: 我夜茶、啊、好
0: 我来喝多了的啊、
1: 哎、你
0: 来喝多了的
1: 哎朋友们从现在开始呢我就是咱们这个交通警察哎今天呢在咱这儿酒后夜茶你看这头过来一车这车呀有可能酒后了这车够呛过得来了都告诉你们同志哎呦呵同志先停车吧啊酒后夜茶接受一下我们这个检测嗯接受我们检测吹一下
0: 哎呀你干嘛干嘛呀
1: 吹一下哎往哪儿吹呢往这机器上吹干嘛您这放屁呢是吗啊怎么你吹赶紧吹嚯您看没有这机器显示12000您知道吗你涉嫌呀醉酒驾车下车跟我们的接受处理
0: 你人发
1: 我还没动你呢我
0: 你看你谁呀、啊你这儿你查我你知道我谁对吗我哎
1: 就是谁我也得查你嚯你都喝成这样了啊你酒喝这位还不注意卫生好嘛一会儿下场那话筒还得用呢我告诉你吧
0: 你别弄我你别给我弄这
1: 啊不是
0: 木哥你
1: 下车接受我们处理你醉酒
0: 驾车你这你处理谁
1: 处理你处理谁呀、啊、
0: 你知道我是谁吗你处理我
1: 谁也
0: 我告诉你明天嗯、啊、明天
1: 干嘛呀
0: 礼拜三我要让你扒皮你小警察跟我弄这
1: 你说
0: 我问你、嗯、你们局长是不是姓李
1: 你还真说错了局长不姓李
0: 副局长
1: 没不姓李
0: 大队长
1: 不姓李、
0: 嗯、副大队长
1: 都不姓李
0: 谁姓李
1: 非找这姓李的呀
0: 对
1: 啊这么告诉你啊我姓李你认识我吗
0: 孙子兄弟、哎、
1: 说什么你甭这喷金去知道吗
0: 李子啊李子
1: 干嘛我又不是水果我李子干嘛呀我
0: 李子你忘你大哥了我是你大哥
1: 你行啊
0: 你去你大哥你没面就是你北京人没面就是你去我寒碜吗
1: 你是够寒碜的我告诉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别说不认识你了认识你就得拘你嗯下跟我们上车
0: 别给我弄着你干嘛呀
1: 就拘留你哎呦啊
0: 我真是
1: 你好
0: 我这我没
1: 赶紧
0: 我说你干嘛我没喝
1: 上救护
0: 车我干嘛救护车
1: 啊
0: 我到家了我家前边我代驾开这儿我说哎我自个儿哎我掰一轮我到了你干嘛我到家了、
1: 啊、你到这个茶酒后的时候让代驾下去
0: 哎对、
1: 啊、
0: 我一看我说到家我说兄弟你走你、哦、我少花10块钱、哎、干嘛呀、哎、你说你
1: 就是你这种侥幸心理知道吗犯罪、哎、往往都是这一瞬间赶紧的跟我们接受处理
0: 我说你别你干嘛呀
1: 就拘留
0: 你拘留我跟你说
1: 干嘛呀
0: 你懂法吗
1: 我不懂法我执法者不懂法
0: 不中华人民共和国
1: 啊
0: 道路哎那什么法
1: 你说不上来
0: 哎他保哎可以你拘我
1: 对对吧你就要拘
0: 判我死刑 哎没关系对不对我无所谓
1: 是
0: 我无所谓、哎、但是
1: 干嘛
0: 你们也警察你得保护我权利
1: 每个人都有权利
0: 对不 对,
1: 对,
0: 不对我今天哎
1: 干嘛
0: 你就是一小民警兄弟我提要求
1: 你说什么要求先提
0: 你今天果然拘留我
1: 我果然拘留你
0: 肯定拘留我
1: 肯定拘留你
0: 必须拘留我
1: 必须拘留你
0: 我就一要求
1: 什么要求
0: 再跟我喝三杯
1: 哎还喝呀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芝宝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哩啪啦喝君唱
3: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4: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站包括长城周口
3: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5: 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3: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6: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7: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 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中国形象的。
3: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0: 起来。
1: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2: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是啊。
3: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耶、
5: yeah! ！推广普通话，普及告大家。
1: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6: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理人。君畅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畅。
7: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9: 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10: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9: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10: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11: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1: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3: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11: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3: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14: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11: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5: 夜战八方藏刀式，
16: 好，
11: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8: 你刚才说你对赤壁有研究，
19: 我说了吗？
18: 说了，刚说的。
19: 那我就是有研究，我就是有研究，加油加油加油，我就是有研究，怎么了？
18: 你对你舅有研究？
19: 我对我舅舅有研究干嘛呀？我舅妈同意吗？
18: 你刚才说的呀？
19: 我对舅舅有研究啊。
18: 你刚才是我舅。
19: 我对赤壁有研究。
18: 有研究吗？
19: 当然有研究了。
18: 出一题考考你。
19: 随便考啊。
18: 赤壁在哪儿？
19: 湖北长江边上，对不对？
18: 对呀、啊、
19: 对呀、
18: 这个、赤壁之战谁打谁？
19: 曹操打孙刘联盟，对不对？
18: 对呀、啊、什么毛病？曹操带了多少人马？
19: 83万人马，号称百万大军，对不对？
18: 对呀、啊、这些人都叫什么名字？
19: 叫什么？Lucy Lily、韩梅梅、王二哈虎、李大本本。
18: 哇，你还真知道。
19: 哇，你还真信了你。
18: 不是你
19: 俩混蛋在台上是吗？
18: 你什么词儿啊？你这
19: 废话，什么叫83万人叫什么名字？我上哪儿给你找去啊？
18: 怎么找不着了？

0: 三国演义里不都记载了吗？
1: 三国演义一共才70来万字，宝贝儿啊，83万人马叫什么名字你都记载了，一个人分一个字分不到的，
0: 什么意思？
1: 大家好，我叫单立人，
0: 哎，不是你还，
1: 我叫斗针，
0: 行行，
1: 我叫血宝，
0: 别说了，我明白了，我这问题问的不太好，
1: 太不好了，
0: 我给你更正一个不完了吗？
1: 换一问题
0: 啊，嗯，三国演义赤壁之战，嗯，从孔明过江起至败走华容止，一共有多少历史事件？一件一件的，你能数出来吗？
1: 数不出来，
0: 你看你
1: 什么问题？这都是
0: 怎么了？
1: 就你这几个问题，你都给我拉出去枪毙5分钟的都，哒哒哒哒
0: 哒哒哒。我是你不是我怎么那么早？
1: 我叫你看83位上叫什么名字？我给你找去啊！
0: 不是，
1: 一共有多少历史事件？我知道多少历史事件。
0: 你不有研究吗？
1: 我有研究，没有历史事件。诸葛亮早上起来刷个牙算不算历史事件？
0: 你看你这抬杠，
1: 你知道吗？你
0: 我有研究，我就知道啊。
1: 你说呀。
0: 孔明过江，舌战群儒，智击周瑜，草船借箭，蒋干盗书，苦肉计，连环计，借东风，烧战船，败走华容。
1: 好，
0: 再见。哎，别！你老好了。
1: 因为我觉得你不仅侮辱了我啊，还伤了我的心。
0: 谁侮辱你了？
1: 你现在就侮辱我呢？
0: 我没侮辱你啊。
1: 你没侮辱，你拍我屁股干嘛呀你？
0: 不是你不知道啊，你说不上来呀，我都说上来了，说明我有研究，我知道啊。
1: 是，你让我背出来，我是背不出来这些历史事件，
0: 对吧？
1: 但是我作为演员，你让我演，我能演出来。我说这干嘛呀？我能演出来。
0: 哦，明白了，让你演的话你大概的能演出来。
1: 干嘛大概能演出来啊？演的逼真逼真倍儿逼真倍儿逼真的，我让你嘴欠，让你嘴欠倍儿逼真的。
0: 哦，演得好，
1: 好极了。
0: 那咱就演一回啊。
1: 行啊，随便演啊，
0: 就从这个孔明过江开始演。
1: 行，你说吧。
0: 演，
1: 你说演孔明演宋江这我都能演，来演。
0: 那你先跟这儿演一个沙和尚大战越野兔。
2: 好，大师兄，师父让妖怪抓走了，我代表月亮消灭你。二师兄，师父让妖怪抓走了，真相只有一个，不是饿。大师兄，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下面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二师兄，你就少说两句吧。
0: 你少说两句。
2: 夜里不假面，我不是假面，我是假发。
0: 乌黑奴，你干嘛呢？
1: 热热身。
0: 你都快猝死在台上了。
1: 我看他们太冷静了，我热热场。
0: 不是，那孔明跟宋江是一个朝代的人吗？啊，那有关系吗？
1: 那应该是
0: 按你那意思，孔明跟宋江拜了把子了，然后让妖给抓走了，沙和尚呢出于无奈带着越野兔请了柯南保着刘谦西天取经去了。亮了。闭嘴，
1: 你这也不是三。
0: 闭嘴，
1: 你这
0: 个，哎，我闭嘴。你不知道，你别瞎说，知道吗？人家不叫孔明，孔明过江，
1: 过江，
0: 孔明过江，
1: 过江，过江。
0: 对，孔明过江来到东吴之后呢，第一件事儿，就是要与东吴的众位谋士团啊，他展开了一场唇枪。
3: 把他魔法免疫。
0: 你有病吧？唇枪舌剑，懂不懂啊？
3: 好，
0: 好什么好啊？
1: 出乎意料的认同。
0: 羽扇纶巾。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3: 啊！恭迎吕布将军。
0: 你过来，吕布都死了，演的赤壁。
3: 哦，对，赤壁啊！恭迎董卓太君。
0: 董卓是吕布杀的，死在前头了。
3: 啊，张角。
2: 各位，得亏我躲开了，要不这一下我脑袋非碎了不可呀！
0: 不是你，等会儿你过来，我这半天塑造的人物，你看不出来我这人演的是谁吗？你看我这人物。
3: 哦，大官人，来，满饮此杯。
0: 去，谁是大官人呢？
1: 你这不演的西门庆吗？
0: 没听说过，西门庆的形象是这样的。
1: 哪样？
0: 这是西门庆，看我这个，这样的。
1: 您这是
0: 诸葛亮。
1: 哎，您这猪是够葛的。
2: 怎么一言不合就打我呢？你
0: 别老打岔行不行啊？我演这角色赶紧入戏呀。
2: 恭迎诸葛先生。
0: 这不是东吴第一智障张昭先生吗？请问张昭，
2: 诸葛先生老家都是这么夸人的吗？
0: 并不是夸你。
2: 那就有点过分了吧。
0: 这不是东吴第一智者张昭张子布先生吗？
1: 内事不明问张昭，外事不明问公瑾，在下正是张昭。
0: 好，我来问你，公瑾先生。
1: 公瑾还没来呢，公瑾没来呢，我是张昭。
0: 我来问你，张昭先生，你是弓长张还是立早张啊？
1: 诸葛先生要是真没事的话，就先回去休息吧。
0: 不是你这什么意思啊？
1: 废话，诸葛怎么那么贫呢？啊，跑这儿来问弓长张立早张来干嘛呀？
0: 不是，那
1: 你说正事儿，
0: 直入主题啊。
1: 对呀，
0: 请问张昭先生，为何独自一人等在这大帐之中？莫非是要与亮单挑不成？
1: 跟小痞子似的呢，怎么？诸葛先生，张昭并非一人在此，你看我们东吴的谋士都在这儿迎接诸葛先生呢。
0: 哦，呦呦呦，惭愧惭愧，这位是于帆于仲祥。
4: 啊，久仰久仰。
0: 这位是不智不子山。
4: 久闻久闻。
0: 这位是陆绩陆公绩。
4: 岂敢岂敢。
0: 我在跟那边的200多位谋士打一个招呼。
4: 多少多少呢？200多个
0: 快快请起，不要失手。
4: 谁给你跪下了？哪有200多人？你还都打招呼，打到元旦去了都。
0: 这不舌战群儒吗？
1: 那也不能200多人、
0: 啊、那怎么办呀、啊？
1: 就刚才那四个人代替了。
0: 不是，那这四个人你演的时候、你得区分出这人物。
1: 哎，没错，都不一样。
0: 张昭张子布，
5: 嘿，
0: 于帆于仲祥，
6: 哈，
0: 不智不子山，
6: 呀，
0: 陆绩陆公绩，
7: 喂，
0: 不知诸公有何赐教？
1: 诸葛先生，闻听
0: 住口。尔等安敢出此无父无君之言？
1: 还什么都没说呢，我
0: 张子布不思报效，
5: 恨
0: 于仲祥助曹外虐，步子山殷殷狂吠，陆公绩厚颜无耻。你看看你们几个往这儿一站啊，没羞没臊没皮没脸，你们不怕说着说着家没了呀？赶紧回家看看去吧，你妈都快生二胎了，你们这些战斗一支舞的渣。
1: 啊，诸公
0: 不足语，切莫敷衍。诸位，失陪了，啪啪啪啪。请看下集。安达，
1: 不是怎么完了？怎么
4: 片尾曲都响了
1: 啊？你诸什么诸葛亮这是？
0: 这怎么
1: 诸葛亮没骂过街是吗？跑这卷村街过瘾来了是吧？
0: 我这舌战群儒。
1: 什么舌战群？你看诸葛亮什么形象啊？
4: 赶紧回家看看去吧。你是不是有一个？你妈都快生二胎，
1: 你诸葛亮也太 low 了吧？
0: 不是你这我这词儿怎么了？
1: 不行啊，
0: 我这词儿有问题吗？
1: 当然有问题。诸葛亮还说别人是二胎，你诸葛亮自己就是二胎好吗？你哥诸葛瑾就跟底下坐着呢就。
0: 哎呀呀呀呀，忘了跟兄长打招呼，失敬失敬，兄长可曾安好？
1: 贤弟
0: 一派胡言。安
1: 大了，你先瞅我，先别走别走，我这兄长也太没存在感了，我
0: 又
1: 什么都没说呢，我就一派胡言。
0: 你看你不明白，刚才都说了、有了这二胎之后啊，这一胎说什么都是一派胡言。
1: 谁说的呀？
0: 后人有诗赞之曰呀、二胎东吴战群儒，一胎旁边只剩哭，牙大脸长眼睛小，人丑就得多读书。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怎么了？
1: 谁说的？这是
0: 有这诗啊？这是
1: 谁写的诗、
0: 罗贯中先生《三国演义》第50回明明确确写着呢。
1: 罗贯中怎么那么闲得慌啊？
0: 怎么了？
1: 罗贯中跟《三国演义》里边都写的二胎得多读书是吗？
0: 不是你给不给大伙演绎一下？
1: 演的也不真实。
0: 舌战群儒就是这故事。那么诸葛亮舌战群儒之后呢，去面见了孙权，双方一致抗曹。
1: 是啊。
0: 但是出现这么一位啊，
1: 什么呀？
0: 东吴的大都督周仪。周仪这人啊，小心眼儿。
1: 周仪是谁呀、哪小区的呀？这是。
0: 你看又没知识了吧？周仪你不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0: 三气周仪啊。
1: 你有没有考虑过周姨夫的感受啊？
0: 在哪个、
1: 三气周仪还
0: 人名字
1: 周瑜周瑜
0: 周瑜周公瑾、
1: 对
0: 吴国的大都督、他呀这个人小心眼儿
1: 是吗？
0: 诚心的要给这诸葛亮啊出难题。
4: 哦，这我能演，
0: 这能演，
4: 这我能演，
0: 那
4: 没问题，我能来。
0: 啊，公瑾兄
1: 啊，诸葛先生，
0: 公瑾兄有什么问题想问我？
1: 诸葛先生，不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浪潮下，
0: 诸葛亮管的也太宽了吧？这什么问题啊？这是？
1: 那我问什么呀？
0: 是这个问
4: 题啊，诸葛先生，
0: 公瑾兄，
1: 诸葛先生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
0: 我没问题啊，
1: 我也没问题啊。
0: 那咱俩干嘛呢？
1: 散了吧，
0: 别散，别，
1: 反正有点
0: 别，别。你还挺那什么？不是你问我，
1: 我问你，
0: 草船借箭。
1: 对啊，诸葛先生，
0: 公瑾兄，
1: 诸葛先生，咱们不够见呢。
0: 啊，
1: 不对，咱们剑不够啊。
0: 哈哈哈，此言差矣呀。
1: 您剑够了。
0: 量虽不才，愿立下军令状。
1: 怎么着？
0: 在这3000天之内造出10支箭，
1: 多少多少？
0: 到时候我军将士必定是，
1: 我军将士都退伍了都。
0: 不是
1: 3000天造10根箭啊，一年造1根是吗？
0: 不是，
1: 你什么箭呀？都是啊，这不都收藏的文玩那箭吗？都在家盘着玩是不是都得？
0: 哎呀呀，公瑾兄啊，你是不是得了耳腺癌了？
1: 你是不是得脑腺癌了？你
0: 朕的意思是愿立下。
1: 朕的意思还造反了是吧？你
0: 说错了，说错了。亮的意思是愿立下军令状，
1: 怎么着？
0: 在3天之内，
1: 3天
0: 造出10万支凋零箭，
1: 10万支箭。
0: 到时候如若不然，愿割下你的首级，送到你的手中。
1: 那我还拿得住吗？怎么惩罚我呢？
0: 说错了，到时候如若不然，愿割下我自己的首级，给你捧哏。
1: 我跟一腔子说相声是吧？你说不出话来了，
0: 反正就这意思。那么诸葛亮呢，立下军令状之后，他在第3天的晚上，命人啊准备了20艘船，
1: 20只小船，
0: 在这个船上呢扎好了草人。咱们来分一分角色。
1: 好，
0: 我来诸葛亮，你来草人。
1: 我怎么来草人呢？我
0: 能吗？能来、啊、
1: 能来
0: 能来草人
1: 就最好了。草人没压力，没有台词。
0: 对对对对，草人、哎、啊，鲁肃先生，请问这船上的韭菜是否都准备好了？如果这韭菜准备不好的话。
1: 准备韭菜干嘛呀？拿韭菜扎草人是吧？
0: 不是，
1: 我们都韭菜人，我们过去熏他们去是吗？
0: 你别捣乱，别捣乱，不是那意思。
1: 什么呀？
0: 吃菜喝酒啊，
1: 酒肉，哎，
0: 赶紧把这船上的酒肉都准备好。咱们要趁着今天大江之上的雾，向曹营进发。你看这20艘船上只有一个草人，咱们是要造多少箭来着？10万呢？这草人的任务能不能完成呢？
1: 绝对完成不了。
0: 怎么了？
1: 我一个人啊，10万支箭，
0: 对啊，
1: 全多我一个人身上，我们多烂了吗？都
0: 你还有情绪了是吧？
1: 你先看看我身上有10万根草吗？你就扎10万根箭去。
0: 不是你这人，你不要演草人的吗？
1: 我演草人也不能扎这么多箭呢。
0: 你看你，
1: 我换一个，我换一个，
0: 不演了，
1: 我不演不演。
0: 那你演箭，
1: 我多草人去是吗？我。
0: 船
1: 不行，你让我演一人行吗？
0: 啊，
1: 你看我像个人吗？
0: 你看就你这形象，我也没有信心让你演人呢。
1: 我能演人，
0: 没有别人。
1: 有，我演鲁肃。
0: 不行，
1: 怎么了？
0: 鲁肃有人演了。
1: 那我演一个，我演谁呢？我演一个。
0: 这，我给你出一主意吧。
1: 啊，
0: 就这草船借箭这故事
1: 啊，
0: 大江之上除了诸葛亮和鲁肃，其他的角色你想演哪个演哪个行吗？
1: 船夫有吗？
0: 有船吗？
5: 船来啦！诸葛面前一条弯弯的河，20只小船在河上飘过。江上的大物实在是多，诸葛孔明坐在船里大吃大喝。
0: 你别演了。
6: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
8: 其实我告诉大家我真正的身份呢，我是行者，
9: 孙行者啊，你是啊？
8: 我要取经了，怎么着？
9: 我知道你要保着谁呀，你啊？
8: 行，用更这个亲民一点的话讲，
9: 叫什么？
8: 就是驴友。
9: 驴友，
8: 这些都是我走走停停，我这么多年我积累的情怀。
9: 就是旅行者，
8: 哎，旅行者。
9: 不过您还是哪儿都去过。
8: 哎，不行，者都不行了。
9: 还怎么着啊？
8: 旅行家。
9: 哎呦，
8: 旅行家就是。
9: 你都去过哪儿？你叫家了？
8: 香港行吗？
9: 嘿，那个好地方。
8: 香港，香港，我溜达溜达。
9: 哎，
8: 香港
9: 啊，
8: 购物的天堂。
9: 没错，
8: 美食的圣地。
9: 是，
8: 就是买就是吃。
9: 哎，你都买什么呀？
8: 买家具。哎，
9: 吃呢？
8: 肉饼。
9: 哎，香河知道吗？这地儿叫。好家伙，这 到香港，问问你啊，哎，您坐几路去的香港啊？你
8: 对，938。
9: 哎，呵，好。哎呀。

0: 别说还哪儿都去过你。
1: 我去过。
0: 你到底去没去过香港啊？
1: 我去过。
0: 你去那是香河啊？对，多好。有那么可乐吗？这事儿？
1: 我去过、哦，我去了以英国女王名字命名的那个港口
0: 啊，哪儿啊？
1: 这叫。对对，维多利亚港，
0: 哎，这有这地儿，香港
1: 一般的游客在港口边上照着相，
0: 嘿、哎哦，
1: 就算完了，
0: 没错没错，
1: 我不行，
0: 你怎么样啊？
1: 我不行
0: 啊，
1: 我租一游艇，
0: 呵，你够有钱的，
1: 租游艇出海，
0: 哎呦，
1: 到那儿
0: 啊，
1: 名花有主的游艇真不少，
0: 是吗？
1: 刘嘉玲的，
0: 呵，
1: 李嘉诚的，
0: 哎呦，
1: 刘德华的，
0: 全是大腕儿，
1: 我没有他们那么奢侈，
0: 你怎么样？哎
1: 我租一个行吗？
0: 租也不便宜。
1: 我租一个。
0: 好，
1: 职业旅行，因为我写书有稿酬、
0: 哎，
1: 我很有钱，我租一个。
0: 你租吧。
1: 租一个。哎，那有一个叫维多利亚港游艇会。
0: 嚯！
1: 我来这个。
0: 行啊。
1: 我来这个。
0: 好好。
1: 行不行？
0: 来吧。
1: 哎，到那儿我就粤语啊。
0: 粤语。
1: 因为我在越南待过。
0: 哎，您等会儿。
1: 粤、
0: 哎、
1: 上嘴。
0: 那到那儿谁都听不懂你说的话
1: 啊？
0: 广东话。越南待过管什么呀？
1: 广东话。雷猴啊，
0: 哎呦，
1: 是这不是？
0: 哎，这差不多，哎，
1: 我讲广东话，来得谁听不谁听啊？啊，这个我这次到这个香港来，我正式的想这个住你们这个游艇住一次
0: 哦
1: 啊，你随便包个价，我有的是钱的，没问题啊，
0: 可以
1: 刷卡和现金都可以的，
0: 够大方的啊。
1: 这个游艇会的小伙子很英俊
0: 哦，
1: 也是梳着油头，
0: 可以
1: 带着领结向我这儿深鞠一躬，
0: 怎么说呢？
1: 中，
0: 哎这，中，
1: 问这游艇啊，问这是，
0: 您等会儿再介绍吧啊，
1: 龙山，
0: 你说弄啥呀？
1: 怎么了？
0: 到了香港，这说河南话是什么？这还游艇会呢？这还游艇啊？
1: 这个有必要解释一下
0: 啊。
1: 这个维港游艇会，
0: 对，
1: 这个控股方这老板
0: 怎么样？
1: 是香港人
0: 啊。
1: 他这个物业呢，
0: 哦，
1: 是驻马店的。
0: 哎嚯！您多花俩钱怕什么的您？
1: 哎
0: 哎呦！
1: 哎，先生问这个游艇啊，有两种租赁的方式。
0: 好，
1: 恁这一种嘞，问这是那啥，弄、哎、这个就是按年嘞，按、
0: 哎、
1: 年这是500万一年。
0: 500万一年。
1: 对，还有一种的方式嘞、
0: 哦。对。
1: 问这是按小时。
0: 啊？怎么一小时多少钱？
1: 按小时，完了小时的问的有押金。
0: 啊。
1: 押金是300，完了有50一小时嘞、
0: 哎，
1: 有100一小时嘞。
0: 行了，我知道了，行了啊。哎哎，您这游艇
1: 啊
0: 有黑猫警长的，
1: 对对对对对，
0: 有那鸭子的，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哎、
0: 你租一什么的我听听。
1: 我来大黄鸭。
0: 哎呵，什么了？你那是脚踏船，那叫游艇啊。你
1: 游艇
0: 您去过没去过？你那还是香河知道吗？香河哪河边？你
1: 看，不别说香港
0: 啊，
1: 就在我的那本书，
0: 哎呦
1: 啊，我的旅行故事当中，不光香港我去
0: 啊。你还去过哪儿啊？
1: 美国行吗？
0: 呵，还哪儿都丢人 啊
1: 美国
0: 对
1: 完全的西化的地方啊。
0: 好好好，
1: 我的感受，
0: 哎呦，
1: 一般的城市
0: 啊，
1: 像什么 Washington DC，
0: 哎呦，
1: 什么这个 New YorkCity、
0: hey,
1: 是吧 ？Chicago，
0: 呵，
1: 我都一般我都不去
0: 啊。你去哪儿啊？
1: 我去那个叫
0: 啊，
1: 拉斯维加姆斯。
0: 嘿、hey,
1: 啊，加姆斯
0: 带点羽绒服知道吗？啊
1: 啊，
0: 那地方冷。
1: 拉斯维加斯，
0: 加姆斯是东北，
1: 差不多，
0: 差远了。
1: 拉斯维加斯，
0: 哎呵，这就知道了啊。
1: 拉斯维加斯它是一个
0: 什么
1: 赌城？
0: 对，
1: 这大伙都知道。
0: 是
1: 美国那007，
0: 哎，
1: 那个电影里边都上那多次采景去。
0: 没错没错，
1: 包括那好多那大片里边，都有那个拉斯维加斯那景儿。
0: 呵，
1: 到那儿的玩钱那帮人，
0: 哎呦，
1: 是不是？
0: 你玩了？
1: 哎，我到那儿感受感受吧。
0: 好，
1: 体验体验总还是可以的。
0: 嗯，
1: 对不对？当地都是美国，美国这些商业界的，
0: 可以
1: 接待苹果公司。
0: 哦，
1: 苹果公司的，
0: 呵，那厉害。
1: 还有这个
0: 啊，
1: 有猕猴桃的，
0: 猕啊，
1: 香蕉、菠萝这帮人、
0: 哎、
1: 接待我，
0: 到了新发地了是吧？又，好、啊，搞批发去了是吧？
1: 这美国水果界的、
0: 哎、
1: 接待我，
0: 行行行。
1: 晚上啊，拉斯维加斯就三个支柱，
0: 哦，
1: 一个叫米高扬，
0: 哦呵，
1: 一个叫卡拉奇，
0: 还有呢，
1: 金三角。
0: 你去的什么呀？
1: 三大娱乐城啊，
0: 嗯，
1: 人哪说您随便挑，
0: 哦哦，
1: 挑中了哪个？
0: 是，
1: 我们欢迎您。
0: 你挑中哪个了？
1: 我来金三角的那个吧。
0: 行啊，
1: 感受感受这个。
0: 哎，
1: 到那儿晚上
0: 啊，
1: 到那儿就是先感受什么呢？桑拿。
0: 等会儿您啊，什么？再说一遍。
1: 桑拿。人都知道，这我们一块儿去的。
0: 啊，去过美国的朋友还真多，你别说啊。啊，这 是桑拿。
1: 桑拿桑拿。
0: 对，美国话真好学啊。哎。啊
1: take a shower
0: 桑拿
1: 桑拿桑拿，
0: 对怎么感受？
1: 到那怎么感受呢？换完衣服之后啊，哎，他给你一个给你钥匙
0: 啊，是。
1: 但是美国的高科技啊，他那钥匙不用针，别说拧去。
0: 哦，他呢？
1: 这哎，挎好了之后这儿一贴，门开了。
0: 哇，这用去美国感受？
1: 哎，
0: 北京洗浴中心58块钱以上全这样，知道吗？好家伙！用不着去美国啊，
1: 是美、哦、美国人里边的项目都是英语，
0: 美国也啊也这样哈，
1: 这项目都是英语、
0: 啊、都什么项目
1: 对不对？美国这桑拿里头一下啊，
0: 哎叫桑拿就行了啊啊
1: CZ
0: 啊
1: CZ
0: CZ 好
1: CZ
0: 这是什么啊？
1: 哎我这 waiter 不是 waiter， 你看、哦、这 waiter 拿着这毛巾
0: 啊，是是是，你这他们还真去过，你别说啊，
1: 一块
0: 儿 C 好，这 CZ 是搓澡，
1: 搓澡
0: 还有别的项目吗？
1: 再猜啊
0: 啊
1: CY，CY
0: CY 这是什么？你们说啊？
1: 搓盐。对对对对对对
0: 搓盐啊，搓、哦、无搓一盐盐、
1: 哎哦。完了事儿就吃饭。
0: 啊、哎，吃饭。
1: 一听，
0: 呵哈。
1: 一听完了就是
0: 还有呢，
1: 有表演。
0: 呵哈。
1: 特意为我准备的啊。
0: 哎，这得68以上的这是啊。
1: 美国知名的脱口秀节目主持人
0: 哦
1: ，Oprah，
0: 呵好，
1: 亲临现场给我这主持
0: 哦，
1: 哎，拿过麦来，
0: 嘿
1: ，Ladies and gentlemen，
0: 嘿
1: ，Tonight we will welcome the famous traveler Mr. Chen In Chen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ow tonight we will give you a performance show. Now first of all, we will welcome the American famous singer Celine Dion.
0: 哎呀，合着这席琳迪翁在美国是唱洗浴的是吗？草根歌手，
1: 哎、哦，
0: 唱的什么呀
1: ？Her son's name is Good Luck Coming。
0: 这怎么唱啊？
1: 席琳迪翁穿着中式的服装，由远及近，倾情献唱。
0: 哦
1: ，Good Luck Coming， Good Luck Coming，、
0: 哎、好运来是吗？这别唱了就。古德拉克康，行行了，一个字一翻译，古德拉克康明，
1: 祝福我，
0: 合着在中国学的唱歌，合着是，好，
1: 接受他的祝福，
0: 哎呦，是得接受啊
1: ，Thank you，Thank you，
0: 嘿好，
1: 完了事，
0: 对，
1: 这几个商业界的朋友
0: 啊，就这几卖水果的啊，对对，好，
1: 走，
0: 嘿，
1: 底下玩钱，
0: 干嘛？
1: 玩点抗体，看看呀，
0: 我、哦、看看、啊，
1: 你们赌到底
0: 都有什么项目？
1: 庐山真面目，
0: 呵，
1: 我倒瞧瞧怎么回事，
0: 好 好， 好，
1: 下头一项，给我震撼了，
0: 嗯，
1: 美国的人。我都觉得早晚迟早美国人败家，
0: 怎么了？
1: 赌球，
0: 哎呦！
1: 但美国人他不是说足球 啊，
0: 啊，
1: 欧洲人球，足球，
0: 他是
1: 美国人什么呢？
0: 啊
1: ，NBA
0: 啊，篮球，
1: 洛杉矶篮球。
0: 哦，
1: 过来我就问的，我这 waiter
0: 啊 ，waiter 啊，
1: 我这怎么下注啊？这个
0: 哦，这还得下注啊，
1: 两个币一次。
0: 哎，美国人倒好交流啊。
1: 哎
0: 啊
1: 我这来这他们都给我换好了，
0: 呵，
1: 拿那一次性纸杯子拖着，
0: 哎呀，
1: 换好了，
0: 这好嘛，连袋儿都没有，您看没？
1: 弄点我玩一回，
0: 好好来一回，来下一回住，
1: 看看下一回住、
0: 啊。哎，我看这怎么赌、啊？
1: 来我这手气，
0: 好好好，
1: 拿过来啊！
0: 哎呀，
1: 啪啪，这儿一板凳，
0: 对，哎呀，呵，好家伙，我都懒得拦着你，我告诉你吧。啊我都怕你缺氧，你跟这儿知道吗？这叫赌球是吗？这个
1: 赌球，
0: 这不篮球机吗？这个
1: 啊，
0: 这个能赌出什么来？我问问，
1: 赌纸条。
0: 哎呀，
1: 拿纸条换娃娃。
0: 哎，嚯，好，
1: 不是
0: 您这不叫赌博啊，
1: 啊，
0: 这叫篮球机。你
1: 这
0: 玩没玩过呀？
1: 这叫什么知道吗？
0: 啊
1: ，warming up。
0: 哎呦，
1: 热身。
0: 呵，
1: 再往里走有大的呀。
0: 是够热的这个。
1: 哎，
0: 啊啊，
1: 百家乐。
0: 这可不行，
1: 这不行，
0: 这违法，这可
1: 这违法
0: 啊！
1: 为什么美国人为什么好多企业家一夜之间破产？
0: 哎呦，
1: 跟他这有直接关系，
0: 不能瞎玩。
1: 就那砝码，
0: 对，
1: 这么高，
0: 嗯，
1: 目测好几百万，说推就推。
0: 哎呦，
1: 坚决不弄这个，
0: 哎，那不能玩。
1: 咱心里得有秤，
0: 对，
1: 咱量力而行啊。
0: 是，
1: 但是到了去一趟
0: 啊，
1: 咱们也得感受感受。
0: 咱们就为奔娱乐去，
1: 就奔娱乐去。
0: 哎，
1: 我来一把什么吧？
0: 什么呀？
1: 里头有这个，
0: 嗯、啊。
1: American Three Pokers，
0: 反正我听有这扑克就好不到哪儿去啊！您给我这翻译过来什么意思？
1: 美式三张牌，
0: 呵，
1: 美式三张牌，
0: 美式三张牌，
1: 对对对，
0: 您等会儿再说，等会儿甭着急啊！
1: 哎，
0: 这怎么玩法？您介绍介绍。
1: 还是这样
0: 啊？
1: 上家啊，
0: 哎，
1: 不超过7家，
0: 哦，
1: 不超过7家呢，
0: 好好好，
2: 凑够7000。

0: 这叫 tiger
1: 老虎。
0: 哦，那刚才台下怎么有说这叫豹子的呢？
1: 豹子那英语我会说。哎，
0: 好啊，你不会说，你找一接近的是吗？
1: 猫科嘛。
0: 好，叫 tiger。
1: tiger
0: 家您怎么琢磨的
1: ？tiger
0: 这 tiger 管什么？
1: 仨一样哎。啊，一个色挨着的。
0: 这叫
1: shrinking。
0: 哎呦，好，
1: shrinking
0: 就是瞬间是吧？
1: 对，注意啊，注意。凡是出现 Tiger 啊和 Shrinking 的牌，
0: 这怎么办？
1: 其他的庄家呢，就得 More Money。
0: More Money 又是
1: 打醒儿啊！哎
0: 呦，呵，好，打醒儿都有。
1: 哎，对。
0: 这 Shrinking 管什么呀？
1: 管 King。
0: 哦 ，King 管。
1: King 管 Double。
0: 哦，行了，
1: 对
0: 行，是我知道对啊。照你这意思，我也会玩了
1: 啊。
0: 这个 Two Three Five，
1: 哎
0: ，Day Tiger， 对不对？还得跟您普及一下，还得闷的情况，是不是？
1: 是，
0: 这台下这叫炸金花，知道的吗？用着去美国玩吗？
1: 啊，
0: 过年我们家里屋就玩，知道吗？这有什么呀？这个，这你玩了吗？我听听。
1: 玩了，
0: 还真敢玩。
1: 别，远道来的和就是会念经。
0: 呵，
1: 头一把我上来啊，闷完之后我一抬眼，
0: 怎么样？
1: 高兴。
0: 什么牌呀？
1: 发三。
0: 哇，那您这叫 small tiger，
1: 多小小老虎啊，
0: 是这意思吧？
1: 我一看这牌
0: 啊，
1: 喜从心中起。
0: 哦，
1: 我唱
0: 怎么唱的？
2: 古德拉克康明，古德拉克康明，
3: 不是你等会儿吧？好运来是吗？
2: 古德拉克康明，
3: 别唱了，
2: 谢谢。
4: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6: 谢谢朋友们以及评委们的掌声，
7: 谢谢。
6: 您看咱们这个电视大奖赛，
7: 嗯，
6: 干得多好，
7: 是
6: 办得多隆重。
7: 对呀，
6: 这说明什么呀？
7: 说明什么？
6: 电视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
7: 对，
6: 您在家里打开电视，
7: 嗯，
6: 就能看见我们的相声大赛，
7: 多好啊，
6: 多好。
7: 是，
6: 我就特别喜欢看电视。
7: 您喜欢看电视？
6: 作为一个演员来说，
7: 嗯，
6: 每天演完出累了，回家打开电视，
7: 嗯，
6: 节目很丰富，
7: 哎，放松一下，
6: 什么节目都有。
7: 对。
6: 你怎么样？你喜欢看电视吗？
7: 我也特别的喜欢看电视。
6: 你也爱看电视？
7: 天天回家也看电视。
6: 这么爱看电视？
7: 嗯。
6: 那我问你，
7: 您说
6: 发没发现最近不论是哪个电视台，
7: 嗯，
6: 经常爱播出这么一种节目。
7: 什么节目呢？
6: 相亲类的节目，看过吗？
7: 搞对象的。
6: 没错，
7: 特别的火。
6: 这个节目我觉得挺不错的。
7: 是，
6: 您琢磨琢磨。
7: 嗯，
6: 平时搞对象，
7: 嗯，
6: 都是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7: 一对一啊，
6: 一对一的搞。
7: 是，
6: 您这个多好，
7: 嗯，
6: 一个男的，
7: 嗯，
6: 二十多个姑娘跟他一块儿搞，
7: 对，
6: 还不算作风问题，
7: 嗯，
6: 多好，对不对？
7: 您啊，别这么说，真喜欢吗？
6: 喜欢，
7: 真喜欢就去参加，
6: 去了，
7: 真去了，
6: 真让你说着了，
7: 是吗？
6: 我真去了，
7: 嗯，
6: 您，我跟我女朋友就参加了一回，
7: 您还带着对象去参加呀？
6: 这个你不太了解，
7: 嗯，
6: 因为我女朋友也特别爱看这类节目，
7: 是，
6: 可以说是这种节目的发烧友，
7: 喜欢，
6: 不管哪个台播她都看，
7: 哦，
6: 电视上不播，上网看，
7: 哎呀，
6: 入了魔了，
7: 成迷了，
6: 成迷了，特别爱看，
7: 嗯，
6: 我跟她交流过这个问题，
7: 也问过，
6: 我说你为什么这么爱看这类的节目？
7: 她怎么说呀？
8: 人家就想找到那种被牵手的感觉啦。
7: 别撒娇了。真喜欢就去吧，
6: 喜欢
7: 啊。
6: 不过呢，我们都说好了，
7: 也商量。
6: 那天她是场上18号女嘉宾，
7: 18号，
6: 我是2号男嘉宾。
7: 哦，
6: 我上去就问她去，她别灭我灯，
7: 啊，
6: 我们俩成功牵手。
7: 您这不多余吗？都
6: 我喜欢呢，
7: 真去了
6: 玩吗？
7: 嗯，
6: 那天我都准备好了。
7: 嗯，
6: 1号男嘉宾一下来，我蹭我就窜上去，
7: 到你了，
6: 上去就找18号。
7: 嗯，
6: 上去以后咱才知道
7: 怎么了。
6: 这个男嘉宾和女嘉宾离得太远，
7: 太大，
6: 而且你知道我这人眼神又不是特别好，
7: 啊，

0: 问吧。
1: 问问
0: 主持人。
1: 嗯，
0: 那个十八号女嘉宾呢？
1: 啊，
0: 哦，这位先生，
1: 嗯，
0: 十八号女佳丽已经和一号男嘉宾成功牵手了。哎，
1: 带走了。
0: 当时我什么都没想，话筒没摘，我就追出去了。
1: 快追吧！
0: 追出去以后
1: 啊，
0: 连人影都没了。
1: 走得够快的，
0: 据说是开着大奔走的。
1: 行了，
0: 我这个恨得慌。
1: 别恨了，
0: 作为一个男人，
1: 嗯，
0: 兄弟，
1: 嗯，
0: 咱是不是哪儿跌倒
1: 啊，
0: 哪儿趴下？哎，
1: 趴下，
0: 哪儿跌倒哪儿趴起来？
1: 应该是趴起来。
0: 在哪儿跌倒哪儿爬起来？
1: 对呀，
0: 对吧？不有这么一句话吗？
1: 哪句话？
0: 生命诚可贵，
1: 嗯，
0: 爱情价不高。
1: 不对。价更高
0: 啊？不高
1: 啊！
0: 我这回去报名才10块钱。
1: 哎，你又去了？
0: 对啊，哪跌倒哪爬起来了。
1: 这回
0: 参加这个不错
1: 啊，
0: 是一个大型的相亲活动
1: 哦，
0: 叫相亲相爱。
1: 不是，这是什么意思？
0: 意思太好了，
1: 嗯，
0: 今天相亲，明天相爱，
1: 寓意不错呀，
0: 多好，
1: 真不错，
0: 是不是？
1: 啊，
0: 去了，
1: 真去了，
0: 我去了，
1: 自己去的，
0: 哪能自己去
1: 啊？
0: 不是自己去的，
1: 那您是
0: 跟刚才说相声那刘雷一块儿去的。
1: 你们俩一块儿去的？
0: 大伙儿可能对刘磊不太了解，
1: 不认识。
0: 刘磊比我大2岁，
1: 对，
0: 今年26岁。
1: 嗯，
0: 这个人哪儿都好，
1: 嗯，
0: 就是不注意个人卫生。
1: 怎么不注意个人卫生？
0: 您琢磨琢磨，
1: 嗯，
0: 26年
1: 是
0: 就洗过一回头，
1: 好嘛，一脑袋头皮屑。
0: 一脑，您刚才鞠躬时您发现了吗？
1: 嗯，
0: 连出汗带掉头皮屑。
1: 嗯，
0: 打远一看，瑜伽学，
1: 哎，都下来了。别说，行了，别这么说人家。
0: 你说我要带着他去，
1: 嗯，
0: 这不最起码显得咱干净，
1: 干净什么？人家肯定不要，
0: 要，
1: 还真要。
0: 人家活动对男嘉宾条件就3条，
1: 哪三条？
0: 男的，
1: 男的，
0: 单的，
1: 单身，
0: 活的。
1: 这指标太低了，
0: 3条他都够。
1: 嗯，
0: 去吧，
1: 真去了，
0: 去了。
1: 啊，那我问问您吧，
0: 怎么了？
1: 那天情况怎么样？
0: 哎呦，我告诉你，
1: 嗯，
0: 热闹极了，
1: 还热闹。
0: 您琢磨琢磨，两个相声演员去相亲，
1: 嗯，
0: 那。差点把那节目给霍霍了，
1: 那您别说霍，这样
0: 啊，
1: 当着各位朋友和嘉宾，
0: 好，
1: 您啊，把那天的场景给我们说说行吗？
0: 哦，在这儿介绍介绍那天的盛况，
1: 可以吗？
0: 没问题。
1: 好，
0: 好，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次相亲活动《相亲相爱》，我是本场主持人小三儿。
1: 哎，这有你也搞不成啊！
0: 有请今天的18位女佳丽闪亮。登场，
1: 上场了，
0: 18位佳丽，这时候得起音乐，
1: 哦，
0: 音乐，起啊，
1: 嗯，
0: 这音乐是，当当个里个当，当个里个当，当个里个当，当个当当里个当，当当。
1: 别等了，猪八戒背媳妇儿，
0: 这懂什么？什么猪八戒背媳妇儿？
1: 嗯，
0: 这叫猪八戒进行曲，
1: 猪八戒都有进行曲。
0: 他你想啊，猪八戒背媳妇儿，那不是搞对象的事吗？这不也是搞对象的事吗？
1: 啊，是，倒是沾点
0: 能沾得上啊。
1: 嗯，
0: 特别好。
1: 嗯，
0: 然后呢，放着音乐，
1: 嗯，
0: 18位佳丽架着拐得上来。
1: 哎，这怎么还架着拐呀？
0: 没腿？
1: 没有腿呀？
0: 没腿？
1: 不没腿吗？
0: 没大没腿。
1: 您说漂亮的腿就行了，那也不用架拐呀，
0: 省着用。
1: 活得真在，
0: 省着用，看起来就是双腿带来压力。
1: 行了，
0: 省着用，
1: 这就上场了，
0: 请归位。
1: 嗯，
0: 18位女佳丽，请亮灯。
1: 嗯，
0: 呜，
1: 这是
0: 18盏灯全亮，
1: 全打开了，
0: 不亮一会儿怎么面
1: 啊？哦，
0: 有请今天的一号男嘉宾闪亮登场。
1: 一号是
0: 刘雷。
1: 刘雷，
0: 刘雷，
1: 一号男嘉宾。
0: 你看，接下来这个任务我自己就完成不了了。
1: 是，
0: 因为你想，我又得学主持人，
1: 对，
0: 我又学刘雷，
1: 嗯，
0: 这样怕观众朋友们非常冲动。
1: 嗯，
0: 我谢谢大伙吧，我去。
1: 行了。刘雷啊，
0: 哎，
1: 别紧张，
0: 我是有点紧张。
1: 你看我这有个仪器，
0: 哎，我看见了，
1: 拿着这仪器
0: 干嘛？
1: 看对面
0: 啊，
1: 18位佳丽
0: 啊，
1: 喜欢哪个摁几号？
0: 都喜欢。
1: 您别这么实在，只能摁一个。
0: 我都摁行吗？
1: 那不行啊，那不压坏了吗？这
0: 是吧？就随便弄一个，
1: 就选一个。
0: 我选他们。
1: 对呀，啊，你选谁。
0: 哎，你让他们选我，
1: 这是为什么呀？
0: 你琢磨，我都这个样了，
1: 啊，
0: 对吗？你让他们选我，他们哪看上我，咱别费劲牵手成功，咱别费劲，对吧？
1: 咱别到你这改规矩，行？
0: 你让他们选我，
1: 就你选人家，
0: 就我选，
1: 就得你选，
0: 要不你替我选，
1: 反正我替你选去。不行，自己选，
0: 自己选。
1: 嗯，
0: 就想的哪个都行。
1: 哎，
0: 接吻一样啊。

0: 对吗？
1: 重选一下吧。
0: 怎么呢？
1: 您那你的井字肩。
0: 我这仪器是拿手机改的。
1: 行了，你就选吧。
0: 那哪是数？
1: 前三排。
0: 你早告我呀。
1: 前三排。
0: 这行吗？
1: 我看看。
0: 看看。
1: 哎，这回行了。嗯，这回可以。那好，请十八位佳丽对刘磊做出第一印象选择。嘟嘟嘟嘟
2: 嘟嘟，走吧，走吧，
1: 全灭了。
0: 咱下一项呢？
1: 退场。
0: 不放短片吗？
1: 没到那儿。
0: 那我
1: 下去吧。
0: 回见啊。
1: 哎，
0: 明儿见。
1: 哎，别见了，那都见了。那一号下去了，咱们请二号男嘉宾闪亮登场。
3: 这就精神多了。对，
4: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
4: 主持人好。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4: 我是二号男嘉宾。
1: 嗯，
4: 我叫张潘。
1: 张潘，
4: 来自于美国华盛顿。我是一名美籍华人。谢谢大家。
1: 你是美国的？
4: 你说什么？
1: 你是美国的？
4: 二爷，
1: 这倒是也算英语。
4: 二爷，二爷，二爷，
1: 拿这个仪器，张潘，
4: 来
1: 选择一个喜欢的女生。
4: 好的，您看行吗？
1: 哎，这行，这可以。那请十八位女佳丽对张潘做出第一印象选择。呜，这是
0: 十八盏灯全亮，
1: 没有灭的。
4: 谢谢谢谢，我心里太激动了。
1: 别激动，
4: 我太紧张了。
1: 挺好挺好。
4: 没想到。
1: 那咱们进入下一项。
4: 好好，
1: 放短片。
4: 嗯，
1: 请看张潘的第一个短片，自我介绍。
4: 嗨，
1: 嗯，
4: 大家好，我叫张潘。
1: 哦，
4: 来自于美国华盛顿。
1: 美国的。
4: 我是一名美籍华人。其实我从小呢是在中国出生的，我在美国呢是两岁随着父母移民到了美国，
1: 后去的，
4: 在美国上的小学、
1: 哦、
4: 初中、中专、
1: 中专、
4: 大专。
1: 啊，美国还有大专？
4: 后来接本接的哈佛大学。
1: 哈佛够好接的。
4: 在曼哈顿大学读的博士。
1: 上瘾了。
4: 现在是美国微软公司的 CEO。
1: 那不错。
4: 主管中山门地区。
1: 哎，那太小点了吧。
4: 平时呢我的饮食习惯希望大家能助力。
1: 那您说说吧。
4: 也希望你家里们能注意。
1: 那您说。
4: 平时呢因为我从小在美国长大、
1: 嗯、
4: 因为我只喜欢吃西餐
1: 啊。西餐也是好的，
4: 像什么牛扒、
1: 牛排、
4: 蛋挞
1: 啊、
4: 砂锅豆腐
1: 啊、
4: 大肥腰、
1: 我
4: 羊蝎子、醋椒豆腐，哎，就这些个。烤烧饼别放辣子。
1: 好家伙，
4: 希望大家能对我有一个好的印象。谢谢大家，拜拜。
1: 短片播完了。
4: 完了完了。
1: 那行，请十八位佳丽对第一条短片之后做出选择。呜，这是
0: 十八盏灯全亮，
1: 没有灭的。
4: 哎呦，我真没想到今天到这里来是这个结果。谢谢。
1: 真好。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问问你
4: 啊，
1: 这让十八位佳丽先想一想。
4: 好好，
1: 咱俩聊聊天。
4: 好的好的。
1: 我刚才听你说你是两岁怎么随家里去的美国？
4: 对，我两岁到的美国。
1: 但是我就纳闷了，
4: 嗯，
1: 你这个中国话说的不错呀。
4: 哦，这个主持人不太了解。
1: 嗯，
4: 我在美国学的是中文。
1: 哎，这不多余吗？这个您回来学不好吗？
0: 我怕学不利索。
1: 哎，
0: 知道我们那个老师啊是个金。
1: 行，已经学早进了。您别说话，一会儿再给我带跑了。咱啊直接看第二条短片，张潘的感情经历。
4: 嗨，大家好。我的感情经历呢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复杂，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我曾经去相过亲，女朋友让人领走了。拜拜。
1: 这怎么这么短呢？
4: 短片吗？这事儿不能说得太细。
1: 行行了行了行
4: 啊，
1: 那请十八位佳丽对这第二条短片之后做出选择。
0: 呜，
1: 这是
0: 全亮，
1: 还没有灭的。
4: 还没有灭灯的。
1: 张潘呢？
4: 啊，
1: 你太有希望了。
4: 谢谢你谢谢
1: 你。今天一定能成功的牵手啊。
4: 借主持人的。
1: 没问题。
4: 谢谢你。
1: 那咱们直接看这个第三条短片，朋友眼中的张潘，请欣赏。
0: 大家好，我叫刘磊，我跟张潘我们俩关系特别好，我们一块洗澡一块洗头，嘟嘟嘟嘟嘟嘟，走吧走吧。
1: 全灭了。
5: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三分逗七分捧，有人觉得这个说法是客气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啊，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是，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7: 您看呢，往这一站呢，这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
8: 所以我爱来嘛。
7: 对呀，所以哎，我跟你们说啊，锁老师，您这个意思比很多人。
9: 锁老师干嘛啊？
7: 您不姓锁吗？
9: 我说什么了？我就姓
7: 锁。您说的是锁吗？
9: 不，我说的是所以我爱来。你听马虎了。
7: 马，对，马老师。马老师啊，
9: 又改马老师。
7: 您的艺术
9: 也不姓马。
7: 那您姓什么呀？
9: 姓李。
7: 索马里。
8: 海盗。
7: 我说您海盗了没？我没说呀。
9: 我就姓李，
7: 李老师。
9: 啊，您老师，
7: 您这个姓氏我老是闹错了。
9: 这回记住了。
7: 可是您这个样貌啊，我一看就认出来了。
9: 哦，您还认识我？
7: 有特色呀。
9: 啊，是吗？
7: 让观众这么一瞧啊，这么些观众一看我们这李老师这眼睛，您看没，是这样的。哎，您这眼睛是不是这样的？这一外号啊，
9: 小了点。
7: 他这外号叫九点一刻。就说这眼睛，
9: 不不，下来，
7: 怎么
9: 没您这么介绍的？
7: 我就说呀，您长得有特色，观众喜欢您
9: 啊。您这么说就对了，
7: 不光观众喜欢您啊，我打心眼里边我爱您的艺术。
9: 您呢？
7: 当然是我看好你，
9: 是吗？嘿，
7: 您有时间没有？
9: 干嘛？
7: 上我那儿去，
9: 上
7: 跟我走吧，
9: 跟你走，
7: 还等多少呢？
9: 你要把我卖了呢？
7: 我卖你干什么呀？
9: 你谁呀？我就跟你走啊。
7: 说这半天您不知道我是谁？
9: 不知道。
7: 好，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啊。咱们简单的做个自我介绍
9: 啊，这是必要的。
7: 我是圈里的呀，人送外号
9: 什么呀？
7: 金大头，就是我。
9: 哦，大伙儿看得出来啊。啊，这脑袋是不小啊。
7: 脑袋干什么呀？
9: 金大头，金大脑袋嘛，大头儿子小头发了啊。
7: 不是，您这个人怎么上来之后就跟我这么开玩笑啊？您
9: 没有啊？啊，没开玩笑。
7: 您是相声演员，也不能这么说呀。
9: 您不说的金大头、
7: 啊、哪个头啊？
9: 哪个头？
7: 提手边投资的头啊。
9: 投资？
7: 我是个投资人呐。
9: 哦，您呐，
7: 这么多年我在这圈里边那还摸爬滚打呀。
9: 是吗？
7: 是。好家伙，现如今我就发现啊，咱们那个传统曲艺，相声，这个年轻观众啊是越来越多啊，
9: 观众越来越喜欢了。
7: 弘扬传统艺术应不应该？
9: 应该应该，
7: 这是好事啊。所以我打算，你看这个产业这么有前景，我想呢拢一批这个啊著名的文艺工作者上我们那儿去。
9: 是啊，啊
7: 搞这个全国的巡演，以咱北京为中心。您还不愿意去呢？您啊，
9: 您早说我不就愿意了吗？
7: 这不是想请您的吗？啊，
9: 请我去。
7: 找您之前啊，我们这儿已经签了很多的文艺工作者了。
9: 文艺工作者啊，那都有谁啊？
7: 都有谁？那谁？周杰伦，在我们这儿呢。
9: 周杰伦跟曲艺挨着吗？这听法真新鲜。
7: 周杰伦我知道，年轻观众非常喜欢他
9: 啊，喜欢
7: 他唱那歌，大伙儿也喜欢，叫菊花，菊花什么？
9: 菊花台，是吧？
7: 不是，你这人嘴怎么这么快啊？
9: 什么叫嘴快？
7: 这我这跟观众交流探讨呢，我这刚要说菊花台，他抢着给说了。那怎么你比我明白这歌是怎么着呀？
9: 干嘛明白啊？我还会唱呢。
7: 你会唱这菊花台
9: 啊？对呀、
7: 你唱我听听。
9: 张嘴就来、
7: 我说菊花台，他又说菊花台，叫观众不听我的，听他的。真是的，闲着你，我也没听有这样的。一天到晚的，他这站边上，他说菊花台，我也没说菊花台。这观众说，
9: 停一下吧，停一下吧。
7: 菊花姐，
9: 我要唱了。
7: 你唱啊！观众一看我，到时候看他，没关系，这镜头在对着他，你没看不看我。
9: 我说你怎么会说起没完了？喷壶啊，你这嘴啊！
7: 你唱你的，我这舞台我让给你，
9: 这不就完了吗？
7: 干什么这是？
9: 听我的啊！别理他，这人不可理喻的，跟他听我唱啊！菊菊
2: 菊花残满地，伤你的笑容。

0: 谢谢大家。哎呀，哦，这还能高一点呢。菊花
1: 台。来唱呀！
2: 你投啊，干嘛？
1: 你唱没够了你？
0: 这观众鼓掌欢迎。
1: 人家鼓掌是给你面子，北京观众的热情。干什么？你唱没够了你？
0: 好听啊！
1: 我们能这么唱吗？
2: 啊，本来他就这么唱。
1: 我告诉你，我这没说完呢。刚才我们这打造的娱乐机构，知道吗？不是你们以往那个形式了。
2: 哦，还不一样。
1: 我们有，我花钱打造娱乐机构，你不知道吗？
2: 什么机构？
1: 知道华谊兄弟吗？
2: 您那个呢？
1: 华二妯娌。这
2: 妯娌
1: 怎么着？
2: 别让各位听听啊！开公司有叫妯娌的，
1: 有特色，观众喜欢
2: 啊，记得住。
1: 所以您不知道我们怎么回事，您就唱上了。
2: 不是，他妈就得这么唱才行。
1: 不行，我周杰伦来我们这儿，我说你周杰伦，你站好了，啊、嗯，站好了。哎呀，你不能这么唱，上我们这儿。
2: 那怎么唱？
1: 你得改。
2: 哦，改什么呀？
1: 改行，你周杰伦，你唱快板去，去那练练去。
2: 哎，等会儿，等会儿，来，
1: 等
2: 会
1: 儿，
2: 等等，
1: 干什么你？
2: 您这胡出主意。
1: 谁胡出主意了？
2: 周杰伦啊，唱快板，
1: 他必须是王派啊，去找练
2: 练。哦，这还定了性了。
1: 那当然是啊，
2: 唱王派，
1: 让他唱去啊。
2: 他会吗？他？
1: 咱教给他呀，
2: 我还现教。
1: 当然你教他呀，哦，他当天生不会，你带着他。哎，跟我一块儿的啊，哎，周杰伦。
0: 这倒是王派的点儿。

0: 是王派都有这个。
1: 什么词儿来着？
0: 哎嗨，我再唱一遍得了。
2: 唱哪个词？
0: 菊花。
1: 别唱，听懂你那个唱的，说的。
0: 说
1: 什么词儿？
0: 菊花残满地伤。
1: 知道了，回忆起来了，还是这词儿啊，正常
0: 啊。啊，来吧。
1: 菊花残，嗯，
0: 板还跟着，
1: 满地伤，你的影子已泛，嗯，
0: 哎呀，
1: 黄。
0: 嗨，有这么断句的吗？
1: 花落人断肠，你的心事静静。哎，躺。
0: 嗨，
1: 去唱去吧，练去。
0: 哎呀，这不别扭不别扭啊？
1: 别扭
0: 啊！
1: 观众爱看的新影，周杰伦这么唱，观众就爱看了。
0: 哦，他唱就爱看，
1: 就买票了。
0: 这行吗？这个
1: 当时同意了，
0: 我同意，
1: 同意就签约。
0: 签约？
1: 当时签吗？
0: 多长时间？
1: 终身。
0: 终身？哦，一辈子呀？
1: 写好了。
0: 哦哦，
1: 终身为妯娌服务。嗨，
0: 这
1: 死走逃亡跟妯娌没关系。
0: 这都什么条款？
1: 一切听妯娌安排。
0: 嘿，是啊，
1: 给钱？
0: 哦，给多少？
1: 一年。5000万，
0: 哦，您就这么趁钱？
1: 当时这钱能赚回来？
0: 是啊，
1: 有前景吗？
0: 哦，你有把握？
1: 这儿正忙着呢，我就弄这巡演的事儿。
0: 嗯嗯，
1: 就今天上午嘛，我联系场馆，正忙着，有人敲门，
0: 有人来了。
1: 我这正忙，我说你谁呀？啊，进来一人，哎呦，我告诉您，又鞠躬，哎呦，怎么着的？我说您是看着眼熟，我也不敢认。
0: 哦，
1: 留着小短头发，小山羊胡，这有皱纹，挺瘦，挺高，穿着那个紧身裤。我说您贵姓啊？
0: 您是？
1: 我姓杨。杨坤。
0: 杨坤？
1: 杨坤。哦，您杨坤，我怎么混成这样，落了牌了？这是怎么了？你
0: 什么话呀？
1: 你要找我干嘛来了？
0: 嗯，
1: 找您啊，找您赏饭。最近呢，这个评委啊什么也找不着我了。
0: 啊，是啊，
1: 让我看看演唱会开过那么些个啊，请金老板赏饭，金大头赏饭。
0: 好了，要饭来了，听
1: 我说，杨坤，你来我们这儿怎么办呢？我们这儿人也够了，我们不需要了，要不您找其他人吧。
0: 嗯，
1: 金老板赏饭啊，金老板赏饭的了，
0: 还是求
1: 我说赏饭。我说关键您这个歌啊唱的也不行，他那个门槛太低太简单呢。
0: 什么意思？
1: 这歌我们都会，别说一般的演员，我们的观众都会模仿您的歌。
0: 哦，对，
1: 您往那儿一站，谁不会？无所爱意
0: 都会吗？
1: 啊，对，站那儿就无所爱意都会，谁不会您这歌
0: 啊？
1: 所以说您这个我管不了您，金老板赏饭，金老板赏饭，
0: 就没别的话。
1: 我说你看，你真是也可怜是吧？怎么办呢？我说那，你要是这么着吧，指条明路给你，愿意听你就听。
0: 哦，
1: 想火的话，你就别唱歌了。
0: 那要干嘛呢？
1: 你改行说评书去吧。
0: 去。哎，你等会儿
1: 啊，
0: 杨坤说评书，
1: 说评书啊，
0: 他来得了吗？
1: 嘿，怎么会来不了？我，你别让我问住了啊！
0: 啊，
1: 单田芳火不火？
0: 火呀，
1: 火。为什么火？嗓子有特色，观众才喜欢呢。
0: 声音沙哑。
1: 杨坤不也是吗？现在很多评书演员说出来带平淡，
0: 是吗？
1: 往那一站啊。话说这位大英雄正在饮酒，忽听得院外可来了一个人。这人站在门口，咚咚咚咚咚一敲门。若问来人是谁，咱们下回
0: 啊
1: 再说。都这样吧，
0: 都这一套，
1: 观众就能喜欢，
0: 啊，就不一个味儿了。
1: 当然是了，
0: 您再来来。
1: 话说这位大英雄正在杭州饮酒，
0: 哎，哎呀，不不不不，您公司要这么干，那观众接受吗？
1: 无所谓，
0: 别说了。
3: 好了，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4: 当你老了。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2: 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5: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6: 请居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7: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2: 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8: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9: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4: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寒冰未去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晚。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卖糖葫芦嘞，大的2块，小的1块。
2: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服务员，点菜。
6: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5: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6: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5: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6: 啊。
5: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0: 得嘞。
1: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2: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3: 开心茶馆，
4: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5: 啊，最近你得注意了。
6: 我注意什么呀？
5: 你这个最近你把观众都得罪了。
6: 把观众得罪了？
5: 观众有的对你不满意。
6: 是吗？
5: 对，你现在你这个人气儿逐渐在下降，慢慢的你就没气儿了，你快了。
6: 你才快了呢。
5: 怎么？
6: 你快死了你。你快嘎嘣了你。
5: 哎，怎么意思啊？
6: 你说怎么意思？你
5: 怎么了？
6: 怎么了？你一上台，我这人缘又不好吧，我人气又下降，我还断气儿了呢。
5: 你不知道啊？
6: 我知道什么呀？我知道。
5: 没有感觉啊？
6: 我没有感觉。
5: 很多观众对你失去信心了。
6: 为什么呀？
5: 为什么？舞台上看不见你了。作为一个演员，不在舞台上出现，对吗？你没事净跑这给人做广告的是你不是？
6: 人家给我俩钱，我给人宣传宣传，这怎么了？
5: 你所以说呀，你广告做多了，舞台上演出少了，对于那些爱听你相声的观众来说，是不是你把人缘给伤了？对不对？我告诉你，不要说观众对你有意见，就拿咱们俩来说，哎，咱们俩合作多长时间了？
6: 30多年了。
5: 你听见没有？我们俩合作30多年，就为你这满处去给人做广告，我要上吊。
6: 你要死去？
5: 死去干嘛？
6: 这不上吊吗？
5: 上吊，上吊不懂吗？
6: 懂啊，弄根绳儿给拴起来，然后待会儿就吃狗心狗咽了。
5: 嗨、哎、这人什么也不懂，上吊你都不明白，往上调动工作，上吊，
6: 往上调动工作呀。
5: 对了，
6: 你把这工作说出来。
5: 调动了。
6: 调哪儿去？
5: 调哪儿？上海。
6: 上海哪儿？上海
5: 上海上海京剧院调我。嘿嘿，这回咱们俩的合作到此结束。今天到上海来做录制工作，这是咱们俩最后一次合作，知道吗？从此嘿，隔袍断义，画地绝交，咱们俩拜拜。
6: 你拜拜不成啊？
5: 怎么了？
6: 咱俩合作30年，你这嘎嘣一下你这就走了？
5: 什么叫嘎嘣一下就走了？
6: 可不是吗？你这说走就走，这怎么算啊？
5: 那不是可不是走了吗？你还做你广告去吧。
6: 你这我这做广告那是业余，专业还得说相声啊。
5: 哦，你知道那个是业余
6: 啊？我知道。
5: 还想说相声？
6: 嗯，
5: 那不是我掉那儿去了，咱们俩不、
6: 哦、我跟你走啊。
5: 你跟着我
6: 啊。
5: 人不要你啊。
6: 他干嘛不要我？
5: 第一，人家没有广告部，不用广告明星。再说了，戏曲你懂吗？你不懂啊。
6: 我认识尚长荣啊。
5: 你光
6: 尚长荣是我好朋友。
5: 嘿，你光认识他，
6: 我该买点东西瞧瞧他去。
5: 那也不成，你不会唱戏，你去了没用，到那儿你是废物。
6: 你才废物呢！什么叫废物啊？
5: 那你干嘛去？你不会唱戏？
6: 我不成不碍事，我这机灵神眼力劲，我这么聪明，你辅导辅导我呀，糊弄糊弄，这上先生咱给他蒙着，咱我不就进去了吗？上海京剧院，
5: 你再读一成，咱们俩简单排出戏，
6: 哎，
5: 排出戏请人家看。
6: 嗯，
5: 上先生坐台底这么一听，哟，他们俩还能唱一出啊？咱们就问一块俩李大嘴一块掉来吧。
6: 哎，
5: 咱们俩就互
6: 相。好，
5: 行不行？
6: 行，
5: 咱排一出吧。
6: 排
5: 一出什么戏呢？
6: 哪出？
5: 排一出大家熟悉的啊。
6: 嗯，
5: 这个前些日子上海京剧院复排了一出现代京剧
6: 啊，
5: 《智取威虎山》。
6: 嘿，这好啊。
5: 好不好？
6: 好啊。
5: 咱们俩选一个最精彩的片段。
6: 好，
5: 好吧。
6: 好，
5: 咱们排这个第六场，打进匪窟。
6: 打进匪窟，这几个人物啊？
5: 就两个。
6: 哪俩
5: 主要的啊？
6: 嗯，
5: 主要人物两位。
6: 嗯，
5: 一个是解放军侦察排长杨子荣。
6: 嗯，
5: 再一个是惯匪坐山雕。
6: 行了，
5: 一正一反。
6: 行了，
5: 怎么了？
6: 我杨子荣了。我
5: 谁啊？哦，您等会儿
6: 啊。
5: 您这谁？不是，您别鼓掌了。
6: 怎么了？
5: 您还鼓掌？有这样杨子荣吗？
6: 啊，
5: 杨子荣那是英雄。您瞧您这架势往上一站，狗熊。你哪行啊？我来杨子荣。我
6: 那我呢？
5: 你呀、啊、你来那惯匪坐山雕。
6: 坐山雕
5: 啊？
6: 我像吗？
5: 不像。
6: 不像啊？
5: 不像不要紧的
6: 啊。
5: 你嘿简单的化化妆。
6: 嗯，
5: 你化完妆

0: 让今天在座的观众一看呀，真有点意思啊，真像，咱们今儿就算通过了，然后咱们那儿考试去。
1: 好，
0: 怎么样？
1: 我化个妆，
0: 哎，
1: 我捯饬捯饬。
0: 对，你化个妆去。
1: 各位领导，各位朋友，我化个妆去
0: 啊。
1: 我化完妆以后，您看我像不像坐山雕啊？
0: 对，
1: 各位，掌声欢送我一下。
0: 你看，
1: 好，好，
0: 有点意思，有点意思。你看，他化妆去了，他化妆呢，我也得化妆。两个下去看看。瞧这一化出妆来，三个字，精气神，这叫像不像三分样。待会儿呢，咱们这戏就算开始了。一开始呢是杨子荣上场，这儿有一段快板，有一段唱。那么在唱之前呢，这个土匪啊先得喊一声带溜子，然后我就开始上场了。
1: 你
0: 行嘿，还真有点意思。
1: 各位啊，像不像？
0: 有点。
1: 好，行了，行了，来点，行了，
0: 得嘞。您这一说像，这就算认可了。
1: 对，
0: 我们就开始唱这出戏了。
1: 行，
0: 来，过来，有个要求啊。
1: 什么要求？
0: 头了，你给我搭个架子。
1: 搭什么架子？
0: 喊一声带溜子。
1: 好，好好的，
0: 来吧。
1: 带溜子，
0: 大大大唱，谁谁唱？唱起唱起唱起唱唱起唱起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起唱唱，虽然是只身八路的虎穴闯，千百万阶级弟兄犹如在身旁，任凭那座山雕雄鹰万丈，红的唱起来唱，为人民战恶魔，我只装力强，哒哒噌，哒哒噌，带溜子，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为人民战恶魔，我只装力强。 老带溜子呀！
1: 你帮我带溜子吗？
0: 带一回就得了。
1: 啊，带一回就得了。
0: 对呀、
1: 啊，后头怎么办？
0: 咱们俩一见面，就开始对黑话了。
1: 哦，对黑话了，
0: 土匪的黑话。
1: 我知道了，
0: 来吧。
1: 天王盖地虎，
0: 宝塔镇河妖，
1: 哇哈哇哈！
0: 正山武士说话，谁也没有家。
1: 两红什么？
0: 精神万发。
1: 怎么又黄了？
0: 反冷，涂的蜡。
1: 牙够白的，
0: 这啊，我牙好，胃口好，
1: 身体倍儿棒，吃慢慢香。您瞅准了，我是李嘉存。
0: 这说着说着广告词就出来了。
1: 哎呀，这合同没到期呢。
0: 哎，
1: 这拿着钱了，我得给您宣传呀。
0: 不不，你等会儿吧，咱们要考京剧院。你上这净做广告词可不行，
1: 那不成，我拿钱了。
0: 哎，你得把这广告都推掉，广告不能提，要不然咱们考不进去。
1: 我说行行行
0: 啊，
1: 那后头应当什么呀？
0: 还接着来呀、
1: 啊？哦，
0: 哎，
1: 听说你是许旅长的人，
0: 许旅长的司马副官胡彪前来拜见三爷。今天我初登门槛，各位老大就是这么不信任我，可有点儿不仗义了吧？
1: 听说许旅长身边有几件心爱的东西，
0: 有两件珍宝。
1: 哪两件珍宝？
0: 宝马、快刀。
1: 马是什么马？
0: 卷毛千足马。
1: 刀是什么刀？
0: 日本指挥刀。
1: 日本指挥刀不成，
0: 不成，不成，不成。怎么了？
1: 日本指挥刀不如王麻子牌切菜刀。
0: 这
1: 王麻子牌切菜刀花钱少，质量高，买刀就买王麻子牌切菜刀。
0: 这可不成啊！你别老想着那广告。你得入戏进人物，
1: 这后头什么词儿呢？
0: 后边你得问我呀、
1: 啊。
0: 老胡，你来了，栾副官怎么没来呀、
1: 啊？哦，到这儿
0: 想起来了吧？
1: 想起来了，
0: 来吧，
1: 老胡，
0: 嗯，
1: 胡师傅，
0: 胡，
1: 你来了不粘锅来了吗？
0: 嗨。

0: 不粘锅什么事儿啊？
1: 哎，这高科技，
0: 是什么高科技？
1: 这个
0: 那还是广告，别提广告。
1: 那说什么？
0: 你得说啊，老胡，你来了，不粘锅子。
1: 你来来来，
0: 我也不粘锅了。
1: 你也不粘锅子？
0: 你把我知识迷糊了。老胡，你来了，栾副官子没来。
1: 哦，老胡，你来了，栾副官怎么没来？
0: 哎，一言难尽呐。
1: 哦。一言难尽，
0: 嗯，
1: 看来他有难言之隐
0: 啊。
1: 朋友，难言之隐一洗了之。
0: 啊，去去去去，你不懂，我这是叫板起唱
1: 啊，
0: 这就要唱了。
1: 哦，该唱了。
0: 提起栾平，岂敢安安。
1: 他说什么来的？
0: 全不顾江湖中义字当先。
1: 嗯，说得对，说得对。做人嘛，他就得讲义气。
0: 嗯，
1: 你拿我来说吧。
0: 嗯，
1: 拿了人家钱，就得给人家宣传。
0: 嚯，
1: 走到哪儿我是宣传到哪儿，
0: 还挺有理。
1: 这才讲义气。
0: 啊，行行，
1: 这
0: 行了，行了，行了，行行行行了。满厨做广告，他还有道理。行了，你不是有道理吗？你还接着做广告，咱这戏别排了。上海京剧院咱也甭去了，好不好？你做广告吧。
1: 哎，
0: 不演了，
1: 您
0: 面前。

0: 哒哒哒一哒哒，擦，
1: 尿不湿，
0: 我
1: 戴眼。
2: 怎么了？尿不湿我代言啊？
0: 是什么你代言的？尿不湿干嘛呀？
2: 啊，这怎么了？
0: 什么你代言的？怎么还是广告啊？这是联络图。
2: 哦，这是联络图。
0: 尿不湿当然是，还做广告？没完了，说你好几回了。
2: 我知道，我说这
0: 怎么了？这是
2: 我明白了。这现在是您把联络图献来了。
0: 对，我一献图，你瞧着你高兴，这会儿你得封我官。
2: 哦，对了，
0: 什么尿不湿？
2: 这不能，尿不湿，对了，我明白了。
0: 嗯，
2: 老胡，
0: 嗯，
2: 你为威虎山立了大功。我封你为威虎山老酒，
0: 谢三爷。
2: 喝酒就喝威虎山老酒，喝着不上头。
0: 还是广告啊？长记性不长记性啊？啊，说你多少回你都记不住。
2: 不说了，您别不着急，您也别发脾气。各位观众，亲爱的领导，我要再说一个广告，
0: 怎么样？
2: 您上台给我一嘴巴，
0: 是这话？
2: 对。
0: 不许做广告了，
2: 不许了。
0: 那接着
2: 接盘，
0: 好，
2: 咱们是国军，就有个官衔啊。这么着，我封你为兵随出家，保安九旅，上校团座。
0: 谢三爷提拔，今后还咱各位老大多多的包涵。
2: 大家拿酒来，祝老酒荣升。
0: 谢三爷，
2: 献图有功，劳苦功高。
0: 大大大大大参，今日同饮庆功酒，
2: 金杯同铁骨同，同同同铁铁铁，早天早庆祝。
0: 哇，还是
3: 绿色森林，生命家园，请大家注意野外用火安全。
4: 哎呀，太感谢这个在座的各位朋友啊！这个看来这个今天来的朋友虽然不是很多啊，
5: 哦，
4: 但是这好啊，
5: 哎，
4: 刘禹锡先生《陋室铭》写得好，
5: 什么呀？
4: 说山不在高，
5: 嗯
4: 啊，有仙则名，
5: 哦，
4: 水不在深呢，有龙则灵。我觉得咱观众不在多少，朋友们再鼓鼓掌就行。
5: 谢谢大家，谢谢。
4: 这个人少着听相声有气氛的，
5: 人少还有气氛。
4: 是是那个电影院
5: 啊，
4: 你想几个人少的那个，
5: 对，
4: 人家叫 VIP
5: 啊，这是贵宾。
4: 哎，所以今儿这大伙儿都是贵宾的待遇。
5: 对，
4: 在这听着相声
5: 啊。
4: 我们周末相声俱乐部的相声好在哪儿呢？
5: 啊，你说
4: 新相声、新节目、新生活，
5: 哎，
4: 对不对？
5: 对，
4: 都是大家身边的事儿，
5: 眼巴前的。
4: 说到这儿，你看啊，
5: 嗯，
4: 我们俩这个。北京小孩，
5: 哎，
4: 用北京话说呢，
5: 怎么说呀？
4: 发小
5: 一起长大，
4: 哎，两个小孩啊，
5: 嗯，
4: 青梅竹马，
5: 对，打小
4: 长到二十多岁。
5: 你等会儿啊，
4: 我们俩啊，
5: 当着各位这个露怯了啊？
4: 怎么了？
5: 哎，用词不当
4: 啊，
5: 青梅竹马，
4: 嗯，
5: 一个男孩一女孩一块长大，
4: 哈，哎呀，男孩女孩，哎，我们俩是那个青梅青梅，
5: 啊，
4: 竹马竹马，
5: 哎呦，嗨。咱俩是俩青梅，俩竹马，到底
4: 俩孩子好吧？
5: 好就完了。
4: 哎，嗯，你看，说这小孩，
5: 对，
4: 我们俩小孩，
5: 嗯，
4: 小时候就有这个不好好说话这个笑话，
5: 是吗？
4: 小孩有一特点啊，
5: 什么特点呀？
4: 您也观察，
5: 嗯，
4: 小孩不会骗人，
5: 不会说瞎话。
4: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呐，
5: 啊。哦，
4: 这个小孩，大人教什么，
5: 对，
4: 这个孩子说什么，是非曲直，他不知道，
5: 是吗？
4: 哎，我们俩小时候闹什么笑话呢？
5: 嗯，
4: 北京小孩啊，那年代首善之区，
5: 对，
4: 国家基本国策叫计划生育，
5: 哎，全赶上了。
4: 我父母呢是知识分子啊，
5: 对，
4: 响应国家号召，
5: 哦，
4: 就要我一儿子，
5: 独生子。
4: 他们家孩子呢，
5: 啊，
4: 哎呀。真是
5: 不是说我们家你甩什么手啊？跟这儿
4: 孩子就多点儿
5: 啊，我们家是多点儿。
4: 这个，侯振鹏不算弟弟妹妹啊，
5: 啊，
4: 各位就姐姐，光姐姐啊，
5: 哦，就多着吧，
4: 67、8个。哎呦，我的孩子！
5: 你先别说了啊，
4: 真是都
5: 我们家什么家庭67、8个姐姐呀？
4: 啊，
5: 没有这么些个
4: 多吗？
5: 67个姐姐就不少了。
4: 孩子少的吃得好
5: 哦，
4: 孩子多的他吃不饱啊，哎，
5: 条件稍微差点。
4: 北京人见面有一特点，
5: 是
4: 没有说见面哟，您好
5: 哦，
4: 你好
5: 都不这么说。
4: 各位您都知道吧？ 哎，对，一见面，哟，二哥，
6: 哥，
4: 家吃什么呀？
6: 哎，就这么问。
4: 嘿，哟，嫂子，你们家吃什么呀？哪天我上你们家吃饭去啊？嘿，这嫂子真……
6: 我们家住流氓大院，您看没有？谁说话这样？文明点成不成、啊？
4: 就这样。
6: 嗯，
4: 哎，这个见着小孩一样问啊，
6: 也这么打听。
4: 我们当时胡同里街坊二大爷，
6: 哦，
4: 这是一个高中的教员呢，
6: 啊，老师，
4: 老师很文明，
6: 哦，
4: 非常的文明啊，
6: 应该文明。
4: 一出门这儿盘着核桃，
6: 手把剑，
4: 北京老头很文明啊，
6: 对，
4: 一出门，二人
6: 啊，这叫他呢，姓陈，
4: 陈，
6: 嗯，
4: 哎，你们家吃什么呀？今儿
6: 打听吃什么？
4: 二大爷，我们家今儿吃的好，
6: 吃什么呀？
4: 我们家今儿吃，
6: 嗯。
4: 牛肉大葱的包饺子，
6: 这家吃包饺子，
4: 嘿，
6: 嗯，
4: 真好啊！
6: 就是
4: 吃几个？
6: 吃多少啊？
4: 吃几个？二大爷，我吃17个，
6: 没少吃。
4: 嘿，多吃啊！
6: 嗯，
4: 长大当姐夫去。
6: 嘿，
4: 小猴
6: 啊，叫我呢。
4: 你们家呢？
6: 啊，我们家
4: 孩子多呀，吃不上啊。
6: 是困难点儿。嘿，您先等会儿哎。
4: 二大爷。
6: 啊啊啊！
4: 二大，
6: 干嘛呀？
4: 你在哪儿呢？
6: 怎么我这怎么都瞎了？我怎么都
4: 饿的呀？
6: 让大伙说我都饿成这样，我还出来玩什么劲呀？
4: 啊！
6: 我在炕上躺着吧，就
4: 带病坚持游戏呀、啊
6: 哎！没听说过这词儿都。
4: 别的小孩啊，
6: 嗯，
4: 玩那玩具，小汽车，
6: 对，玩这个。
4: 他那个玩具真朴素。
6: 我玩什么呀？
4: 轮椅。
6: 有玩轮椅的吗？在这个
4: 二大爷，
6: 呵，
4: 我们家今儿喝膀子面粥
6: 啊、哦，难怪呢，我们家喝粥，
4: 你听包饺子喝粥啊，
6: 哎，
4: 天壤之别，
6: 啊，有差距。
4: 转过天来啊，
6: 嗯，
4: 二大爷接着问，
6: 要问
4: 啊，陈，
6: 嗯，
4: 陈，你们家今儿吃什么呀？
6: 好打听，你看，
4: 二大爷，
6: 哟，
4: 我们家今儿吃。西红柿鸡蛋打卤面
6: 哦，改打卤面了，
4: 好吃不好吃？
6: 好吃吗？
4: 好吃，
6: 哥，
4: 我吃一大碗，
6: 嘿，
4: 好好吃，长大个啊，
6: 嗯，
4: 小猴
6: 又叫我了，
4: 你们家呢？
6: 嗯，你看我够呛活得过二大爷，去，来，要是赶紧的，有什么事跟二大爷说啊？
4: 二大爷，
6: 哥，
4: 我们家，
6: 嗯，
4: 又喝膀子面粥。
6: 今儿那意思比昨儿那粥还稀呢，
4: 喝两天粥啊！
6: 啊，
4: 只要搁别的地儿啊，
6: 对，
4: 没事儿，
6: 没事儿，
4: 毁了，高低放北京啊，
6: 嗯，
4: 北京这老太太
6: 啊，
4: 您要观察有一特点
6: 哦，
4: 喜欢传闲话，
6: 说白了嚼舌头，
4: 不，所有啊，
6: 啊，
4: 个别老太太就好传这闲话，尤其呢就是爱聊那儿媳妇那事儿。啊，这老太夏天
6: 是
4: 穿着那大背心儿、
6: 啊，
4: 这扇扇，嘿，老姐们儿，咱俩有人没见了、
6: 哎、
4: 我跟你说，就我那儿媳妇太厉害了，好家伙，差点没把老太气死你、
6: 哎、呀！啊，
4: 我那儿子跟你说，哎，接个没接也完蛋了，我算完了。
6: 行了你，看这老太年轻时候也不怎么样，我告诉你们，
4: 玩就好聊这个呀。
6: 嗯，
4: 你说在摊上这小孩吃饱饭这事儿，
6: 哦，
4: 爸爸这受不了啊，
6: 脸上肯定不好看，
4: 挂不住啊。
6: 当然了，
4: 这低着头回着家啊、
6: 哎，
4: 到家里，快！
6: 你瞧，
4: 过来，
6: 干嘛呀？
4: 这孩子，你说说你啊？
6: 啊，
4: 人穷志不短，
6: 怎么着啊？
4: 不蒸馒头你争口气呀、啊？你
6: 呵，
4: 是不是？
6: 嗯，
4: 你这多给你爸丢人呢。
6: 你要说什么吧？
4: 明天呀、
6: 啊？啊，你等会儿吧。
4: 啊，
6: 明天够呛出得去门了，知道吗？今儿再少搁把米，您这粥里头。
4: 没事啊，没事。不死就是活着，
6: 哎，哪有这话呀？
4: 明天，
6: 嗯，
4: 二大爷再问你吃什么？
6: 哦，
4: 宝贝儿，别说喝膀子面粥啊。
6: 那我说喝什么？
4: 你明天，
6: 嗯，
4: 你这么办啊？你也说吃打卤面，
6: 那就说上瞎话了。
4: 好嘞，爸爸。
6: 呵，
4: 爸。
6: 哟，
4: 什么是打卤面呀？
6: 都没听说过。
4: 打卤面，这个，一碗卤一碗面。
6: 哦，
4: 把这卤往面上一倒，
6: 呵，
4: 拌着吃去吧。
6: 看我爸知道都多多。
4: 听明白没有？
6: 嗯。
4: 哎，转过天来啊，
6: 呵，
4: 二大爷刚出门
6: 啊，
4: 还没等问呢。
6: 对，
4: 这孩子多争气。
6: 怎么着啊？
4: 站起来就说呀。
6: 想着回答。
4: 二大爷，
6: 留神，我再猝死，我这么一下，我再啊。
4: 哎呦，
6: 想慢点吧。
4: 妈呀，
6: 行，别叫妈了、哎、没妈咱家。
4: 二大爷
6: 跟他说，
4: 我们家今儿吃的变了。
6: 哎，我们家换了。
4: 变了、
6: 哎、
4: 还别着急。
6: 嗯，
4: 家吃什么慢慢说呀。
6: 告诉他，
4: 二大爷、
6: 哎、
4: 我们家今儿吃那个打
6: 昨儿刚教你的，想想。
4: 哎，打麻将。
6: 咱这家庭打不了麻将。
4: 那个
6: 刚教你吃的那拌一块呢，
4: 打 卤面。
5: 哎，对了，
4: 哦，好宝贝儿，
5: 嗯，
4: 今儿你们家行啊？
5: 对，
4: 吃打卤面。哎，跟你二大爷说说，
5: 说什么呀？
4: 打的什么卤啊？
5: 打的，就这忘问了这个。
4: 嗯嗯，棒子面卤。
5: 棒子面卤。
4: 哎呦，你们家这面怎么吃啊？
5: 没法吃。
4: 二大爷，
5: 啊，
4: 我们家不吃面，光喝卤。
5: 喝了三天粥，你看看，
4: 您瞎没有？
5: 嗯，
4: 那这小孩
5: 哎，
4: 不会骗人，
5: 哎，哦。
4: 你大人这一问，
5: 嗯，
4: 准准穿帮，
5: 瞎说。
4: 哎，小孩不会好好说话。
5: 还有什么人？
4: 还有什么人呢？
5: 嗯，
4: 就是这个，是后天的
5: 啊，
4: 聋耳背听。
5: 对，
4: 尤其是这上岁数的啊，
5: 哦，
4: 有这个毛病。
5: 是
4: 这个什么特点呢？
5: 什么特点？
4: 打岔。
5: 啊，
4: 哎，您说东，
5: 哦，
4: 他说西，
5: 呵，
4: 您打狗他喂鸡啊，
5: 哎，
4: 老跟您这儿背道而驰，有例子吗？
5: 有吗？
4: 他爸爸，
5: 哎，
4: 他爸爸，
5: 我们家没好人，您看没有？嗯，
4: 就我这个搭档他爸爸啊，哎，侯振鹏他爸爸，
5: 对，
4: 爱和麦提赛买提老头，这个老头啊，
5: 你先等会儿，
4: 身体呢？
5: 先不，你等会儿再介绍。
4: 哎呀，
5: 别，哪有胡子呀？还像话吗？这都
4: 怎么了？
5: 我叫侯振鹏
4: 啊，
5: 我爸爸叫爱和。爱什么题我都记不住您这名字忒长。
4: 那依着你呢
5: 得姓侯。
4: 哦，侯爱和麦提赛麦提。
5: 这更长了这不是。
4: 老头啊，
5: 嗯，
4: 赶上那年代呢跟他妈妈搞对象啊。
5: 谈男女朋友。
4: 那时候一搞上对象啊，
5: 嗯，
4: 先带回家去。
5: 见老家啊。
4: 先看岳母啊。
5: 是。
4: 看岳母啊。
5: 嗯，
4: 他妈妈跟他姥姥一说。
5: 对。
4: 姥姥特意
5: 啊
4: 准备这一大桌子菜。
5: 肯定的。
4: 等到一开门
5: 啊，
4: 你瞧他爸爸，嘿。
5: 干嘛呀
4: 小伙子，
5: 啊，
4: 真精神，大高个儿。
5: 我爸是高个儿。
4: 浑身腱子肉。
5: 对。
4: 还这长得也精神。
5: 没错。
4: 有打心里头那么喜欢。
5: 没有不喜欢。
4: 心里头那么喜欢。
5: 哎。
4: 赶紧让在这桌这吃饭吧。
5: 嗯，
4: 啊。赶紧这儿有夹菜，又聊天，
5: 嗯，
4: 没说两句，他爸爸聋啊，
5: 哦，
4: 这打岔这毛病出来了，
5: 啊，
4: 他姥姥刚才眉飞色舞啊，
5: 嗯，
4: 这还聊天呢，
5: 是
4: 这时候掉脸了，
5: 啊，不乐意了，
4: 闺女，
5: 啊，
4: 把这筷子给我撂下，
5: 哇，
4: 起来，
5: 怎么那么厉害呀，啊？
4: 上妈身边来，
5: 嗯，
4: 妈有话问你，小伙子，你们俩搞多长时间对象啊？妈，我们这都搞俩多月了，
5: 哦。
4: 哦，妈说那话不爱听是吗？
5: 哟呵
4: 啊，妈说那话都是好话，
5: 就是
4: 哎，嗯，姑娘俩爱听
5: 啊，
4: 爱听就完了。
5: 对，
4: 怎么妈说东，他说西，妈打狗，他喂鸡呢？ 啊，诚心跟我这对着干是不是？
5: 是那意思吗？
4: 怎么回事？说实话，妈不图你找多好的人家，将来光要门楣，说你嫁大款，这妈都不挑。你最起码你找个身体好的呀！你要真乐意跟他结婚，
5: 啊，
4: 打今儿开始，
5: 怎么着？
4: 没我这老娘，
5: 你看多厉害！
4: 说完了这话啊，他姥姥高血压一犯，
5: 哎呀，
4: 这住院了，
5: 这是给气的。
4: 他爸爸这着急呀，
5: 对，
4: 我丈母娘住院了
5: 啊。
4: 这我在家里我哪坐得住啊，
5: 坐不住，
4: 着急，哎呦，你说我这丈母娘都住了院了，
5: 愿意跳你东直门跳去啊，我告诉你怎么了，你们家老家住院跟那扭大秧歌玩啊，
4: 我怎么办呢？
5: 怎么买点东西呀？
4: 对呀，
5: 啊，
4: 我丈母娘住院了，
5: 哎，买点心，
4: 嘿，
5: 哎，
4: 买点心
5: 就是，
4: 嗯，
5: 上医院瞧瞧去，
4: 上医院，
5: 哎，
4: 对，买好了啊，
5: 嗯，
4: 到乡村上好的糕点，
5: 就是
4: 刚出门
5: 啊，
4: 他爸爸又回来了，
5: 又怎么了？
4: 各位，我到那儿我说话
5: 啊，
4: 我再听不见我丈母娘答，我这哎呦，我这婚准吹呀，
5: 还真是个问题。
4: 哎，
5: 嗯，
4: 我挑几句好听的啊，老太太爱听什么我说什么，
5: 呵，
4: 这事儿准没跑，
5: 这倒行，
4: 拿好了东西
5: 啊，
4: 大伙儿过去家里那立柜
5: 有，
4: 这有办事儿那镜子
5: 啊，面对面的练，
4: 镜子这练啊，
5: 嗯。
4: 拿好，丈母娘，
5: 呵，
4: 您好点了？
5: 这嘴儿多甜，您听。
4: 他爸爸一想，老太太，
5: 嗯，
4: 准得这么说呀。
5: 怎么着啊？
4: 嗯，
5: 呵，
4: 好多了。
5: 顺嘴答音，
4: 嘿，
5: 啊，
4: 那我就放心了。
5: 哦，哎，一句，
4: 您吃的什么药啊？
5: 吃什么药？
4: 我呀，
5: 嗯，
4: 高级的，
5: 呵，
4: 进口的，
5: 嗯，
4: 嘿。那您可按时吃啊，
5: 三一句，
4: 哎，丈母娘是哪位大夫给您瞧的病啊？
5: 谁给看的？
4: 专家，
5: 呵，
4: 教授，呵，赶紧跟他走，
5: 哎，这回错不了了，
4: 这话多好听，
5: 就是
4: 到医院 啊他爸爸这么说，
5: 哦，
4: 他那姥姥可没那么答呀，
5: 你怎么这好话都出不了圈啊，
4: 猴吃麻花满拧棍，哎呦，就他舅舅，
5: 啊，
4: 这顿揍啊，
6: 那你赶紧再学一遍，我看怎么说的。
4: 一到医院一推门，他姥姥躺着病床正在倒气呢。啊，
6: 你把那爽先撂撂去。我姥姥住宠物医院了是吧？人有这么淘气的吗？
4: 生气，哎呦，气死我了！他爸爸一推门，哼，
6: 说好听的，
4: 丈母娘，您好点了？
6: 怎么说的呀？
4: 好啊，快死了、哎。啊，嘿，那我就放心了。
6: 这还放心呢？这个，嘿，
4: 您吃的什么药啊？
6: 是，
4: 我还吃药呢，我吃耗子药。嚯、哦，那您看是吃啊？
5: 第三句，
4: 丈母娘，这是哪位大夫给您瞧的病啊？
6: 谁给看的？
4: 瞧病啊，阎王爷瞧的。嘿，赶紧跟他走。
6: 别说了。
7: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3: 七十七载山河锦绣，七十七载国泰民安，
7: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7: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8: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9: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8: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9: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8: 说来听听。
9: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8: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9: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8: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

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0: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1: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0: 共享美丽
1: 好生活，好生活。
2: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的朗诵。
3: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2: 尽情的歌唱。痛快地展现生命的魅力，
4: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5: 你这肉咬不动，
4: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6: 他也咬不动啊。
2: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最真挚的情谊莫过于军旅并肩，战友同行，一朝为战友，终身是兄弟。那段并肩奋斗、热血拼搏的军旅岁月，是一辈子难忘的珍贵回忆。节目开始，听友赵新志将为我们带来深情歌曲《战友你还记得吗》，温柔醇厚的歌声娓娓诉说战友情深，道尽军旅岁月的赤诚与眷恋。

0: 感谢听友赵新志的倾情演唱，歌声温柔走心，满是情怀，让我们深深读懂了纯粹炙热的战友情谊。热血藏于心，山河入胸怀，华夏大地山河壮阔，文脉绵长，奔腾不息的长江更是滋养千年文明，见证岁月变迁的时代长河。接下来有请刘慧然、任素江两位听友带来大气合诵《读长江》，铿锵有力的字句，饱满深情的演绎，带我们品读长江的奔腾壮阔、源远流长，领略万里江河的磅礴气势与华夏山河的万千风骨。
1: 当我摊开祖国的江河，指尖便触到你奔腾的脉搏，你从唐古拉山的冰雪里走来，携着亿万年震撼天地的传说。
2: 你见过元谋人的火种怎样点燃文明的烛火，
1: 你听过屈原的离骚怎样与水波声声应和，
2: 你载过昭君出塞的胡笳，在峡口撞出千重的漩涡。
1: 你喊过纤夫的号子，将肩胛紧紧地勒成永恒的时刻。
2: 三国的烽烟，曾映红你翻滚的浪头；周瑜的战船，曾枕着你的涛声停泊。
1: 滕王阁的落霞在你的眼里孤鹜齐飞，
2: 岳阳楼的忧思在你的心底藏着先天下人之忧而忧，后天下人之乐而乐。
1: 你是苏轼笔下的大江东去，
2: 你是杜甫茅屋被秋风所破，
1: 你是老少公摇碎的千年星河，
2: 你是春汛呼啸而来唤醒的万千沟壑，
1: 你用臂膀拦住沃野田畴，你用怀抱暖热雪域荒漠，
2: 你让江汉平原稻穗金黄，你让长江三角洲的棉桃笑成雪白的云朵，
1: 你是都江堰的智慧酿就千年的福祉，
2: 你是葛洲坝的闸门托举万吨的船舶，
1: 三峡的大坝借你点亮万家灯火，黄浦江的霓虹因你映出时代的巍峨，
2: 粤港澳的浪潮随你掀起万丈狂响，无数的支流因你而自信地引吭高歌。
1: 长江，你教会我百折不回、勇立潮头的轩昂。
2: 长江，你教会我巨川汇流、容纳万象的气魄。
1: 跟随你就能越过重重险滩，
2: 跟随你就能荡尽世间浑浊，
1: 跟随你我们千帆竞渡，跟随你我们一路欢歌。
2: 长江，你从远古走来，风正劲，帆正扬，一泻万里，从容不迫。
1: 长江，你走向新的时代，浪花为墨，江天为册，书写千秋日月，书写文明薪火。
2: 长江啊，你恰似我浩荡的祖国，每一次潮起都是通向光明的承诺。
1: 长江啊，你恰似我浩荡的祖国，每一次奔流都能踏平艰难与坎坷。
2: 长江，你用万里波涛告诉我，要扎根，要执着，要崛起，要开拓，
1: 要披荆斩棘，
2: 要初心不辍。
1: 长江，你用万里波涛告诉我，要生长，要蓬勃，要向上，要炽热，
2: 要一往无前，要波澜壮阔。

谢谢两位听友的精彩合奏，声声雄浑壮阔，尽显江河气魄，让人听得心潮澎湃。山河藏古韵，国粹润人心，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韵味悠长。京剧更是根植国人心中的经典国粹，一颦一笑，一腔一调，皆是东方美学。下面请欣赏听友歌声嘹亮带来的经典京剧《霸王别姬》选段，看大王在帐中和衣睡稳，婉转悠扬的戏曲唱腔，韵味十足，古韵悠长，完美演绎经典国粹的典雅与风骨，带我们沉浸式感受传统戏曲的独特魅力。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秋天是四季中最富诗意的季节，层林尽染，天高云淡，每一处风景都值得细细描摹。下面要登上舞台的是听友书生，他将带来唯美朗诵《如何画秋》。清新治愈的文字，温柔舒缓的声线，以细腻笔触描摹秋日风光，解锁秋天独有的浪漫与诗意。
2: 想画一幅秋，难以描摹蕴含的深刻，该画你的绚丽斑斓，田野里累累硕果，还是落叶纷飞，枯草爬满了山坡。生命是一场风花雪月，还是大江东去，波澜壮阔。想画一幅秋，难以诉说行者的落寞，该画秋水长天，大雁又一次把远方探索，还是秋雨绵绵，淋湿了梦想的炽热。人生是无法回头的奔赴，还是断线的风筝坠落荒芜。约好同行的人，以各自丈量天涯，一壶思念把爱情连衣成传说。风吹乱银发，模糊了流年坎坷，雨落进心里，孤独已泛滥成河。草绿了又黄，花开了又落，目送南飞雁，心绪伴秋波。人生不过如此，举着梦想一路执着，尝尽酸甜苦辣，秋光里泪眼婆娑。或许不应该在这秋意阑珊中伤怀，只是太过认真，一往情深，怎能重逢去年的花朵？明知路的尽头是冬，纵有万般不舍，又如何把寒夜捂热？秋雨淋湿行，落叶诉离殇，举杯邀明月，杯杯皆苦涩。醉看风起云涌，笑拥人间烟火。匆匆人生，半梦半醒，红尘客。我该如何画秋？画你的缤纷绚丽， 还是画你个无可奈何？我该如何画秋？画你繁华落幕的悲壮，还是画你辉煌明媚的山河？我该如何画秋？画你千百年的惆怅，还是画你沧桑后的沉默？我该如何画秋？画你奔放着自由的信念，还是画你悠然时光从容不迫？秋啊秋，我该如何画你才能解读你的内涵？我该如何画你才能读懂你的深刻？你壮丽画卷，炫彩生命绰约多姿；你浓重笔墨，讴歌生命大气磅礴。你是岁月的咏叹，你是生命的壮丽。

听友书生的走心诵读，一字一画皆是秋，一言一韵皆诗意，让我们读懂了秋日独有的浪漫与温柔。遍赏山河风月，四季美景，最让人牵挂，最让人眷恋的，永远是故乡的烟火与故土的温情。节目最后，听友傅春丽将用一曲《故乡的目光》道尽游子对故乡最深切的思念。温柔深情的旋律，真挚细腻的歌声，承载着浓浓的乡愁与眷恋，温柔治愈，直抵人心。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鞭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6: 上一回啊，说到毛家叔侄爱好古籍，亲力亲为传播毛诗。说过了这两位文学爱好者，今天要讲的是一位铁骨铮铮的硬汉，他一心一意造福百姓，忧国忧民，死而无怨。

0: 这位名垂青史的河北好人究竟姓甚名谁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永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公元前的72年，汉宣帝登基已经过了一年多，那年那月那一天，长安城里细雨绵绵，皇宫之前哭声一片，好几万的老百姓聚在这里，就是为了给一个人送行。此人呢，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把身上的责任看得比天还大，把天下的百姓看得比亲人还亲，他就是京兆尹赵广汉。这么一个了不起的清官，竟然被判了腰斩，马上就要被执行死刑了。那刀子还没有落下来，老百姓的心已经疼得不行了。好人赵广汉为什么落得这么一个结局呢？
0: 这理儿啊，得从头论，话也得从头说。赵广汉本是涿郡李吴人，也就是保定博野的老乡。他这一辈子呀，光明磊落，清正廉洁，绝对是官场上的精神楷模，西汉朝的道德榜样。那这个好人又是如何成长为好官的呢？
1: 当时正赶上西汉王朝皇位交替的时候，20出头的汉昭帝一病不起，18岁的刘询当上了汉宣帝。京兆尹赵广汉在刘询称帝的这事上出了力，有了功，就被封为关内侯，到了颍川郡去担任太守，手底下管的就是如今河南禹州这片地方。这位赵大人新官上任三把火，为了整治当地的恶势力，他还有一个小的发明，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举报箱。这举报箱啊，设到了衙门口，好些个当地的百姓都把坏人坏事写到了纸上往里塞，一些不对眼的地方势力也互相揭短，就披露黑幕。赵广汉带着手下把这些海量的信息就汇总到一块，列出了一个颍川恶霸黑名单，其中牵头的就是袁氏和楚氏两大家族。这两大家子有钱有势有历史，在汉武帝那时候他们就成了气候，早些年他们结成了亲家，两环合一环，成了大块头的大坏蛋。他们仗着财大气粗，哪管什么王法，就是一门心思把土地和票子往自己的兜里揣，多少任的地方官对他们都是敢怒不敢言，只管收点好处费，自己呀就乖乖地闭上了嘴。赵广汉偏偏不信这个邪，他宁可豁出命去得罪恶人，也不能甘心让国家和老百姓接着吃亏。他就带领锄奸小分队擒贼先擒王，就掐住了这个袁氏楚氏这两条地头蛇的七寸，把罪大恶极的那几个家伙斩首示众。接下来就是一阵风卷残云，把颍川的上上下下收拾得干干净净。这么一来啊，颍川这地方安定了，赵广汉的名声也打响了。当朝的天子汉宣帝知道了这事儿，觉得赵广汉的确是个有勇有谋的人才，就下诏让他回到了自己身边，回归京兆尹的这个位置。
0: 为官一任，京兆尹如何造福一方？勤勉一生，赵广汉为何美名远扬？
1: 京兆尹守着的是天子脚下，面对着文武百官，这个位置象征着权力，也更需要能力。从前赵广汉也管过这摊事，如今他充温故地，更要有一番新的作为，他就用这铁腕开始治理腐败，在长安城里就鼓起了一阵清风。那年头啊，有个大案特别出名，案子里的这个大反派是个元老级的工程监造，他叫杜建，他的职务就相当于吃公家饭的大包工头。这杜建啊，白叫了这么个名字，他平生只认识一个钱字，从来不知道方为杜建，清正廉明，一有什么贪钱的机会，他就跟苍蝇似的盯上去，

0: 早在汉昭帝的时候，他就管着这个昭帝陵寝的工程建设，那么一大块肥肉可让这个杜建吸足了油水。赵广汉听说了杜建做下的坏事，敲门声的就攒够了证据，先是警告他好自为之，可是这个杜建彻底的黑了心，他仗着自己头上有关系，下面有爪牙，根本就不思悔改，从来都把赵广汉的提醒当成了耳旁风。赵广汉何许人呢？他就不怕硬的，不怕横的，更不怕杜建这样狗仗人势挖国家墙角的。终于有那么一天，赵广汉啊正式批捕了杜建，把这个大贪官就拉进了大狱。这一来就像捅了马蜂窝，当朝的大官贤贵，当地的名门大户，都派人到赵广汉的家里来说情，各形各色的说客那是乌泱乌泱的往赵府里进。赵广汉呢是一波一波的往外请，谁的面子也不看，谁的账也不买。杜建那伙人一看软的不行，干脆就来硬了。他们合计了一个阴谋，想把这杜建啊从大牢里边劫出来。这伙人哪里知道了，这个见不了光的计划早就被赵广汉给掌握了。没等他们动手，就有人上门提出了警告，说劫持案犯，依法灭门。这句话就镇住了这伙人，谁也不敢再帮着杜建打什么鬼主意。赵广汉撸起袖子彻查到底，把杜建的犯罪事实查的是一清二楚，大白于天下。杜建罪有应得，就掉了脑袋。赵广汉智斗贪官，为民除害，百姓们是拍着巴掌叫着好，都说咱这京兆尹赵大人那真是响当当的一位好官。
1: 燕赵传风骨，慷慨送悲歌，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全天下的好官是各有各的好，可是赵广汉却把很多人的优点他都结合到了一块儿。他有学问，有良知，有勇气，有骨气，还有谋略，有担当，勤勤勉勉，兢兢业业，为了老百姓的事情那真是废寝忘食，稍微有点功夫那就得琢磨着手头的案子，只为了给老百姓打造一片透亮的蓝天。汉书上提到赵广汉这个精通勾据这个字眼儿，它又有着怎样的含义呢？
2: 勾据啊，指的是一种逻辑推理，它包含着数学运算的内容，也有这个心理学的意义。咱比方说啊，你本来打算去买马，你先得问问这狗的价钱，再去问问这羊的卖价，问过了牛的叫价之后，最后呢，你再去问一匹马要多少钱，这样相互比照，互相参考，就能拿到合情合理的价目。古时候有个成语叫做问牛知马，哎，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故事的主角赵广汉又是怎样把这个理论付之于实践的呢？
0: 那时候长安城也不太平，经常有入室抢劫的恶性事件，这些案子呢有头无尾，掉了好些日子，弄得城里城外是人心惶惶。赵广汉到了任上，就把这些案子从头到尾都理了一遍，把整理好的卷宗放到一边，并没有什么动作。有这么一天，赵广汉招来他的手下，在一处没人住的空屋子里边守了半天，就瞧见有几个吊儿郎当的小伙子是接二连三的进了这屋，嘀嘀咕咕的说起了抢钱抢东西的事。赵广汉一声令下，几个嫌疑犯全都被捉拿归案，他们还没有弄清怎么回事，就给分别送进了小黑屋。京兆尹赵广汉升堂问究竟，对他们来了一个各个击破。几个回合下来，这案犯们就把自己干的那些个勾当全都吐了个底儿朝天。赵广汉用勾据这个方法判断事情的来龙去脉，都清清楚楚地浮出了水面，长安城里终于就平静下来。安生的日子过了没多久，城里啊就又出了一起大案要案，这一回的乱子可不小，把皇宫里的侍卫给搅了进去。话说这皇宫大内有位侍卫叫苏回，他就在自己家里遭了绑票，莫名其妙的消失得无影无踪。苏回

0: 去哪儿呢？他的家人是哭天抹泪，皇宫里面也很担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赵广汉接到报案，他不急着东查西找，以免打草惊蛇，先是派人私下里寻找蛛丝马迹，又把这线索条分缕析，终于摸到了劫匪的老窝。他前脚刚带着手下埋伏在那里，就见两个黑衣人绑着苏回就进了院子。这时候赵广汉下令收网，他把兵丁安排好了，自己来到大门前就开始讲道理了。京兆尹赵广汉在此专程来劝告你们二位，我负责任地告诉你俩，这人质他是皇宫侍卫，要是伤了他的性命，你们就得倒大霉，要是现在投案自首，还能够得到宽大处理。这劫匪一听赵广汉的名字，胆子先得颤了两颤，再听后面这番话，心里已经认栽了。他们打开大门磕头谢罪，就把苏回交到了赵广汉的手上。赵广汉呢也挺讲理，他一看这苏回浑身上下哪都好，就吩咐下人呢好好的对待这两个绑票的罪犯，给他们好吃好喝。一直等到这年的冬天，两个绑匪要被处以死刑，临了临了，赵广汉也没忘了给他们预备好了后事。这两个罪犯虽然没逃过一死，还是对赵广汉心服口服，临终还留下了一句话说，这条命交给了赵广汉，我们死而无憾。
1: 真心真意，赵广汉如何赢得一片赞誉？恶言恶语，治贪官为何招来一场冤屈？
0: 金杯银杯不入好口碑，赵广汉赢得了上上下下的一致好评，靠的就是一片真心，一颗良心。他对待身边的同事和下属，就像对待自家的亲兄弟，出了坏事自己担当，有了功劳全给大家。赵广汉了解到身边的一个小哥们儿家里遇到了一个过不去的坎儿，没说二话就把自己的工资拿给他，还专门为这件事儿奏请皇帝，为这挣钱少的基层公务员说了一番公道话，给他们提升了薪酬待遇。大伙都念着赵广汉的好，个个把他当成榜样，树立了爱岗敬业的好风尚。因为他这一副肩膀，衙门里的大小官员都从心底里把赵广汉当成他们的老大哥，齐着心的为老百姓办好事。这么好的一位父母官，带出了这么好的干部队伍，老百姓呢更是得了福气。他们一提起赵广汉，都把他称作是汉代最佳的京官，汉宣帝也了解赵广汉的美誉度，就把他当成了身边的顶梁柱。赵广汉是一路披荆斩棘，给恶人斗智斗勇，为了称腐败抓贪官，赵广汉得罪了京城的一号大腕大将军霍光的家族。要说这霍光那可是三朝元老，他的亲闺女还是汉宣帝的皇后，老霍家要是打个喷嚏，长安城里也要晃上一晃。就在霍光去世之后，赵广汉查到了他们家族有人从事非法酿酒和非法屠宰的买卖，他就带人抄了违法经营的铺子，无里无外都给他们贴上了封条。这事儿就给长了翅膀似的，飞进了霍皇后的耳朵眼儿。这个资深的泼妇就在汉宣帝的面前是一哭二闹，就差没上吊了，弄得皇帝也没了脾气，只好把赵广汉训了一通。这回啊，赵广汉算是开罪了皇室宗亲，有些嫉妒他的小人就开始想着法儿的使绊子。当朝的宰相魏相早就眼红赵广汉的名声，一直在搜罗陷害他的黑材料。赵广汉呢，为了防着魏相的黑手，一早派了卧底就到相府里去看大门。有那么一天，这人送信来了，说魏相这一家子实在是心狠手辣，他老婆为了一点小事就把使唤丫头给逼死了。赵广汉觉得这丫头死得冤枉，就亲自到丞相府要请魏夫人问话。这一回算是点着了魏相的尾巴尖儿。 他腾的一下子就跳了老高，窜到皇帝跟前啊，就去说赵广汉的坏话，说这人无法无天，没事找事儿，欺负朝廷命官，藐视天家尊严。魏相这把火他就连上了皇帝后院的那把火，汉宣帝也就急了，拍着桌子说，这个赵广汉他也实在太不像话。有人瞧着风头转了向，就跟着说起了赵广汉的不是，说魏相家那点事儿啊，不过是丫头小心眼，和魏夫人是半点关系也没有啊，纯粹是赵广汉乱用职权，陷害同僚，大逆不道，蒙骗天子。魏相一看有人帮腔，也就给赵广汉编排了一大串的罪名。汉宣帝怒火攻心，就下了诏令，对赵广汉处以死刑。这就出现了开头所说的那一幕，千秋功过自有评说。汉宣帝冤死了赵广汉，历史却给他正了名。后人呢，对于赵广汉给了这样的一个评价：清廉刚正，爱民如子，一朝逝去，百姓追思。这正是西汉清官赵广汉，刚正不阿出豪奸，不畏权贵言之法，蒙羞被杀悲长安。
2: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Non-stop to Berlin.
3: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4: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2: 哎呦，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3: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3: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2: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6: 有一种在北方，特别是河南一带非常流行的小吃，它在汉魏时期被称为汤饼，唐朝以后逐渐的改变，宋代它叫做叉肉面、大澳面。这种面筋软光滑，它的汤醇香温和，现在啊可以说是河南郑州的另外一张名片了，它就是羊肉烩面。要说这羊肉烩面在秋冬吃上一碗，可以起到暖身驱寒、补阳养身的滋补功效，这跟它独特的食材搭配和制作秘籍是有关系的。那么这美味的烩面是怎么做出来的？它又有哪些食疗功效呢？这种民间美食是怎么走进宫廷的？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羊肉烩面的故事。
7: 烩面盛行于山西和河南这一带，它有着悠久的历史啊。烩面是一种荤素汤菜饭兼而有之的传统的风味小吃，味道鲜美，经济实惠，所以啊誉满中原，遍及全国。烩面的家族成员有很多，按照配料的不同呢，大体可以分为羊肉烩面、牛肉烩面、三鲜烩面、五鲜烩面等等，当然就要数羊肉烩面了。羊肉烩面的制作过程是要经过熬羊肉汤、制作面坯、准备调配料、拉面、煮面这四道工序，而每道工序中又有很多小的步骤啊。咱们先说这个面啊，烩面用的面，那是要用优质的面粉，适当的加上盐和碱，用温开水和成比饺子面还软的面团，然后呢反复的揉搓，让面变得十分的筋道有韧劲儿，然后再把这个面啊放一段时间啊，行话叫醒一醒，等醒好了之后，再擀成四指宽20公分长的面片，外面抹上植物油，然后一片一片的码好，用塑料袋盖上备用。说完面，咱们再说说这烩面用的汤。俗话说得好，唱戏的腔，烩面的汤嘛。吃羊肉烩面的人都知道，烩面好吃与否关键就在这个汤上啊。烩面的汤是要用上等的嫩羊肉和羊骨熬制，在熬羊骨的时候要把羊骨劈开，露出中间的骨髓，然后再和羊肉放在一起煮上5个小时以上，先用大火猛滚，再用小火

0: 白味鲜，面滑筋韧，再放上几大块羊肉，辅佐以海带丝、木耳、豆腐丝、粉条、香菜、鹌鹑蛋等辅料。上桌的时候外带香菜、辣椒油、糖蒜等小碟，味道更好。就这样热乎乎的一大碗滋补烩面就摆在你面前了。这个吃烩面也是有讲究的，第一步叫做闻香啊，您挑起面以后啊，先轻轻的吸一口气，这个骨香、面香和肉香可以说是香气扑鼻。第二步叫揽底，这个烩面啊，一般会把盐啊或者是味精啊这些调料啊放在碗的底部，所以吃的时候您得用筷子在碗里小小的翻腾啊，搅拌一下，这样才能让面条入味。第三步叫调赏，把筷子探入碗底搅拌之后，再把这个面啊调起来，您仔细的观赏，面质均匀，色泽透亮，这能显示出手工烩面的筋道和柔韧。那第四步就是吃了，浓浓的汤底，筋道的面条，嫩而不膻的羊肉，再加上可口的配菜，美味就这样在舌尖上不断的递增啊。第五步是喝汤，吃两口面之后，汤的温度也比较合适了，您喝一口汤呢，叫香而不腻，汤汁鲜美，香味绕舌呀，进入肚中温润而舒畅。这个吃烩面的碗也是很有讲究的，一般烩面的碗啊都是陶瓷的兰花大碗。为什么要用大碗呢？因为中原地带啊是以农业为主，需要体力劳动，所以那里的人祖祖辈辈就沿袭了大碗吃饭、大碗喝酒、大力气做事、大胸襟待人的习俗和品性，这一点很多的北方人都是这样的。还有一点就是中原人好客，不会花言巧语，他们怕来客害羞吃不饱，总是笑呵呵的问长问短，变着法儿的给你添饭，唯恐怠慢了客人，所以这个时候啊用大碗就很必要了。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很多人吃过烩面，但知道烩面故事的人就未必多了。烩面和历史上许多大人物有着不解之缘，而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大人物的影响，烩面才从民间走进了宫廷。这里面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羊肉烩面的故事。
0: 话说明代永乐年间，朱元璋的第二十个儿子朱模在山西长治颐养天年的时候，经常到民间去体察访问。有一年秋天，朱模在外面走的是人困马乏，就坐在路边休息。这个时候啊，有一个小姑娘手里提着罐子和篮子走了过来，朱模就和气地问她啊，小姑娘你要去哪里啊？小姑娘说要给地里的爷爷送饭。那你送的是什么饭呢？准备的饭呢就是一种羊肉宽面条。这小姑娘看这个人这么饿呀，就倒了半碗这羊肉面条给这个朱模吃。朱模本来就饿得不行，一接住这半碗香喷喷的面啊，狼吞虎咽，三口两口吃了个精光。回到住所之后还回味着这个鲜香的面味呢，于是他又派人找到了那个姑娘和爷爷，直接接到了自己的宫里。就这样，一位叫做春姑的少女成了朱模家族的厨娘，从此皇城里又多了一种羊肉的主食。朱模去世之后，这个姑娘也就离开了皇城，为了养家糊口呢，她就在集市上啊开了一个小小的面馆，专门来经营这种羊肉汤做的面啊。由于味道可口鲜美，同时又物美价廉，食客是络绎不绝啊。时间一长，这种面的做法就在当地慢慢慢慢的推广起来，甚至逐渐的传到了河南、陕西、甘肃和宁夏，后来甚至传到了河北、天津等地，成了很多人们爱吃的一种面了。
2: 烩面不仅味道鲜美，还是食疗的极好选择。 那么羊肉烩面里面的主食和配菜又有哪些？

0: 营养价值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羊肉烩面的故事。
1: 咱们先说说这羊肉烩面的原料啊。羊肉烩面的面呢是小麦的面粉，面粉富含碳水化合物、维生素和很多的矿物质，有益身心健康啊，还能够除热止渴，有养心益肾的功效。而羊肉呢，特别是羊肉的瘦肉，肉质细嫩，容易消化，高蛋白低脂肪，含磷脂多，比猪肉和牛肉的脂肪含量要少，胆固醇的含量也很少，是冬季防寒温补的美味。羊肉性温味甘，既可以食补又可以食疗，是非常好的冬令补品啊。再说说羊肉烩面的配菜，比如说里面有粉条，粉条富含碳水化合物和膳食纤维，还有镁、铁、钾、磷、钠等矿物质。同时这个粉条还有一个特点，它有着非常好的复味性。什么意思呢？就是它能够吸收各种鲜美的汤料的味道，再加上粉条本身柔润嫩滑，吃起来爽口宜人呢。但是我在这提醒您一句啊，粉条铝的含量很大，一次不要吃的太多。还有一个配料叫做黄花菜，黄花菜含有丰富的磷，具有维生素 E， 这些都是抗衰老的成分，具有比较好的健脑抗衰老功能。对于精神和压力比较大的现代人和中老年人来说，经常吃吃黄花菜对身体是有好处的。还有一个是香菜，这个香菜里面含有许多的挥发油，香菜特殊的香气就是挥发油散发出来的，香菜能够有效地去除肉类的腥膻的味道。同时香菜还具有发汗清热透疹的功能，它特殊的香味能够刺激汗腺的分泌，促进机体发汗，同时呢还能促进肠胃的蠕动，具有开胃和醒脾的作用。还有一点啊，我觉得这个世间的万物各种味道是相辅相成，有它上天注定的搭配的关系。比如说羊肉吧，它煮的汤就适合香菜的味道，就像大闸蟹就适合黄酒的味道一样，这是天道啊。咱们再说说木耳吧，黑木耳中含铁很丰富，常吃木耳能够养血驻颜，令人肌肉红润容光焕发，还能够预防缺铁性的贫血。在这儿咱们插一句啊，前一阵子北京天气不好，您多吃木耳还有助于您身体排毒呢。另外这个黑木耳啊还含有抗肿瘤的活性物质，能够增强机体的免疫力，经常食用可以防癌抗癌。您想想，这么多的好东西汇于一碗之中，这羊肉烩面是不是真的是个好东西啊？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0: 其实羊肉烩面也是在不断发展的，而这发展技术又让烩面更加美味，甚至增加了更多的食疗功效。那么这里面还有哪些典故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羊肉烩面的故事。
1: 话说在光绪年间，有一个名叫杨佩章的人，他在京城啊担任的是翰林一职，他是今天的河南长葛人，平时就喜欢吃清淡的面食。这个杨佩章有一个同乡叫做郭子兴，郭子兴是开面馆的，后来这个面馆就倒闭了，杨佩章好心就把他的同乡郭师傅请到家里做了厨子。由于杨佩章生平喜欢吃清淡的面食，这正是郭子兴的拿手好戏啊。入府之后，他就给杨佩章做了很多非常爱吃的面，这个杨佩章就非常的高兴，就让这个郭师傅一直跟随自己的左右。后来这个杨佩章啊官越做越大，最后当到了清政府的督察院副都御史，官是越做越高，年纪越来越大，于是他就向朝廷申请啊告老还乡。回到家乡之后，杨佩章过起了深居简出的生活。话说有一个深秋的日子，杨佩章偶染风寒，卧床不起。早饭的时候，厨子郭子兴郭师傅照旧把早点给盛上，这个杨佩

0: 张啊，强打精神吃了几口油条，没过多长时间就呕吐起来。家人连忙把大夫请来啊，大夫一看说没什么大毛病啊，就是身体啊比较虚弱，不宜吃这个太油腻的东西，应该以清淡素食为主，可以药疗食补相结合。郭子兴一听啊，这个老主人非常爱吃面食，又不能吃太油的，所以我和好的这个面啊就甭炸油条了，我拿水煮煮吧。结果呀，把这个炸油条的面在锅里一煮，没想到这个面片啊光滑透亮，看着就让人垂涎欲滴。哎呀，郭子清觉得这太好了。然后呢再弄点肉汤啊，这个肉汤既有营养又能消化，于是他就把肉切成了肉末，然后用羊骨头砸碎熬汤。在熬汤的时候啊，他想到大夫说药补食补一起结合，又抓了一些中药放了进去，用文火炖汤，把这个汤炖好之后，再把这个面下到这个汤里。当这一碗老郭原唱的滋补烩面端到杨佩章的面前的时候，一股清香扑鼻而来，杨佩章竟然精神一振，吃过之后更是赞不绝口。没过几天啊，这杨大人的身体还就恢复如初了。到了1920年，杨佩章去世，临终之前他给了郭子兴一笔钱啊，吩咐他一定要开一个面馆，不要让烩面失传。郭子兴深深地知晓烩面滋补和保健的功效是大多数食物比不了的，他早就有想法开一家店了，专门卖烩面。可是没想到当时在中原一带啊，盗匪猖獗，官兵没有办法剿匪，时局非常的不安定，这个郭子兴也就一直没有开店的机会。郭子兴有一家远房亲戚住在黄河岸边花园渡口，为了生存他只好又投奔到了这个亲戚那里，就在黄河岸边的花园口开了一家卖烩面的店铺，把烩面的生意继续做了下去。随着时代的发展，烩面也日益受到了人们的肯定和青睐。再到后来，因为时局的变化和各种歪打正着的机缘，烩面又有了一种新的做法，那是到抗战的时候了。日本的飞机经常袭扰郑州啊，当时在郑州有一个名厨叫做赵荣光，他特别喜欢吃面食，飞机一来赵师傅赶紧就得去躲飞机，可回来之后呢，他把剩下的面条再加点羊肉汤重新烩一烩再吃，久而久之呢，赵师傅发现重新烩过的面更好吃了，所以他就潜心研究，又做了点加工，在里面放了一些盐呢，放了一些碱呢，使面更筋道，做出的面别有一番风味，后来就成了风靡一时的美味了。当然了，烩面虽然好吃并且能够保健，不过我还得提醒您一些饮食上的禁忌啊，比如说吃羊肉的时候不宜与南瓜和西瓜和鲶鱼同食，也不能把梅干菜和羊肉一起吃，吃羊肉你还别加醋，否则容易热火攻心，羊肉呢还不宜与荞麦豆瓣酱一起吃呢，吃完羊肉还不宜马上喝茶，也不宜边吃羊肉边喝茶。至于吃木耳的时候，您别与田螺、野鸡和野鸭一起吃，这些都容易引发一些疾病。到了今天呢，烩面已经成为了一种寻常可见的民间小吃了，有人很欣赏烩面的这种粗犷的吃法啊，甚至有人说羊肉烩面是饭菜汤三位一体，有一种整合的魅力，体现出了中国饮食文化的真谛。中国的饮食文化的核心两个字儿，调和，原料是一种或多种，调料可以是一样或多样，步骤可以是一步或多步，最终需要精心的调和，产生出一种全新的美好的滋味，而烩面正是如此啊。到了今天，烩面已经成为河南郑州的一种新的名片，您到郑州的大街小巷听到最多的话是中吃菜吃烩面呗，这浓浓的乡音，这深深的情谊，也许就在这一碗热腾腾的鲜美的烩面里让您舒爽开来。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 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他历来是陕西历史和文学作品的主角，他的香味在白鹿原上飘过，被秦腔唱过，更有着天下第一碗的美誉。他在制作和品尝上有什么讲究？他有着怎样的营养价值？近代以来又有多少名人对他赞不绝口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羊肉泡馍的故事。

0: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1: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2: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3: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0: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4: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0: 写好中国字，
4: 做好中国人。
5: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6: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7: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5: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6: 干脆我把它花了。
5: 又怎么了？
7: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6: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5: 哎呦，
7: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5: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7: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博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3: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4: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5: 退休以后
4: 都10年了，
5: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3: 你看你看，
5: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3: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敬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6: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7: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8: 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9: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

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在历史文化名城福州有处景区叫三坊七巷，作为福州的一张名片，埋藏着绵延千年的文脉，从近代到清朝一直是文人雅士的聚居地，发展到民国更是人文荟萃。走出的名人有虎门销烟的林则徐，翻译天演论的严复，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翻译家林书，还有林徽因、冰心、卢隐等女作家。我们和您共读一本书，历史的斑纹，穿越一段时光，抵达一节历史，接近一位故人，了解一从旧事。今天我们首先走进林徽因。翻开这本书，林徽因的故事是从一个富有镜头感的描述开始。1911年初夏，福州城，一袭长衫的清瘦男子拎一只铜制香炉，路过一棚又一棚荣影。这个人是福建法政专门学校的第一任校长林长民，他正走在替女儿林徽因还愿的路上。1904年，林徽因出生在杭州，祖父林孝洵进士出身。根据《诗经》中的“大祀祀徽因，则百思难”，为孙女取名林徽因，因是音乐的音，希望她将来能够继承传统美德。后来为了避免与另一位同名同姓的作家混淆，就改名为徽因，因为的因。林家原籍在福建闽侯，是当地名门望族，父亲林长民曾赴日留学，思想开明，后来成为民主政治的倡导者之一。母亲何雪媛却不通文墨，不善女工，不能持家，不会处事，也未能生出继承香火的儿子。林长民再娶后，何雪媛被撵去后院生活，幼年的林徽因跟着住过去，跟着母亲尝尽了人情冷暖。很多年以后，他的儿子梁从诫这样解读林徽因的心路历程：他爱父亲，却恨他对自己母亲的无情；他爱自己的母亲，却又恨他不争气；他以长子真挚的感情爱着几个异母的弟妹，然而那个半封建家庭中扭曲了的人际关系，却在精神上深深地伤害过他。爱恨交织的成长岁月赋予林徽因细腻与坚韧的心性，天生聪慧，加上书香门第的熏陶，林徽因从小懂事且好胜，像个小大人儿，六七岁就能代笔写信向父亲汇报家事。父亲为民族事业在外奔波，祖父去世后，林徽因成为家庭的主心骨，照顾母亲弟妹，带领全家迁居异地。在他看似纤弱的外表下，藏有一颗强大的内心。他的朋友费慰梅这样评价说，他的早熟可能使家中的亲戚把他当成一个成人，因而骗走了他的童年。早熟的人虽然错过快乐的童年，却也获得成长路上别样的馈赠。林徽因天生丽质又聪颖懂事，父亲将她视为掌上明珠，他将这个宝贝女儿送进培华女子中学，让她接受最好的教育。1920年，林长民被派往欧洲访问考察，他决定带16岁的林徽因同行。
1: 我此次愿由携汝同行，第一要汝多观察诸国事务，增长见识；第二要汝近我身边，能领悟我的胸次怀抱；第三要汝暂时离去家庭繁琐生活，彼得扩大眼光，养成将来改良社会的见解与能力。
0: 一年半的欧洲之旅让林徽因增长了见识，开阔了眼界，也领悟到父亲的抱负。最重要的，他在这时期找到了自己的理想，那就是把艺术创造与人的日常需要结合在一起的建筑科学。在烟雨蒙蒙的伦敦，林徽因遇到了徐志摩，被他的才华与儒雅吸引， 徐志摩以诗人的纯真与热情，对这位集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女子展开狂热的追求。后来林徽因随父亲回国，徐志摩又追回国内。1924年，大文豪泰戈尔访问中国，林徽因与徐志摩担任翻译。在诗剧《齐德拉》中，林徽因饰演公主，徐志摩饰演爱神。戏中他赐予她美貌，帮助她追求所爱之人。戏外，徐志摩借诗歌表达爱的忘我而无畏。泰戈尔在临别之际为两位郎才女貌的年轻人写了一首诗：天空的蔚蓝爱上了大地的碧绿，他们之间的微风叹了声唉。就像《历史的斑纹》这本书所说，他俩的爱情正如诗歌最后一个字缓缓拖过，分明是佳偶难成的长叹。不是徐志摩不好，而是时间不对。他不顾自己已为人夫的身份，林徽因却无法忽略另一个女人的感受。一边是婚姻安全的房子，一边是爱情激情的诗歌。林徽因以超越年龄的冷静头脑做出了理智的选择。

1921年11月，结束一年半旅欧生活的林家妇女回到北平。不久，位于雪池胡同的林家开始多了一位常客，他就是梁启超的长。

0: 子梁思成。交往密切的父辈有意结为儿女亲家。1924年，在父辈的建议下，梁思成和林徽因双双赴美留学。父亲希望他们能够在共同的学习生活中增进了解，培养感情，以决定终身大事。梁思成、林徽因赴美留学，共同选定的专业方向是建筑学。建筑学、考古学、图书馆学，都是那个时代的最新学科。梁思成最终选定建筑学专业，还深受林徽因的影响。书里对这对才子佳人从爱情步入婚姻的过程理出了一条时间线，我们看看历史的斑纹这本书是如何说的。他们旖旎成诗的爱情，以1918年梁思成造访林家时的惊鸿照影、情愫暗生为开端，历经1923年梁思成遭遇车祸，1924年两人携手留学美国，1925年林长民反奉不幸中流弹身亡等大事，以及梁思成母亲李慧仙的反对又反对，大姐梁思顺的误解和解等波折，直到1928年3月他们在加拿大渥太华完婚。梁启超对这位儿媳是心满意足，将她视为女儿，门当户对，志同道合，能在风雨路上携手同行，也能在成长路上互相激励。梁思成和林徽因在建筑事业上进行合作，带出了彼此最好的一面。1928年夏天，林徽因度完蜜月后回到故乡福州，陪伴着孤独的母亲度过了一段温馨的亲情时光。很快他又踏上新的征程，因为梁思成收到了东北大学的聘书，他随丈夫前往东北任教，那里成为他们施展抱负、培养建筑人才的舞台。夫妇俩加盟营造学社，一起深入乡野考察，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他们探寻保存最完好的唐代木构建筑佛光寺，汲取青灯黄卷、佛心禅境的沉寂，一起踏勘榆次的永寿寺雨花宫，见证这座宋初建筑的智慧。林徽因协助丈夫破解中国古建筑结构的奥秘，完成对建筑领域的天书《营造法式》的权威解读。辗转多省的野外考察，如书上的描写，每一次出发都是艰险重重而又拓路踏歌的跋涉，每一回跋涉都是为了中国含泪带笑的站起。对于两人的密切合作，他们的好友金岳霖这样赞美：林徽因思想活跃，主意多，但构思画图梁思成是高手，他画线不看尺度，一分一毫不差，林徽因没那本事。他们俩的结合，结合得好，这也是不容易的。1941年，梁家辗转流亡的第四个年头，从北平、天津到长沙、昆明，在昆明生活了三年后，1941年年初来到长江上游的李庄。战争仿佛永无尽头，他们还将在这个偏远小镇度过五年时间。来到李庄不久，由于肺病爆发，林徽因卧床不起。
1: 那时候李庄那个地方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电，没有医院，所以你也没有任何治疗的条件。当时这个肺病也没有任何特效药可以吃。我母亲呢很可怜，那个时候她就晚上一个人挣扎。那时候我常常觉得她可能不行了，我很怕我母亲那个时候要离开我们了，真的很害怕。
0: 抗战期间，林徽因与梁思成在四川李庄度过六年的艰苦岁月。环境简陋，物质匮乏，他们却不减读书人的心智与风雅。除了书籍，屋里还有留声机、贝多芬与莫扎特的唱片。 在生活与建筑师

0: 业的道路上，两人相互扶持。在林徽因的协助下，梁思成完成了《中国建筑史》一书。
1: 我母亲呢，当时她就想，她可以在文献方面、文献资料方面帮我父亲做一些工作，所以她就到这个史语所借了很多《史记》啊、《汉书》这回家来看。但我妈呢，就是作为一个女性，她这个社会责任感也是非常强的。当时都真是病得快死了，但是她在床上，她想的是，抗战以后中国怎么建设？
0: 在生命晚期，林徽因不顾病体，与丈夫一起在北京规划设计立体环城公园。那份对美的追求，对建筑事业无所保留的奉献，藏在她的诗歌里。如果我的心是一朵莲花，正中擎出一支点亮的蜡，盈盈虽则单是那一剪光，我也要它骄傲地捧出辉煌。1955年4月1日，林徽因因为肺病去世。在时代风雨、完美婚姻与艺术追求中，林徽因完成了生命的引渡。对于人生，他自己也早已用诗歌做过回望。算作一次过客，在宇宙里认识这玲珑的生，从容的死，这飘忽的途程，也就是个美丽美丽的梦。听众朋友，您可以读一读《历史的斑纹》这本书。在这本书里，林徽因的这一章节取名为一炉香，生命的引渡。在故事的结尾，作者总结道，在生命长河一程程接驳的引渡中，他走过福州，走过杭州，走过天津，走过山西，走过北平，走过李庄，走过大洋彼岸，走过异乡，走过故乡，走过信仰，走过苦难，走过失意，走过荣耀，走成了一位笑得出声、流得了泪、熬得下苦、点得着火、耐得住枯寂、扬得开血性、撑得起傲骨的人。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那我们今天呢，和您共读的文章是来自林徽因的一篇散文节选《一片阳光》。将午未午时候的阳光，橙黄的一片，由窗棂横进到室内，晶莹的四处射。我有点发怔，习惯的在沉寂中惊讶我的周围。我望着太阳那湛明的体质，像要辨别它那交织绚烂的色泽，追逐它那不着痕迹的流动。看它洁净地映到书桌上时，我感到桌面上平铺着一种恬静，一种精神上的豪兴，情趣上的闲逸，即或所谓窗明几净，那里默守着神秘的期待，漾开诗的气氛。那种静，在静里似可听到那一处争从的泉流，和着仿佛是断续的琴声，低诉着一个幽独者自娱的音调。看到这同一片阳光射到地上时，我感到地面上花影浮动，暗香吹拂左右，人随着晌午的光霭花气在变换。那种动，柔斜婉转，有如无声音乐，令人悠然轻快，不自觉地脱落伤愁。至多在舒扬理智的客观里，使我偶一回头看看过去幼年记忆步履所留的残迹，有点惋惜时间，微微怪时间不能保存情绪，保存那一切情绪所曾流连的境界。倚在软椅上不但奢侈，也许更是一种过失，有闲的过失。但东坡的辩护，懒者常似静，静起懒者徒，不是没有道理。如果此刻不以踏上而静，则方才情绪所兜的小小圈子便无条件地失落了去，人家就不可惜它，自己却实在不能不感到这种亲密的损失的可哀。就说它是情绪上的小小旅行吧，不走并无不可，不过走走未使不是更好。归根说，我们活在这世上到底最珍惜一些什么？果真珍惜万物之灵的人的活动所产生的种种所谓人类文化。这人类文化到底又靠一些什么？我们怀疑，或许就是人身上那一撮精神同机体的感觉，生理心理所供起的情感，所激发出的一串行为，所聚敛的一点智慧，那么一点点人之所以为人的表现。宇宙万物客观的本无所可珍惜，反映在人性上的山川草木禽兽才开始有了秀丽，有了气质，有了灵犀。反映在人性上的人自己更不用说，没有人的感觉，人的情感，即便有自然，也就没有自然的美，智或神方面更无所谓人的智慧，人的创造，人的一切生活艺术的表现。

0: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在历史文化名城福州，有处景区叫三坊七巷，作为福州的一张名片，埋藏着绵延千年的文脉，从近代到清朝一直是文人雅士的聚居地，发展到民国更是人文荟萃。走出的名人有虎门销烟的林则徐，翻译《天演论》的严复，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翻译家林书，还有林徽因、冰心、卢隐等女作家。我们和您共读一本书，历史的斑纹，穿越一段时光，抵达一节历史，接近一位故人，了解一从旧事。身为黄花岗72烈士之一的林觉民，那么他又有怎样的爱情故事和悲壮人生呢？我们继续翻开《历史的斑纹》这本书，来读林觉民的故事。
2: 意应清清如雾，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无疑成为阴间一鬼。吾作此书，泪珠和笔墨齐下，不能静书而欲搁笔，又恐汝不察吾衷，为吾舍人汝而死，为吾不知汝之不欲吾死也，故遂忍悲为汝言之。
1: 还记得中学语文课本上的与妻书吗？写信的人叫林觉民，是黄花岗72烈士之一。收信的是他的妻子陈意应。这是一封家书，更是一封诀别书，也被誉为100年来最感人的一封情书。1887年，林觉民出生在福州三坊七巷最北面的杨桥巷。他从小过继给叔父林孝颖。作为一名晚清名士，林孝颖饱学多才，擅长诗文，常与钱穆、台静农等能人志士交往。林觉民天资聪颖，深得林孝颖的喜爱，他亲自教他读书识字，并寄予厚望。林觉民很小的时候就在心里种下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思想种子。一个人读过的书，潜移默化中培育出他的气质。那时候仍有科举考试，或许不忍违背父亲的指示，林觉民也去参加了科考。然而他对功名并无兴趣，加上少年轻狂，他提笔在试卷上写下了苏轼的一句诗文：“少年不忘万户侯”，然后起身离开考场。那时的林觉民已经想清楚，什么不是自己想要的，什么又是自己追求的。15岁，他考入了全闽大学堂，接触到民主革命思想，也因此推崇自由与平等。18岁那年，林觉民听从家里安排，从学校回家，娶陈意应为妻。陈意应是广东某知县陈元凯的千金，父亲宠爱，使其受庭训，但诗书好吟咏。那个时候，诗人陈衍主持编撰《福建通志》，陈元凯与林孝颖一起协助他，两人既为同事，又都喜欢吟诗作赋，饮酒作诗时聊文字、聊时局，或许也聊到各自的儿女。林觉民和陈意应都成长于诗礼之家，

0: 虽是包办婚姻，但两人意趣相投，琴瑟和鸣，十分恩爱。他们住进杨桥巷的双溪楼，楼前种有梅花芭蕉，任外界风大雨狂，小楼岁月静好。林觉民称呼妻子为青青，两人一起芭蕉听雨，踏雪赏梅。明月之夜，梅影绰绰，暗香悠悠，夫妻两人并肩立于窗前，互诉衷肠，无话不说。那份似水温柔，正如与妻书中所写：
1: 回忆后街之物，入门穿廊，过前后厅，有三四折，有小厅，厅旁一室，为吴与汝双栖之所。初婚三四个月，时冬至望日前后，窗外疏梅山月影，依稀掩映。吾与汝并肩携手，滴滴切切，何事不语，何情不诉。
0: 这段时期是林觉民短暂的人生旅途中最美的风景。风景再美好，林觉民也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他希望能够和伴侣携手并进，一起成长，同时带动整个时代进步。怀着这样一份初衷，林觉民腾出家中房屋办女学，动员妻子、亲眷家的女孩子入学读书。他抨击封建思想，凭扎实的文化功底亲授国文，向他们介绍男女平等的观念。他还和同学一起创立读报社，鼓励市民阅读进步报刊，激发大家的革命思想。林觉民的口才出色，擅长演讲。有一次发表爱国主题的演说，他拍案疾呼：“亡大清者，必此辈也。”
2: 受丈夫进步思想的影响，陈逸应带头奉禅小脚，还进入福州女子师范学堂读书，成为这所学校的首届毕业生。陈逸应对林觉民的革命活动全力支持，他曾对丈夫说：“君此后有远行，必以告期，愿协行。”夫妇两人不仅情深意笃，而且对国民革命互相砥砺。
0: 结婚两年后，林觉民告别妻子，前往日本留学。也就是那个时期，他加入了同盟会。当他踏上革命道路上，叔父林孝颖不止一次劝他退出同盟会，认为乱世之中当明哲保身，以免殃及自己和家人，招来杀身之祸。然而林觉民坚信自己走的是正道，干的是正事。他告诉叔父：“我在日本学习的是伦理、心理等文科专业，我从未听说学习和应用这些专业所学知识会招来杀身祸。”除了各地演讲，林觉民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翻译《六国宪法论》，撰写《博康有为物质救国论》等，反对君主立宪主张，推崇孙中山的民主共和主张，积极为民主革命做准备。1911年1月，同盟会在香港策动广州起义，林觉民得知消息后，从日本回国，毅然参加起义，又回乡号召革命意识。一步一步，林觉民践行在满地疮痍的国土之上，也穿行在枪林弹雨的危境之中。发动起义的倒数第三天，林觉民趁夜色赶回家，专程探望父母和有孕在身的妻子。他不想家人为自己担心，便谎称学校放樱花假。当夜他又披着星光离开，这一离别成为永别。

0: 旅馆的深夜，林觉民透过窗户望向漆黑中不可见的家乡的方向，他思虑重重，手边没纸，就在手帕上写下一封书信，作为与妻子的诀别。这次起义，他抱着赴死的决心，这封告别信墨汁与泪水交融俱下。他要妻子懂得自己的心，也要妻子知道自己明了他的心意，所以再难过也强忍着悲痛写完这封绝笔信。
1: 吾挚爱汝，即此爱汝一念，是无用于救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星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司马青山，吾不能学泰山之忘情也。欲云，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提吾此心，于提气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汝岂勿悲？

0: 何尝不想与心爱之人长相厮守，卿卿我我。然而遍地星云满街狼犬的时局让他无法避而不见，苟且偷生。他告诉妻子，我非常爱你，正因为这份爱你的信念让我勇于赴死，让我愿意为国捐躯。这种爱的境界常人无法企及，也难以理解。林觉民用言语和行动告诉妻子，同时启发世人，爱是一件无法分割的事。一篇与妻书，既有对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也有对心爱之人的深情厚爱。因为组织出现内奸，广州起义以失败告终，林觉民与他的革命同志被俘。面对清廷官员的审讯，林觉民临危不惧，畅谈世界格局，宣扬除暴安良、建立共和的思想。
1: 你读过天演论吗？物竞天择，你有没有想过，当今世界列强有哪个国家不是因为革命才得以强盛的？中国岂能不思革命？
2: 国家大事不是你们这些人。
1: 孙文先生说过了，中国极弱，在今天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王室宗亲、贵族官吏、因循守旧、粉饰虚整，而老百姓呢，个个都是苟且偷生、蒙昧无知，堂堂华夏不耻于列邦，被轻于异族。
2: 年轻人，朝廷也不容易啊。
1: 朝廷，朝廷把香港割给了英国，把台湾割给了日本，这是朝廷该干的事，这样的朝廷留有何用？
2: 林觉民，本官有意对你法外施恩。
1: 不必了，我们一同举事，一同赴死，我不能例外。
2: 可你这么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1: 大清索我的命，我铸大清的心。
0: 刑讯逼供时，清廷广州将军张明奇打量着这位名叫林觉民的年轻人，见他面貌如玉，心肠如铁，心地光明如雪，称得上是位奇男子。若能为己所用，倒是人才；倘若不能，必须斩草除根。1911年5月3日，林觉民在广州天字码头被枪杀，年仅24岁。
3: 苍天在上，我林氏子孙觉民不负祖宗社稷啊！苍天哪，我林氏子孙觉民不负祖宗社稷啊！
0: 在林觉民牺牲10个月后，他的父亲在报上刊登启事，拟在白塔寺为亡儿觉民发丧，并无过多安排和号令，前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他们从四面八方赶来，聚拢在塔宇下，以尊崇的目光致敬英雄，用缅怀的烛火表达感恩。爱侣猝逝，幸福幻灭，遭此沉重的一击，年纪轻轻的陈义应涌出轻生的念头，他实在无法忍受余生再也见不到林觉民的事实。幸而腹中的胎儿给了他活下去的希望。因悲痛过度，陈义应不幸早产，生下一父子林仲新。公婆为了驱散陈义应心中阴霾，给他更多一些活下去的勇气，将林觉民伯兄的女儿林暖苏过继给陈义应。小儿林仲新长到2岁，陈义应依然没能走出痛失丈夫的悲伤，郁郁而终，年仅22岁。曾经林觉民为革命事业出门远行时，不忍面对离别，选择不告而别。陈义应告诉他，往今后有远行，必以告妾，妾愿随君行。如今两人都已远行，生命随风消逝，他俩的故事被书卷记载。林觉民的悲壮人生以及他与妻子的爱情故事，正像《历史的斑纹》这本书当中的结尾所说，100多年后的今天，面对热血勇士对万千山水说出的最寥冽的情话， 我们仍能接近生命的真谛。家书是林觉民，林觉民是家书。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4: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5: 先直绿，后建成。
6: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5: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7: 通过控源、截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使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5: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8: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长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千帆竞发，夙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美，
9: 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何必畏惧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寒冰未去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上一回说到西汉时期啊，河北博野出了一任清官赵广汉，他一身清正，两袖清风，但是呢却遭人构陷，惨遭杀害。赵广汉之后又一位河北忠臣留下了英名，才子鲍宣经历了怎样的宦海沉浮，书写了怎样的传奇人生呢？好，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3: 说到这位鲍宣，不得不提他的妻子桓少君。这桓少君是古代著名的贤妻，鲍宣的贤内助。他的事迹啊，被收录到了《后汉书·列女传》中。桓少君呢，出身名门，是个富家女，生的是花容月貌，而且还知书达理。而鲍宣出身寒门，是桓少君父亲桓老先生的学生。这老先生呢，看中了鲍宣的才华，就把女儿少君许配给他，同时陪嫁了很多的嫁妆，送去了20多个婢女。一脚踏进豪门，这简直就是鲤鱼跳龙门呐、天上掉馅饼。这样的好事儿，换成一般人，那还不高兴地跳起来吗？可是这鲍宣却心事重重地对新媳妇儿说：“
4: 小姐，你看，这就是我的全部家产。”只有破车一辆，在家乡也只有茅草屋一间，我只能在粗布被窝里才能睡得着，粗茶淡饭才能吃得下。小姐出身富家，离不开绫罗绸缎、鸡鸭鱼肉，恐怕过不了我那种日子。
3: 这桓少君呢，早就有思想准备，他深明大义地说：“我父亲正是看中你的才学和品德，才让我嫁给你。既然嫁给你，什么事儿还是由你做主。”就这样，刚过门的桓少君把城乡的嫁妆、成群的丫鬟婢女全都退回了娘家。他换掉了华丽的衣服，洗去了脂粉前华，穿上精钗布衣，跟鲍宣一起赶着路车回家拜见婆婆。婚礼一结束，桓少君就挽起袖子去打水烧饭，这可不仅仅是做样子。从这天起，一直是恪守妇道，相夫教子，丈夫鲍宣日夜苦读，终于取得了功名。
2: 要说这个桓少君的父亲还真是有眼力，鲍宣当年呢，不过就是一个一无所有的穷书生，能够抛却门第之见，把如花似玉的闺女嫁给他，即便是放到现在，那也不是那么容易能做到的事儿。那么鲍宣究竟是凭借着什么打动了老丈人，并且让妻子死心塌地的一生追随呢？
3: 这鲍宣确实是一位很有修养、品德高尚的君子。鲍宣字子都，他是渤海高城人，他家呢，也就是如今河北省盐山县东南这个地方。他出生在贫寒的农家，从小呢勤奋好学，熟读诗书，崇拜那些个精忠报国、刚正不阿的英雄，打小就立志要当一名为国为民的好官。因为鲍宣聪颖不凡，满腹诗书，成了当地有名的才子，经人推荐，先是在乡里担任了刀笔吏，后来啊代理过州官副职，还被调到了郡府做公曹吏。虽说这些都是芝麻绿豆大的小官，可鲍宣却从来不敷衍塞责，对工作是满腔热忱，全情投入，在每个平凡的岗位上都干出了不平凡的业绩。慢慢的，他的名字就传到了大司马汪商的耳朵里，他觉得这个年轻人大有可为，就一手提拔他做了议郎。后来鲍宣又升为豫州牧，也就是如今河南省的省长，掌管地方军政大局，权力很大。 贫苦的出身再加上多年的基层工作，使得这鲍轩始终有一种平民情结。他经常说，我一介布衣，世代更夫，大不了归家种地。而他的妻子环少君坚决支持自己的丈夫要做好人，不美权贵。清正廉洁的鲍轩招来了同僚们的记恨，觉得鲍轩跟他们不是一路人，就想法设法的陷害他。有一次鲍轩巡视地方的时候，因为乘坐的车子和住宿很简朴，不符合汉朝的典章制度，那些人可算是逮着了机会，连忙就跑到了皇帝的跟前打小报告，弹劾鲍轩有失朝廷体面。皇帝一怒之下就罢了鲍轩的官。
2: 我行我素，哀帝独宠董贤，酿成何种祸端？仗义直言，鲍轩冒死进谏，留下哪般美谈？
3: 直到汉哀帝继位之后，这鲍轩的仕途才算是柳暗花明，有了转机。大司空何武啊，听说鲍轩那段经历，又是同情又是欣赏，就把他叫过来一番笔试面谈之后，发现这个年轻人有正气有才气，是个栋梁之才。何武呢，就在新皇帝面前对着鲍轩是一通的猛夸，举荐他做了谏大夫，就相当于后世的那个谏议大夫，专门议论朝廷的决策得失，评价大臣的行为。所以这个职位啊，正好发挥了鲍轩的专长，他如鱼得水，发誓一定不辱使命，干出一番为国为民的成就。当时这个外戚转权是非常严重，很多皇亲国戚霸占老百姓的耕地，导致许多百姓是流离失所，家破人亡。鲍轩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决心要为民请命。鲍轩呢，发挥自己笔杆子的特长，他给皇帝啊写了一封奏折，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劝说皇帝要把老百姓放在心上，不然会招来百姓的怨恨，动摇统治的根基。汉哀帝起初还能听进去，可是后来随着一个花样美男闯进了汉哀帝的视线，这汉哀帝的政治生涯就像是踩了刹车走不动了。这个美男子是谁呢？他就是董贤。董贤原本是太子舍人，因为长得太漂亮，就被这汉哀帝看上，把他收到了身边当男宠，两个人呢形影不离。有一次董贤呢压着汉哀帝的衣袖睡着了，汉哀帝要起身，看董贤睡得正香，不忍心惊动他，就把自己的衣袖割断了，这就成为后来的成语叫断袖之癖的由来。董贤靠着漂亮的脸蛋得到了皇帝的宠爱，迅速上位，22岁就当上了大司马，受封高安侯，掌管了军政大权。此时的董贤可谓是权倾一时，甚至随意决定朝廷官员的任命，他喜欢谁谁就升官发财，他要是讨厌谁谁就没有好结果。好些个正直爱民的好官啊，都受到了排挤，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因为有了皇帝当后台，这董贤呢就愈加是为所欲为，他是大兴土木，修建豪宅，给祖宗还建造了奢华的坟墓，耗费的钱财是不计其数。董贤的父亲弟弟也都加官进爵，就连他家的宾客仆人也过着花天酒地一掷千金的奢靡的生活。这家人仗着朝廷里有人，干了不少欺负百姓的缺德事，这鲍轩看在眼里，再也忍不下去，他就冒着掉脑袋的风险给皇帝上书一封，说道，现如今的百姓连口饱饭都吃不上，饿死冻死者不计其数，可你却给董贤那么多的赏赐，实在不应该。朝廷里面奸臣当道，皇上要尽快的撤了那个奸臣的职位，让原来的大司马傅喜、大司空何武、丞相孔光等人官复原职，要为国家出力，不然的话皇上啊，你会失了天下百姓的心呢。鲍轩这样直截了当的 指出汉哀帝的过错，这皇帝的脸面往哪搁呀？也禁不住让人为他捏把汗。这皇帝大人会不会一怒之下让鲍轩的脑袋搬家呢？
2: 燕赵传风骨，慷慨送悲歌，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梁永主讲，精彩继续。
3: 鲍轩的这篇奏章情真意切，可是字字句句都戳到了汉哀帝的痛处，处处都犯了忌讳，被人当面揭了短，汉哀帝的心里很不痛快。可鲍轩呢，那是天下名儒，忠义之臣，威望很高，汉哀帝也不想把这事儿闹大，打个马虎眼，这事儿就算过去了。过了没多久，赶上了一场地震，民间是谣言四起。太史令呢预言将会发生日食，说大汉朝出现了不祥之兆，这可是上天的警告啊！这一下汉哀帝害怕了，他连忙采纳了鲍轩的一部分建议，就把那孔光请回来拜为光禄大夫，把鲍轩指责的两个奸人之雄免了职，还罢免了外戚和不学无术没有功德的那些官员有数十人。打从这之后，这鲍轩名声大振，在朝中的威望就进一步的提升。这一次的人事调整虽然说起到了一些成效，可是董贤依然是汉哀帝的心头宝，他仍然把持着朝廷的大权，胡作非为。眼瞅着董贤祸乱朝政，鲍轩就再一次直言进谏，这矛头就直接对准了董贤。他说啊，皇帝如此你宠爱他，实际上是害他，如果免了他的官，或许还能让他有个善终，不然的话他恐怕会死得很难堪。汉哀帝呢爱江山更爱美男，哪里听得进去啊？不过他也知道自己理亏，知道要想治理好国家身边不能没有干事的人，他就提拔鲍轩做了司隶，专门监督京城附近三府三河等地官吏的得失，又把这何武还有施丹等贤臣官复原职。那么少年得志风光无限的董贤究竟落了个什么下场呢？汉哀帝死了以后，外戚王莽就以太后的名义把董贤赶出了皇宫，罢了他的大司马的官职，赐他自尽。是年，这位著名的美男子才22岁，这个下场他果然应验了鲍轩的预言。
2: 鲍轩这个人呢，脾气耿直，眼睛里不揉沙子，遇见违法乱纪的事儿，他就啊上奏弹劾，任谁他也不给留情面。没想到一心为公的他，最终呢却是招致了杀身之祸。那这起祸端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缘由呢？
3: 有一次，丞相孔光巡视元陵，随从的官吏为了图方便，居然啊不遵守大汉的规制，不从旁道走，直接驾着马车从中央的赤道乱跑，这在当时是对死去皇帝的大不敬，是犯法的行为，正巧就被鲍轩遇见了，他就命令左右把孔光的手下给我抓起来，还没收了他们的车马。这件事儿就惹怒了孔光，打狗也要看主人呢、我堂堂的当朝宰相，你竟然抓了我的人，这不是扇我的脸吗？他当时没有辩驳，私底下就告到了汉哀帝的面前。汉哀帝也觉得鲍轩不近情理，这件事处理得太严苛了。

0: 就派人啊到司隶府去抓鲍宣手下的官吏。这鲍宣呢闭门拒命，不让抓人，这一下就触怒了皇帝，给他治了个大不敬之罪，逮捕下狱，判了死刑。这件事儿就惊动了太学的博士学子们，鲍宣作为一代鸿儒，他的气节和学问让这些学生们敬重有加。听说皇帝要杀鲍宣，这大伙都不干了，1000多人聚集到一起示威抗议，趁着早朝的时候啊，就拦住了丞相孔光的车马。大伙是纷纷斥责他，你孔光就是个忘恩负义的东西，相当初你被罢免生不如死的时候，是鲍大人慨然上书为你鸣冤，你才得以复职，能有今天，你应该保护忠义之士，而不能做恩将仇报的小人，陷害忠良，你遗臭万年。学生们这一番话臊得这孔光丞相是羞愧难当，连连说是。这些太学生们还赶到了皇城的门口给皇帝呈送请愿书，皇帝如果不赦免鲍宣，千名太学生就将长跪不起。汉哀帝一看事闹大了，干脆借坡下驴，把孔光斥责一番，免了鲍宣的死刑，把他贬到了上党的长子，也就是如今山西省长子县。
1: 狼子野心，外戚王莽怎样谋权篡位，有情有义忠良鲍宣为何惨遭杀害。
0: 这外戚王莽转圈以后啊，大肆网络党羽，他知道鲍宣是鸿儒义士，威望很高，就让他自己的叔叔以河北同乡的名义拉拢鲍宣到自己的阵营里。王莽的叔叔是谁啊？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那位曾经提拔过鲍宣的大司马王商，原本是自己的老上司，见了面聊得很开心，等到王商表明来意，鲍宣的脸立马就冷下来，说我大汉忠良，敢于弹劾董贤，也不会攀附任何奸佞。后来啊，王莽残忍地杀掉了很多不肯攀附他的人，摆明了要杀鸡给猴看，可是鲍宣依旧不肯屈服。等到王莽暴露出篡汉野心的时候，鲍宣愤然上书指责王莽篡逆不道，奉劝他尽快悬崖勒马，不然那就是千古罪人。这王莽岂能罢休呢？在公元3年，王莽就指使他的党羽捏造了很多的罪名，把鲍宣和大司空何武就关进了狱中。一代刚毅正直的鲍宣就这样死在了王莽的手中。鲍宣死后，长安城里数千太学生和百姓啊，为他举行了祭悼，哭声震天。公元25年，东汉光武帝刘秀登基以后，大赦天下，下诏保养鲍宣，还让鲍宣的子孙承袭了鲍宣的官职，一是对鲍宣忠义精神的敬仰。在如今山西长子县有一个南鲍村，那就是鲍宣被贬长子县以后的安身之处。2007年呢，一个建筑队在工地上施工，发现了一座墓葬。这墓葬一进30，占地50多平方米。从墓室已经松动和散落的青砖可以看出啊，这墓葬已经被盗过。考古人员在墓地附近发现了一块残碑，这上面写着汉司隶鲍公宣字样。考古专家初步的考察确定啊，这块碑那就是宋代祭祀鲍宣的神道碑，这里就是一代义士鲍宣的墓葬。这正是河北鲍宣义鸿儒，凛然正气见大夫，慷慨直言治奸佞，高风亮节颂千古。
2: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Non-stop to Edinburgh.
3: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

0: 论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1: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0: 戴上头盔，受木星引力增强影响，地球将于三十七小时。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
1: 等一下，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不至于吧？一个十秒的小视频而已。嗨，哪儿啊？
2: 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0: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3: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4: 服务员，点菜。
5: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4: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5: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4: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5: 啊。
4: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5: 哦，得嘞，
6: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7: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8: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7: 嗨，算了，走了走了。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7: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8: 你小声点。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9: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0: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2: 是啊。
13: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14: 推广普通话，普及告大家。
6: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15: 每座城市都有它的美食名片，昆明，过桥米线，兰州牛肉拉面，说到西安，当然就是羊肉泡馍。走在西安的街头，随处可见羊肉泡馍的店铺，什么同盛祥、老孙家、老米家等等，都是有名的老字号。各家都有各家的拿手绝活。同样的食材，掌勺的师傅脾性不同，烹饪时的火候拿捏不同，呈现出来的味道也是各有千秋。那么制作羊肉泡馍有什么讲究？它有着什么营养价值？又有多少名人对它赞不绝口念？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羊肉泡馍的故事。

羊肉泡馍，那是咱们国家陕西地区著名的民间小吃啊。一碗正宗的羊肉泡馍，可以让身处异乡的老陕们默默流泪，也能让天南海北的人们满足地拍拍肚子，竖起大拇指。这个羊肉泡馍呀，暖胃耐饥，所以它得到了西北地区各族人民的喜爱，已经成为了陕西的著名的小吃的总代表了。说到这个羊肉泡馍的来历，那可就早了，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的时候。据史料记载，这个羊肉泡馍呀，是从古代的羊羹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这个羹呢，就是汤的意思，羊羹顾名思义就是羊肉汤了。羊羹具有温肾顺气、补血暖胃的功效，古代许多文献，比如说《礼记》以及先秦诸子当中啊，都提到过羊肉羹。刚刚开始的时候，这个羊肉羹是用来作为祭祀或者是皇帝的专属食物啊。《战国策》中还记载了一个故事啊，说由于中山国君在宴会的时候分给大家羊羹，独独少了司马子期一杯，司马子期一怒之下去了楚国，说服了楚王攻打中山国，招致了中山国亡国的命运。另外《宋书》中也记载啊，毛修之向俘虏自己的北魏太武帝献出了羊羹，由于味道太鲜美了，这个太武帝啊竟然封了这个毛修之当了太官尚书，后来又把他高升为尚书光禄大夫。只不过那个时候的羊羹啊，也就是羊肉汤，是只有羊肉没有馍的。那么咱们今天吃的羊肉泡馍又是从什么时候出现的呢？那是在唐肃宗至德二年，为了平复安史之乱，唐朝的军队就向大义借部队，唐朝的军队与借来的大义的军队从良善出发去收复两京。这个大义啊，这个义就是粮食的食，那个食字，大义是唐宋时期咱们中国对阿拉伯人的专称。在唐朝天子的恩准之下，这部分大义的士兵就被获准驻兵在长安了，这个长安就是现在的西安。当时大义士兵在行军打仗的时候啊，携带着一种类似于我们现在吃的这种馕的食品，他们叫做托尔木。因为行军打仗的时间比较长，大义的士兵携带的这种托尔木啊，也就是现在这馕啊，常常变得非常干非常硬，难以下咽，所以他们就把托尔木和羊肉和羊汤拌在一起，这就是泡馍的雏形了。后来随着大义士兵和当地人的交往越来越密切，托尔木的制作方法也慢慢的从军营传到了市井。另外到了唐代的时候，羊肉也不像先秦的时候那么稀缺了，所以民间也可以经常品尝到非常美味的羊肉汤。据文献记载，唐代宫廷御膳和市井的集市都擅长制羹汤。那个时候就曾经有一首诗啊，叫做三日入厨县

0: 一碗羊肉泡馍，喜气洋洋。这就是对陕西人生活的生动写照。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要问羊肉泡馍为什么久负盛名，那一定得说说它的做法和吃法。这么一碗美食是怎么烹制出来的呢？关于羊肉泡馍的吃法又有哪些讲究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羊肉泡馍的故事。
0: 羊肉泡馍的烹饪技术其实要求很严呐，煮肉的工艺也是非常讲究的。一碗正宗的羊肉泡馍讲究的是汤清肉烂，而煮汤是最重要的。在煮汤的时候，骨汤和肉汤是分开煮的，先将优质的羊肉清洗干净，煮的时候呢，加上葱、姜、花椒、茴香、桂皮等佐料，要先腌制20个小时，再煮上8到12个小时。然后咱们再说说这馍的泡法。泡馍分为单走、干拨、口汤、水围城四种。所谓单走，就是馍和汤是分别端上桌的，汤肉单煮，馍可以拿在手中就着汤肉吃，也可以掰成大块泡在汤中一起吃，可谓是各有各味。不过说实在的，正宗的羊肉泡馍那是煮出来的煮馍啊，如果您要吃单走啊，那还不如直接点水盆羊肉这道菜呢。这个水盆羊肉也是陕西的名吃啊，咱们今天不讲这个，咱们还是说说泡馍。第二种吃法呢，叫做干泡啊，也就是馍煮好出锅的时候啊，舀出多余的肉汤啊，干干湿湿的一大碗，那碗里的馍呀，瓷实的能够戳住筷子。第三种吃法叫口汤，也就是碗端上桌的时候呢，馍间存有一口肉汤，这口汤一直伴随着食客把嘴里的最后一口泡馍送进肠胃。第四种叫做水围城，行话叫宽汤，也就是说把这个馍呀掰成小块放在碗里，然后再用开水把碎馍过一下，然后再舀上满满的一碗羊肉汤，上面加几块香软的羊肉，馍呢在碗的中间，羊肉的汤汁呢在四周，从形态上看就像一个大水围城，所以才有了水围城的说法。泡馍的掰法其实也很讲究啊，这个馍掰的大小是和煮法搭配在一起的。比如说您吃的是干泡，那就要掰成黄豆粒的大小，吃口汤的要掰成花生米的大小，如果您吃的是水围城啊，也就是宽汤呢，要掰成蚕豆那么大小。这个馍掰好之后呢，就要请伙计把它端给掌勺的大师傅了，加上羊肉汤大火快煮，然后加上牛羊肉、粉丝、葱花、蒜苗、香菜啊，高级讲究一点的呢，还有木耳、黄花菜或香干等等，煮好之后就可以端上来吃了。这样一大碗自己亲手掰好的泡馍，配上翠绿的葱花、蒜苗、香菜，还有红褐色的牛羊肉，映衬着洁白晶莹的粉丝，还有黑色的木耳，那真是香气四溢啊，使人食指大动。还应该注意的是啊，从外在形象上来看啊，端上来的泡馍应该是泡馍垫底，粉丝覆盖上面成网状，然后佐以葱花、香菜、牛羊肉，然后摆成鱼形在最上面。如果不是这样，您就可以调侃一下这个老板请的这个师傅不够专业了。真到了动筷子吃的时候更有讲究了，要吃泡馍的时候一般是左手拿着勺，右手拿着筷子，泡馍上桌以后把这个辣子酱啊辅佐在上面。注意您吃的时候千万不能搅和着吃，泡馍讲究从一边蚕食啊。什么叫蚕食呢？就是像蚕啊吃桑叶那样，从嘴边开始依次慢慢的把食物送进口中，这样才能保持住鲜味。您要是使劲在那搅和着吃啊，这泡馍就不是泡馍了，这羊肉汤就直接变成面糊糊了，那就糟践了这个味儿了。至于糖蒜放在什么时候吃也是很讲究的，真正会吃羊肉泡馍的人开始是不搭配糖蒜和辣酱的，因为这样啊会影响口味，一般是吃到

一大半啊，感觉有点腻了。这个时候再吃一口糖蒜啊，或者调一点辣酱拌在其中。这个拌辣酱啊，最好是一两口能够吃完啊，不能拌多了。等把这一碗泡馍全部吃光之后，您再来一碗高汤清清口。这讲究的高汤是用煮泡馍的原汁汤加粉丝绘制而成的，作用呢叫拔鲜啊，就是提高一下鲜的意思。也就是说啊，等到这一碗高汤下肚，这用餐者就会觉得异香满口，格外的神清气爽啊。冬天您就全身暖洋洋啊，夏天您出一头大汗，同样是全身通泰，精神倍增。这羊肉泡馍，古代的时候那也是下层劳动者的美食。那个时候贩夫走卒、工匠、农人啊，吃不起馆子啊，一般出个门啊都自带干粮。等到吃饭的时候，只需花两个铜板买一碗羊肉汤，把馍一泡，那是吃得非常的爽啊。时至今日，羊肉泡馍已经不分高低贵贱和贫富的差别，成为了享誉四海的陕西的名吃了。其实啊，这羊肉泡馍就如同陕西人的性格一样，外放豪爽简单，可内在却复杂而精致啊。陕西人喜欢热闹，所以吃饭的时候也喜欢图个热闹劲儿。老陕们习惯把碗啊叫做老碗，扎堆吃饭就叫老碗会。一边吃着羊肉泡馍，一边聊着闲天，天南海北无话不谈，这既便于交流又很和谐呀。另外一方面，这个羊肉泡馍也体现着用餐者与烹饪师之间的和谐交流。您想想，哪怕是您自个儿一个人吃饭，也需要与伙计还有掌勺的大师傅进行互动吧。因为泡馍讲究以馍定汤，原则是宽汤则馍块大，反之则馍块小。那么有经验的厨师呢，就要根据用餐者掰馍的大小决定加多少汤。那么用餐者掰好的馍碗被编上号送给掌勺的大师傅，掌勺的大师傅把馍煮好之后呢，再附上自己的号牌，再给用餐者端回来啊。这其中啊，真是一种特殊的交流啊。另外，懂行的用餐者呀，把馍掰完之后用一根筷子就能表达出他想吃什么形式的泡馍。比如说他把这个筷子放在碗上，这伙计就明白了，这要的是干拔的煮法。这碗上不放筷子呢，则表示吃的是口汤或者是水围城。所以说吃羊肉泡馍的时候，这食客是有很强的参与感的，这也可以算是具有陕西特色的自助餐形式吧。在过去啊，甚至这煮馍用的肉啊，在切配之前也是由顾客自己点选的。客人掰完了馍，就会有伙计手托着肉的案板走上来。这个肉分为不同的类型啊，当然价格也不太一样，是依据客人自己的偏好来点来配的。馍掰的大小也能体现出用餐者的个性啊，有的馍掰的细如绿豆啊，有的也可以粗如树皮啊。这馍煮好了之后呢，用餐者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和嗜好放入不同的佐料。与快餐相比，羊肉泡馍应该属于慢餐了。所以在老年间啊，很多人都是一边听戏啊，或者一边会客，一边聊天啊，一边细细地掰着馍。就算到了今天，咱们在西安的大大小小的泡馍馆里，依然能够看见口袋里装着小收音机的老者啊，在那儿慢慢悠悠的一边听一边哼着，一边掰着馍。甚至这些老者们和插着耳机的漂亮姑娘同挤一桌，所有的手都在干着同一件事儿，掰脱脱馍。那么对于那些到陕西旅游的游客们来说，吃泡馍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好处啊，那就是泡馍从煮汤到掰馍都是一个慢活，这个掰馍的过程就足以让您在这儿休息半天了，同时呢还可以浏览市井风貌。所以说呀，这泡馍其实就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休闲的餐饮。咱们现在再说说这羊肉泡馍的营养价值。羊肉泡馍最适合在寒冷的冬季食用，因为冬季寒冷干燥，脾胃虚弱的人应该多吃温热的羊肉，用来养胃健脾，同时还能强肾。羊肉泡馍的肉汤是由丁香、桂皮、草果、茴香等中药熬制的，也能起到温补的作用。当然了，羊肉泡馍虽好，我在这儿也不建议您每顿都吃。

0: 吃的时候，您最好再配上一些植物纤维丰富的素菜啊，比如说芹菜啊、菠菜这些蔬菜，那就更好了。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除了能够解馋充饥之外，这小小的羊肉泡馍也跟政治和外交发生过关系。很多政坛名人都把这羊肉泡馍作为待客的招牌食品，这里面又有什么故事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羊肉泡馍的故事。
0: 话说在明朝崇祯十七年，西安专营羊肉泡馍的老马家在桥子口开业，由名厨马建行掌勺，每天慕名而来的食客很多呀，名声响彻古城。到了清代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出逃，居住在西安，也曾特地来到老马家品尝羊肉泡馍。老佛爷吃完以后啊，对这个味道是倍加赞赏，并且写下了天赐楼三个大字。从此老马家改名为天赐楼，名声大振，甚至啊还吸引了当时协助邮政工作的英国侨民经常来这儿吃饭呢，其盛名可见一斑。在辛丑条约签订之后，慈禧回到了北京，可是她还想吃羊肉泡馍，于是呢就下令御膳房制作，可是怎么仿制都赶不上西安的美味。到了解放之后的五十年代，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包括李达将军，都分别在西安用羊肉泡馍宴请过尼泊尔的前国王，还有越南的胡志明主席等等。这些外国领导人呢、对泡馍更是赞不绝口。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在吃完泡馍之后高兴地说呀，我今天又一次享受到了中国的餐饮文明。这句话使得羊肉泡馍更加的名声大振了。当年西安市的副市长啊，还曾经用牛羊肉泡馍宴请过贺龙元帅。1986年的时候，北京钓鱼台国宾馆邀请西安技师传授泡馍技艺，这就使得羊肉泡馍这个地方的风味跻身于国宴的食品行列了。西安的羊肉泡馍久负盛名的有两家，分别是老孙家泡馍和童盛祥泡馍。国画大师黄胄曾经到童盛祥吃完泡馍之后非常高兴，欣然题词写下了天下第一碗五个大字。刘华清将军在老孙家吃完泡馍之后也写了天下第一碗五个字。这两个名人一文一武，两幅天下第一碗，这足以让西安人骄傲地说，这就是咱西安的羊肉泡啊。事实上羊肉泡馍之所以受到大家的如此欢迎，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它和陕西地区的许多其他的特色小吃一样，在街头随处可见，而且价格公道，是一种全民的食品，不分身份高低贵贱，只要您想吃，随时就能吃得起，吃得到。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孔子是一位教育家，曹操是一位政治家，苏东坡是一位文学家，可他们都还有另外一个身份，那就是美食家。那么这些美食家都是怎么讲究吃、研究吃的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古代的美食家们。
3: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4: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5: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6: 好。

0: 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1: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2: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1: 写好中国字，
2: 做好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邀您探索

0: 我出生前在做什么？我答，我在天上挑妈妈。朱尔，8岁。母亲提水桶，父亲提电脑。我想起往日他们提着我在街上乱跑。王香远，12岁。晚上我打着手电筒散步，累了就拿它当拐杖，我拄着一束光。江二曼，6岁。灯把黑夜烫了一个洞。江二曼，7岁。当你看书的时候，你会觉得世界停下了，你也停下了，可是太阳却没有停下，它慢慢的、慢慢的爬上你的膝盖，与你共读一本好书。当你看书的时候，你听不见街头嘈杂的声音；当你看书的时候，你听不见街尾车响的声音。可当你确定看完一本书的时候，你会突然觉得街上好吵。谭子红，12岁。谁也没有看见过风，不用说我和你了。但是纸币在飘的时候，我们知道风在算钱。王子乔，6岁。要是笑过了头，你就会飞到天上去。想要回到地面，你必须做一件伤心事。朵朵，5岁。不是有人说过吗？几乎每个孩子都是天生的诗人。写诗就是想象，孩子没有成人的逻辑，所以想象可以海阔天空。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小朋友们写的诗，孩子们的自由的灵感是多么奇妙啊。假如世界是孩子的，会是什么样的景象呢？诗人们也做了这样的描绘。我们活在自己的世界，这世界太小了，你们弯腰也进不来，即便是手脚并用，你们成年人惯用的小伎俩。就算用善于分析的目光搜寻和试探，就算用顽皮的表情偷听我们的谈话，你们还是找不到那个中心。在那里我们跳跃，我们玩耍，紧闭的花蕾下，光滑的蛋壳下，生命仍在酣睡。杯子一样的鸟窝里，鸟蛋泛着灰蓝色，你们那遥远的天堂的颜色。啊，早安，地球上的小伙伴们，我们正在星际间航行，飞奔前进。密集的彩色的星群在前边迎接我们，又在后边欢送我们。他们高兴地摆开晶莹的珍宝，让我们地球上来的小客人任意挑选喜爱的礼品。哦，对了，我们虽然还没有见到天外人，而他们的星球用绚丽的色彩，用星辰，已经在无边的宇宙摆出了奇花异宝的展览，等着我们去做主人。这些动听的文字选自一本书，叫《给孩子的诗》，是中信出版集团的《给孩子》系列当中的一本。那么这套丛书呢，是诗人北岛发起并主编的。给孩子一部好作品，让孩子在优质阅读中感发身心，亲近探索，进入人文的世界，成为终身阅读的受益者。说起编辑《给孩子的诗》，还有个故事。北岛的儿子兜兜上小学1年级的时候，被选入了普通话朗诵组，准备参加比赛。一天下午，兜兜带回了一首诗，叫《假如我是粉笔》。假如我是一支粉笔，我会很乐意牺牲自己，让老师在黑板上写字，让同学在黑板上画画。我不需要你们保护，但求你们不要让我粉身碎骨。这诗让北岛大吃一惊，好在儿子兜兜不委屈自己，一早就跟老师说：“老师，我不想当粉笔。”从那天起，北岛下决心要用真正的诗打开孩子内心的窗户，照亮他们天生的直觉和悟性。他花了2-3年的功夫，挑选了外国诗70首， 再加上汉语新诗31首，一共是101首，最终编选了《给孩子的诗》这本书，作为送给兜兜和孩子们的礼物。北岛说，诗歌属于心灵的知识，希望孩子成长为心灵自由、思想独立的人。
1: 宇宙天动画
2: 宇宙
1: 啦啦

0: 说到诗歌，一定要介绍一位古典诗词大家，他一生从事中国古典诗词的教研，那这两年呢，为很多朋友们所熟悉。在给孩子这个系列当中，也有他花了近一年的时间为小读者们选编讲解的给孩子的古诗词。他是白发的先生，也是穿裙子的士，他是中国古典文化的传灯人，是古典诗词于当代再生。学生们说他不但写诗是天才，讲诗也是天才，也有人盛赞说他站在那里就是对古典诗歌最好的注解。那他就是叶嘉莹先生。
1: 我的诗词都是我亲身的经历，我亲身的感情，我没有别的好处，我今天可以吟诵我的诗词，大家就可以知道我一生的经历。我小的时候是关在家门里边长大的，所以像女孩子会的游戏，什么荡秋千了、跳绳子，我都不会。我就是读诵诗歌。
0: 叶嘉莹先生出生于旧时北京的一个书香世家，从小在诗书中成长。他十岁前都在家中读书，十岁后才去学校上学。他从很小还不大认字、不大懂事的时候就开始背诗了，到正式上课了，认字渐渐多了起来，就开始背唐诗。唐诗不在正课里，那正课是四书，但是他非常喜欢背诗。在家里，不仅父亲、伯父喜欢读诗，母亲、伯母、姨母也都读。真正第一次拿着《唐诗三百首》当课本教他的就是伯母。就这样，在家里人的引导下，叶嘉莹先生从小就诵读经典，而且学习英文，把深院里的草木作为对象吟诗作对。可以说，早年的良好教育为先生开启了通往诗词人生的大门。小时候有一次，家里来了不少的亲戚朋友，大人就让他给客人们背诗，于是他就背了李白的《长干行》：“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大家都高兴地听着。后来背到八月蝴蝶黄，双飞西园草，感此伤妾心，作愁红颜老的时候，大家就都笑了，说你才几岁就知道作愁红颜老了。叶嘉莹先生后来说，小孩子当然是不了解诗意的，但是根本没有关系，就像唱歌一样，不管懂不懂，背就是了。这样呢，是符合儿童成长的生理规律的，因为孩子的理解能力差，但是记忆力是很强的。利用这个优势，多背诵一些经典，即使当时不能理解，只要先背下来，等到将来理解力提高以后，这些早年记忆的内容就会被调动起来，如同智慧宝库，为他们一生提供不尽的资源。先生说，我早年背诵《论语》也并不理解，但在我以后的人生路程中，遭遇各种各样的事情的时候，会忽然理解了《论语》中的某些话，越发体悟小时候背书真的是很有道理的。直到今天，《论语》也仍是我背诵的最熟的一本经书，这使我终生受益。我确实因为读了《论语》而在性情方面有了很大的转变，我逐渐体悟到了儒家思想中的柔顺而坚韧的美德，因而改变了我以前的倔强急躁的脾气。这种体悟对我一生的处事为人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年龄愈大，对书中的人生哲理也就愈有更深入的体悟。因为小时候的经历，叶嘉莹先生一直强调，幼年要读最有价值的古典图书，要培养一个人的古典文化修养，必须从孩子的时候就开始。并且在92岁的耄耋之年，他亲自编选了《给孩子的古诗词》这本书，一共218首作品，包括177首诗和41首词。唯一的编选原则就是适合孩子阅读的兴趣和能力。在书的序言当中，叶嘉莹先生说：“我是一位90多岁的老人，从小就喜欢读诗、背诗。 从事古典诗词的教学工作也已经70年了。这本不是出于追求学问知识的用心，而是出于古典诗词中所蕴含的一种感发生命对我的感动和召唤。在这一份感发生命中，积蓄了古代伟大之诗人的所有心灵、智慧、品格、金抱和修养。所以中国传统一直有诗教之说。其实我的一生经历了很多苦难和不幸，但是在外人看来，我却一直保持着乐观平静的态度，这与我热爱古典诗词实在有很大的关系。
1: 像我这个本来没有用英文教过书，要用英文去教书，当初我很担心，可是说起来真的奇妙，就因为我太喜欢中国的诗了，我讲中国的诗，我真是把我的感情都投进去了。我纵然英文不是说得很流利，或者文法不是很完整，但是我可以把杜甫李白的感情用我那个 poor English 传达出来，结果我班上的学生非常喜欢听我的课。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向大家推荐一套丛书，中信出版集团的《给孩子》系列。那刚刚我们和大家说到了，在这套丛书当中，有中国著名的古典诗词大家叶嘉莹先生亲自选编的《给孩子》的古诗词。其实叶先生也一直坚持给大家讲诗，博采杂曲又深入浅出，让人能够特别享受古诗词的美。他说，先不用说创作诗词，就是欣赏阅读诗词也是人生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而且是每个人应该有的一种心灵情感上的享受。他不但给大学生研究生讲课，也给幼儿园的小朋友们来讲诗。叶先生用小孩子们都能听得懂的语言讲古典诗词，讲一个一个的古代故事，孩子们也听得非常有兴趣，让他们既学习了知识，又触发内心的感动。叶先生曾经讲过他给幼儿园孩子讲诗，教孩子们写诗的经历，那相信您听了也会受启发的。那叶先生给小朋友讲诗讲的第一首就是杜甫的一首五言绝句，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迟日江山丽，说江山丽好讲，说江水啊青山呐、啊、都很美丽，什么叫迟日呢？日头怎么会迟呢？我说迟就是慢的意思，就是晚的意思。我家住在加拿大的温哥华，温哥华这个地方如果是春天来了，早晨五点钟天就已经很亮了，晚上九点钟天还是亮的，白天就变得很长。可是冬天的时候呢，早晨九点钟天才慢慢亮起来，而下午四点钟天就黑了。我教他们的时候正是春天来的时候，我就说，你们觉得这个太阳为什么走得这么慢了呢？你看啊，冬天的时候四点钟太阳就跑下山去了，怎么现在七点钟了太阳还在那里呢？太阳真是走得慢了吧。这就是迟，迟就是慢了，迟了。太阳走得慢的时候就是春天来了，春天到了。春风花草香，一阵风吹过，在我的家温哥华那边，从二月开始一直到三四月，不是说你偶然有一个花园，你偶然看见一两棵花树，不是的。温哥华那个地方都是整街的，满街满街的都是花，这一条街上种的都是樱花，那一条街上种的都是海棠。你放眼看去，整条长街真是春城无处不飞花。所以春风吹来当然是花草香了。泥融飞燕子，冬天地上冻上的冰雪是很硬的，等春天来了，那冰雪就化了，泥土就软了，小燕子就飞回来做巢了。这是泥融飞燕子。我家的院里有一棵树，每年都有两只鸟来做巢，你每天就看见小燕子飞来飞去，叼一个树枝，叼一点泥土。沙暖睡鸳鸯，在水边沙岸上，在阳光之下，一对一对鸳鸯鸟在那里睡。温哥华有个 Stanley Park， 那 Stanley Park 岸边都是水鸟，所以我所说的小朋友们都能够理解，他都看见了吗？我就问孩子们，我说，你看作诗一点也不难是吗？你看见什么就说什么，看见江山就说江山，看见花草就说花草，看见燕子就说燕子，看见鸳鸯就说鸳鸯。我问他们，你都看见什么了？有一个小男孩很勇敢，他就说，我看见小松鼠。一点都不错，在北美有很多的小松鼠在地上跑来跑去。我说，你怕不怕小松鼠啊？他说一点都不怕。我说，小松鼠也可以作诗啊，我给你起两句。门前小松鼠，来往不惊人。 好了，你已经有两句了，你回家就凑两句来，你就已经会作诗了。小朋友说好。第二个星期六早晨，我问你作了诗了吗？他说作了。我说你拿来我看一看。他说我不会写。我说不会写没关系，你就背给我听吗？他说门前小松鼠，来往不惊人，这是我的句子。他后来接着说，松鼠爱松果，然后又跳出一句，小松加白云。我说小松是什么？小松是松树吗？他说不是，小松就是松鼠的名字。我说小松怎么加白云？他说我看到它往天上跑去了吗？门前小松鼠，来往不惊人，松鼠爱松果，小松加白云。你看这些小朋友们，你一再鼓励他们，他就觉得作诗一点都不是难事儿。所以说人人心中莫不有诗。

0: 送献给我们亲爱的叶奶奶。
1: 春晓

0: 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1: 咏莲，叶嘉莹先生。

0: 曾经一个小男孩问叶嘉莹先生什么是诗，先生反问他，你的心会走路吗？小男孩疑惑地摇了摇头。叶先生笑了笑，问男孩的故乡在哪里，是否想念那里的亲人。小男生回答得很干脆，说远在河南开封，常想爷爷奶奶。先生点头说，对了，想念就是心在走路，而用美好的语言将这种想念表达出来就是诗。诗就是心在走路，说得多好。叶先生在讲座当中也曾经说过，我之所以90多岁还在讲，因为我觉得我既然认识了中国传统的文化，这么多美好有意义有价值的东西，我应该让下一代的人能够领会也能够接受。
1: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2: 真棒。
3: 妈，我考上大学了。
2: 太好了。
4: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2: 好。
4: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着，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5: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人们都说童年是一幅美丽的画，画上有我们跳跃的身影。是啊，童年是画，是歌，是小诗。随着萧红富有诗意的语言，我们走进祖父的园子。园子是一幅明丽的、漂亮的、富有童话色彩的画，画里有树，有花，有菜，有庄稼，有蜻蜓，有蝴蝶，有蚂蚱，有小鸟，有风，有雨，还有太阳的光芒，有云朵的影子，简直就是萧红童年的乐园。呼兰河这小城里住着我的祖父，我出生的时候祖父已经60多岁了。祖父一天都在园子里边，我也跟着他在里边转。祖父戴一顶大草帽，我戴一顶小草帽。祖父栽花，我就栽花；祖父拔草，我就拔草；祖父种小白菜的时候，我就在后边用脚把那下了种的土窝一个个的溜平。其实不过是东一脚西一脚的瞎闹，有时不单没有盖上菜种，反而把它踢飞了。祖父铲地，我也铲地，因为我太小拿不动锄头杆，祖父就把锄头杆拔下来，让我单拿着那个锄头的头来铲。其实哪里是铲，不过是伏在地上用锄头乱勾一阵。我认不得哪个是苗，哪个是草，往往把谷穗儿当作野草割掉，把狗尾草当作谷穗儿留着。当祖父发现我铲的那块地还留着一片狗尾草，就问我这是什么。我说谷子。祖父大笑起来，笑得够了，把草摘下来问我，你每天吃的就是这个吗？我说是的。我看着祖父还在笑，就说你不信我到屋里拿出来给你看。我跑到屋里拿了一个谷穗，远远地抛给祖父，说这不是一样的吗？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乌兰河是我故乡的河，河上有船，但是不很多。我就出生在河旁的呼兰小城里。听老人们说，我的祖上是乾隆年间从山东过来的流民，我出生的那年已是1911年。祖父是我最亲的人，我父亲常年在外，他在黑龙江省教育厅做秘书，我母亲在我9岁时就病故了。在祖父那里，我知道了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恶之外，还有温暖和爱。但直到祖父死去6年后，我才能写下这段话。我懂得的尽是些偏僻的人生。我想世间死了祖父，就没有再同情我的人了，剩下的尽是些凶残的人了。人群中没有我的祖父，所以我哭着。整个祖父死的时候，我哭着。
2: 萧红的父亲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大家族的家长，在家是一手遮天，专制霸道。父母呢，重男轻女，对萧红总是冷漠无情，毫无关爱。所幸祖父对他很疼爱。这是萧红童年记忆里仅有的温暖。长大以后，萧红写了祖父和那个大园子，深情回忆老人带给他的快乐和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玩腻了，我又跑到祖父那里乱闹一阵。祖父浇菜，我也过来浇，但不是往菜上浇，而是拿着水瓢拼尽了力气把水往天空里一扬，大喊着下雨喽，下雨喽。太阳在园子里是特别大的，天空是特别高的。

0: 的。一切都活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朵花就开一朵花，愿意结一个瓜就结一个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他。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他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蝴蝶随意的飞，一会儿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儿又从墙头上飞走一只白蝴蝶。他们是从谁家来的，又飞到谁家去，太阳也不知道。天空蓝悠悠的，又高又远，白云来了，一大团一大团的从祖父的头上飘过，好像要压到祖父的草帽上。我玩累了，就在房底下找个阴凉的地方睡着了，不用枕头，不用席子，把草帽遮在脸上就睡了。
1: 这篇文章《祖父的园子》就收录在萧红的自传体小说《呼兰河传》当中。我们可以听到《祖父的园子》里一切都是欣欣然的，充满了生命的气息。园子里是自由的，花是自由的，鸟是自由的，虫子是自由的，菜是自由的，什么都是自由的。童年的萧红也是自由的。我想这样的自由自在是我们所有人童年快乐的源泉吧。就像萧红跟着祖父在园子里栽花、拔草、种白菜、铲地、浇水，都不是真正的劳作，而是玩，是乱闹。摘黄瓜、追蜻蜓、采倭瓜花、抓绿蚂蚱，可能也是我们很多人小时候玩过的游戏。特别是有过农村童年生活经历的朋友，一定也会有类似的记忆。小时候父母工作忙，就会把孩子送去老人家住上一段时间，于是家里的园子、乡村的田野就都会变成独一无二的游乐场。爷爷奶奶或者是姥姥姥爷允许我们随便玩闹，放飞天性，给了小孩子心灵的自由和快乐的童年的时光。现在不是也有很多的家长一有机会就带着小朋友们去郊游、去农庄、去采摘、去看看庄稼果树、去看看家禽家畜、体验农家乐、找寻都市之外的快乐。萧红18岁那年，带给他无比快乐的祖父永远地走了。19岁，他被迫离家，离开样样都有、一切自由的园子，漂泊了很多地方，从一个异乡到另一个异乡，再也没有回到过那个魂牵梦萦的园子，只能一次次地在梦中看见园子里的一切。因为想念，萧红拿起笔写了他的自传体小说《呼兰河传》，表达对故乡东北和童年的眷恋之情。那刚刚我们听到的《祖父的园子》就选自这本书，萧红的成名作。如果您喜欢，也可以找来一读。故乡的人、故乡的事组成了不能忘却的童年。台湾女作家林海音的小说集《城南旧事》也记录了她7岁到13岁的生活，在老北京城南四合院里，有温情，有心酸，有感动，有成长。自传色彩的细致描绘，抒发了隐隐的乡愁和淡淡的忧伤。这部电影《城南旧事》，很多朋友估计小时候也都看过。
2: 妞，妞，你就住在那条胡同里？
3: 嗯。
2: 第几个门？
3: 1、2、3、4，
2: 第四个门。去玩吗？
3: 你们胡同里有疯子，妈不叫我去。
2: 怕什么？他也不吃人。
3: 不接，一会儿我爹要我吊嗓子了。
2: 赶明儿见。
4: 小柜子，我的小柜子。

0: 我叫英子，林英子。
1: 啊，不是，他不是我的小桂子。
0: 爸妈，
2: 哎，放学了。
0: 嗯。
2: 今天在学校里好吗？
0: 今天上课我一句话也没说。
3: 好，吃红枣百合汤吗？
0: 吃，
3: 去吧。
0: 爸，我们今天教的新课文有意思极了，我给念念好吗？
2: 好啊。
0: 我们看海去，我们看海去，蓝色的大海上扬着白色的帆，金色的太阳从海上升起来，照到海面，照到船。我喜欢这篇课文，我念这课文就好像躺在船上，那海啊就像是
2: 像什么呀？
0: 反正我知道。
2: 小脑瓜不错，将来长大了可以当个小说家。
0: 什么是小说家？
2: 就是会写出故事来的人。
4: 我所经历的大事也不算少了，可都被时间磨蚀了。然而这些童年的琐事，无论是酸的、甜的、苦的、辣的，却永久永久地刻印在我的心头。每个人的童年不都是这样的愉快而神圣吗？
5: 树高千丈，叶落归根，远方的游子无论走到天涯海角，他生命的根是永远系在故乡的土壤。北京就是林海音生命的根。小说《城南旧事》有一篇后记叫《东阳童年骆驼队》，有人说读起来就像在欣赏一幅幅流动的画，散发着老北京风情的图景就会向我们迎面走来，那里面有林海音的童年。
6: 骆驼队来了，停在我家的门前，他们排列成一长串，沉默地站着，等候人们的安排。天气又干又冷，拉骆驼的摘下了他的毡帽，秃瓢上冒着热气，是一股白色的烟融入干冷的大气中。爸爸在和他讲价钱，双峰的驼背上每匹都驮着两麻袋煤。我在想，麻袋里面是南山高墨呢，还是乌金墨玉？我常常看见顺城街煤站的白墙上写着这样几个大黑字，但是拉骆驼的说，他们从门头沟来，他们和骆驼是一步一步走来的。我站在骆驼的面前，看他们吃草料咀嚼的样子，那样丑的脸，那样长的牙，那样安静的态度。他们咀嚼的时候，上牙和下牙交错的后来磨去，大鼻孔里冒着热气，白沫子沾满在胡须上。我看得呆了，自己的牙齿也动了起来。老师教给我要学骆驼，沉得住气的动物，看他从不着急，慢慢的走，慢慢的嚼，总会走到的，总会吃饱的。也许他天生就是该慢慢的，偶然躲避车子跑两步，姿势就很难看。骆驼队伍过来时，你会知道打头的那匹长脖子底下总系着个铃铛，走起来当当当的响。为什么要一个铃铛？我不懂的事儿就要问一问。爸爸告诉我，骆驼很怕狼，因为狼会咬他们，所以人类就给他

带上铃铛，狼听见铃铛的声音，知道那是有人类在保护着，就不敢侵犯了。我的幼稚的心灵中却充满了和大人不同的想法。我对爸爸说，不是的爸，他们软软的脚掌走在软软的沙漠上，没有一点点声音。你不是说他们走上三天三夜都不喝一口水，只是不声不响地咀嚼着从胃里反刍出来的食物吗？一定是拉骆驼的人类耐不住那长途寂寞的旅程，所以才给骆驼带上了铃铛，增加一些行路的情趣。爸爸想了想，笑笑说，也许你的想法更美些。

冬天快过完了，春天就要来，太阳特别的暖和，暖得让人想把棉袄脱下来，可不是吗？骆驼也脱掉它的绒袍子了，它的毛皮一大块一大块的从身上掉下来，垂在肚皮底下。我真想拿剪刀替它们剪一剪，因为太不整齐了。拉骆驼的人也一样，他们身上那件反穿大羊皮也都脱下来了，搭在骆驼背的小峰上。麻袋空了，乌鸡墨玉都卖了，铃铛在轻松的步伐里响得更清脆。

夏天过去，秋天过去，冬天又来了，骆驼队又来了，但是童年却一去不还。东阳底下学骆驼咀嚼的傻事儿，我也不会再做了。可是我是多么想念童年住在北京城南的那些景色和人物啊。我对自己说，把它们写下来吧，让实际的童年过去，心灵的童年永存下来。我默默地想，慢慢地写，看见东阳下的骆驼队走过来，听见缓慢悦耳的铃声，童年重临于我的心头。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

故乡生活与童年记忆总是联系在一起的，童年的玩伴，童年的游戏，在你记起来的时候都是什么样子的呢？那接下来我们再为您读一段林海音先生的散文《我的童玩》，来看看他的童年都有哪些有趣的游戏。我五岁，自台湾随父母去北平，童年是在大陆北方成长的，已经是十足北方女孩子气了。我愿意从记忆中找出我童年的游乐，我的玩具和一去不回的生活。用丝线缠粽子，是旧时北方小姑娘用女工材料做的有季节性的玩具。先用硬纸做一个粽子形，然后用各色丝绒线缠绕下去，配色最使我快乐，我随心所欲地配各种颜色。粽子缠好后，下面做上穗子，也许穿上几颗珠子，全凭自己的安排。缠粽子是在端午节前很多天就开始了，到了端午节早已做好，有的送人，有的自己留着挂吊起来。同时做的还有香包，用小块红布剪成葫芦形、菱形、方形，缝成小包，里面装些香料，串起来加一个小小的粽子，挂在右襟扭盼上，走来走去美不尖尖的。除了缠粽子以外，也还把丝绒线缠在卫生球、就是樟脑丸上，总之都成了艺术品了。北方的天气四季分明，孩子们的游戏也略有季节的和室内外的分别，当然大部分动态的在室外，静态的在室内。女孩子以女工间游戏是在室内多，但也有动作的游戏是在室内举行的，那就是抓子儿。抓子儿的用具有多种，白果、核桃、布袋、玻璃球都可以，但玩起来他们的感觉不一样。白果和核桃其硬度弹性差不多，布袋里装的是绿豆，不是圆形固体，不能滚动，所以玩法也略有不同。玻璃球又硬又滑，还可以跳起来，所以可以多一种玩法。单数的籽儿一把撒在桌上，桌上铺了一层织得平整的宽围巾，柔软适度，然后拿出一粒扔上空，手随着就赶紧捡起一颗，再扔一次，再捡一颗，把七颗都捡完，再撒一次，这次是同时捡两颗，再捡三颗的，最后捡全部的。这个全套做完是一个单元，做不完就输了。女性的手比较巧于运用，当然是和幼年的游戏动作很有关系。记得读国外杂志说，有的外科医生学女人用两根针织毛线，就是为了练习手指运用的灵巧。抓子儿冬日玩得多，因为是在室内桌上。记得冬日在小学读书时，到了下课十分钟，男生抢着跑出教室外面野，女生赶快拿出毛线围巾铺在课桌上，抓起子儿来。除了抓子儿，在桌上玩的还有弹铁蚕豆。顾名思义，蚕豆名铁，是极干极硬的一种。没吃以前，先用它玩一阵吧。一把撒在桌上，在两粒之中用小指立着划过去，然后捏住大拇指和食指，大拇指放出，以其中的一粒弹另外一粒，不许碰到别的。弹好就可以捡起一粒算剩的，再接着

0: 做下去，看看能不能把全有的都弹光，算赢了。
1: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八十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一百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一百三十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2: 身居近处，尽享安宁。
1: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你好，听众朋友，我是雨桐，一缕书香滋润心灵。萧统在《陶渊明传》这本书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九月九登高之日，以归隐南山的陶渊明独坐花丛抚琴吟唱，兴致很高，却苦于无酒可饮。忽然一白衣少年翩跹而至，带好友江州刺史王弘送来美酒一坛，东篱之下把酒赏菊，一轮明月升起，陶渊明醉卧花阴。如此浪漫的白衣送酒，叩醒了后世无数困顿的心灵。诗人岑参说：强欲登高去，无人送酒来。李白说：因招白衣人，笑着黄花菊。崔曙说：且欲尽寻彭泽载，陶然共醉菊花杯。陶渊明生于乱世，几番为官，却始终心在自然，心性澄明安然。在《昭德新编》这本书里有这样的话：水静极则形象明，心静极则智慧生。心静是一种不动声色的力量，在安详恬静的心境里，陶渊明是活出了生命的兴趣之味。读书品人，我们今天就和您一起讲讲五柳先生陶渊明的故事。东晋兴宁三年，陶渊明出生在庐山西路的柴桑，祖上是吴国杨武将军陶丹，他的曾祖父陶侃更是官至荆州刺史，官拜太尉。有个成语路不拾遗，说的就是陶侃所治下的荆州。陶侃死后追赠大司马，以太牢礼祭祀，配享三升，后封长沙郡公，爵位也荫庇后人，可以继承。祖父陶茂官至武昌太守，父亲陶毅也当过安城太守，所以呢，陶渊明也算是出身官宦世家。然而战功赫赫的陶氏一族是出于东吴旧地的寒门，备受世袭门阀排挤倾轧，渐渐的便有了颓败之势。陶侃晚年举家搬迁到了柴桑，虽然家道中落，却也还保留了一份产业。像陶渊明的名篇《归园田居》里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所说的，大概便是这份祖业公田。而陶渊明在柴桑度过了安逸的少年时光。陶渊明自小生活在山野间，与草木飞鸟为伴。那时东晋战乱不断，高官权贵联群结党，黎民百姓苦不堪言。乱世之下，陶渊明在柴桑过着半耕半读的日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稍有闲暇就坐在田垄上读书。天边有云，身边有花，清风徐来，荣辱皆忘。但是看似惬意的田园生活也是朝不保夕。宁康元年，三吴之地发生旱灾，颗粒无收，而陶渊明的父亲也在这一年撒手人寰。之后的七年间更是天灾不断，陶渊明和母亲踏实劳作，用功读书，好读书，不求甚解，没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他爱自然，爱生活，把粗茶淡饭的苦过成了烟火人间的甜。陶渊明的外公是赫赫有名的名士孟家，留下了不少藏书，所以年少的陶渊明心里藏着两个梦，一个入世梦，像曾祖父那样济世苍生；一个出世梦，像外公那样洒脱率真。以入世之心为出世之事，是陶渊明少年时的情志。随着心性的成熟，年轻的陶渊明对社稷安危、黎民疾苦、家族生计产生了深深的忧虑。深受儒家思想影响，陶渊明心中升起了治国平天下的愿望，他写下了“少时壮且立，抚剑独行”。

0: 名游的豪言壮语。他决定走出田园，去寻一个壮怀激烈、鲜衣怒马的梦。可从田间到庙堂，谈何容易？朝廷选官的九品中正制早就成了门阀士族扩张势力的工具，而统治阶层醉生梦死，丝毫不关心选贤任能的事，贵族子弟多为庸常荒淫之辈，文人雅士也不过是空谈玄学之流。族中长辈让他出去做个小官来补贴家用，毕竟日子还是要过的。家中人口众多，为了解决生存问题，29岁那年，陶渊明还是向生活低了头，因家贫而出仕。晋太元18年，陶渊明到了江州，成为刺史王凝之的幕僚。王凝之就是著名的书法家王羲之的次子，他任命陶渊明为祭酒，这个官职呢，其实就相当于领导的助理，主要负责书籍的管理。可共事后不久，陶渊明发现王凝之虽出身名门，却才智平庸，甚至有些迂腐无能，每天只知炼丹画符，没有半点真才实学和报国理想。叛军孙恩攻打会稽之时，王凝之不但不设防，反而听信术士之言，迎请天兵助阵。陶渊明失望至极，愤然辞官离去，辗转到桓玄的帐下做参军。桓玄起兵清君侧，陶渊明的济世之心又被鼓舞起来。可几年后，他发现玄桓是狼子野心，想做皇帝。恰好此时母亲去世，于是陶渊明再次辞官回家守孝。37岁那年的冬天，玄桓篡位，改国号楚。随后刘裕起兵讨伐玄桓，兴复晋室。陶渊明又陆续当了刘裕和刘敬轩的幕僚，南征北战。只可惜这两个人与玄桓也是一丘之貉，陶渊明最终都以辞官而告终。10多年的游宦生涯，陶渊明一次次尝试，又一次次失望。但为了一家老小的生存，他也思虑再三，在叔父的举荐下前往彭泽当县令，这也是他最后一次为官。
1: 公元405年秋，当时已经有5个儿子的陶渊明，靠几亩薄田已经养活不了一家老小。为了妻儿的温饱，陶渊明再一次出仕为官，来到离家不远的彭泽当了一名县令。但没想到刚到任没多久，他就收到了向百姓加征赋税的命令。
2: 陶渊明做彭泽令，在任上也就80多天。在任上的时候，正是刘裕和桓玄两大军阀在鏖战的时候，他得到任务就是供应这个军需后勤，征兵征粮，根本不惜老百姓的性命。那么这导致陶渊明非常痛苦，却残害老百姓，我是不愿干的。
3: 他目睹了当时的百姓的痛苦，经过连年的征战之后，这个百姓民生非常痛苦，逃到深山里边去，他怎么忍心干这个事？他本来就是为了大济苍生，那你现在做个县令，你不能，更不能去害苍生。与其如此，那么我就连这个本身的俸禄也不要了，官也不做了，回家去种田算了。

0: 萧统的《陶渊明传》里有记载，陶渊明在彭泽当县令的时候，有若干奴仆相随。那时的体制是有钱有地位的人家可以使用奴仆，陶渊明的生活简单，用不了那么多人，就派一个奴仆回老家为孩子们干活。他附上了一封信交代说，汝旦夕之费自己为难，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劳，此亦人子也，可善育之。就是说这也是人家的儿子，你要善待他。有关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也是发生在他在当彭泽县令的这一时期。上任仅仅80多天，太守派都邮刘云到县里视察，此人态度傲慢，凶狠贪婪。有人就告诉陶渊明说，要穿戴整齐，备好礼品，恭恭敬敬地去迎接。因为都邮虽然是小官，但是却代表着太守。陶渊明看不惯这些盛气凌人的官僚和官场上的逢迎巴结的做派，所以没有理会。当他正在办公的时候，都邮刘云带着一帮人闯了进来，当众斥责了他一番。失望、愤怒、无奈，陶渊明看清了世道，看清了这个丑恶的官场。他说道，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当晚便脱去官服，解下官印，辞官而去。
1: 晋百官注里头记载，在晋朝呢，像陶渊明这种县令级别的官员，年薪总共是400谷米，折合到每个月呢，就是15谷米，外加2500钱，一斛10斗，也就是150斗，再折算到每一天，那就是每天的工资5斗米。
0: 这一年陶渊明40岁了，五世无隐的徘徊，他终于看清自己的本心，不为五斗米折腰，活出了最坦率最真实的自己。人到中年，结束了仕宦生涯，陶渊明留下了名篇《归去来兮辞》。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惜惆怅而独悲。物以往之不见，知来者之可追，识迷途其未远，觉今世而昨非。舟遥遥以轻扬，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小船轻快，微风吹起衣服，那个压抑的官场此刻被抛得好远远的，像一个遥远而模糊的梦。济世救民之梦并不适合每一个人，比如自己，那注定要走那一条半耕半读有诗有酒的田园之梦。陶渊明日夜兼程奔赴他的田园故居，孩子们早早地等在门外，屋后的小路虽已荒芜，但还有松菊傲然地生长。
2: 乃瞻衡宇，在心在奔，同仆欢迎，稚子后门，三径旧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饮壶觞以自酌，免停柯以怡言，倚南窗以寄傲，沈荣溪之易安，元日社以成趣，文虽社。

0: 而长观，侧扶老以灵气，十角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归去来兮，请西郊以绝游，是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月亲兮知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集，将有事于西畴，或命金车，或召孤舟，寄窈窕以寻鹤，忆崎岖而金秋。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无声之行休。已矣乎！欲行于内复几时。
1: 陶渊明穿起粗布衣衫，扛起锄头，但也时常因为收成不好饿肚子，日子的确很清苦。他没钱买蜡烛，只能点柴火照明，昏暗的草屋里约朋友喝酒，却连个下酒菜也没有。面对贫困和孤独，陶渊明内心平静，精神自由，便无怨无悔。劳作之余，他写下了许多田园诗篇，被后世称为隐逸诗人之宗，田园诗派之鼻祖。
0: 乐服天命复西夷。
2: 正因为对是非善恶有着清醒的认识，陶渊明才会那样坚定地抛弃丑陋的官场，满心欢喜地回归安乐的田园。恬静美丽的田园风光和率真自然的生活态度，总能带给人们放松畅快的感觉。在躬耕劳作之中，陶渊明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也看到了这种生活背后的人生真谛。在《归园田居》这组诗中，他用最寻常的景象，最平淡的语言，写尽了家的气息和回家的喜悦。
1: 少无世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鸡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映后檐，桃李罗堂前。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3: 诗写得很平易，陶渊明的诗的确是醇厚温和，并不是精雕细琢的写，在艺术上他保持那种古诗的那种淳朴，他写的是人间的那种乡村的淳朴气息，人间色彩。我这个世界，我作为隐，我归，我不是想躲开，我躲到一个深山老林，我修道啊，我要以太虚为林，没有那个，那是姿态，我没有，我就是回到了一个普普通通的田园。但是这个普普通通的田园乡村，在我眼里边是那么富于生机，那么安详，我现在可以栖息在里边了，我终于找到了我自己。陶渊明他找到了自己存在以后，他看自己周围的世界，看到的是家，看到的是这个故乡。
1: 好，听众朋友，推荐您可以去读一本书，叫《陶渊明的遗产》，这是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山东省作协主席张伟的随笔体文化专著。陶渊明作为中国隐士文化的象征，一向被认为是一位单纯而快乐的高人。这本书透过陶渊明的生平和作品，以当代作家的敏锐和沉郁纤细的笔法，还原了一个有智慧的真实的陶渊明，在动荡黑暗的时代。

和穷困悲苦的人生中，描写他的抉择和无奈，凸显他作为一个人的伟大之处，同时也展开对人性的深入思考，对现代和物质主义的反思。身处当下这个喧嚣浮躁的时代，我们要么追逐名利，片刻不得安宁，要么陷于诱惑，惶惶不可终日。我们该如何像陶渊明一样过得心里平静，内外和谐呢？如果您愿意的话，可以去读一读这本陶渊明的遗产。

0: 真棒！
1: 妈，我考上大学了！
0: 太好了！
2: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0: 好，好，好！
2: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3: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你好，听众朋友，我是雨桐，一缕书香滋润心灵。好，读书品人，我们继续和您一起走进五柳先生陶渊明。陶渊明的生活里还遭受着夏日常暴饥、寒夜无被眠之苦。有一年夏秋至交，家中发生大火，宅院尽毁，没有地方住，一家人只好把船翻扣过来住在那里。陶渊明有时带着孩子们戏水，有时独坐船头抚琴歌唱。后来他领着全家人回到了柴桑，修缮了祖屋，门前栽柳，篱下种菊，躬耕自资。没有了官俸以及连带的官方收入，还得像农夫那样应对官府的租税，生活是困窘的。做官的同道之人有时会给陶渊明一点周济，他也能接受，一起喝一顿乡野的浊酒，大家一乐。
1: 而且到后来吧，就是他的经济状况越来越糟糕，人家让他出来做官，他死活不来。后来这个江州刺史，那就是他所在的这个城市的最高首长，相当于九江市市长来看他，是吧？谭道济来看他，谭道济还问他，说您老人家这是何苦呢？人家都是朝廷无道则隐居，是吧？天下有道，你出来做官不挺好？你何苦自苦如此呢？陶渊明回答倒挺质朴，说：“您说的那些高士，我都达不到他们那水平，我就这个样儿。他不愿意委屈了自己的尊严和自尊。我们能感受到的是一个有真性情、有真追求、服从于自己内心召唤的这么一个人。”
0: 当时陶渊明在病中，饥寒交迫，已经几天没有饭吃了。他说：“我不是什么闲人，谈不上什么无道隐有道士。当朝皇帝刘裕谋朝篡位，毒杀晋恭帝，残忍至极，何来太平？何来昌明？”他把钱和酒扔到屋外，说：“量力守固者，岂不寒与饥？我宁可忍受饥寒，也不会做不该做的事情。”
2: 陶渊明他反对刘宋篡夺是不错，但是他对当时东晋的社会、对东晋的官场，他也是持批判态度的。所以陶渊明的意义他远远高于有些后人说的他不是二朝而忠于东晋，陶渊明的意义更加高。陶渊明用他一生的行为树立了一个安贫乐道、廉退高洁的典型，这是高风亮节，这是对于黑暗政治的批判和抗争。陶渊明41岁辞官归隐，到63岁去世，这长达20多年的隐居生涯，实际上是一部精神抗争的历史，是高洁的品节战胜荣华富贵的诱惑的胜利的人生记录。
0: 生命的樊篱无处不在，陶渊明无法改变，也不愿干预这种现状，只能退守田园，筑梦桃花源。一箪食，一瓢饮，一杯酒，一片尘，几番风雨，几度春秋，几番欢喜，几番苦忧，不求闻达于诸侯，但求问心无愧，泰然处之。在刘裕篡位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421年，陶渊明写出了那篇流传千古的代表作《桃花源记》。在常年的劳作中，他把农事、人事和世事结合起来，构想出了桃花源的乌托邦。这是一个通过共同耕作就能实现温饱的理想社会。陶渊明以一个渔人的视角进入那世外桃源中游历了一番，在见到桃花源中的市民后，渔人说出一句：“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桃源既远离世俗，又贴近世俗，甚至可能就是曾经的某个地方，就在陶渊明隐居的南山。
3: 晋太原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望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

0: 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众坐，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见于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邀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闲来问讯。子云先是避秦时乱，率妻子一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世何事，乃不知有汉，无论未尽。此人一一未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言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欲云，不足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置之。及郡下，议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至，遂迷，不复得路。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归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
1: 陶渊明是灵魂有香气的文人，向往着美好而自由的桃花源，在那里人们从容不迫，与自然相邻成趣，这是混乱年代中文人隐士的精神家园和灵魂归宿。在陶渊明之后，历朝历代都有无数的人想要到达那桃花源，但谁能真的放下心中的名利和富贵吗？可能再无一人像陶渊明这般纯粹了。
2: 虽然回隐居以后，陶渊明生活贫困乃至艰辛，他也坚持不再出来。所以南宋的朱熹有一段话说得非常好，朱熹说，晋宋见人物虽月上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货，元明却真的能不要，此其所与高于晋宋人也。也就是当时其他人也有一些关于隐居啊，关于一些高尚行为的言论，但是他们从来没有体现在行动上面，只有陶渊明是真的以行动来跟官场决裂了。
1: 辞官的十几年的日子虽然过得清苦，但所幸无需恭维，也不用伪装，无世俗的打扰，只要内心能摆脱世俗的束缚，又何必在乎喧闹还是僻静呢？陶渊明提笔写下了《饮酒其五》：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喧嚣的世界里世事无常，而草庐村舍有着一成不变的安稳，这所有的美好都有一个名字，叫梦想。梦想是诗，是未来，是过去，是另一种生活。在陶渊明的笔下，生活过成了诗，混乱的官场是他的樊笼，乡村野舍才是他的梦想。朱光潜给陶渊明极高的评价是这样说的，陶渊明不是孤高自赏、不食人间烟火的隐士，他有着极其平常的一面，他处处都最近人情，保持着一个平常人的家常便饭的风格。

0: 做官还是归隐田园，陶渊明都活得潇洒，不随俗流，这源于他率真豁达的性格。他在中年之后感叹人生，回忆少年时说，年少时经历的事情虽然不快乐，但是心仍然能感受到快乐。就像他在杂诗《起舞》中所写的，忆我少年时，无乐自心欲。这就是陶渊明率性坦荡。元嘉四年深秋，陶渊明走到了人生的最后，心静如水，将生死看淡的他写了自寄文，不风不树，日月岁过，匪贵前欲，孰重后歌。陶渊明嘱咐儿子，自己死后不起高坟，不求祭拜，常归尘土，心神随日月而散。古人云，心静则神悦，神悦则福生。陶渊明六十多年的人生大多在贫困的耕读中度过，十几年的宦海沉浮也无显赫的功绩，但是他却活出了世人最向往的样子。在寂寞中老去的陶渊明留下来的诗文在当时并无人赏识，直到一百多年后，南梁太子萧统搜集整理陶诗，编纂陶渊明诗，并写序立传家著，这才为世人所知。到唐朝，在白居易等人的推送下，影响日渐扩大。而真正把陶渊明推到独一无二位置上的是苏轼、苏东坡。
1: 宋代的苏东坡对陶渊明是非常的崇拜，他甚至认为连李白和杜甫都比不上陶渊明，所以他自己非常敬仰地说，到了晚年啊，要想这个学习陶渊明，但是呢学不到，他说是乐以婉洁，诗范其万一也，就非常想学陶渊明那样的生活态度。那么南宋的辛稼轩是叱咤风云的英雄，也对陶渊明非常的敬仰，他评价陶渊明说，虚信此翁未死，到如今凛然生气，就是这样的人他是不死的，他永远栩栩如生地生活在人们的心中。到了清代的龚自珍，他甚至说，元明苦似卧龙豪，万古浔阳松菊高，就是陶渊明的这个豪气啊，跟诸葛卧龙是一样的。陶渊明家乡浔阳一带的普通的植物，松树啊、菊花啊，都成为一种高尚气息的象征。
0: 苏轼谪居时，一大爱好便是读陶渊明，他写信告诉弟弟苏辙，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苏轼在陶诗中品出了老庄的味道，读出了禅机，更看到了自己。他还与陶渊明隔空唱和，做了一部《贺陶集》。欧阳修拜读陶渊明的诗文后，也感慨道，晋无文章，为陶渊明矣。王安石更是将陶渊明称赞为晋宋之间卓而不群第一人。

好，各位，我是雨桐。那说到陶渊明，大家都称赞他田园诗写得好，但是您可能不知道，陶渊明写情书也是佳作，一篇《闲情赋》十怨十悲一气呵成，写的是深情款款，热烈似火。文章构思奇特，想象丰富，词藻华丽，情思缭绕，幻想着与日夜想念的角色佳人形影不离，甚至想变成各种器物附着在他的身上。对爱情的热烈追求，正是陶渊明对生活的热爱的体现。我们借此也能看到诗人的另一面。《闲情赋》获得了后人的高度评价，说如奇峰突起，秀出天外，辞彩华茂，超越前者。清代文学家陈沆评价说，晋吴文为陶渊明闲情一赋而已。那我们今天就共读一段陶渊明的闲情赋节选。愿在衣而为领，乘华首之余芳，悲罗巾之萧离，愿秋夜之未央。愿在长而为带，束窈窕之纤身，解温凉之意气，或托顾而服心。愿在发而为泽，刷玄鬓于颓肩，悲佳人之履目，从白水而枯坚。愿在眉而为黛，随沾饰以咸阳，被脂粉之上仙，或取毁于华妆。愿在官而为席，安若体于三秋，被文音之黛玉，方经年而见求。愿在丝而为履，复素足以周旋，被行止之有节，空尾气于床前。愿在昼而为影，常依行而西东，悲高树之多阴，盖有时而不同。愿在夜而为烛，照玉容于两盈，悲扶桑之疏光，掩灭景而藏明。愿在竹而为扇，含七标于柔卧，悲白露之沉灵，故金袖以绵渺。愿在木而为桐，作溪上之鸣琴，悲乐极以哀来，终推我而辍音。我愿意化作他上衣的领巾呢，感受他俊美脸庞下沁出的芳香。可惜罗缎的金衫到晚上便要从他身上除去，长夜暗暗中，只愿秋夜漫漫，天还未亮。愿化作他外衣上的衣带啊，束住纤细的腰身，可叹天气冷热不同，变化之际又要脱去旧衣换上新衣。愿化作他发上的油泽啊，滋润他乌黑的发鬓，在肩旁披散下来，可怜佳人每每沐浴，便要在沸水中经受苦煎。愿做他秀眉上的黛妆啊，随他远望近看而异彩张扬，可悲脂粉只有新苗出化才好，卸妆之时便毁于乌有。愿做他卧榻上的草席啊，使他的柔弱躯体安卧于三秋时节，可恨天夜寒凉，便要用绣锦代替草席，一年后才能再被取来。愿做丝线成为他足上的素履啊，随纤纤绣足四处变形，可叹进退行止都有节度，睡卧之时只能被弃置床前。愿在白天成为他的影子啊，跟随他的身形到处游走，可怜到多阴的大树下便消失不见，一时情境又自不相同。愿在黑夜成为烛光啊，映照他的玉容在堂前梁下焕发光彩，
可叹日出大战天光，邓时便要火灭烛熄，隐藏光明。愿化作烛枝，而做成他手中的扇子啊，在他的盈盈之握中扇出微微凉风，可在白露之后早晚幽凉，只能遥望佳人的金袖星叹。愿化身成为桐木啊，做成他膝上的抚琴，可叹一旦欢乐尽而哀愁生，终将把我推到一边而止了乐音。

0: 好，听众朋友，一缕书香滋润心灵，我是雨桐，我们明天见。
1: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八十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一百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一百三十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2: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1: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0: 动画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是来自晋州市文旅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春莹。陈局长您好。
2: 您好主持人，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石家庄晋州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的陈春莹，很高兴做客对话文旅节目，希望通过这个节目给大家一起探讨晋州文旅的发展之路，也希望通过这个节目能听到更多更好的意见和建议。
1: 晋州市呢是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的东部，是大唐名相魏征的故乡，还是中国的鸭梨之乡。那在您的心中，晋州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呢？
2: 主持人，晋州历史文化渊源是大唐名相魏征的故里，中国鸭梨之乡，春秋时期成为古国，西汉建县制，名夏阳县，夏曲阳，元朝设立晋州，民国时又称为县，称为晋县，1991年撤县并市，县辖9镇1乡1个开发区，224个行政村，面积602平方公里，常住人口51万，先后被命名为全国绿化模范县市、国家园林城市、全国文化先进县、全国体育先进县。总体来说，我们晋州是座历史文化悠久、交通便利、工业稳固、商业繁荣、风貌宜人、富强优美、幸福宜居的美丽小城。
1: 没错，那在文旅领域工作，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2: 我觉得这不仅是一个工作，更是一份责任，一个使命，同时也是心灵上的一个享受和精神上的提升。正如主持人说，我们晋州的文化底蕴丰厚，旅游资源也非常丰富，既有以魏征化为主体的廉政教育基地，又有全国统一实行乡级核算体制的周家庄，还有24万亩的水果种植基地，更有晋州鸭梨、晋州葡萄、晋州山楂、晋州皇冠梨、晋州甜玉米，这些拥有国家地理标志商标，这些资源啊，我们一定要在文化涵养上下功夫，在观光旅游上做文章，在产业发展上添动力，在城市建设上加速度，全面打造具有晋州县域特色的旅游实践和样板。
1: 没错，您刚刚说晋州的文旅资源非常的丰富，能先和我们介绍一下吗？
2: 晋州呢，虽然是地处平原，但是也有非常独特的文化旅游资源，概括起来呢，就是3个名片：名人、名乡、名品。我们围绕这3张名片，积极发展具有县域特色的旅游产业，重点打造观光采摘游、历史文化研学游、现代农业交流游、滹沱河畔遛蛙游以及红色游、工业游，初步形成了春赏花、夏纳凉、秋采摘、冬戏雪的旅游格局，已经成为省会乃至京津冀微度假的旅游目的地。
1: 您刚刚说到啊，这个三大特点，那其中一个名人能和我们展开说说吗？
2: 名人呢，说的是大唐名相魏征。魏征这个名字啊，大家一定是非常熟悉，他是唐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史学家，以直言进谏而著称于世，被后人称为一代名相。晋州是魏征的故里，为纪念这一代名相和弘扬魏征文化，我们在魏征儿时的旧宅基地的基础上修建了魏征故居， 并以魏征宗祠为主体建设了魏征公园，通过历史和现代的结合，既唤醒了城市的记忆，也擦亮了名人这个旅游名片。
1: 那来到咱们晋州，就可以近距离的去感受到大唐名相魏征的风采。
2: 那肯定的。
1: 嗯，那刚刚您除了这个名人之外，还有名香。哎，这个名香是
2: 名香的，就是被誉为全国最后的人民公社周家庄香。周家庄香是目前全国唯一实行乡级核算体制管理的乡镇，2011年入选在全国的文明村镇。这些年啊，我们通过将历史旅游及其他元素有机结合，建设了合作社纪念馆、人民公社文化展示中心、农民文化宫等场馆，为游客提供一段历史的缩影。同时呢，积极也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建成了3A级旅游景区。现在啊，周家庄是集观光园、农业特色游为一体的综合农业现代化产业园。
1: 来到这个名乡，可以尽情地感受一下我们当地的这种热情，感受一下当地的文化，以及有各种的体验项目哈。那说完了名人，说完了名乡，这个

0: 名品，我很期待。
1: 这个名品指的是鸭梨，我们晋州种植鸭梨有2000多年的历史，目前呢全市的鸭梨种植面积有17万亩，晋州鸭梨这个品牌荣登了中国公用品牌50强，全国的一个品牌，成为全国首个专属政府拥有的驰名商标，列入全国土特产推介名单。近年来啊，我们努力打造以梨为基础的 IP， 建成了晋州鸭梨博物馆，每年举办梨花节，充分展示中国鸭梨第一乡的风采。嗯，这是鸭梨它的出处，
0: 以鸭梨为中心建的一个鸭梨的博物馆，我觉得听起来非常的可爱哈。嗯，那这个鸭梨博物馆是关于鸭梨的前世今生吗？
1: 是的，鸭梨博物馆呢讲的就是晋州梨的种植历史和现在的发展史，它位于马峪镇北新庄村。进入这个馆内啊，首先看到的就是一棵搂抱不过的古梨树，这个树身是它的原树，就是从地里把移植过来的，树枝是人为的点缀，古老的树木象征着梨果的发源长远的历史。馆内还有一面面墙上镶嵌的是梨的发展历史图片，介绍的是梨树的历史和发展规模，地面上还有集体经济时梨的一些种植工具，展示着各种各样的梨的包装、梨的种植产品，同时还展现了梨果的植物文字图片。这个鸭梨博物馆既是梨的博物馆，更是梨的文化的一个象征。
0: 所以咱们鸭梨博物馆不仅是有鸭梨的样品，还有鸭梨周边的一些种植工具的一个展示哈。
1: 对对，没错。
0: 嗯，那我想知道为什么咱们的鸭梨会选择在北新庄乡呢？
1: 因为北新庄是晋州梨的原产地，它那儿有一片百年的梨园，占地2700亩，其中150年以上树龄的就有800棵。2021年，这个梨园被命名为创建晋州鸭梨地理标志产区保护示范区标准化示范园，所以啊，我们就把这个博物馆建在了北新庄。
0: 刚刚听完了您的介绍，这个鸭梨的品种和口感，您能和我们介绍一下吗？
1: 为什么叫鸭梨啊？是因为它这边有一个鸭状的凸起，所以因此而得名。它的果肉细腻，清白如玉，酸甜可口，素有落地酥脆、嚼后无渣的美誉，这是它的一个口感，它的外形。在这个基础上啊，我们又培养了多个品种，有皇冠梨、秋月。为此呢，我们还注册了晋州鸭梨、晋州皇冠梨、晋州秋月梨多个知名的商标。目前呢，鸭梨商标我们有198个，知名农产品的商标是82个，地理标志是2个，其中国家级的是2个，省级的是8个。从事鸭梨这个企业就是生产呀加工的是270家，国家级的就是2家，省级的9家，16家企业拥有自主出产权。我们的鸭梨已经从晋州走出国门，走向了世界，成为连通世界的使者，晋州鸭梨第一乡。
0: 鸭梨的这个周边产品哈，
1: 对，
0: 您能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1: 这是在另外一个我们的一个景点古树里，
0: 嗯，
1: 它那儿也是有这个300年以上树龄的，应该有300亩。他们用这个梨加工成的叫烤梨，是整个的梨。把里边掏了，加上一些食材蒸制而成，这个没有添加剂，口感非常好，非常受欢迎。
0: 哦，
1: 就是以梨为基础烤梨，还有那个梨汁儿，
0: 梨汤
1: 都是非常原汁原味的。这样呢，就能解决，就是说过了应季，这个梨保存不好，
0: 嗯，
1: 也是梨存在的另一种方式吧。
0: 对，
1: 非常受欢迎这个
0: 啊，烤梨和咱们这个梨汁儿，
1: 烤梨和梨汁儿衍生出来了2个产品。
0: 嗯，这样的话，我们除了在当季可以尝到新鲜的梨之外啊，还可以吃到咱们周边的这个梨的一些产品。
1: 对对对对，
0: 也是增添了一些口感上的丰富。

0: 对，
1: 嗯，那听您介绍完了咱们的这个鸭梨，我还想知道晋州有哪些可以玩的地方。
0: 嗯，晋州可以打卡的地方很多，但是我今天隆重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周家庄农业特色观光园。这个景区位于晋州市周家庄乡第九生产队，也是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中国美丽休闲商村。这个园子建于2007年，占地面积是1600亩，2013年被评为国家级三 A 景区，市级旅游度假、农业观光、生态采摘、研学红色教育为一体的特色农业观光园，这是它总的一个特点。
1: 嗯，这个周家庄农业特色观光园除了您刚刚所说的哈，那还有哪些有特色的地方？
0: 我感觉啊，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首先，你可以在这里追忆人民公社的历史。周家庄合作社纪念馆和人民公社文化展示中心详细地为大家介绍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一些重大事件以及历史变迁的一个窗口。通过参观纪念馆，依托那展览、讲解等多种形式，让更多的游客能够了解人民公社的发展脉络，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可以在这里享受繁花似锦的浪漫。观庄光园内有花海观赏区，有牡丹园、荷花水器、葡萄长廊九个景点，其中种植梨树是300亩，牡丹是130亩。每年的4月到5月都要举办梨花节，其中园里啊，除了梨花，还可以看到地桃、樱花、紫荆等百样的花树竞相开放，非常漂亮。我们可以乘坐观光小火车穿梭在花海中，别有一番情趣。最后一点，可以在这儿品尝简单的纯粹的采摘乐趣。观光园内有梨园、葡萄园、草莓园、应季的瓜果四个园区，每年上半年要举办草莓采摘节，下半年要举办金秋采摘节。所以说啊，到这里啊，你可以品尝到原汁原味的农产品，体验农业劳作的过程，享受劳动的快乐，品尝劳动的果实，这是三个很大的体验。
1: 嗯，那听您这么一介绍啊，真的是让人心驰神往啊。
0: 周家庄特色观光园承载着老一辈人集体劳作、集体生活的情怀，又描绘出了年轻人向往的繁花似锦、诗和远方，同时还装载着孩子们采摘嬉戏的童真和乐趣，非常值得一看一游一品。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1: 那在景区的餐饮上，有没有和我们推荐一下的？
0: 餐饮是很有特色呢。我们的观光园内有人民公社大食堂、人民公社特色一条街、露营烧烤、草原部落，可以供1000个人同时就餐，所有的食材都是当地无公害的绿色产品，口感好，品质优，肯定会让您回味无穷。
1: 那来到咱们景区就可以品尝一下当地特色的美食了。那未来景区会有哪些新的规划呢？
0: 景区在做好这个农业观光的基础，积极开拓了一个干部培训、劳动体验、红色教育，大胆探索农旅家这么一个模式。融合发展主要是聚集机关党员干部、农村党员干部、新型职业农民、大中小学生这一部分群体，通过举办教育培训、劳动体验、研学活动，使广大学员能够切身地体会到红色文化的熏陶，帮助更多的青少年、大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现在已经向农旅家、家产、学、研、游为一体这么一个模式，这是他将来要发展的一个路径。
1: 通过您的介绍啊，我了解

0: 解到咱们晋州有很多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能和我们介绍一两个吗？
1: 晋州啊，拥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1926年，晋县第一个特别支部成立，到2021年，晋州市第八次党代会召开。晋州红色文化的发展历程，就是党带着人民艰苦奋斗历程的过程。中间有几个事件、几个节点，我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1937年10月14号，当时还是东北军第53军的军长吕正操带领着他的部队，在小郊完成了改编，宣布脱离国民党队伍，加入中国共产党，开辟了冀中抗日革命根据地，史称小郊改编，这是一个事件。另外一个事件是1947年11月，朱德驻晋县侯城，当时攻打石家庄，总结攻打石家庄的经验，写下了打下石家庄的意义和经验教训这么一篇文章，并且呢在侯城度过了自己61岁的生日。同年的12月，朱德、聂荣臻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周家庄乡召开晋察冀野战军军事会议，研究我军在华北的军事部署。1948年呢，人民解放军在西李家庄建立了后勤保障基地，有力地支援了渡江战役，为彻底推翻国民党政权做了突出的贡献。这些革命历史是晋州珍贵的红色资源，承载着中华人民奋斗的精神和鲜明的价值，不可替代，不可再生，是非常珍贵的红色资源。
0: 没错，而且我们晋州市呢也有一些围绕红色资源的研学游，包括一些学习的这个培训基地等等。
1: 对，
0: 那我想知道啊，咱们除了红色文化游之外，还有哪些文旅资源呀？
1: 我们根据晋州的旅游资源呢特点，提出了1区2带3县多节点这么一个布局，推动全域旅游。一区我这儿拿来，
0: 我们拿了这个。
1: 一区是中心核心区，就是依托周家庄、人民公社、联动动漫产业园、双歌、蒙珠乐园、魏征文化园，这是这红色的部分呀、啊，是中心核心区。两带是北边是滹沱河戏水带，南边是横井县的乡村旅游带，三县是这个蓝颜色的、
0: 三县
1: 多节点，这就是多个旅游点并联这么一个旅游的布局，对、旅游的发展框架。
0: 刚刚通过您的介绍，我了解到咱们晋州市的旅游资源布局是1区2带3县多节点。那咱们晋州市的交通情况怎么样？
1: 晋州的交通区位非常优越，交通便捷，距北京、天津是300公里，距离雄安160公里，距离省会呢45公里，距正定国际机场是50公里。我们还有石黄高速、石横高速，一共的总里程是1064公里，公路密度是每平方公里1.71公里，这在全国是属于密度比较高的，被命名为全国城乡交通一体化示范县。所以说啊，欢迎大家到晋州体验晋州的交通便利，畅游晋州的美景。
0: 那晋州呢是有深厚的历史底蕴，而且我了解到咱们在文化遗产方面这个传承和保护做得也很好，您能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晋州市的文化遗产保护吗？
1: 晋州的非遗呢，我们是持续的在做它的保护和传承工作。一是呢推进非遗进校园，维护它的群体，做到非遗项目不断线，然后是开拓文化市场，把晋州呢非遗产品推出去。同时呢我们推广了就是非遗进景区，然后在景区展示我们的非遗产品。现在我市的非遗呢有98项，省级的5项，像晋州观伞、魏征的传说、郭家庄的东吴丝弦、赵氏剪纸、刘胡的烙画，这是5个省级的非遗，市级的15个。我们今后啊还要持续在非遗的保护传承上

0: 去发力。
1: 嗯，来到晋州市还可以去体验一下我们这个非遗的这个技艺。
0: 对对对，可以亲自上手做一个体验一下它的制作过程，比如咱们的赵氏剪纸，可以让咱们的传承人跟咱们讲怎么去剪，剪出漂亮的花型，栩栩如生，非常值得去试一试。
1: 听了您的介绍，我了解到咱们晋州市有非遗的文化传承，还有一些红色的文化游，包括可以体验一下乡村的旅游等等。那我想知道啊，在丰富旅游业态上、文旅融合上，咱们晋州还做出了哪些努力呢？
0: 好的，我们呢首先发挥部门优势，将资源向景区景点倾斜，推出了跟着演出去旅行、跟着赛事去旅行、跟着非遗去旅行、跟着书画写生去旅行等特色旅行模式，在景区景点成功地举办了各种文艺演出。其中呢，我们成功地引进了山水之间摇滚音乐节，引到了我们当地，结合周家庄红色基因，推出了新长征路上这么一个特色的曲目，引爆了咱们周家庄的红色基因，丰富了我们北地的旅游业态，为咱们石家庄打造摇滚之城、活力之城，也贡献了我们晋州文旅的力量。
1: 通过您的介绍，我了解到咱们晋州啊，通过将传统和现代相结合，推出了很多这个吸引游客的一些文化活动，包括这个体育活动等等。那我想了解啊，咱们在未来会有哪些规划呢？
0: 我们遵循啊，一融则融，能融尽融，以文促旅，以旅彰文这么一个原则，促进文化传承，以旅游促进文化传承，用文化促进旅游提档升级。主要的做法呢，是想从四个方面搞突破。一是加强顶层设计，坚持政府指导、部门支持、文旅支撑、优势带动的原则，制定我们的文旅发展规划，以发展生态观光、休闲度假、文化巡游为重点，着力优化旅游的类型和空间布局，实现由单一的农业观光向文化深度游转变，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推动我市旅游业的快速健康发展，打这么一个基础，这是顶层设计。第二方面呢，是打造高质量的研学游路线。近年来啊，周家庄利用自身的红色文化、合作社文化、农耕文化，积极开展研学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呢，内容上还比较单一。我们今后呀，重点打造侯城、朱德驻地、小郊改编、西里庄解放站这个大后方，重点高质量的开发这三个片区，然后打造以周家庄为中心，连接西里庄、连接小郊这么一个红色游路线，这是我们的第二个方面。第三个呢，就是加强形象设计。随着旅游竞争力的加剧，目的地旅游形象已经成为非常的一个重要的载体跟工具，所以说在此基础上，我们要加大宣传力度，加强它的形象设计，根据我市的自然人文的特点，设计出符合晋州实际的晋州旅游形象，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就是实施人才战略，发展离不开人，要从战略的高度认识到人才对于旅游的重要性，培养旅游专业的管理人才、专业的开发人才，为晋州旅游啊提升高度打那么一个基础。这就是从四个方面去发力，推动晋州文旅向前发展，向上迈进，走得更远更深。
1: 没错，我们也非常期待晋州文旅的未来。那您作为晋州文旅的这个引荐人哈，那对于即将到晋州旅游的游客，您有什么建议啊？
0: 晋州文化旅游呢，潜力无穷，魅力无限。我们在此借助文旅之声这个平台，向各位发出邀请，诚邀各位朋友向晋州走一走，看一看，进一步感受晋州，品鉴晋州，味噌故里，鸭梨之乡，晋州欢迎您。
1: 好的，再次感谢您，亲爱的听众。

0: 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晋州市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陈局长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同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下期再见。
1: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2: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1: pepper spray。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3: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4: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5: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6: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5: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7: 火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8: 火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9: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10: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1: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12: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3: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4: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5: 开心茶馆，
16: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17: 主要是介绍我旁边这位，
18: 主要说我
17: 了不起，
18: 不敢当。
17: 著名相声演员，李伟健老师的高徒，如意
18: 是我。
17: 相声说得好，
18: 我们这不用
17: 真的。说实话，在北京城像人家这个能力的相声演员，太少了。
18: 是啊。
17: 为什么观众喜欢他？
18: 为什么呀？
17: 当然，这个长相是一方面
18: 啊，
17: 关键是人家对这个相声钻研刻苦。
18: 喜欢相声
17: 啊？您说年轻相声演员，谁还练功啊？
18: 现在少了。
17: 人家每天早上7点起床
18: 啊，
17: 去这个公园练功，堂堂堂蒸羊羔、蒸熊掌、蒸公羊，堂堂堂堂堂练功
18: 啊，报菜名。
17: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18: 对呀、
17: 啊，演员嘛，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
18: 这是老话。
17: 您说现在，哪傻子还下这功夫？
18: 您听，
17: 是不是这个道理？
18: 反正确实少了。
17: 但是
18: 啊，
17: 人家就下这功夫，
18: 没这样夸。
17: 还有学问，你看跟大伙一样
18: 啊，
17: 人家也是正格的大学毕业。
18: 是
17: 从小这个三字经啊、百家姓啊、千字文啊，倒背如流，
18: 都念了。
17: 像这李金斗老师送了人家一个外号，
18: 什么呀？
17: 相声才子
18: 啊，倒是这么叫我。
17: 多大的学问！
18: 哎呦，您捧了。
17: 您、这是什么呀？
18: 什么呀？
17: 囊肉。
18: 啊？
17: 学问。
18: 你说准了啊。
17: 这是学问
18: 啊。
17: 当然了。啊，这个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18: 啊。
17: 他这些个学问呢，得分跟谁比，
18: 跟谁比？
17: 要是跟我一比呢，可能就会稍微的差那么一丢丢啊。
18: 您这是夸我呢，还是捧您自个儿呢？
17: 夸您呢。
18: 那您这前边说我这好那好，又是相声才子，到了最后跟您这儿一比， 我差那么一点儿
17: 啊，当然了，也差不了多少。
18: 差多少啊？
17: 也就108000里呗。
18: 啊？
17: 你一个跟头就翻过去了。
18: 我是那猴啊，
17: 不许美化自己。
18: 这我还美化自个儿呢。今儿啊，你也甭说你学问高，
17: 是是是，
18: 我也别说比你强。
17: 对，
18: 咱俩呀、啊，当着大伙的面，在这儿比试一下，成吗？
17: 比试一下，
18: 比一下学问的高低。来一回文字游戏，
17: 可以啊。
18: 咱来，
17: 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规则，好吧？
18: 头头说了，咱俩说五个字，
17: 哪五个字？
18: 天桃林香八。
17: 然后呢？
18: 由这五个字上作诗，每一个字呢拆成两个字，做四句诗。这四句诗啊，还要找出三位古人来，得合辙押韵。这三位古人呢、啊，得是一朝一代的，得挨得上，说得上话。这三位古人分别是谁问谁问谁问这人上哪儿去了，最后咱说这个字儿还得落在咱拆这个字儿上。
17: 好，这个我们没听懂。
18: 没听懂你喊什么好啊？
17: 但是您说，但是我们大概意思是明白了
18: 啊。
17: 您先给我们举个例子，我们模仿一下。
18: 你先把嘴里的袜子掏出来。
17: 什么叫袜子？你这
18: 什么叫列子呀？
17: 这举例说明吗？
18: 那叫举例说明。
17: 有文化多可怕
18: 啊！
17: 举例，行了，
18: 我先给你做个样子。
17: 您先说一个吧。
18: 头一个字是天，
17: 天怎么拆？
18: 说一大念个天。
17: 哦，把这个天拆成了一和大。
18: 哎，
17: 一大念个天。
18: 对了，
17: 谁问谁？
18: 吕蒙问孙权。
17: 三国。
18: 对呀、
17: 啊，问谁？
18: 关羽哪里去？
17: 关公
18: 是
17: 去哪儿了？
18: 麦城宾了天。
17: 哦，
18: 这是三国的典故
17: 啊。
18: 关羽走麦城，最后这个字啊，还有落在这个天字上
17: 啊。落天，这我知道啊，这是三国的典故。
18: 对呀、
17: 啊，关公走麦城，死在那儿了。
18: 嗯，
17: 您是不是？
18: 是啊，
17: 有点意思。
18: 甭有点意思，我这说完了就该您说了。
17: 该我说了
18: 啊，
17: 听着吧，我怎么说？
18: 照着我这说呀，
17: 听好了，说一大念个天，
18: 谁问谁？
17: 吕蒙问孙权。
18: 问谁呀？
17: 关羽哪里去？
18: 哪儿去了？
17: 麦城宾了天。这记性
18: 好，
17: 你看看，
18: 不错，
17: 是吧？
18: 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 MP3。
17: 我这儿给你录音来了，
18: 让你照着我这说，就是一字不差的说呀。
17: 你不是这个意思吗？
18: 什么意思
17: 啊？
18: 你得照着我这格式说。
17: 哦，照着您这格式
18: 啊，
17: 我单独再做一个，
18: 看您自个儿的学问。
17: 您没说清楚吗？听着吧，
18: 嗯，
17: 说一大念个天，
18: 谁问谁？
17: 天
18: 天
17: ，to 啊天。
18: 挖天，
17: 说一大念个天，
18: 谁问谁？
17: 谁？豪仙问路仙，
18: 怎么样？不怎么样。
17: 啊，我这
18: 头头说了，咱得古典名著里得有啊。
17: 不是，
18: 您这哪本书上写着豪仙路仙呢？
17: 你看看，你看，我问问你吧。有一本书
18: 啊，
17: 叫《封神演义》，你读过吗？
18: 这我看过呀，
17: 这里面有鹤鹿童子啊，这不豪仙鹿仙吗？
18: 白鹿童子。
17: 对呀、啊。
18: 梅鹿童子。
17: 你知道这俩人啊？
18: 哦，你说这两位呢？
17: 哎，《白蛇传》里也有啊。
18: 嗯，是是。
17: 哎、豪仙问鹿仙。
18: 那问谁呀、啊？
17: 问南宫哪里去？
18: 不是你这儿有弹簧是怎么着？
17: 弹簧干嘛呀？
18: 怎么还逛一下呀？
17: 你看看，塑造人物形象啊，南极翁嘛、啊，南极翁哪里去？
18: 这南极翁是谁呀、啊？
17: 南极翁你都不知道
18: 啊？

0: 他们一头一带的。
1: 当然了，
0: 他去哪儿了？
1: 去哪儿了？啊，
0: 去哪儿了？
1: 跨鹤上南天。
0: 哦，南天门。
1: 南天门的故事。
0: 哦，
1: 您看您，我这是上天了。嗯，您那是死那儿了。这个差点意思，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0: 不是，孩子们，这一个字啊，看不出学问的高低来。
1: 嗯，再来，
0: 咱接着说第二个字。
1: 第二。

0: 这我都明白，
1: 还是有点意思啊。
2: 甭有点意思，该您说了。
0: 啊，又该我了
1: 啊。行嘞，说木照念个桃，
2: 谁问谁？
1: 仙路问仙豪。
2: 那问谁呀？
1: 问南极翁哪里去
2: 啊？这南极翁是
1: 没记住啊。
2: 谁？
1: 南极翁就是南极子，老寿星，奔头大脑袋，
2: 还是这老寿星？
1: 大脑袋老寿星啊？
2: 还是他是吧？
1: 对呀、啊。
2: 这回去哪儿了？
1: 去哪儿了？
0: 3月3
1: 啊，
0: 复蟠桃。
2: 哦，这回是姚知会。
1: 哎，您那是曹操过生日？
2: 对，曹孟德。
1: 我们这是王母娘娘过生日。啊，这学问的108000里、
2: 啊、哪儿就108000里、啊、
1: 我踩着你呢。
2: 哎呦，行，咱接着说第四个字。
1: 第四个字是
2: 香。
1: 您先说。
2: 说何日念个香，
1: 谁问谁？
2: 鲁肃问周郎。
1: 问谁？
2: 刘备哪里去？
1: 哪去了？
2: 甘露寺降香。
1: 哇，
2: 这是龙凤呈祥，刘备娶媳妇儿。
1: 哇，刘哥都娶媳妇儿了。
2: 您这都什么辈儿啊？您这个
1: 有点意思。行了，听我的吧。
2: 啊，
1: 香去吧。
2: 香。
1: 说何日念个香，
2: 谁问谁？
1: 豪邦问路邦。
2: 您这玩意儿都改一帮一帮的了。
1: 哎，你没听 啊？原来是先改神了，升级了，长能耐了。长能耐了就得收徒弟呀、啊，
0: 哎，收了一帮一帮的徒弟，
2: 不是神仙也收徒弟呀、啊？
1: 那跟说相声一样，排字论辈收徒弟。
2: 嚯、哦，
1: 豪邦问路邦，
2: 问谁呀、啊？
1: 问。
2: 行了，别说了，直接说，大脑袋上哪儿去了？
1: 啊？
2: 怎么样？
1: 怎么不问了？
2: 头晕。
1: 不成，我晕死你！南极翁哪里去？
2: 你太没羞没臊了！
1: 问吧问吧问吧，去哪儿了？
2: 去哪儿了？
1: 去哪儿了？药店买货箱。
2: 对，是该吃点药了。您受累啊，给您陆根鹤也烧点药。满世界乱跑，中暑了不是？
1: 你该吃药了。何日念个香？药店买货香，咱是说香的吗？
2: 对呀、
1: 啊，啊，这是学问。
2: 甭学问、嗯，咱接着说最后一个字。
1: 最后一个字是
2: 八。
1: 你先说一个，我听着吧。
2: 听好了，
1: 嗯，
2: 说撇儿那念个八。
1: 谁问谁？
2: 唐僧问白马。
1: 停。
2: 怎么意思？
1: 我找到你的破绽了。
2: 怎么了？
1: 你当着大伙儿的面再说一遍，谁问谁？
2: 唐僧问白马呀。
1: 唐僧问白马呀。
2: 啊、
1: 各位您听了吗？头子说了。一肚子三国，句句不出《三国演义》这本书了，都是三国的典故。这话是不是你说的？
2: 是我说的。
1: 这本怎么改成唐僧问白马了？没词儿啊！他三国没词儿了，他得琢磨呀！哎呀，想起吧，想起唐僧来了，想起白马来了。唐僧白马，愣改了《红楼梦》了。
2: 啊？那唐僧白马是《红楼梦》啊？
1: 不对吗？
2: 多新鲜呀！
1: 那是
2: 《水浒》啊！
1: 哦，
2: 怎么乱七八糟的？我都让你气糊涂了
1: 啊！什么意思？
2: 这是《西游记》。
1: 你干嘛改《西游记》呢？
2: 干嘛改《西游记》呀？
1: 啊，
2: 改了不说三国了。各位，不是三国没词儿了啊！今儿我改是为了让他换换。您那《封神榜》啊，烧了，大脑袋休息，陆根鹤送动物园去。啥、啊、呀？别去，换换。
1: 不是我这个大脑袋还能说呢。
2: 我知你能说呀。
1: 啊？
2: 那不成啊！您那大脑袋都出来4回了。
1: 是你三国也4回了，我没说什么吧？
2: 我这换人物，您这不换呀？就这爷仨，一大脑袋一路一鹤，什么乱七八糟的？
1: 你先换一个，我听听吧。
2: 听好了。说撇儿那念个八，
1: 谁问谁？
2: 唐僧问白马。
1: 问谁？
2: 悟空哪里去？
1: 哪去了？
2: 去捉猪老八。
1: 哇啊，逮猪八戒去了。
2: 哎，
1: 这是高老庄的故事。
2: 对，
1: 听我的吧。
2: 嗯，
1: 好的呢。说撇儿那念个八，
2: 谁问谁？
1: 豪啪问
2: 豪抓呀。
1: 豪妈，
2: 甭豪了啊！封神榜可烧了。
1: 说撇儿那念个八，
2: 谁问谁？陆哥哥送动物园去了。
1: 说撇儿。

0: 念个八，
1: 大脑袋休息。
0: 你有病呢？我们都知道了。
1: 我怕你忘了。
0: 忘不了词儿，好的，你听着吧。说撇儿捺念个八，
1: 谁问谁？
0: 撇儿捺念个八，
1: 谁问谁？
0: 你奶奶问你妈。
1: 你说你这像话吗？您让各位听听，这我奶奶我妈算什么古人呢？
0: 不是我，你看我给大伙解释一下
1: 啊。
0: 你奶奶你妈现在不算古人，哎，但是
1: 古人。
0: 古人，你奶奶你妈现在不算古人，若干年之后，一千年之后，一万年之后，
1: 那是妖精。
0: 就是百年之后，是不是古人？
1: 那得算古人。
0: 哎，这都是捧着您说的，你知道吗？
1: 不必，
0: 你应该感到无比的骄傲，无比的自豪。
1: 不至于。
0: 是古人吗？是古人，是古人，你拦着我啊？
1: 您误会了。
0: 怎么了？
1: 我的意思是说呀，您后边找的这位可得跟我奶奶我妈挨得上，说得上话，
0: 都是你们一家子的事儿。
1: 去你的吧。
2: 哎呦，
3: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2: 我这次没考好。
4: 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2: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3: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6: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5: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5: 不错。
7: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6: 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8: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9: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0: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1: 最近啊，我开了一个蛋糕房，当上了老板。
12: 我呢，就在这个蛋糕房上班，我是一名员工。
11: 现在有些员工啊，真是不好管理。
12: 如今有些老板真叫一难伺候。
11: 您看见了吗？一个蛋糕他给你送了一整天，
12: 一大早就给我发门头沟去了，您说我容易吗？我
11: 得打个电话问问是什么情况。
12: 哎呦坏了，我们老板来电话，准没好事啊。
11: 喂，
12: 哎，
11: 你在哪里啊？
12: 哎，老板您大点声，我这信号不好
11: 啊。我是帅。
12: 哎，
11: 我是帅。
12: 哎，
11: 你在哪？
12: 哎，
11: 傻子。
12: 哎，瞧我答应的时候啊，
11: 少跟我来这套，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你。
12: 哟，坏了坏了，今儿我捅娄子了，回去啊我直接跟他请假，就这主意。哎呦
11: 你回来了。
13: 哎，我回来了。
11: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3: 哎呦，您不是要收拾我吗？
11: 啊，是啊。
13: 嗯，
11: 要不是因为打不过你，早收拾你来了。
13: 那我跟你请个假。
11: 说什么
13: 请假？
11: 好意思吗你？
13: 怎么了？
11: 一天到晚的请假，你一年才上几天班？
13: 我上的可不少。
11: 哎呦，花还不少。
13: 那当然。
11: 我给你算一算。
13: 啊，您算呢？
11: 一个星期你歇几天？
13: 两天，六日，这是法定公休。
11: 好，一年52个星期
13: 啊，
11: 一个星期你就歇两天，一年就是104天
13: 啊，
11: 365天，你只给我干261天，
13: 那还少啊？我每天工作8小时呢。
11: 可是你有16个小时是不工作的呀。这加在一起就是174天，你就剩87天了。
13: 啊，那也可以了。
11: 哎，就这每天一到单位你就泡在网上吧。
13: 我那儿联系业务啊。

0: 还是业务。
1: 对，
0: 斗地主也是你的业务。你这个业务水平也太次了吧？
1: 怎么了？
0: 拿着俩猫四个二弄到人家春天了，你寒碜不寒碜？
1: 那天赶上断线，
0: 打 CS 还是你的业务吧？你还把把当匪，抱着个大狙在 A 门阴着，看见井你就打黑枪，看见井你就打黑枪，你缺德不缺德呀你？
1: 我得问问你，我打黑枪您怎么知道的呀？
0: 我就是那井，
1: 好嘛，我们俩玩一块儿去了。
0: 网络游戏每天半小时不冤枉你吧？啊，一年就是23天，你就剩64天了。
1: 那也可以了。
0: 就这你每天还得吃饭吗？
1: 当然得吃饭了。
0: 瞧他吃饭的时候那个毛病。
1: 我吃饭怎么了？我
0: 蒜不吃，
1: 那口臭啊，
0: 姜挑出来
1: 烧心，
0: 葱吐掉
1: 辣嘴
0: 啊。吃完饭赶快去工作吧。他不坐在那里剔牙。
1: 剔牙怎么了？
0: 别人剔牙都用牙签，他倒好用线勒。
1: 您看你也太仔细了呢。
0: 每天吃饭一小时，一年就是46天、啊、你就剩18天了。
1: 喂，这话怎么这么别扭？这话
0: 就这你还得上厕所吧？
1: 哎，不让上厕所告不成啊。
0: 瞧他在厕所里那个磨蹭。
1: 我在那儿能干什么呀？
0: 揪白头发挤粉刺，又洗手又抽烟，又擤鼻涕又吐痰。
1: 好嘛，我们老板整给探头啊。
0: 这磨洋工的时间啊也得6天吧，你就剩12天了。
1: 哎，您还能怎么算呢？
0: 元旦你歇一天，
1: 我
0: 清明你歇一天，端午中秋五一你各歇一天、
1: 啊、
0: 十一你歇3天，春节你歇3天，这加在一起就是11天，12减11。哎，你一年才上1天班，就这一天你还要请假，你好意思吗你？
1: 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您是我一天到晚累死累活的，他给我算的只上了1天班啊。老板，我就想知道您是怎么算出来的。您
0: 这就得感谢我妈妈了。
1: 哎，她什么事儿啊？
0: 小时候每周六都带我去一个老头家去学奥数
1: 啊，
0: 今天终于派上用场了。
1: 好嘛，这老头也是，您没事教他这干嘛呀？
0: 念好吧、
1: 啊、
0: 碰上我还算了，你上了1天班
1: 哦。
0: 你要碰上那个老头啊，
1: 怎么样？
0: 你得欠他半个月。
1: 嚯、哦，我这辈子啊也不想碰见这老头啊。
0: 你说你拿着我的工资1天班不上、哎，
1: 您别提这工资行吗？让您七扣八扣的，我还能剩下什么呀？您这公司还什么福利待遇都没有。
0: 怎么没有啊？哎，你不要亏心，前几天我还请你们会餐呢。
1: 哎呦，你还好意思说呢？你
0: 好好想想吧，我还给你们上了一瓶白酒呢。
1: 对，我们大伙看到这瓶酒啊是泪流满面哦。
0: 也不至于这么感动嘛。
1: 哪儿啊，那酒的名字叫老白干。
0: 那叫老白干。
1: 都说铁公鸡一毛不拔，哎，就算铁公鸡你也得留点铁锈吧。
0: 我这只公鸡啊是不锈钢的。
1: 对啊，不是，您别这么斤斤计较，身为老板您拿得起来放得下呀。
0: 你不要跟我讲这个大道理
1: 啊，
0: 我混到今天能拿得起来放得下的只剩筷子了。
1: 您别以为老板对员工就可以想压榨就压榨，您当我们是鲁花花生啊？
0: 你别以为老板就可以想哄骗就哄骗，你拿我当傻子瓜子啊？
1: 您别以为自己是只雄鸡，站在香山顶上一唱，北京城就大亮了。
0: 你别以为自己是个鸡蛋，磕在密云水库，北京人就喝上蛋花汤了。
1: 听这意思，我是您下的。
0: 好难哦。
1: 嗨，我们员工需要体贴，
0: 我们老板也应该理解。
1: 您别动不动就扣钱。
0: 你没事不要总迟到。
1: 您能不能给我们点笑脸啊？
0: 你冲我笑的时候能不能心里边不骂我？
2: 好难哟、啊。
1: 这个，您每天别像看贼似的盯着我们呐。
0: 那公司的手指老往你家里面拿也不好。
1: 咱报销的时候您痛快点儿。
0: 洗浴中心的发票上，你不要老开办公用品。
1: 那适当的机会您也提不提吧我。
0: 你买 BA 证的时候不要把 MBA 写成 NBA。
1: 不是，我现在不明白您怎么不就能转我一天假呢。您
0: 实话跟你说吧，人家把你给投诉了。
1: 因为什么呀？
0: 前几天人家在网上订了一个蛋糕啊，祝福语写的是祝老爸生日快乐。
1: 哦，我想起来了，这老爷子还有糖尿病，特意叮嘱我呀奶油要淡一点，所以我做的时候一直提醒自己奶油淡一点儿，奶油淡一点。哎，我是这么做的呀。
0: 是啊，啊，最后你就写成了祝老蛋生日快乐。
1: 真的？
0: 人家老先生不高兴了。
1: 哎呦，他怎么说？
0: 这样，我倒是爱唱京剧啊，可我喜欢老生啊，啊，怎么过完生日归旦角了？
1: 这怎么弥补啊？
0: 明天我带你登门亲自给老先生赔礼道歉。哦，他不是爱听京剧吗？
1: 对呀、啊，
0: 咱们再献上一段老生戏《追韩信》。
1: 哎，这段我知道，老板，这是旗派代表戏，老板，这段我会唱啊。
0: 对了，咱可不能按原词这么唱。
1: 那怎么着啊？
0: 咱们得改成赔礼道歉的词，这样显得咱们真诚。
1: 这样我跟着您来不就完了吗？
0: 那咱们试验试验。
1: 可以可以，
0: 来来，
1: 是是是。
0: 老伯啊，伯父啊，他千不该万不该，该
1: 该什么？怎么了？
0: 唱啊。
1: 唱什么呀？
0: 我不是把词扔给你了吗？
1: 哦，我就看这手是不是、哎、手扔过来就是我唱，
0: 抓回来就是我唱。
1: 明白了，
0: 咱们团结一致唱好这出戏。
1: 您放心
0: 好吧。
1: 来来来，
0: 再来啊。哎，老伯啊，伯父啊，他千不该万不该，
1: 不该一时粗心。

0: 我的妈呀！
1: 你怎么不上来？
0: 差点没给我憋死！哎，
1: 老板啊，这还是
0: 您来吧。
2: 哎呦，
3: 我们老板知道疼人了，
2: 谢谢您老板。

0: 您听我跟您配合的怎么样啊？
1: 你还得好好练，再加个班吧。
0: 怎么又加班啊？不是咱费这么大劲，听咱戏这位到底是谁呀、
1: 哎呦，这可不是外人哦。
0: 哪位？
1: 就是教我奥数那老头。
0: 哦，他呀。
2: 当一个人失意、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品，要从我们孤独的时候开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小哥哥，我想请教你点事儿。
4: 别客气，阿姨，您问吧。
3: 你们年轻人为啥总舔狗呢？这动物身上不都有寄生虫吗？
4: 我说阿姨，你也太可爱了吧。这舔狗啊是个梗，是指没有底线的讨好别人的意思。
3: 嗨，我说呢。
4: 哎，阿姨，你这咋还记上笔记了？
3: 哎，儿子总说跟我没有共同语言，阿姨就想了解了解你们年轻人的世界，兴许这样孩子就能跟我多说几句话了。
4: 看来啊，我们年轻人都应该常陪爸妈聊聊天了。谢谢您阿姨。
2: 多一点耐心，多一点沟通，请带父母走进你的世界。
5: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6: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7: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8: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9: 跟车再远一些，
6: 转弯慢一些，
7: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8: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11: 我不要吃这些，我又不是垃圾桶。
12: 哎，别这么说，我们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13: 我只吃纸制品。
14: 哈哈，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15: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16: 果皮是我的最爱。
17: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喽。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问错了。
11: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8: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9: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18: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你！
19: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2: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20: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21: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22: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23: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2: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24: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25: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26: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27: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2: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5: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6: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7: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8: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9: 跟车再远一些，
6: 转弯慢一些，
7: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8: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28: 现在，我宣布，
0: 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3: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4: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3: 幸会幸会
14: 幸会，多多指教。
1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3: 可不是吗？
2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2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25: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27: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30: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0: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1: 上一回说到西汉时期啊，河北博野出了一任清官赵广汉，他一身清正，两袖清风，但是呢却遭人构陷，惨遭杀害。赵广汉之后，又一位河北忠臣留下了英名，才子鲍宣经历了怎样的宦海沉浮，书写了怎样的传奇人生呢？好，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0: 说到这位鲍宣，不得不提他的妻子桓少君。这桓少君是古代著名的贤妻，鲍宣的贤内助。他的事迹啊，被收录到了《后汉书·列女传》中。桓少君呢，出身名门，是个富家女，生的是花容月貌，而且还知书达理。而鲍宣出身寒门，是桓少君父亲桓老先生的学生。这老先生呢，看中了鲍宣的才华，就把女儿少君许配给他，同时陪嫁了很多的嫁妆，送去了20多个婢女。一脚踏进豪门，这简直就是鲤鱼跳龙门呐、啊！天上掉馅饼，这样的好事儿换成一般人，那不高兴的跳起来吗？可是这鲍宣却心事重重的对新媳妇说：“
2: 小姐，你看，这就是我的全部家产。”只有破车一辆，在家乡也只有茅草屋一间，我只能在粗布被窝里才能睡得着，粗茶淡饭才能吃得下。小姐出身富家，离不开绫罗绸缎、鸡鸭鱼肉，恐怕过不了我那种日子。
0: 这桓少君呢，早就有思想准备，他深明大义地说：“我父亲正是看中你的才学和品德，才让我嫁给你。既然嫁给你，什么事儿还是由你做主。”就这样，刚过门的桓少君把成箱的嫁妆、成群的丫鬟婢女全都退回了娘家。他换掉了华丽的衣服，洗去了脂粉钱华，穿上精钗布衣，跟鲍宣一起赶着路车回家拜见婆婆。婚礼一结束，桓少君就挽起袖子去打水烧饭，这可不仅仅是做样子。从这天起，一直是恪守妇道，相夫教子，丈夫鲍宣日夜苦读，终于取得了功名。
1: 要说这个桓少君的父亲还真是有眼力，鲍宣当年呢，不过就是一个一无所有的穷书生，能够抛却门第之见，把如花似玉的闺女嫁给他，即便是放到现在，那也不是那么容易能做到的事儿。那么鲍宣究竟是凭借着什么打动了老丈人，并且让妻子死心塌地的一生追随呢？
0: 这鲍宣确实是一位很有修养、品德高尚的君子。鲍宣字子都，他是渤海高城人，他家呢，也就是如今河北省盐山县东南这个地方。他出生在贫寒的农家，从小呢勤奋好学，熟读诗书，崇拜那些个精忠报国、刚正不阿的英雄，打小就立志要当一名为国为民的好官。因为鲍宣聪颖不凡，满腹诗书，成了当地有名的才子。经人推荐，先是在乡里担任了刀笔吏，后来啊代理过州官副职，还被调到了郡府做公曹吏。虽说这些都是芝麻绿豆大的小官，可鲍宣却从来不浮言色泽，对工作是满腔热忱，全情投入，在每个平凡的岗位上都干出了不平凡的业绩。慢慢的，他的名字啊就传到了大司马汪商的耳朵里，他觉得这个年轻人大有可为，就一手提拔他做了议郎。后来鲍宣又升为豫州牧，也就是如今河南省的省长，掌管地方军政大局，权力很大。贫苦的出身再加上多年的基层工作，使得这鲍宣始终有一种平民情结。他经常说：“我一介布衣， 世代更夫，大不了归家种地。而他的妻子桓少君坚决支持自己的丈夫要做好人，不媚权贵。清正廉洁的鲍轩招来了同僚们的记恨，觉得鲍轩跟他们不是一路人，就想法设法地陷害他。有一次鲍轩巡视地方的时候，因为乘坐的车子和住宿很简朴，不符合汉朝的典章制度，那些人可算是逮着了机会，连忙就跑到了皇帝的跟前打小报告，弹劾鲍轩有失朝廷体面。皇帝一怒之下就罢了鲍轩的官。
1: 我行我素，哀帝独宠董贤，酿成何种祸端？仗义直言，鲍轩冒死进谏，留下哪般美谈？
0: 直到汉哀帝继位之后，这鲍轩的仕途才算是柳暗花明，有了转机。大司空何武啊，听说鲍轩那段经历，又是同情又是欣赏，就把他叫过来一番笔试面谈之后，发现这个年轻人有正气有才气，是个栋梁之才。何武呢，就在新皇帝面前对着鲍轩是一通的猛夸，举荐他做了谏大夫，就相当于后世的那个谏议大夫，专门议论朝廷的决策得失，评价大臣的行为。所以这个职位啊，正好发挥了鲍轩的专长，他如鱼得水，发誓一定不辱使命，干出一番为国为民的成就。当时这个外戚转圈是非常严重，很多皇亲国戚霸占老百姓的耕地，导致许多百姓是流离失所，家破人亡。鲍轩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决心要为民请命。鲍轩呢，发挥自己笔杆子的特长，他给皇帝啊写了一封奏折，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劝说皇帝要把老百姓放在心上，不然会招来百姓的怨恨，动摇统治的根基。汉哀帝起初还能听进去，可是后来随着一个花样美男闯进了汉哀帝的视线，这汉哀帝的政治生涯就像是踩了刹车走不动了。这个美男子是谁呢？他就是董贤。董贤原本是太子舍人，因为长得太漂亮，就被这汉哀帝看上，把他收到了身边当男宠，两个人呢形影不离。有一次董贤呢压着汉哀帝的衣袖睡着了，汉哀帝要起身，看董贤睡得正香，不忍心惊动他，就把自己的衣袖割断了，这就成为后来的成语叫断袖。

0: 之癖的由来。董贤靠着漂亮的脸蛋得到了皇帝的宠爱，迅速上位，22岁就当上了大司马，受封高安侯，掌管了军政大权。此时的董贤可谓是权倾一时，甚至随意决定朝廷官员的任命，他喜欢谁谁就升官发财，他要是讨厌谁谁就没有好结果。好些个正直爱民的好官啊，都受到了排挤，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因为有了皇帝当后台，这董贤呢就愈加是为所欲为，他是大兴土木，修建豪宅，给祖宗还建造了奢华的坟墓，耗费的钱财是不计其数。董贤的父亲弟弟也都加官进爵，就连他家的宾客仆人也过着花天酒地一掷千金的奢靡的生活。这家人仗着朝廷里有人，干了不少欺负百姓的缺德事，这鲍轩看在眼里，再也忍不下去，他就冒着掉脑袋的风险给皇帝上书一封，说道：现如今的百姓连口饱饭都吃不上，饿死冻死者不计其数，可你却给董贤那么多的赏赐，实在不应该。朝廷里面奸臣当道，皇上要尽快的撤了那个奸臣的职位，让原来的大司马傅喜、大司空何武、丞相孔光等人官复原职，要为国家出力，不然的话，皇上啊，你会失了天下百姓的心呢。鲍轩这样直截了当的指出汉哀帝的过错，这皇帝的脸面往哪搁呀？也禁不住让人为他捏把汗。这皇帝大人会不会一怒之下让鲍轩的脑袋搬家呢？
1: 燕赵传风骨，慷慨送悲歌，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鲍轩的这篇奏章情真意切，可是字字句句都戳到了汉哀帝的痛处，处处都犯了忌讳，被人当面揭了短，汉哀帝的心里很不痛快。可鲍轩呢，那是天下名儒，忠义之臣，威望很高，汉哀帝也不想把这事儿闹大，打个马虎眼，这事儿就算过去了。过了没多久，赶上了一场地震，民间是谣言四起，太史令呢预言将会发生日食，说大汉朝出现了不祥之兆，这可是上天的警告啊。这一下汉哀帝害怕了，他连忙采纳了鲍轩的一部分建议，就把那孔光请回来拜为光禄大夫，把鲍轩指责的两个奸人之雄免了职，还罢免了外戚和不学无术没有功德的那些官员有数十人。打从这之后，这鲍轩名声大振，在朝中的威望就进一步的提升。这一次的人事调整虽然说起到了一些成效，可是董贤依然是汉哀帝的心头宝，他仍然把持着朝廷的大权胡作非为。眼瞅着董贤祸乱朝政，鲍轩就再一次直言进谏，这矛头就直接对准了董贤。他说啊，皇帝如此你宠爱他，实际上是害他，如果免了他的官，或许还能让他有个善终，不然的话他恐怕会死得很难堪。汉哀帝呢爱江山更爱美男，哪里听得进去啊。不过他也知道自己理亏，知道要想治理好国家，身边不能没有干事的人，他就提拔鲍轩做了司隶，专门监督京城附近三府三河等地官吏的得失，又把这何武还有施丹等贤臣官复原职。那么少年得志风光无限的董贤究竟落了个什么下场呢？汉哀帝死了以后，外戚王莽就以太后的名义把董贤赶出了皇宫，罢了他的大司马的官职，赐他自尽。是年，这位著名的美男子才22岁，这个下场他果然应验了鲍轩的预言。
1: 鲍轩这个人呢，脾气耿直，眼睛里不揉沙子，遇见违法乱纪的事儿，他就啊上奏弹劾，任谁他也不给留情面。没想到一心为公的他，最终呢却是招致了杀身之祸。

0: 起祸端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缘由呢？
1: 有一次，丞相孔光巡视园陵，随从的官吏为了图方便，居然不遵守大汉的规制，不从旁道走，直接驾着马车从中央的赤道乱跑。这在当时是对死去皇帝的大不敬，是犯法的行为，正巧就被鲍宣遇见了，他就命令左右把孔光的手下给我抓起来，还没收了他们的车马。这件事儿就惹怒了孔光，打狗也要看主人呢、我堂堂的当朝宰相，你竟然抓了我的人，这不是扇我的脸吗？他当时没有辩驳，私底下就告到了汉哀帝的面前。汉哀帝也觉得鲍宣不近情理，这件事儿处理得太严苛了，就派人啊到司隶府去抓鲍宣手下的官吏。这鲍宣呢闭门拒命，不让抓人，这一下就触怒了皇帝，给他治了个大不敬之罪，逮捕下狱，判了死刑。这件事儿就惊动了太学的博士学子们，鲍宣作为一代鸿儒，他的气节和学问让这些学生们敬重有加，听说皇帝要杀鲍宣，这大伙都不敢了，一千多人聚集到一起示威抗议，趁着早朝的时候啊，就拦住了丞相孔光的车马，大伙是纷纷斥责他，你孔光就是个忘恩负义的东西，相当初你被罢免生不如死的时候，是鲍大人慨然上书为你鸣冤，你才得以复职，能有今天，你应该保护忠义之士，而不能做恩将仇报的小人，陷害忠良，你遗臭万年。学生们这一番话臊得这孔光丞相是羞愧难当，连连说是。这些太学生们还赶到了皇城的门口给皇帝呈送请愿书，皇帝如果不赦免鲍宣，千名太学生就将长跪不起。汉哀帝一看事儿闹大了，干脆借坡下驴，把孔光斥责一番，免了鲍宣的死刑，把他贬到了上党的长子，也就是如今山西省长子县。
0: 狼子野心，外戚王莽怎样谋权篡位，有情有义，忠良鲍宣为何惨遭杀害？
1: 这外戚王莽转权以后啊，大肆网络党羽。他知道鲍宣是鸿儒义士，威望很高，就让他自己的叔叔以河北同乡的名义拉拢鲍宣到自己的阵营里。王莽的叔叔是谁呀？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那位曾经提拔过鲍宣的大司马王商，原本是自己的老上司，见了面聊得很开心。等到王商表明来意，鲍宣的脸立马就冷下来，说：“我大汉忠良，敢于弹劾董贤，也不会攀附任何奸佞。”后来啊，王莽残忍地杀掉了很多不肯攀附他的人，摆明了要杀鸡给猴看。可是鲍宣依旧不肯屈服。等到王莽暴露出篡汉野心的时候，鲍宣愤然上书，指责王莽篡逆不道，奉劝他尽快悬崖勒马，不然那就是千古罪人。这王莽岂能罢休呢？在公元三年，王莽就指使他的党羽捏造了很多的罪名，把鲍宣和大司空何武就关进了狱中。一代刚毅正直的鲍宣就这样死在了王莽的手中。鲍宣死后，长安城里数千太学生和百姓啊，为他举行了祭悼，哭声震天。公元25年，东汉光武帝刘秀登基以后，大赦天下，下诏保养鲍宣，还让鲍宣的子孙承袭了鲍宣的官职，一是对鲍宣忠义精神的敬仰。在如今山西长子县有一个南鲍村，那就是鲍宣被贬长子县以后的安身之处。2007年呢，一个建筑队在工地上施工，发现了一座墓葬。这墓葬一进30，占地50多平方米。从墓室一径松动和散落的青砖可以看出，

0: 这墓葬已经被盗过。考古人员在墓地附近发现了一块残碑，这上面写着汉私立鲍公轩字样。考古专家初步的考察确定啊，这块碑那就是宋代祭祀鲍轩的神道碑，这里就是一代义士鲍轩的墓葬。这正是河北鲍轩一鸿儒，凛然正气见大夫，慷慨直言志坚宁，高风亮节颂千古。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
4: 代表中国，
3: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5: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6: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5: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7: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5: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8: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5: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1: 每座城市都有它的美食名片，昆明过桥米线，兰州牛肉拉面，说到西安当然就是羊肉泡馍。走在西安的街头，随处可见羊肉泡馍的店铺，什么童盛祥、老孙家、老米家等等，都是有名的老字号，各家都有各家的拿手绝活。同样的食材，掌勺的师傅脾性不同，烹饪时的火候拿捏不同，呈现出来的味道也是各有千秋。那么制作羊肉泡馍有什么讲究？它有着什么营养价值？又有多少名人对它赞不绝口，念念不忘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羊肉泡馍的故事。

0: 羊肉泡馍，那是咱们国家陕西地区著名的民间小吃啊。一碗正宗的羊肉泡馍，可以让身处异乡的老陕们默默流泪，也能让天南海北的人们满足地拍拍肚子，竖起大拇指。这个羊肉泡馍呀，暖胃耐饥，所以它得到了西北地区各族人民的喜爱，已经成为了陕西的著名的小吃的总代表了。说到这个羊肉泡馍的来历，那可就早了，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的时候。据史料记载，这个羊肉泡馍呀，是从古代的羊羹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这个羹呢，就是汤的意思，羊羹顾名思义就是羊肉汤了。羊羹具有温肾顺气、补血暖胃的功效，古代许多文献，比如说《礼记》以及先秦诸子当中啊，都提到过羊肉羹。刚刚开始的时候，这个羊肉羹是用来作为祭祀或者是皇帝的专属食物啊。《战国策》中还记载了一个故事啊，说由于中山国君在宴会的时候分给大家羊羹，独独少了司马子期一杯，司马子期一怒之下去了楚国，说服了楚王攻打中山国，招致了中山国亡国的命运。另外《宋书》中也记载啊，毛修之向俘虏自己的北魏太武帝献出了羊羹，由于味道太鲜美了，这个太武帝啊竟然封了这个毛修之当了太官尚书，后来又把他高升为尚书光禄大夫。只不过那个时候的羊羹啊，也就是羊肉汤，是只有羊肉没有馍的。那么咱们今天吃的羊肉泡馍又是从什么时候出现的呢？那是在唐肃宗至德二年，为了平复安史之乱，唐朝的军队就向大邑借部队。唐朝的军队与借来的大邑的军队从梁善出发去收复两京。这个大邑啊，这个邑就是粮食的食，那个食字。大邑是唐宋时期咱们中国对阿拉伯人的专称。在唐朝天子的恩准之下，这部分大邑的士兵就被获准驻兵在长安了。这个长安就是现在的西安。当时大邑士兵在行军打仗的时候啊，携带着一种类似于我们现在吃的这种馕的食品，他们叫做托尔木。因为行军打仗的时间比较长，大邑的士兵携带的这种托尔木啊，也就是现在这馕啊，常常变得非常干非常硬，难以下咽，所以他们就把托尔木和羊肉和羊汤拌在一起，这就是泡馍的雏形了。后来随着大邑士兵和当地人的交往越来越密切，托尔木的制作方法也慢慢的从军营传到了市井。另外到了唐代的时候，羊肉也不像先秦的时候那么稀缺了，所以民间也可以经常品尝到非常美味的羊肉汤。据文献记载，唐代宫廷御膳和市井的集市都擅长制羹汤。那个时候就曾经有一首诗啊，叫做三日入厨下，洗手做羹汤嘛。中国传统的羊羹汤与外来的面食相结合，就逐渐成为了咱们后来熟悉的羊肉泡馍。在后来的一千多年的时间里，经过陕西和其他西北人民的不断的发展和创新，泡馍已经在色香味形等各方面有了很大的改进和提高，成为了一道上至达官显贵，下至黎民百姓都喜食不厌的绝佳美食。到了宋朝的时候，大诗人苏轼还写了陇馔有熊腊，秦烹有羊羹的名句啊。那么到现在呢，还有这么一句话，叫做三千万秦人齐吼秦腔，一碗羊肉泡馍喜气洋洋。这就是对陕西人生活的生动写照。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要问羊肉泡馍为什么久负盛名，那一定得说说它的做法和吃法。这么一碗美食是怎么烹制出来的呢？ 关于羊肉泡馍的吃法又有哪些讲究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羊肉泡馍的故事。
0: 羊肉泡馍的烹饪技术其实要求很严呐，煮肉的工艺也是非常讲究的。一碗正宗的羊肉泡馍讲究的是汤清肉烂，而煮汤是最重要的。在煮汤的时候，骨汤和肉汤是分开煮的，先将优质的羊肉清洗干净，煮的时候呢，加上葱、姜、花椒、茴香、桂皮等佐料，要先腌制20个小时，再煮上8到12个小时。然后咱们再说说这馍的泡法。泡馍分为单走、干剥、口汤、水围城四种。所谓单走，就是馍和汤是分别端上桌的，汤肉单煮，馍可以拿在手中就着汤肉吃，也可以掰成大块泡在汤中一起吃，可谓是各有各味。不过说实在的，正宗的羊肉泡馍那是煮出来的煮馍啊，如果您要吃单走啊，那还不如直接点水盆羊肉这道菜呢。这个水盆羊肉也是陕西的名吃啊。咱们今天不讲这个，咱们还是说说泡馍。第二种吃法呢叫做干泡啊，也就是馍煮好出锅的时候啊，舀出多余的肉汤啊，干干湿湿的一大碗，那碗里的馍呀瓷实的能够戳住筷子。第三种吃法叫口汤，也就是碗端上桌的时候呢，馍间存有一口肉汤，这口汤一直伴随着食客把嘴里的最后一口泡馍送进肠胃。第四种叫做水围城，行话叫宽汤，也就是说把这个馍呀掰成小块放在碗里，然后再用开水把碎馍过一下，然后再舀上满满的一碗羊肉汤，上面加几块香软的羊肉，馍呢在碗的中间，羊肉的汤汁呢在四周，从形态上看就像一个大水围城，所以才有了水围城的说法。泡馍的掰法其实也很讲究啊，这个馍掰的大小是和煮法搭配在一起的，比如说您吃的是干泡，那就要掰成黄豆粒的大小，吃口汤的要掰成花生米的大小，如果您吃的是水围城啊，也就是宽汤呢，要掰成蚕豆那么大小。这个馍掰好之后呢，就要请伙计把它端给掌勺的大师傅了，加上羊肉汤大火快煮，然后加上牛羊肉、粉丝、葱花、蒜苗、香菜啊，高级讲究一点的呢还有木耳、黄花菜或香干等等，煮好之后就可以端上来吃了。这样一大碗自己亲手掰好的泡馍，配上翠绿的葱花、蒜苗、香菜，还有红褐色的牛羊肉，映衬着洁白晶莹的粉丝，还有黑色的木耳，那真是香气四溢啊，使人食指大动。还应该注意的是啊，从外在形象上来看啊，端上来的泡馍应该是泡馍垫底，粉丝覆盖上面成网状，然后佐以葱花、香菜、牛羊肉，然后摆成鱼形在最上面。如果不是这样，您就可以调侃一下这个老板请的这个师傅不够专业了。真到了动筷子吃的时候更有讲究了，要吃泡馍的时候一般是左手拿着勺，右手拿着筷子，泡馍上桌以后把这个辣子酱啊辅佐在上面。注意您吃的时候千万不能搅和着吃，泡馍讲究从一边蚕食啊。什么叫蚕食呢？就是像蚕呢、吃桑叶那样，从嘴边开始依次慢慢的把食物送进口中，这样才能保持住鲜味儿。您要是使劲在那搅和着吃啊，这泡馍就不是泡馍了，这羊肉汤就直接变成面糊糊了，那就糟践了这个味儿了。至于糖蒜放在什么时候吃也是很讲究的，真正会吃羊肉泡馍的人开始是不搭配糖蒜和辣酱的，因为这样啊会影响口味，一般是吃到一大半啊感觉有点腻了，这个时候再吃一口糖蒜啊，或者调一点辣酱拌在其中。这个拌辣酱啊最好是一两口能够吃完啊，不能拌多了。等把这一碗泡馍全部吃光之后，您再来一碗高汤清清口。这讲究的高汤是用煮泡馍的原汁汤加粉丝绘制而成的，作用呢叫拔鲜啊，就是提高一下鲜的意思。也就是说啊，等到这一碗高汤下肚，这用餐者就会觉得异香满口，格外的神清气爽啊。 冬天您就全身暖洋洋啊，夏天您出一头大汗，同样是全身通泰，精神倍增。这羊肉泡馍，古代的时候那也是下层劳动者的美食。那个时候贩夫走卒、工匠、农人啊，吃不起馆子啊，一般出个门啊都自带干粮。等到吃饭的时候，只需花两个铜板买一碗羊肉汤，把馍一泡，那是吃得非常的爽啊。时至今日，羊肉泡馍已经不分高低贵贱和贫富的差别，成为了享誉四海的陕西的名吃了。其实啊，这羊肉泡馍就如同陕西人的性格一样，外放豪爽简单，可内在却复杂而精致啊。陕西人喜欢热闹，所以吃饭的时候也喜欢图个热闹劲儿。老陕们习惯把碗啊叫做老碗，扎堆吃饭就叫老碗会。一边吃着羊肉泡馍，一边聊着闲天，天南海北无话不谈，这既便于交流又很和谐呀。另外一方面，这个羊肉泡馍也体现着用餐者与烹饪师之间的和谐交流。你想想，哪怕是您自个儿一个人吃饭，也需要与伙计还有掌勺的大师傅进行互动吧。因为泡馍讲究以馍定汤，原则是宽汤则馍块大，反之则馍块小。那么有经验的厨师呢，就要根据用餐者掰馍的大小决定加多少汤。那么用餐者掰好的馍碗被编上号送给掌勺的大师傅，掌勺的大师傅把馍煮好之后呢，再附上自己的号牌，再给用餐者端回来啊。这其中啊，真是一种特殊的交流啊。另外，懂行的用餐者呀，把馍掰完之后用一根筷子就能表达出他想吃什么形式的泡馍。比如说他把这个筷子放在碗上。

0: 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和嗜好放入不同的佐料，应该属于慢餐了。所以在老年间啊，很多人都是一边听戏啊，或者一边会客，一边聊天啊，一边细细的掰着馍。就算到了今天，咱们在西安的大大小小的泡馍馆里，依然能够看见口袋里装着小收音机的老者啊，在那儿慢慢悠悠的一边听一边哼着，一边掰着馍。甚至这些老者们和插着耳机的漂亮姑娘同挤一桌，所有的手都在干着同一件事儿，掰脱脱馍。那么对于那些到陕西旅游的游客们来说，吃泡馍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好处啊，那就是泡馍从煮汤到掰馍都是一个慢活，这个掰馍的过程就足以让您在这儿休息半天了，同时呢还可以浏览市井风貌。所以说呀，这泡馍其实就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休闲的餐饮。咱们现在再说说这羊肉泡馍的营养价值。羊肉泡馍最适合在寒冷的冬季食用，因为冬季寒冷干燥，脾胃虚弱的人应该多吃温热的羊肉，用来养胃健脾，同时还能强肾。羊肉泡馍的肉汤是由丁香、桂皮、草果、茴香等中药熬制的，也能起到温补的作用。当然了，羊肉泡馍虽好，我在这儿也不建议您每顿都吃啊，吃的时候您最好再配上一些植物纤维丰富的素菜啊，比如说芹菜啊、菠菜这些蔬菜，那就更好了。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除了能够解馋充饥之外，这小小的羊肉泡馍也跟政治和外交发生过关系。很多政坛名人都把这羊肉泡馍作为待客的招牌食品，这里面又有什么故事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羊肉泡馍的故事。
0: 话说在明朝崇祯十七年，西安专营羊肉泡馍的老马家在桥子口开业，由名厨马建行掌勺，每天慕名而来的食客很多呀，名声响彻古城。到了清代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出逃，居住在西安，也曾特地来到老马家品尝羊肉泡馍。老佛爷吃完以后啊，对这个味道是倍加赞赏，并且写下了天赐楼三个大字。从此老马家改名为天赐楼，名声大振，甚至啊还吸引了当时协助邮政工作的英国侨民经常来这儿吃饭呢，其盛名可见一斑。在辛丑条约签订之后，慈禧回到了北京，可是她还想吃羊肉泡馍，于是呢就下令御膳房制作，可是怎么仿制都赶不上西安的美味。到了解放之后的五十年代，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包括李达将军，都分别在西安用羊肉泡馍宴请过尼泊尔的前国王，还有越南的胡志明主席等等。这些外国领导人呢，对泡馍更是赞不绝口。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在吃完泡馍之后高兴地说呀，我今天又一次享受到了中国的餐饮文明。这句话使得羊肉泡馍更加的名声大振了。当年西安市的副市长啊，还曾经用牛羊肉泡馍宴请过贺龙元帅。1986年的时候，北京钓鱼台国宾馆邀请西安技师传授泡馍技艺，这就使得羊肉泡馍这个地方的风味跻身于国宴的食品行列了。西安的羊肉泡馍久负盛名的有两家，分别是老孙家泡馍和童盛祥泡馍。国画大师黄胄曾经到童盛祥吃完泡馍之后非常高兴，欣然题词写下了天下第一碗五个大字。刘华清将军在老孙家吃完泡馍之后也写了天下第一碗五个字。这两个名人一文一武，两幅天下第一碗，这足以让西安人骄傲地说，这就是咱西安的羊肉泡啊。

0: 事实上，羊肉泡馍之所以受到大家的如此欢迎，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它和陕西地区的许多其他的特色小吃一样，在街头随处可见，而且价格公道，是一种全民的食品，不分身份高低贵贱，只要你想吃，随时就能吃得起，吃得到。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孔子是一位教育家，曹操是一位政治家，苏东坡是一位文学家，可他们都还有另外一个身份，那就是美食家。那么这些美食家都是怎么讲究吃、研究吃的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你讲述古代的美食家们。
3: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4: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5: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6: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3: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1: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3: 写好中国字，
1: 做好中国人。
7: 天气不错，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8: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9: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7: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8: 干脆我把它花了。
7: 又怎么了？
9: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8: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7: 哎呦，
9: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7: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9: 法律无形，懂法有义。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时乐不可支，笑哈哈，
1: 打饱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
4: 嗯，
3: 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4: 不一样。
3: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我是青啊，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
4: 啊？
3: 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4: 没啥，
3: 他是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耳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你来的故意街，你打一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正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4: 八大乡，
3: 你来的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
4: 哎，
3: 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4: 两毛六，
3: 那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时时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4: 这
3: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媳妇？怎么慈密？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儿啊，小灶沿儿啊，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儿，大小裤眼儿啊，领布头子是水不管儿的。跟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尖耳吧。
4: 好讨，
3: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了，大官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出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等又经拽，
4: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3: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你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咱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

0: 挣脱呀，这买个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有了，你拿这段纸来咬，买吧还不买他啊？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绸、扣绸、鸡皮绸，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呀，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都是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绳上搭，他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首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啊！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他个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儿，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心正正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取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1: 等等，
0: 您给一块九，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不一块四啊，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这个一块钱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
1: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
2: 啊，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你看，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儿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儿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来来来，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嘞，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啊，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 您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3: 是不是？
2: 行。
3: 哎，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3: 好，
2: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行行行，我知道了。
2: 猜不着我揍你啊。
3: 冰棍。
2: 不对。
3: 冰棍。
2: 冰棍能吃吗？
3: 吃冰棍。
2: 能喝吗？
3: 化了喝汤。
2: 能坐吗？
3: 愣坐。
2: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3: 凉丝儿凉丝儿。
2: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3: 答案
2: 告诉你。
3: 嗯，
2: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这是
2: 面包、牛奶和沙发。
3: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2: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3: 三样。
2: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3: 没有。
2: 对呀。
3: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2: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3: 再来
2: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3: 好好好，
2: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3: 好好好，
2: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3: 他奔西了。
2: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3: 哎，
2: 都有用啊。
3: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2: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3: 怎么了？
2: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3: 这什么教授啊？这
2: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3: 说
2: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3: 五根。
2: 不对。
3: 对了。
2: 怎么算的？
3: 头了看几根？
2: 两根。
3: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2: 二加三等于五。
3: 对，
2: 小朋友都知道。
3: 嗯，
2: 不对。
3: 那这答案
2: 一根都没有。
3: 什么原因？
2: 你没注意。
3: 说，
2: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3: 嗯，
2: 后边三根头发。
3: 哎，
2: 注意这句，
3: 您说呀，
2: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3: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2: 怎么样？没猜着。哎
3: 哎哎哎，
2: 我再跟你说一个。
3: 你别说了，
2: 说远看呐是个。
3: 成，你就到这儿吧。
2: 干嘛呀？
3: 我说一个。
2: 你说一个。
3: 哎，
2: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3: 对对对，
2: 说。
3: 哎，我说刚才
2: 干嘛呀？
3: 石富宽老师来了
2: 啊。对啊，怎么了？
3: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2: 行。
3: 哎，石先生。
2: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3: 爷们，
4: 怎么着，爷们？
3: 您来了
4: 啊！
3: 您得帮衬帮衬我。
4: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3: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4: 对呀，盘出来像话吗？
3: 哎，高峰
4: 啊，高峰，
3: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4: 我刚才听见了。
3: 是
4: 啊，
3: 他说了
4: 啊，
3: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这会儿呢，我不猜了。咱说让他猜。
4: 好主意。
3: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4: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3: 得嘞，
4: 咱们这回打他。
3: 得嘞得嘞得嘞，
4: 咱说一好的。
3: 好的
4: 啊。
3: 嗯，
4: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3: 行，
4: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3: 好的，我先听听。
4: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近看是条狗，
3: 是
4: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3: 死狗。
4: 我这天
3: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4: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3: 哦，不是死狗。
4: 不是死狗。
3: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4: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3: 好
4: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3: 要不说呀，
4: 啊，
3: 人老奸马老滑。
4: 嘿，您夸我。我
3: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4: 我拿着一张好话题。
3: 哎哎，
4: 准备好这个啊。
3: 来，
2: 怎么了？
4: 猜啊。
3: 行，
2: 这什么身段？
4: 哎，大身上准备报仇。
3: 来来
4: 来，爷们
3: 听着啊。
2: 要加演一段快书。
3: 不是，
4: 不是，
2: 不是，
4: 没有
3: 快书不忙啊。听着
2: 啊，哦，来了，
3: 远桥是条狗，
2: 这是老灯谜。
3: 近桥是条狗，
2: 这我知道。
3: 远桥是条狗，
2: 对，
3: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2: 对，
3: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2: 一拉就走。
3: 这是
2: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3: 我哪知道什么意思啊？
2: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4: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3: 哎呦，这
2: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3: 咱还有没有了？
4: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3: 行，
4: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3: 三毛啊？
4: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3: 对，
4: 老三
3: 推高了。
4: 对，问他，我问他。啊、
3: 哎，
2: 又来一个，
3: 多新鲜，
2: 还挺快的。
3: 再有的是，
2: 你说一个好的。
3: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3: 我先酝酿一酿啊，
4: 酝酿。
2: 来，
3: 我妈有仨儿子，
2: 仨儿子，
3: 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3: 二的叫二毛，
2: 二毛；
3: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3: 石富宽呐，
4: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2: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4: 不是这乱了，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4: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3: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4: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3: 好，
4: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3: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4: 啊，
3: 没答案。
4: 有答案呢？
3: 怎么回事？
4: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3: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4: 这回咱打了得，
3: 得嘞，
4: 来，
3: 得嘞。得了，撤！
4: 哎，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4: 不，
3: 听着啊，
2: 哎，你说吧，
3: 铁锅是吧？
4: 啊，对。
3: 是有一个人
2: 啊，
3: 拿铁锅
2: 哎
3: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2: 俩豆。
4: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3: 他怎么知道的？
2: 什么玩意？
4: 你告诉人家呢？
2: 哎，
4: 得了，这回咱们
3: 换战士，
4: 咱俩也绕住了。
3: 怎么？
4: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3: 高了，
4: 这回就打着他了。
3: 您这边，
4: 哎，我来，
3: 照相出来好看呀。
5: 啊，那高老师，哟呵，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哟呵，
5: 啊，
2: 换战术了
5: 啊，我们也想这个，
2: 先热了是怎么着？
5: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5: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
5: 啊，
2: 大门您都找不着。
5: 那，
2: 听我这个
5: 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
5: 啊，
2: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5: 这
2: 多好，这个。
5: 这是打什么？
2: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5: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3: 没有。
4: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5: 嗯，
4: 这就告诉咱们了。
3: 告诉他什么了？
5: 高老师，猜着了，
2: 猜着了。
5: 这是耍狮子，
4: 你听着，
5: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2: 舞狮啊？
5: 对，
2: 不对？
5: 你，
2: 我不对，
5: 肯定对。
2: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5: 当然有了。
2: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5: 三。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2: 那我知道，
5: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2: 对呀、啊，
5: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3: 对，
5: 加了一起三头，
3: 那狮子还一头呢，
2: 六耳呢，
5: 更对了，
2: 你说说，
5: 俩人，四个耳朵，
2: 对，
5: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2: 六
5: 耳，
2: 八条腿呢，
5: 更对了，
2: 你说说呀，
5: 两个人四条腿，
2: 四条腿，
5: 那狮子四条腿，
2: 对呀、啊，
5: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2: 哦，还真赢了，一只眼，
3: 对，一只眼呢，
2: 一只眼，
4: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2: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4: 一只眼，
2: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4: 这
5: 这我
6: 一只眼。
4: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6: 了。猜不着了吗？
4: 猜不着。
6: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4: 谢谢。
6: 猜不着，我告诉你。
4: 您告诉我，
6: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4: 您给讲讲。
6: 春节期间呢，
4: 啊，
6: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4: 你得讲出道理来。
6: 当然有道理了。
4: 三头什么意思？
6: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4: 啊，
6: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4: 六耳。
6: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4: 哦，
6: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4: 八条腿，
6: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4: 哎，
6: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4: 一只眼。
6: 没听清楚
4: 啊，
6: 我奶奶一个头
4: 啊，
6: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4: 不
6: 三头。
4: 我没问你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6: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4: 他这蹬三轮的。我问你这一只眼，
6: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3: 他还急了，
6: 两条腿，猫四条腿。
4: 我问你一只眼，
6: 为什么
4: 一只眼怎么回事？
6: 一只眼呢？
4: 啊，
6: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4: 怎么回事？
6: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4: 什么玩意儿啊？
7: 不改，
8: 笑声长流，
7: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8: 乐不可支，笑哈哈，
7: 大宝耳壶听相声，
8: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7: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四门功课呀，
9: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3: 以说当先，
9: 是
3: 以学为主，
9: 这个学也不简单，
3: 就是模仿。
9: 对，
3: 您都能学什么呢？
9: 那学的太多了，
3: 给各位介绍一下。
9: 我可以说一说。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3: 嚯，
9: 地下跑的，
3: 嚯嚯，
9: 河里头浮的，
3: 嚯嚯嚯，
9: 草坑里蹦的，
3: 嚯嚯嚯嚯，
9: 一样也学不了了。
3: 为什么？
9: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3: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9: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3: 都能学。
9: 哎，
3: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9: 咱们配合一下，
3: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9: 好啊，
3: 您出个主意
9: 啊，
3: 咱们学什么好？
9: 让我出主意，
3: 捡您的强项来。
9: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3: 聋子打岔
9: 行吗？
3: 这我可拿手。
9: 这么说您拿手？
3: 你说东我说西
9: 啊，
3: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9: 就这么有意思。
3: 咱学一学。
9: 行啊，
3: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9: 啊，
3: 我得是你二大爷。
9: 哎，
3: 对吧？
9: 我是你四爷爷。
3: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9: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3: 这里有个说明，
9: 您给讲一讲。
3: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9: 您这话也有道理。
3: 再者说了
9: 啊，
3: 不是你亲二大爷，
9: 是什么呀？
3: 街坊辈儿。
9: 哦，街坊二大爷。
3: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9: 嗯，
3: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9: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3: 就是好拍个老签儿。
9: 哦，
3: 咱们学一学。
9: 行啊，
3: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9: 嗯，
3: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9: 叙叙家常，
3: 就是这个内容。
9: 现在开始吗？
3: 就得开始。
9: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3: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9: 啊，
3: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9: 可不是吗？
3: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9: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3: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9: 哎，
3: 出去溜一溜。
9: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3: 洗刷刷洗刷刷。
9: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3: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9: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3: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9: 认识您呢。
3: 我是你二大爷。
9: 知道，
3: 见面礼着点儿 啊。
9: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3: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9: 没有啊，
3: 你扫听扫听去
9: 啊！
3: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9: 哦，
3: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9: 是啊，
3: 小子
9: 啊，
3: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9: 哦，
3: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9: 你亏心不亏心呢？
3: 甭瞪眼
9: 啊！
3: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9: 啊，您赶上了，
3: 我是你二大爷。
9: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10: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9: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10: 连个招呼。

0: 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哎，
1: 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这小子太可气了啊！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0: 哎，
1: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0: 啊？
1: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1: 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啊，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 啊，
0: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 哎呦，
0: 逮谁偷谁呀、啊？
1: 嗯，
0: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儿。
0: 五年了。
1: 我
0: 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
1: 哎。
0: 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
1: 啊，
0: 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
1: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
1: 嘿，
0: 你爸爸
1: 啊，
0: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
0: 哎，
1: 你就听见这个。

0: 吗？
1: 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0: 过堂
1: 啊，不是那个上堂。
0: 哎，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1: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1: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1: 啊。
2: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1: 不，
2: 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2: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1: 嗯，
2: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洗桌子。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0: 走，
1: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1: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1: 后边去。
0: 你边请。
1: 哎呦，老太太。

0: 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嫂子的，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1: 喂，
0: 我不在。
1: 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我是八字拼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
2: 托？
0: 我不明白，
2: 你那就早就明白了。
0: 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2: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2: 皇上喝的。
0: 对呀。
2: 我能闻闻吗？
0: 请。
1: 嗯，
0: 香香吧，
2: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2: 哎，这卖180块。
1: 嗯，
2: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2: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2: 皇上吃的。
0: 嗯，
2: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2: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2: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2: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2: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
2: 80。
0: 这
2: 卖80
0: 啊？
2: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2: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别嬉皮笑脸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2: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2: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2: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2: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2: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2: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2: 想。
0: 想学上我教他练。待一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1: 钟经理，
0: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1: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2: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你家还要是毕了业，
2: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2: 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真的黑呀。
2: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期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0: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2: 我哪儿去了？
0: 还练不练了？嘿嘿嘿，老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2: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2: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2: 我能唱。
0: 听
2: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2: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0: 小
2: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2: 你还打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情婚也没结成，老大这，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2: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2: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2: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哈哈，还是美。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怎么白里透着红啊，啊红里透着黑，
1: 黑
2: 个黑不溜秋
1: 啊。
2: 绿了吧唧儿，
1: 哎呦我
2: 蓝巴巴的，
1: 我什么色儿啊？
2: 溜溜的，
1: 嗨，
2: 粉嘟嘟的，个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烟荟萃，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会。

0: 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包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5: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4: 啊，
5: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4: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4: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哎呦，多讨厌啊！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呵，多无聊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啊！
4: 你才不是东西。
5: 不是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
4: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5: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4: 怎么了？
5: 竟是弦外之音。
4: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5: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4: 你给我指出来。
5: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4: 这有什么呀？
5: 我头一句话，
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5: 您听出来了吗？
4: 啊，
5: 这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4: 我是那么想的吗？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4: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5: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4: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5: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
4: 啊。
5: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4: 啊，
5: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4: 你甭管谁的错，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5: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4: 啊，
5: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4: 他怎么说的？
5: 哎呦，没把您撞坏，
4: 这句话没错呀。
5: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4: 这弦外之音是
5: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4: 人是这意思。
5: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4: 啊！
5: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4: 这意思是
5: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啊、这司机
4: 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5: 我瞎琢磨
4: 啊，
5: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4: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5: 我一把拽住司机脖领子
4: 啊，
5: 哪儿去呀、啊、我得住院检查。
4: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5: 这怨我吗？
4: 啊，
5: 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4: 你越说越邪乎，
5: 一点不夸张。
4: 怎么呢？
5: 我们经理
4: 啊，
5: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4: 不是，他怎么说的？
5: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4: 这是关心你啊。
5: 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4: 哎呦，
5: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4: 这意思是
5: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4: 啊，
5: 昨天愣拿着东西

0: 去医院看我了。
1: 哦，
0: 他能怀
1: 好意吗？啊，
0: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1: 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1: 这是问候你啊。
0: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1: 这弦外之音是
0: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1: 哦，
0: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1: 哦，
0: 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1: 哎呦，
0: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
1: 啊，
0: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你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1: 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0: 多坏，
1: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
1: 哎呦，
0: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1: 嗯，
0: 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1: 啊，
0: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
1: 我怎么去？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
1: 哎呦，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1: 啊，
0: 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1: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套煎饼
1: 啊，
0: 加个鸡蛋啊。
1: 嗯，
0: 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啊？
0: 呸！
1: 我，我说你往哪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啊？
1: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1: 啊？
0: 呵，哎呀，
1: 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0: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
1: 嗯、
0: 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4: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7: 好，
6: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4: 老师来开门。
6: 嗯，
5: 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4: 啊，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5: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4: 你好
6: 啊，
4: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哎呀，儿子，
5: 哎，
6: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5: 哎啊，
6: 倒茶。
4: 不用客气。
6: 哎，
4: 你可能不认识我。
6: 啊，
4: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4: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4: 哎，
6: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 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5: 没您我写不了。
6: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4: 不要责怪孩子，我们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6: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4: 是的。
6: 是，
4: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6: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4: 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6: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4: 你看
6: 这不就儿子？
4: 你爸不是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6: 是吧？
4: 你说来哪段？
5: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6: 行，那段没问题。
4: 好的，开始。
6: 开始。
4: 出去。
6: 出去。
4: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6: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4: 开始。哎呀，好。
6: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5: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6: 不怎么样。
5: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6: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5: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6: 补考。
5: 那。那您歇着吧，老师。
6: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4: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6: 啊，
4: 这是我的表情改革。
6: 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5: 我回来了。
6: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5: 倒数第一。
6: 什么？
5: 倒数第一。
6: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5: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6: 啊？
5: 倒数第二。
6: 有屁就放。
5: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6: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5: 明白了，
6: 老师，他明白了。
4: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6: 真明白了。
4: 我看时间不早了。
6: 对，你先走吧。
4: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6: 抓紧时间，
4: 再从头来一遍。
6: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4: 是的，开始。
6: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
4: 开始
6: 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5: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6: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5: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6: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0: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1: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0: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1: 你疯！你胡说你！
0: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1: 你妈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0: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0: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1: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地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0: 给我！
1: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0: 啊、来来来来，我看看
1: 怎么回事？
0: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1: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0: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1: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0: 就是你写的。
1: 你放！你胡说！
0: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1: 孩子。
0: 这事儿都怨我。
1: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2: 孩子，来。
1: 爸。
2: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2: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拿孝顺嘴了。

0: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1: 风雨不改，
0: 笑声长流，
1: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0: 听个够。

0: 北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海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1: 世界无限大，
2: 世界无限大，
1: 风景在耳边。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3: 好的，来听节目吧。
1: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当一个人失意、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品，要从我们孤独的时候开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今天呢，给大家带来河北衡水湖的超详细的游玩攻略啊。衡水湖呢就在衡水市，它呢可了不得了，是华北平原单体水域面积最大的内陆淡水湖，生态系统呢非常完整，还被称为东亚蓝宝石、京津冀最美湿地。这里春有飞鸟，夏有荷花，秋有落叶，冬有雪景，每个季节都美得不像话，而且衡水湖还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线上的重要驿站，已经观测到的鸟类有334种，其中呢还有21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和63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鸟类，甚至有鸟中大熊猫之称的青头前鸭也在这里繁衍嬉戏。
0: 哇，咱们先来讲讲这儿的门票啊，常规门票呢是每人30块钱，开放时间是早上的8:30到下午的5:30，学生呢凭借学生证可以享受半价，也就是每人15块钱。另外呢，河北文旅一卡通、京津冀旅游年卡的用户是直接可以凭卡啊免门票入园的。不过呢，有些项目依然是单独收费的。登岛呢是每个岛30块钱，游船因为线路不同啊，价格是在60到80块钱每人。
1: 交通方面呢，选择自驾，京津冀地区的朋友都挺方便的，从北京出发走大广高速，在衡水湖出口下高速大概2.5小时就能到，景区停车费呢一天收呢是10块钱，如果坐公共交通可以先坐高铁到衡水北站，然后打车15分钟左右就能到景区了，费用呢大概是20块钱，或者在衡水北站乘坐衡水湖专线，首班车6:35发车，末班车18:30发车，间隔时间大概是12分钟，它呢也是能够直达景区的。
0: 咱到了景区啊，这好玩的可太多了，乘船登岛一定不能错过了。随着游船驶向湖心，三生岛、梅花岛、樱花岛依次出现在眼前。三生岛生态环境特别好，有好多的鸟类栖息，被称为衡水湖的室外湿地博物馆。梅花岛呢有数道天桥，还有地心漫游、鸭巢等近自然生态体验点，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啊都能玩得特别开心。樱花岛呢则是近距离观鸟的好地方，能让你感受到人鸟和谐相处的美好。船票价格虽然不低，但是却能收获独特的体验，绝对是值得票价的。
1: 刚才我们说了，衡水湖呢有这个青头前鸭啊，它以青头悬崖为原型打造的鸭鸭乐园也很有意思。这儿呢分为鸭鸭探险岛、太空岛还有元气站三大区域。鸭鸭探险岛呢又分成了芦苇荡、鸭鸭堡、波浪谷、丛林网、

0: 西溪塘五个区域，这是一个综合性的拓展乐园，能让孩子们在玩的过程当中呢得到身心拓展。太空岛呢是个室内素质拓展空间，主题是低碳教育体验和自然探索，元气站呢则是集餐饮、研学、休闲、游乐、烹饪体验为一体的综合性体验馆。
1: 另外呢还有衡水湖湿地生态馆啊，这里是河北省首个以湿地生态科普以及泛自然类教育为主题的综合性展馆。在这里呢你可以通过横湖四季环幕影院和横湖畅游裸眼 3D 影院身临其境的感受衡水湖的美景，还能了解衡水湖的变迁以及生物多样性的变化。
0: 另外呢景区里面还有一个马拉松广场，这儿呢可是举办过双金赛事的衡水湖国际马拉松赛的起点和终点，沿着马拉松环湖赛道漫步，欣赏衡水湖的美景也是一种很棒的体验。如果走累了就到这个位于马拉松广场的城市书房来坐一坐，这里文艺气息十足，还能和衡水湖最佳落日观赏点燕鸥桥遥望相对。在这呢你可以看书、购书、听书、分享会，还有品手工咖啡，或者举办一场精致的思想活动，在观湖露台上点一杯咖啡，看着夕阳映照湖面，真的能够让大家感觉流连忘返。
1: 没错，另外呢衡水湖周边还有吕里古镇啊，这里是一家以传承弘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为主题的体验式研学游古镇。在衣冠社啊，你可以挑选一件心仪的汉服，穿上它游古镇，瞬间有穿越回古代的感觉。在荣礼堂能学习茶酒花香食之礼，百工坊里面呢能够体验四大发明、传统乐器还有舞龙舞狮的魅力。真的是啊，可以在这儿感受儒学先贤苦读的这种精神。
0: 没错，玩累了美食一定不能错过，衡水湖的全鱼宴一定要尝一尝，推荐大家去湖边的老渔夫鱼馆，这里的鱼都是当天捕捞的，特别新鲜，酱焖鲫鱼、清蒸武昌鱼、炸河虾，每一道菜呢都能让你掀掉眉毛。还有鞋底烧饼，外酥里嫩，形状像鞋底，加上熏肉或者是辣条，一口下去超满足。另外呢街头小摊呢也能买到这个鞋底烧饼。另外冀州焖饼呢也是本地传统小吃，焖的油亮的饼丝儿配上豆芽肉丝儿，咸香入味儿，再搭配一碗鸡蛋汤，简直就绝了。还有这个宫廷扒鸡也特别有名，和德州扒鸡是齐名的，肉质细嫩脱骨，买上一只真空包装还能当伴手礼。
1: 住宿的话呢，如果您想要住在这个景区周边啊，衡水湖吕里客栈就很不错，它是这种中式庭院风格，步行到古镇和湖边都很近啊，早晨呢还能伴着鸟叫声醒来。如果说预算有限的话呢，像如家呀、汉庭啊这类的连锁酒店也是不错的，干净舒适还含早餐。
0: 最后呢给大家几个小提示啊，去衡水湖呢最好提前查看一下天气预报，最好带把伞，既能遮阳又能抵挡偶尔的雷阵雨，因为这个地方没有遮挡物，它是一个大面积的湖区啊，所以呢就是尤其是阳光比较足的时候还是要做好防晒的。
1: 对，
0: 还有呢景区比较大，虽然说我们闲庭信步不用登高爬低溜达溜达啊，但是也得穿上一双舒适的鞋子，赶紧收拾行囊来一场衡水湖的精彩旅行吧。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浪喝君畅。
2: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